0: 子，你是安源煤矿最有威望的工人总代表。你算一下，这里究竟有多少工人自愿加入我们的起义行动？
1: 你今天给代表们开会，没看到他们群情激昂，他们得立刻干他们。好像5年前这里闹罢工的势头，
2: 我也开会的人不多，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两百人。再说。
1: 你在安源煤矿的威望可比永德高多了。泽民这些天又把合作社恢复起来了，又能买到低价的油盐、酱醋、糙米。这里的工人已经多久没有见过油水了？连盐都不敢吃。
2: 每个人手里有一两百人，那就是可以组织近2000人的队伍。不用枪的有多少？
1: 开过山洞的都会用枪。
2: 要多备一些炸药。第一。
1: 要炸毁他们的铁路，切断他们的援军，钱儿，要多制作一些土炸弹。
0: 泽民还没有带信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会过来。蒋介石、汪精卫，这么屠杀共产党人和我们无辜的工人群众，我们怎么能没有准备？
1: 工人们讲，那些工人代表每天深夜带着他们的手下往山里运炸药。这里的工人听说南昌暴动了，都盼呀盼，盼着你尽快过来。
2: 又怕你被民团狗子抓到进不来，这几天民团狗子越来越多。泽民给我搞的证件，明头的，兄弟们，都过来一下。 代表着我们农民兄弟，斧头代表工人阶级，让他们联合起来，放在旗帜的正中间，就是工农革命军。
1: 我们要高举着振臂旗帜，拿起武器去杀反动派，打倒那些剥削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和一切统治我们的人。大家赞同吗？赞同。还要加上一个标志，五角星，是苏联。
2: 红军战士报徽上的标志，象征着胜利。我们工农联合起来，必将胜利。
3: 长总，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尽快设计出来，再去征求一下几个农会组织的意见。东三组，去找泽民，多准备红布，马上交给乡上的妇女会制作旗子。
4: 是，红布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要多少有多少。
0: 平江、浏阳、重阳、醴陵的几个组织都看了，不仅是赞同，他们讲，这个旗子哪个老百姓看了都喜欢，有力量。用穷苦人的旗帜，去砸烂国民党腐朽的烂旗。

0: 这样更有力量。开了刃的斧头遇到坚硬的东西，容易卷刃。
1: 大哥，
0: 雨妹子，这么快就来领任务了？
1: 妇女会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二哥已经把红布送过去了，100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要都举起来了。

0: 一寸不差，正当中。走了。
1: 等一下，插竹竿子的白布边上要留宽一些。
0: 小的，你要写字，有军旗就要有番号。
2: 你们先坐起来，明天一早我就把写好了字送过去。
0: 好。什么番号？
2: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0: 我们有一个师的起义军，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中国工农革命军万岁。
1: 菊妹子，你侠姑嫂子讲了，这个手镯记载着陈芬家的血泪史，你要留下它，再传给你们将来的儿女，永远不要忘记反动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穷苦百姓的。
0: 嗯，好，我留下。
3: 副队长，安源煤矿的工人自卫队，通城重阳的农民自卫队，李丁农民起义队伍党代表，农运的政府队长，他们都集中去浏阳的文家室开会，彭工打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4: 是，上面的批示下来了。
3: 我的报告，秋白他们的报告都批了，还给我们限定了攻打长沙的时间。我们现在还是缺少军事力量，农民兄弟们已经很努力了。开了会，我还要设法进城去找李明浩师长。
4: 你去太冒险了，还是我去。
5: 湘赣边秋收起义军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并担任中共前地委书记，旗帜镰刀斧头，番号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产国际下达给中央的指示，强调尽快发起土地革命，秋收起义爆发
6: 十天后
5: 夺取长沙城。
6: 是。
3: 怎么样？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好消息。
6: 大好的消息。
7: 快讲。
6: 我要大声地讲。
7: 好，大声讲。
6: 我们的起义队伍有了军事武装力量，卢敦兵团长正带领他的警卫团从修水赶往这里参加秋收起义。卢德明英勇善战，叶挺师长称他是北伐的先锋。
7: 多少人？哪里得到的消息？李明浩讲的，
6: 秋柏告诉他的消息。卢团长他们本打算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机会去参加南昌起义，结果他们走到奉新县，直到南昌起义队伍已经南下了，卢德明就联系了原湖南省委夏曦，夏曦命令他们继续追赶南昌起义队伍。向景瑜知道了此事，就把他拦下了，立即向中央请示。因为景瑜知道秋柏他们一直在为秋收起义寻找军事武装力量，现在是3000人的警卫团，原来是2000人，路上又收编了一些。
3: 德明来了，我要去接他，去接他，还带来了3000多人的队伍。
8: 同志们，我现在宣布，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组建3个团，总指挥由卢德明同志担任，各团团长、副团长待德明总指挥到来之后，同我们前敌委员会共同商量确定。
9: 下面请大家把近几日在各个县乡排查的情况说一下，最早收割的乡是哪几个。

0: 哪些地主收租最狠？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许克祥的军队哪个县最多？每个乡的贫农、佃农、中农分别是多少？土地革命从我们这里打响。
1: 王先生，我们平江县望头乡罗家村是个大村子，有几百户人家，出现了奇迹。那里的农民知道我们搞秋收暴动，他们自己就组织了暴动。
2: 把大地主罗景田给打跑了，他的护兵队也都逃了，还缴下了他们25支枪。让他们尽快学会用枪，我们还会拨给他们子弹。
3: 是。
4: 革命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武器弹药。
5: 爸妈、大嫂、蓝英、有叔，你们好。我跟大哥来九江，叶挺师长没有批准我上战场。
6: 他特别严厉，根本不容我多说一句话。林永嘉，
7: 到，
6: 去火房报道。
8: 什么？让友嘉去烧饭？
9: 爸，这可要讲讲，我们友嘉论哪方面都有资格上战场当铁军。
10: 我要急，往下听。
11: 8月1日凌晨2点，三声枪响，起义军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南昌城。
12: 我看见大哥、二哥也在队伍里，
13: 敌人要是保障纪律都提到，不要被他纪律。
14: 这也太受气了，不如在家当赤卫队长。大哥、二哥跟我讲，叶师长没有把我轰回家，就算我走运，一定要忍住了。
15: 在伙房也要好好干，我心平静了，就有了很多好朋友。跟我最要好的叫毛泽潭，他义有空就来伙房帮忙。有一天，他带我去靶场练习，看我看枪看的入迷，他就把他的枪借给了我。
16: 后来，他帮我给首长们送饭，他就推荐了我。
17: 他大哥林有田，二哥林有国都在叶挺军长的队伍上，他在闽西搞农运，很了不起。
18: 想上战场，来我的教育团。
19: 他去朱军长的教育团了。教育团是做什么的？也要上战场打仗吧？
15: 蓝英，
10: 爸妈让你往下听，尤家能烧回这封信多不容易啊。
4: 那天我才知道。
5: 毛泽潭是毛泽东的三弟，就是大哥在广州他的讲习所上过课的毛泽东。我和他也见过面。去年6月，组织上派我去广东买药，在渡口码头上，正好是他上船，我也上船。谢谢。 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我告诉他，我是个裁缝，长汀城里开了个铺子，来广州进一些货。
20: 您是裁缝铺子？
5: 嗯。你叫林玉才，我叫毛泽东。代我向张鼎丞、邓子恢问好。哎，他还跟我讲，再出门带个伙计。
21: 才更像生意人。当初我是想带了，跟你妈说，带个人费钱，给组织省一些吧。
22: 刘叔，您先。
21: 哎，同志们，我们下一站是广昌，然后是宁都石城，再往下走就是任田瑞金。越往后会越艰难。 前大军黄绍竑的15个团正在向这里逼近，我们是为大部队开路的队伍。我只讲一句，是共产党员的，记住你们的入党誓言，还不是的？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自愿出来革命？
23: 将。

0: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卢登明向秋收起义前敌伪书记报道。
1: 警卫团这个头衔已经永远作废了，你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总指挥。
0: 知道你要来，我们就提前任命了，怎么样？没意见吧？
1: 禁制执行命令。
0: 3年前我们广东枪舰以加入党组织，廖仲恺先生遇害。 你在黄埔的讲台上悼念仲恺先生，引起了学员们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愤慨。你在台上捶胸顿足，台下的学员义愤填膺。仲山先生讲，你能文能武，全校的学员都要以你卢德明为楷模。
1: 我们应该来得再快一些。
2: 已经很快了，卢团长贪心，带来的辎重。
1: 太多，我来介绍，于洒度，于师长，我们黄埔军校二期的校友，也是周恩来同志创办的雪花剧社的执行委员。这位是我们秋收起义的毛委员。
3: 你好，毛委员。
0: 于师长，
1: 何坤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之前做过咱们的党代表。
3: 我现在叫何长工，人民的长工。
0: 不去打仗，去做长工了。
1: 为人民打仗就是长工。
4: 你这个毛病，
5: 好了好了，你们一见面就拌嘴。
6: 毛先生，
7: 毛先生，
8: 毛先生，
9: 毛先生，
10: 毛先生，
11: 何天颖向毛委员报道。
12: 天颖，
13: 张子清向毛委员报道。
14: 子清，
15: 毛委员。
16: 吴忠豪向毛委员报道。
17: 猴子，于本民向毛委员报道。
18: 本民，嘿，我还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16: 是啊，罗荣桓向毛委员报道。
19: 荣桓，
20: 我晓得在湖南衡山的，
16: 你组织了通城重阳的农民运动，还发动了鄂南暴动啊。
21: 你们辛苦了，
16: 去年我们大家广东还在一起，今天又在一起了。

0: 龚达，明翰，
1: 毛委员，
0: 我来介绍一下，彭龚达，我们湖南省委书记。
2: 彭书记好。你们总算到了。
0: 夏明翰，我们湖南省委组织部长，目前负责平江浏阳的暴动工作，是我和书恒的挚友。
1: 我是润之湖南子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六年前润之书恒介绍我加入的党组织，是他培养的我。
2: 夏部长好。
0: 总指挥好。
1: 在来的路上，毛委员就介绍你了。你的那首诗非常震撼。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我争取早日成为你们的挚友。
0: 起义的时间定了吗？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9日。
1: 好。
0: 现在二团的人员结构已经确定，团长、副团长各队的负责人定了吗？
3: 还没有最后确定。
4: 要当你的队伍是做一团还是做三团？一团吧，因为从修水到平江这条路相对比较难攻。嗯，我也是这样认为。不过你们还要分出去一部分武器兵力去支援其他两个团。让钟文章留在一团当团长，黄埔二期作战经验丰富。让苏先俊带上一个团去支援三团当团长。黄埔四期敢杀。 敢打。二团把警卫团的副团长范树德派过去，也是黄埔四期，一个团不够，再加一个营，靠缩标大刀是打不到长沙的。
5: 还没有任命你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不要看不起农民。看到这镰刀斧头了吗？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发动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巴西会议的决定。
6: 什么黄埔几期几期？蒋介石还是黄埔的校长呢，他第一个叛变革命。
4: 何坤，
7: 何长工，
4: 我也是平江。

0: 当农民出身，共产党员，我会看不起农民吗？我担心的是，他们手里的梭镖大刀能不能应对得了敌人的枪炮？
1: 难道梭镖大刀镰刀斧头不是武器吗？没有枪炮就不革命了，继续让穷人饿死冻死，是坐以待毙，还是用我们手里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
2: 张公说的对，不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政权永远不会到我们手上。
0: 这个道理用不着他来教我。
2: 还有，你的职务还没有任命，多讲话就是违反纪律。
3: 于师长可是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优秀生，名气好像超过了一期的蒋先云。先云是个穷苦孩子，跟我和明翰也是挚友。
0: 蒋先云的牺牲我很难过，他和陈庚、贺中涵称为黄埔三杰，我自愧弗如。
4: 北伐军中的宣言和文告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影响了一大批革命党人。
3: 还记得恩来同志在他追悼会上的悼词，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无产阶级之战士可以勇敢忠诚地为革命牺牲，而且使一般的革命党人都应以他为模范。于师长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同学，同样战功显著，随同叶挺师长的独立团讨伐吴佩孚，在攻打汀四桥、贺胜桥的两大战役中，你顽强奋战，有智有谋。叶挺师长爱才好事，很快就提拔你当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长、团长、师长。所以今天前委委员龚达、明翰、卢总指挥都在这里，我提议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请于洒度同志出任。
2: 我们举手表决吧。
1: 这个我是赞同的，
3: 通过。于师长，我们和卢总指挥一起研究一下这几个团武器兵力的分配，还有你刚才讲的二团团长的事情，安抚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王新亚同志主动请缨要做团长。
0: 安抚自卫军一定是二团人数最多的。
3: 是，
0: 那就让王新亚当团长吧，团长都是我们警卫团的也不合适，工农都要有。
5: 先生，锦江说不好，你是早走一些好呢，还是不要走？

0: 下野啦。
1: 是风玉祥、汤生智逼我下野的。我讲话的时候，白崇禧、李宗仁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何应钦
2: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0: 你都讲了什么？
1: 一年以来，北伐不成，徐州一败，图是党国纷争乍起。南昌同志失察，又令共产党死灰复燃。如今意义所如，集于一身。中正自愧剪裁，无补时间，
2: 故决心归隐，以谢天下。

0: 今日特地当众请辞，我鞠躬，
1: 九十度躬。
2: 总司令太辛苦了，总要休息。
0: 然后，李宗仁、阎锡山纷纷表示赞同，跟我讲，鞠躬尽瘁，要好好休息。一群胸无点墨的蠢材，党国迟早要败在他们的手上。
3: 有酒有肉好兄弟，岂能何处见一人？你是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我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口蜜腹剑，只是让你去讲讲罢了，不会让你此时就下野。好啊，你讲得对，胸无点墨，惭愧之见啊。心中有数就好，现在清醒多了，尽快启程离开。
0: 我现在哪有心情出门，剿共刚刚开始，钱大军、黄绍红即刻要追上他们了，我总得把这群消灭了我再走吧。
3: 你已经不是总司令了，谁做总司令都要去剿共，有汪精卫、唐生智在，不用你操心。你目前的事情很多，回西口找毛福梅，办好离婚手续，携美玲小姐去日本拜见你未来的岳母大人，背诵你这本圣经，先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随后去拜访几位要员，单子都给你写好了，如何联络他们都写在上面了。尽快把美玲小姐迎娶回来，娶回来她，你便有了孔家。孔家在美英的实力不可小视。不要说你回来当司令，你就是回来做总统，哪个能拦得住？回来后，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让他们仰望你，请求你回来。
0: 是，导师。
4: 好的，
0: 明日我们启程回西口。
4: 好，我马上命他们去准备。
3: 你玩也玩过了，政治联姻要时刻谨慎，不要昏了头脑。
0: 导师，我曾给戴季陶的信中讲过，能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锦江一人。
5: 戴季陶早跟我讲过了，希望你不负众望吧。我再次叮嘱你，对中山先生的态度不要过分，他是国父。
0: 是，导师。
6: 报告军长，我和列申全部抓获。
7: 看来钱大军是打算在任田、瑞金等我们，联系这里的自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大部队到达之前，组织欢迎队伍，多贴标语，敲锣打鼓，热闹起来，鼓舞一下起义军的革命士气。
6: 是，
8: 打倒叛徒蒋介石王队，打倒土豪列申，革命万岁！打倒叛徒蒋介石王队，革命万岁！
9: 都记住我们的纪律，不准赌博，去烟馆。抓反动分子的姨太太，不准去老百姓家里拿东西要吃的，煮水做饭都到外头去。

0: 不准到老百姓家里的水池子里去洗澡，要洗就到桥东头的水沟子里去洗去。听说这里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住草棚子，在路边搭铺睡觉。任何人不能进去住，我们住草棚子，我们住路边上，都做得到吗？
1: 不。

0: 老子他妈打仗出生入死，进房子里睡觉，违反哪家纪律了？共产党真把我们当牲口使了。
1: 快闭嘴吧，你这副营长是拿命换回来的，不想干了。
0: 要不是为多拿几块大洋养老娘，早跟他们跑了。妈的，
1: 听说钱大军的部队就在前面，你投靠他，银元少不了。

0: 朱局长。
1: 朱局长，
2: 恩来。坐吧。
1: 走了一圈，大家休息的还算安定。
3: 南昌暴动纪念，
2: 朱德，自用，还差这两个字。
4: 恩来讲，他就是用这把枪发的起义信号。
2: 就是，你是没看到，恩来举起这把枪，那神奇的样子。那一刻，我朱德这辈子忘不掉了。
1: 这几日，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的起义队伍不走南下这条路，就留在南昌城，向周边不断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待队伍再壮大些，把严明的纪律整顿好，传达到每个团营连排，让每个战士心里都清楚我们起义军的性质，在南下是不是好些？
2: 不要去想了，已经走出来了，南下打广东也没有错，还可以在潮汕拿到共产国际的支援，现在武器弹药消耗量很大，是需要补充的。纪律总要一天天整顿，各个团营连排都有党代表，他们73团就整顿得很好。
1: 目前确实需要一些像陈毅、周一群这样的党的领导。
2: 我看你给贺龙军长那本《共产党宣言》都快翻烂了。
1: 我们很快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我准备把贺龙同志加入组织的问题正式提出来。私下，我已经征求过各位委员的意见。放心，很快会把党员登记表发到他手上。
2: 他还讲，要跟我一个待遇，你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1: 无论谁来做他的介绍人，贺军长加入组织，一定我来主持。朱军长，我很庆幸，当初你去柏林找我，否则我们去哪里找你啊？南昌起义，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一路上，你带领警卫团冲在最前面，为大部队鼓舞士气，贺军长、叶挺军长还有伯承，都让我代他们谢谢你。
2: 不要这么讲，我是共产党员，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回吧，早点休息。
4: 我们往哪里回啊？我们两个都分到你这里睡。
2: 你早讲啊，来来，一起睡喽。

0: 这个鞋子到了广东还是要还给我的哦。
1: 到了广东给你买一双最好的布鞋。
0: 不要，我就要这双，穿破了洗好了也要还回来。
2: 嗯，
0: 最好不要穿破。

0: 不要总不睡觉，身体会搞垮的。
1: 中央确立了从大革命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批准了毛泽东同志
2: 秋收起义的行动，
1: 最终要夺取长沙，他那边会很艰难的，军事力量薄弱，起义一旦爆发，汤生智一定会调军队过去。
3: 我们需要调一部分军队过去支援吗？
1: 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打广东，不能分散兵力，我们的队伍也已经有200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了，也没有力量去支援了。钱大军、黄绍竑已经在前面等着我们了，未来的每一仗都会是场硬仗。

父母大人，兄嫂，侄儿，你们好。我所在的警卫团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我们现在要完成的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情。我暂不能寄家书于你们，也不要寄信给我。我不是不想你们，常常会在梦里看见你们。父亲在学堂教书，被岳阎王的儿子们戏弄，母亲昼夜为家人刺绣，兄嫂在田间劳作，还有侄儿骑在我身上玩耍，偶尔还会在梦里呼喊：全一，少男。有时会把自己喊醒。还有瑞琴，如果他真要等我，则我对他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足。

0: 你安排个任务，去找毛泽东同志。
1: 这样的军事你是不应该回来的。
2: 刀架在紧跟子上，我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
3: 明天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
4: 邱国轩，定位工农革命效劳。
5: 这小子品行败坏，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
6: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总要给人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吧。
7: 请看《浴血荣光》第七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4: 鹿鸣业，风雅无比。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

0: 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0: 德明，
1: 毛委员，
0: 中央的指示过来了。九月九日发动暴动，十四日夺取长沙，我们的宣传口号，他们也表示赞同。十四日夺取长沙，尽早打是对的呀。嗯，再写下书啊。抱歉了，明天一早召开紧急会议，长工已经去通知他们了。继续写吧。
1: 写好了，写好了，不要走嘛。
0: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
2: 听说了，无论。

0: 走到哪里都要寄信回去，成亲了吗？从小父母包办，说了一桩娃娃亲，是个旧式女子，但是勤劳善良。父亲写信来说，她一直在家里等着我回去成亲。虽然心有不满，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要服从的。自古忠孝难两全。
1: 所以他们提的任何要求，我都全部服从。我19岁离开之后，就再也没回去过。百善孝为先，这一点你做得比我好。我16岁从少山冲走出来，还给父亲留了一封很绝情的信，意思是，如果我不成功，宁愿死在外面。我的母亲也是一位旧式女子，她勤劳善良。 乐于助人，所有美好的品德在他身上都找得到。我是在他慈爱中长大，却没有尽到应有的孝道。他生病了也不跟我讲，总是讲他好，他好。还是泽民写信告诉了我，我接他到长沙治病，2天。 就要回去，说父亲挣钱很辛苦，不要浪费。临走的那一天，泽民、泽潭，我们跟着母亲到了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可没想到那一次，竟然是永别。 那天夜里，我跑了100里的山路回到家，母亲已经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位严父，他自己节衣缩食，对我没有不支持。我拿他给我的钱报考各个地方，他骂了我。 最后还是让泽民把钱给我送过来。泽民为我也吃了不少苦头，每每想起这些，就无地自错。
0: 实在抱歉，因为我的这封家书，引得你如此悲伤。没有，讲讲心里舒服些。
2: 等打下了长沙城，一定会有整顿的时间。整顿我在就可以，你去回四川看望父母，也看看瑞琴，颜瑞琴。
3: 对，瑞琴姑娘，不要让她等你等的心里不安定。好，我听你的。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时间。 9月9日，14日夺取长沙城。我们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本敏，参谋长钟文章。
4: 下辖3个团，经前委会研究决定。 任命第1团团长由钟文章兼任，第2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蔡以晨、张明生，第3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新元，副团长彭兰征。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团？
5: 邱国轩的队伍被我收编过来了，他还给我写了封很诚恳的信，愿意加入我们起义队伍。这小子打仗还是可以的。
6: 作为前委委员，我不同意收编邱国轩。这小子背叛了他的军长王天培，品行败坏，跑到修水欺辱百姓，他和他的人都不配加入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
7: 赞同何委员建议。
8: 赞同。
9: 赞同。
10: 赞同。
11: 同意。

我们现在急需力量，他已经悔过自新，要重新做人了。你们哪个没有犯过错误？中国工农革命军也是挽救人的队伍。

0: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去找队伍了，不在。
0: 我回来，你为什么不讲？
1: 你回去就马上下命令出发了，队伍你走在前面，我负责在后面压辎重，也没办法讲。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甘愿接受处分。
2: 下面我来念一下此次行动的宣传口号：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政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暴动胜利万岁！
3: 暴动胜利万岁！
0: 春芽子，陈书香，
3: 下面看，
4: 河山统一，
3: 河山统一。
0: 这是在写检查吗？你这是在摆功绩啊！我太了解你了，我们一起考军校，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加入党组织，

0: 的命是你给的，我考虑不周，总想着要扩大队伍。
1: 扩大队伍，你这个师长就更威风了。
0: 师长还是你，我只是代理。我讲过，永远做你的副手。
1: 没人要你这样的副手。邱国轩的事情，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
0: 想了。咱们现在不能让他走，如果走了，他气急败坏，到处做坏事不说，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行动。让苏仙俊的三团看住他们，毕竟他们只有200多号人。第一，免得他们再去为非作歹；第二，这可是一群好战分子啊，只要枪一响，他们一定跟着往上冲。你不也常讲，对士兵的改造和教育，也是我们警卫团的头等大事吗？
1: 你能确保苏仙俊会盯住他，不出问题？
0: 请总指挥放心，我确保。
1: 把检查拿回去，重新写。
0: 哎，
1: 还有，你不要老是在会上一副盛气凌人的面孔。毛泽东同志在我心中是最了不起的革命者。我在广州农讲所听过他讲课，他影响了无数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人家博览群书，问什么人家都回答得上来，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正是因为听了他的课，我才明白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要从实践中检验自己手里的真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们从广昌出发，朱德军长率领我们前卫部队刚进任田，就遭遇到了前大军的队伍。

我们从上午10点一直跟敌人拼杀到下午3点，贺龙军长的20局到了。

1: 在林瑞金实际里的宝塔高地，跟埋伏在这里的敌人再次交战。这一次敌人的兵力远胜任天，钱大军10个团，黄少红7个团，火力凶猛，两面夹击。毛泽东同志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10000个卢德铭都比不上。不要以为毛泽东同志什么都不说，你就是正确的。现在是大局当前。
2: 放心。
3: 萨杜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4: 我们和叶挺军长兵分两路，进入瑞金。他们走的是宁都路线，我们真的就一路啊杀到了会昌。因为前面有指示，不破会昌之敌，难解我军后顾之忧。
5: 为什么又回到瑞金了呢？
4: 听朱军长讲，一是队伍里出现了逃跑的叛徒，一旦投靠了钱大军、黄少红，会泄露行动计划。
5: 二。
3: 有300多人受伤，陈赓的腿筋被打断了，徐特立先生因病重，高寿40都不退，所以
4: 准备不在，向寻乌方向前进，转到福建的长汀、上杭休整，再入广东。
3: 这个决策是对的，长汀、上杭的群众基础牢固，听子辉来消息讲，红色医院已经建起来了。
4: 嗯。
3: 这支队伍是要喘口气了。陈赓同志也是员猛将，参加北伐誓师，遗憾。徐特立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6: 我没看到他。
3: 希望他尽快康复。这样的绝食你是不应该回来的，一定是你自己要求的。
6: 你知道我的，朱军长不讲，我哪里晓得你要搞求助暴动啊？
7: 陈树湘到。
4: 朱军长，
3: 给你安排个任务，天黑前带着你的排快速赶回湖南，去找毛泽东同志。听闻来讲，你10几岁就跟着他，我看你战场上志趣兼得，就继续跟着他，去夺取湖南反动派的城杆子。
4: 程伢子，一个送菜的小挑夫，是你带着我加入了新民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2年前。
3: 你培养我，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又送我参加北伐作战。今天，又在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队伍上，上战场杀敌人。
8: 这是我在参加南昌暴动之前立下的誓言书。
3: 我要为中国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8: 好，
3: 陈伢子，
4: 哎。
8: 你现在的字写的越来越有样子了。我们走，长工他们正在山里制作炸药，我们过去看看。
4: 炸药，炸铁轨。
8: 对，这个药里不够，要再加大。
9: 我们矿上就是按这个比例来调的。
8: 开矿是炸煤、炸石头，铁路的地基比他们硬。听我的，再加。还有。 你这个土炸弹不够劲，炸出来的面积深度都不符合作战标准。
4: 你来调。

0: 按这个比例来调，是调不出多少桶炸弹的。这些材料，工友们辛辛苦苦扛了2个多月才扛出来这些。
1: 再去扛，要多扛。
2: 这可是反动资本家的矿，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死去的工友还少啊？
3: 王团长，我们这个炸弹是不是可以做得小一些？既解决了数量，带着也方便，扔得也会更远。
4: 德明这个主意好，我赞同。

0: 毛远，
1: 哎，毛委员，哎，哎，德明，
2: 毛委员，
0: 哎，
1: 出来之前去了你的房间找你。这是今天会上各个团就此次行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我综合了一下，特别是在打土豪劣绅、分土地财产的问题上意见很大。我定了一个原则，你看一下，如果可行，马上召开前委会，尽快报给上级组织。我们的时间紧迫，只要暴动一开始，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落实。秋收季已经到了。
0: 你写得很详细了，马上召开前地委员会会议吧。
3: 我去通知。
1: 还有，我跟陈书香来这里之前，到这里炸铁路的位置去看了一下，画了一个图。春芽子在这里做过一段时间铁路工人，对这里的铁轨相对熟悉，这几个点安放炸药，既可以起到炸毁铁路、切断交通的作用，又可以省掉三分之二的炸药。
4: 当年张静瑶为了阻止吴佩孚进乡，炸断我这条铁路，抢修的时候他们找不到工人，就招了很多的童工，其中就有我。我们哪有那么多的力气啊，饭又吃不饱，所以在下面这些地方堆放了很多的碎石烂沙。
5: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就按这几个点炸。
0: 我建议把咱们这些炸弹分成三种不同的大小，抓紧去试一下，方便告诉我们革命军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距离放什么威力的炸药。我们带来的武器不少，但分配下来还是不够，土炸弹也要精打细算。
2: 毛委员，我的检查正在写，很快交给你。
0: 检查要下放到各团。
1: 不要，我也不要检查，检查只是个形式，我相信于师长一定可以率领好这三个团，团结一心，共同对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牺牲个人，
7: 牺牲个人，
6: 努力革命，
7: 努力革命，
6: 阶级斗争，
7: 阶级斗争，
6: 服从组织，
7: 服从组织，
6: 严守秘密，
7: 严守秘密，
6: 永不叛党，
7: 永不叛党。
8: 宣誓人
9: 郭沫若
8: 贺龙。

0: 祝贺各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代表组织欢迎你们，希望你们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的宣誓，心中永远装着劳苦大众，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请组织放心，我贺龙从革命那天起就横下了一条心，不管怎么危险， 也不管怎么困难，刀架在紧跟子上，我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永远走在革命的路上，跟共产党走到底。看了你的入党登记表才知道，你的大姐贺英、 二姐贺无媚，妹妹贺满姑，堂弟贺锦斋，都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7年前，父亲贺世道老人家被当地的反动派残害。5年前，大姐的丈夫也牺牲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还有一个弟弟贺文长，牺牲时
1: 年仅15岁，我弟弟非常英勇，宁死不屈，最后被反动派用绳索捆起来，放在蒸笼里，活活蒸死了。
0: 英魂犹在，永垂不朽。

0: 林老板，
1: 岳老板，里面请。
2: 岳老板，有几日没见您了，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上等的岩茶，您慢慢品尝。您太太的旗袍马上给您送进去。啊，蓝英，
3: 哎，
2: 到岳老板去喝茶。
3: 好，岳老板，您这边请。
0: 好。
2: 周先生来，一定是有大事情。
4: 这么多人都到了，事情小不了。
2: 是不是我们这里要暴动了？
5: 妈，这是警察局赵局长姨太太做旗袍的料子，尺寸你知道，绣的花样上面画好了，赵局长吩咐不能绣走样了。
2: 赵局长，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跑他那里去做什么？
4: 他们妇女会也来接任务了。
3: 妈，我刚要进去就被爸拦住了。
2: 你要是也像你姐那样当上妇女干部，你就进去了。
6: 这里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各地方反动势力都没有离开吧？
7: 嗯，昨天夜里一接到消息就开始盘查那些土豪劣绅，都没有打算离开的迹象。
5: 防务局、警察局、商务会的那些十恶不赦的贪官也没有走，还在到处兴风作恶，抢占民女。前天一个13岁的连妹子让防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抢去做六姨太，他爸去找闺女一枪给打死了。
8: 南昌起义他们老实了几天，后来他们又猖狂起来了，到处调查各地的共产党和参加起义队伍的家属。
6: 伤员的药品准备得怎么样？
4: 按照指挥室的指示，前天夜里我们就把从广东进的药品送到副连长院长那里了。
7: 如果不够我们再搞一些。嗯，伤员的350个床铺副院长也都安排好了，负责抢救的乡亲们正在接受培训。
9: 这一次总要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吧。
6: 嗯，像邱秀光这样的反动分子有多少枪毙多少。
7: 嗯，罗明书记指示我们待周恩来书记到了之后就请前委住进水东街的基督教堂，4.12以后牧师都逃回国了，那里既安静又安全，又在汀州旁边，陈川过来开会很方便。
6: 好，就听罗明书记的安排。
7: 放心，出去粮饷的事情我们都在秘密进行。
6: 子辉，林成，难怪恩来书记伯承参谋长讲闽西的群众基础，你到那里就会知道。想不到你们把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详细，我马上回去报告。
5: 起义队伍哪天进长汀？我们妇女会的同志已经开始为起义军做鞋子了。
9: 嫂子，刚才朱特派员讲了，明天傍晚就会打进来。
6: 也许等不到傍晚。
10: 革命者胜利！
11: 总会，哎，周书记，李主任，张领导，
12: 哎，李晨，
13: 刘营长，
12: 陈毅同志。
14: 徐长，副院长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等我这里忙好了，我去山里看望你。
15: 党代表。我还是要做的。
14: 嗯，一定要做下去。
15: 谢谢。
14: 陈刚同志，等你的腿治好了我们在广东等你。
16: 断了腿我也要去找你们，我的双手和另一条腿还在，一样杀敌人。
14: 放心吧，你的腿是不会丢的。

回到家了，你爱人呢？没来接你吗？已经过去了，后面喊口号的，穿着花衣服，鸽子高的是我嫂子，旁边就是他。 我的峡谷嫂子也是革命者，我哥说她是最勇敢的小妹子。

0: 警卫团战士，听命！
1: 摘掉你们帽子上的国民党帽徽，从此刻起，我们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战士。

0: 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过去，我们响应中山先生的号召，讨伐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可就在中山先生病逝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肆意屠杀无辜群众、革命党人，血流飘杵。我们的家。 已经是腥风血雨。今天，我们站在这面旗帜下感到光荣，跟这里的工人兄弟、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浴血奋战，粉碎腐朽的国民政府，把枪口对准那些叛变革命、欺压百姓的一切反动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革命的先锋战士。
1: 旧军队的不良作风，抛开个人利益，严格遵守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听明白了吗？明白。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依然疯狂。我们只有紧握手中的武器，去夺取他们的枪杆子。夺过了一支，就少了一个敌人；夺过了十支，就少了十个敌人。 如果我们夺过了几十、几百、一千、一万、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政权，就一定掌握在我们工友农友的手上。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今天。 我们的秋收暴动举起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面旗帜。未来还会有广东暴动、福建暴动、各个乡、各个县，所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都要起来反抗，去夺土豪劣绅、地主恶霸、资本买办，一切反动派的枪杆子。
2: 一块小石子。
1: 是砸不烂一个大水缸的，但是把无数块小石子捏在一起去砸它，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总有一天会把它砸得稀巴烂。中国不能。

0: 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发起暴动的时间。昨天夜里，我写了四句话，送给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1: 大道城下去，活捉许可祥，
2: 大道城下去，活捉许可祥。
3: 二团王新亚。
2: 今夜凌晨，按指定地点，准时炸毁岳汉驻平铁路。
4: 是，
5: 保证完成任务。
2: 右翼的一团，凌晨四时平江暴动，卢登明与撒度留在一团；左翼的二团与右翼晚一小时暴动，由安源、龚平、乡治、李陵参谋长何尚公留在二团。
6: 命案，
2: 中路的三团从铜谷出发，攻下白沙镇后，尽快与二团会合，攻取浏阳。出发时间，凌晨六时。
7: 毛委员留在三团。
2: 左前军，
8: 到。
2: 要绝对服从毛委员的指挥。
8: 是。
2: 邱国轩呢？
9: 报告总指挥，我在。
2: 老老实实的在革命军队改造，争取立功赎罪。
9: 请毛委员、卢总指挥、余师长放心。邱国轩定位工农革命效劳。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每年这个季节，逃荒要饭，饿死的人不止三分之一。
1: 秋收开始了，要赶紧组织农民下地收粮。先收粮，再分田。贫农、佃农要分肥田，中农分普通田，按人口分配。家中有老人、孩子、孕妇，不能下地劳动的病人，也要分。农忙时节，你们农会要组织人力过去帮忙。把这些地契拿去烧掉。这些不合理的契税是要饿死人的。抬去哪里的？
0: 送到附近几个农户家，等商量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
2: 革命军放心，他们倒下了。

1: 我们上，我们手上的大刀也管用。我们这里有不少壮劳力，都要去参加工农革命军，跟你们走。
2: 现在农忙，先要抢粮食，待安顿好了，再来也不迟。
3: 是。
1: 大哥，
2: 怎么样了？
1: 盖。
2: 是从邱国轩队伍的子弹箱里面发现的。邱国轩呢？
1: 他周边都是我们的人，还有武忠豪在，跑不了。今晚就要把农会恢复起来，召集到这里开会，我要讲话。
4: 好，那队伍出发时间呢？
1: 现在营地之火做饭，开了会，我们立即出发。
2: 是。
1: 放心吧，毛委员，我们马上安排下去。
4: 春芽子，
1: 孙明哥，
5: 大哥心里讲，你回来了。
4: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不会离开。大哥，
1: 泽民，这么快？
5: 你不是讲，你打到哪里，合作社就办到哪里吗？
1: 德明那边有消息吗？
5: 派人打听了，他们都按照原计划到达了指定地点。德明率领的一团最先拿下了平江。
1: 德明文武兼备。
5: 一定走不了，长工那里呢？长工，
1: 你更要放心了，打土豪分田地，保证比一团落实的好。
5: 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泽民，我们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很多的农民兄弟都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队伍很快会一天天壮大。
1: 嗯。
5: 泽民，哥的心里。 一直很内疚，为了供我读书，你只读了4年书就被迫辍学，12岁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12岁不到，听妈讲，父亲让你跟他学算账，你不学，他就拿竹板子打你的屁股。我挨过他打，真疼啊！
4: 不打。 我也做不了在韶山中上五厂的大管家，我跟父亲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到粮食下来，父亲就带着我去周边粮价高的县城去给乡亲们换布料、盐、油、肥皂，所有家里用的全都能换回去。结果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江西余都，刚一进县城，就遇上了粮价大跌，两大车粮食拉也拉不回去。 又遇上了梅雨天，只能把粮食卖了。即使这样，父亲还是把乡亲们所需要的物品给买了回去。路上，父亲讲，回去就不要说了，做人呀要讲究诚信。那次家里赔了好多钱，包括给你寄去的费用，都是好几家子凑的。要说最早的合作社，应该是父亲创办的。 哥，你离家走不太了解父亲，只记得打你屁股了。有很多地方，哥做的不如你。虽然你是弟弟，总是你在支持我。
6: 你把我从韶山冲带出来，让我参加革命，补习文化，加入党组织，否则我就是井底之蛙呀。我认为。
4: 我从12岁不到走到今天，是你和父亲成就了我，让我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哥，我心中的自豪感，你感觉不到？
1: 你真是这样想的？
4: 嗯。革命越是需要我，你们越是命令我做事情，我的自豪感就越强烈。好。
1: 等一下，要在这里召开恢复农会的会议，你要把办合作社的事情就地落实好，然后去平江立定。不要
4: 讲了，哥，你们打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一条。嗯，以后不许再说任何心里内疚的话了，想都不允许想。
1: 服从。
4: 也不知道泽潭他们从闽西出发了没有？去广东的路难走啊。
1: 春芽子讲，泽潭自从整编到了叶挺军长的队伍，每天都很兴奋。他们应该还在闽西。恩来他。

0: 他们在那里也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1: 哥，你应该已经想好了出路了吧？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暴动，驻守长沙的敌军势必会得到消息，也许很快就会围攻过来呀。

0: 这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我们侦察到的敌情不是这样的。我们纵金兵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
1: 长生之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
2: 长沙进不去了，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请看《浴血荣光》第8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

0: 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他其实说的是命运的安排下，好像看似生不逢时，但其实我们是有生逢其时，很治愈，很温暖，有一点小清洗的那种感觉。
1: 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2: 你许什么愿？
0: 它其实讲述的是两家人的一个故事，关于是命运的一些纠缠。
3: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白化病，
4: 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2: 喝酱油真的别嗨。
5: 这个方程式啊，嗯，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0: 两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些经历的挫折也好，然后也有温暖的团圆时刻也好，
6: 可以
7: 可以，
8: 好好好，
6: 来了来了，
0: 很群像很温暖的一种，就是大家庭的这样概念的一个戏。
9: 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
0: 他们两家人离得很近，就他俩是青梅竹马，又是青梅竹马，又是那种有点像小冤家呀，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你，就是两个人互相比着不服输的，然后一起去成长的那样一个状态。
10: 你才是胆小鬼呢，乔欣，你等着啊，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0: 你是我想打败的那个人，但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也是唯一那个保护我的人。他觉得他对他的温暖是因为他从来不把他当成白化病的患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去跟他公平的竞争。
11: 考第一需要真本事。
12: 嗯，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
0: 但是就是曹信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13: 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
11: 谢谢你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
0: 随着大家的长大吧，然后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两个人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状态。
6: 接

0: 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决的选拔，
1: 我没报名。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加倍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
2: 我要演花仙子了。
1: 我觉得一个是命运的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的这些连接和纽带。 有很多，我觉得都很温暖，就它是那种不是说大起大落的那种，就是很那种，而它是在每一个你觉得好像有点小挫折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暖的反转，会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心里是暖暖的，是那种有点像被人拥抱住的那种感觉。辛苦了，
3: 做得很不错。不过你放心。
4: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其实我觉得，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好，我们每个人当下都是最好的，
5: 就是它这么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只要发生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6: 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
1: 明儿啊，忍者一辈子啊，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就像他的剧本就生逢其时，因为之前我们配音的时候配过一版预告片上说是好像是生不逢时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却生逢其时。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 怎么说得看你自己去慢慢去品、去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生不逢时和生逢其时可能都不太一样。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肝。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
5: 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6: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8: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11: 七六一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7: 台海不会平静了。
18: 情报我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起。

0: 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5: 和善统一。

0: 八旗会议上，我就表过态。队伍一旦受挫，我们立即上山。总之，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能倒下，土地革命还要继续。暴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做了部署。前委决定，每打到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部分革命军。解散的农会需要恢复，现有的农会要扩大。农民只有吃饱饭，不再冻死饿死。 才会懂得，只有革命，才是穷苦人的唯一出路。
1: 嗯，看来。

0: 运过来的20箱子弹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枪支要靠你们自己去缴获了。第一，现在黑市上枪支的价格翻了好几倍，买不起了；第二，运输也很困难。
1: 有子弹也好，长工得名那里是不是也可以搞些子弹？
2: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3: 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2: 暴动打土豪分田地！
3: 暴动打土豪分田地！
2: 让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

0: 八妹子，不唱了，回去吧。
1: 这个八妹子嗓子唱不倒，从永定唱到长汀，来回的唱。
2: 都说听八妹唱歌舒心解气，
3: 准是又等她堂哥呢。听说教堂那里天天开会搞募捐，为徐先生做的这件长衫不要放进去，不知道长短是不是合适。
2: 放心吧爸，合适，一定不要你丢手艺。
1: 爸，那天我们就看见徐先生一眼，你就拿定尺寸了。
2: 你要用心跟妈学，你也拿得准。
4: 这怎么连有书也不回来了？这到底接到还是没有接到啊？
2: 妈，你就安心等吧，你做的玉子饺留不下的。
5: 有人吗？
6: 讨口饭吃。
1: 有，什么都有。
7: 妈，
5: 爸，
7: 爸，
1: 妈，
7: 妈，
1: 有家，
5: 爸，
1: 大哥，
5: 妈，
3: 哎，
5: 爸，都接回来了。这是我新上讲的毛泽坦，
3: 毛先生的弟弟。
5: 嗯，
3: 尤佳江，你最想吃糖油粑粑。
5: 哎，
3: 他妈给你做了。
8: 哎，婶子好。
4: 哎，
8: 叔叔好。
3: 哎，
8: 就喊我泽坦吧。
4: 好。
5: 我媳妇兰英，
8: 你好，
5: 这是嫂子文英，
8: 嫂子好。
4: 哎，兰英，
1: 哎，
4: 赶紧给毛先生弟弟泽堂倒茶。
1: 嗯，
4: 文英，我们去煮玉子饺，拿糖油粑粑。
1: 好。

0: 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1: 像，一样的味道。谢谢您和叔叔。
2: 爸妈，其实我们昨天今天都吃过鱼子饺了，上行老百姓送来的，把家里有的全送过来了。
3: 姚家、啊、你们队伍有吗？
4: 朱军长队伍怎么可能没有，贺龙军长队伍就更不可能没有，四面八方的乡亲们都送来了，我们青州城的百姓去的最多。
5: 难怪这两天妇女会过来开会的人少了很多，都去包玉子饺了，我还以为都在家里做鞋子呢。
6: 你们都吃了？
4: 不吃怎么行？乡亲们都看着我们吃，他们说革命军惩治了那么多坏人，枪毙了这里四个罪大恶极的土豪烈生，分了粮，要是我们连他们一碗玉子饺都不吃，往后的日子不过不痛快，心不安定。
0: 有叔你也吃吧、哎、你哥他们都吃了两天了。

0: 有叔，来吃吧。
1: 谢谢妈。
2: 爸也吃一碗。妈也吃一碗。哎。

0: 糖油爸爸来了，来，快吃，快吃吧。
1: 安青，
2: 来
1: 吃。安英，
2: 怎么样？
1: 给。
0: 泽塔，来。
1: 谢谢嫂子。
3: 泽塔，对不起，我们让你想家了。
1: 主要是婶子做的糖油粑粑很好吃，我才想起他们。
4: 徐先生，您总算醒过来了。
5: 我睡了几日了。
4: 从进来您就一直昏迷不醒，刚才又在不断的讲话。润之是哪一位？
6: 放下，放下，不要打了，投降。
2: 这个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敌军？分明
7: 到，
2: 尽快重新部署去浏阳的路线。
7: 是。
8: 前面等我们的敌军可能会更多。
2: 救国轩呢？救国轩呢？
8: 我去找他。

0: 我们从东门进攻，子清率一营绕到葛家镇，恩明率二营走赤马进发东门。豪子，率三营稍远一些，你要经龙府到三口，尽早支援二团。
1: 是。
0: 陈知奇，你率尖刀连进东门的几个哨卡。是。
2: 猫爷，你跟哪个营？
0: 我跟你们。
3: 邱国勋是逃跑了，都是我的错，你责罚我吧。责罚你有什么用？我跟你讲过了，不要让他们回他们那边去，我们会看住他。你非要把他带走，难道你也要一起叛逃吗？
4: 武装好你，不要出言不逊。我堂堂一名黄埔军人，就不认识叛逃两个字？
3: 不要提什么黄埔了，蒋介石这个校长就是叛变革命的罪魁祸首，天下罪人。
4: 张子清，他也是你的校长。
0: 事情已经发生了。
5: 马上行动！
6: 猫爷，德明，
5: 邱国轩叛变了，我们从金平打到长寿街，腹背受敌，只能暂时撤出来。
6: 我要活捉他，扒了他的皮。
5: 等我们一起打下浏阳再说。如何攻打长沙，等到了浏阳再确定。先要派人进去，摸清楚敌人的部署计划。

0: 好。那二团呢？
1: 朱门长已经带人去增援了，两小时后同时攻打浏阳。
2: 现在就要派人去了解敌情。
3: 子欣，
4: 嗯，
3: 你在长沙时间久，城里城外都很熟悉，带上一个班，立即动身，火速赶往长沙。
2: 可翟镇的任务交给你的副营长，了解清楚了，到浏阳文家室找我们。
5: 是。
2: 邱国轩队伍里的其他人呢？
6: 少了二三十人，剩下的还在。
1: 一团也有些人跑掉了，具体人数还没有统计清楚。
2: 马上行动了。
7: 是。
8: 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卖波浪鼓，卖波浪鼓，卖波浪鼓。来买波浪鼓喽，来买波浪鼓喽。

0: 总算等到消息了。啊，
1: 妈，爸哪天回来？
0: 爸爸14号进长沙，很快就回来了。
2: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0: 这上面的消息讲，刚刚攻打了白沙镇，还有两天，我要去长沙接润之。
1: 外婆，啊，妈，你们做月饼吧。安青总问我哪天是中秋节，我告诉他，爸爸回来了就是中秋节。
3: 妈说，15月亮16圆，17、18、19，爸爸在家都是圆的。爸爸是最圆最亮的月亮。

隐蔽！大兵呢？龙魂，大一队人绕过去。

下。

都扔掉。

0: 又都跑了，
1: 跑了几十个。

0: 我们按预定的起义时间，由秋水、扎金出发，经龙门向长寿街推进，进攻平江。但是，在攻打金平的时候，突然遭遇到起义前与洒杜市长收编的贵州军阀王天培参谋的邱国轩叛变。邱国轩带领队伍突然向我团袭击，结果我们只好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队伍被打散。团长钟文章、黄埔二期平乡战斗中逃跑，
1: 让你报伤亡人数和剩余人员，不要讲其他的。
2: 李师长讲的对，离开队伍的只报人数。
3: 一团从安源出发，不到两千人，现在还剩1300人，牺牲79人，120个逃跑的，96名伤员，已经送往李陵和铜谷进行治疗。
4: 牺牲人员按卢总指挥要求，湖南籍的全部运回家乡交给亲属，并送去部分抚恤金，随后发放烈士证书。
5: 这是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要求。
1: 二团呢？
6: 我对不起组织和工友对我的信任，我已经不敢数有多少人牺牲，有多少人负伤，有多少人逃跑。我们二团看过去没多少人了。
1: 这个团长是你自己要做的，
7: 我要为二团留下来的工友农友们讲句话。虽然他们没有一团的武器装备齐全，更没有打仗的经验，但是在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时没有退却，不怕牺牲，奋勇杀敌。我们的土炸弹在卢总指挥计算的距离放几乎颗颗准确，每个人手里的大刀、斧头、长矛都发挥到了极致，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没有倒下过。有些人不仅从敌人手里夺下了枪，而且学会了使用枪。我认为现在要大力鼓舞他们的士气。他们都知道接下来的仗会越打越艰难，可是他们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拼下去。
8: 毛远、
9: 子清，
8: 唐承志派了近20000的军队入驻长沙城，又在周围布置了哨卡，增加了10倍以上的兵力，一定是叛徒出卖了我们的行动计划。
6: 长沙，长沙进不去了。
1: 中央命令攻打长沙，谁敢违命？
2: 报上讲，前两天宁汉沪在上海召开会议，实现三方统一，确定了统一党务和宁汉政府合并改组的办法。
10: 20日
2: 要发表宣言，提示内容是继续清党，尽快完成统一中国。他们很快就会花大力气来消灭我们。
5: 在这之前，唐生智驻守长沙的军队6100人，湘东平流一带4700人，湘南6700人，湘西13600余人，湘北岳州驻熊镇一师3500人，还有非唐生智军队16900人。
2: 湖南的军阀有50000多人，也就是说，有1/2的军阀已经移到了长沙。
1: 我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卢总指挥曾率领过我们，打过这种10:1兵力的胜仗。
11: 我赞同于师长建议，军人无论遇到任何境地在途，只有冲没有怕，攻占长沙

0: 是中央的命令。
1: 中央的命令可以根据敌情的变化做出实际的选择。你们可以打赢10-1的胜仗，但今天的兵力是这种情况吗？我们的工友、农友们，有的连枪都还没有摸过，但他们绝对不是遇到荆棘在途就退缩、就叛逃的。
2: 这个问题，会后前列委员会研究决定。子钦，
3: 到。
2: 其他同志都归队了吗？
3: 都归队了，
2: 先回去吃口东西吧。稍晚一些，召开前敌委员扩大会，你再详细的汇报情况。
3: 明白。
2: 苏团长，讲讲三团的情况吧。
0: 三团的情况，毛委员比我了解的更清楚。首先，我要深刻检讨。第一，我没有看住叛徒邱国轩。第二，我被叛徒迷惑，强从武仲豪手中将他带走，是因为他鼓动队上的人向我请愿，他们讲没有主心骨打不了仗了。

0: 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湖南的几的，也都全部送回家了。留下的抚恤金也都留下了。福建、江苏、江西的烈士就地安葬了。
1: 台子立好了吗？
0: 都已经立在他们墓前了。他们的名字、地址也都留给了当地的命名党组织。这是这次牺牲的烈士全部名单。

0: 德明，哎，开会之前我们先交流一下思想，我们下一步要如何走？我们从5000人的队伍，几天就锐减到了1500人，也许还会有人离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敌人掌握了，我们迟迟不去长沙，他们必然要追过来围剿。嗯，我在八旗会议上提出过，假如队伍遇到危急存亡之时，立即上山。
1: 找一个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
0: 可是中央下达的文件没有批准你的建议，唯一给的命令就是攻打长沙。中央对基层干部的正确决策，不可以再忽视了。如果需要我承担责任，我愿意。只要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倒，土地革命的火焰不熄灭，哪怕杀身致命，马革裹尸。
1: 我都不会在乎。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上山。嗯，上山。我们上哪座山？我们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行进，尽管山路崎岖，道路难行，速度也会慢下来，但是安全。这里有镇子。 还有县城，第一可以继续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其二可以补充一些给养。走到哪里呢？我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在罗霄山脉的中间，地处湘赣两省的交界，是国民党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地区。你看这里的地势，可以说。
0: 进可攻，退可守的一块活地。我也调查过这里周边县的一些情况，生产水稻、红米、茶，但是那里的百姓深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们一定有强烈的革命愿望。我们把土地革命燃烧过去。
1: 赞同。
0: 嗯，会上反对的声音会很多。当然。
2: 路上确实是困难重重，但是德明，队伍一定不能散，特别是你们警卫团。
1: 明白。于萨杜和苏先俊，他们习惯了打大城市，那些个旧军阀哪个肯住到山沟沟里？你放心，他们就算有意见，也要跟着我走。警卫团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敬佩你的，就是很对不起你。
2: 本来都讲好的，到了长沙，你回四川看望父母，与瑞琴姑娘完婚，了却父母亲和瑞琴姑娘的心愿。但是，你更是如此。开会，嫂子和儿子们本来还以为你可以很快回去看他们，结果越走越远。
1: 想想也是有些后悔，上一次不该给他们带消息回去。安莹虽说年纪不大。
0: 听他妈妈讲，他要加入党组织。耳濡目染，有其父必有其子。
1: 他妈妈对他的培养多一些。我和开会既是相濡以沫的夫妻，又是革命伴侣。他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对组织交给的任何任务，都尽忠尽责。 还兼任我的秘书，写的一手好字，不像我，天马行空。今后，我们请开会，与瑞琴姑娘彼此认识一下。
3: 好，一定要认识。我想，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宁汉沪，这样三个国民党反动集团。 可以相互妥协，形成统一合作，无非就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共，消灭我们，快速实现他们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李宗仁、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孙科等人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各派系明争暗斗，他们可以如此迅速地抛弃前嫌，集结为盟，只能说明一点：他们怕了。第一，中央八旗会议精神，在全国各地下达后。 各市县乡的农会
0: 都在逐渐的恢复，他们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9月9日，毛泽东同志又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拉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打出了我们共产党军队自己的旗帜。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也许他们会荆棘栽土，阻碍重重，但是这颗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一定不会熄灭。其二，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有贺龙军长的20军，叶挺军长的部分铁军，李宗仁、汪精卫，他们很明白，如果不同流合污，他们就无法在堂而皇之、永无止境的欺压百姓，压榨人民的血汗。由此，供养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会越来越少。所以说，未来的形势会很严峻。特别是我们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武平，甚至是整个闽西，都会面临敌人强大反动势力的威胁。我们要做好准备，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2: 我建议把那些愿意跟我们走的青壮年都留下，再留一些指战员和武器，训练成一支敢打敢拼的队伍。要加入的队伍，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平和各地方都有，长汀、上杭最多。跟他们讲，他们已经是革命军，是留在家乡的革命军。
3: 我赞成朱军长的建议，敌情在变化，我们的策略也应该随之改变。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好，国生，你去找贺军长、叶军长落实此事。
1: 好，请组织放心，我们闽西人民的革命意志与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一定更加坚定。我们准备尽快开展工农运动，现在各地方农会已经有上万人报名参加。
0: 我们正在筹备建立农军连，相对成熟的地方有10几处，如果有起义队伍的指战员留下来帮助我们，会很快壮大。武器还是队伍上带走吧，你们更需要。傅百岁同志已经为我们运来了一些。待我们农军连成熟了，我们准备在闽西周边发动暴动，我们自己去剿。
4: 还是要留下来一些的。
5: 傅百岁同志
0: 很令人敬佩，自己生

0: 活非常勤俭，但对待革命事业却可以毁家纾难。他很早就投身到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罗明同志，你们把他引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加入党组织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像傅百翠这样的进步人士成为革命者。像傅仁章院长，他已经救助了我们300多名伤病员，特别是保住了陈赓同志断了筋骨的腿。
1: 我们也很想发展傅院长加入党组织。
0: 不要勉强，要尊重个人信仰。
2: 好，
3: 地长，你那个堂妹八妹子的歌声很好听啊，队伍走到哪里他唱到哪里，还自己编词编曲。
4: 这孩子不听话，一定是影响起义军休息了。
5: 大家都喜欢听。他几岁了？
4: 13岁。从你们一到，他就说他也要参加起义军队伍，你们打敌人，他唱歌。知道你们要走，一大早就跟我跑出来了。
5: 人呢？
6: 应该就在门外。
3: 把他请进来呀。
5: 我去。
3: 鼎成，你是永定人，革命经验非常丰富，对闽西也很熟悉，闽西人民就拜托你们了。
4: 请组织相信我，一定跟子辉和同志们配合好，誓死保卫闽西人民的生命安全。
7: 批准我跟你们一起走了吗？
3: 留下来唱吧，你的歌声不仅能鼓舞起义军战士，也可以鼓励这里更多的人民起来革命。
7: 我要做革命者，上战场看起义军杀敌人。
4: 他5岁，爹妈就被杀害了，一心想报仇，自小就边歌边曲唱，到处唱，不少挨地主家丁们的打，有一回连火棍子都用上了。

0: 八妹子，你看这样好吗？你呢，先在家乡唱，等你再长大一些，再去队伍上，我们组织一个宣传队，你来当队员。
1: 只有大一些才能当革命者吗？
0: 不是，你早就是一名革命者了。可以组织个儿童团，你给叔叔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同时为大家唱歌跳舞。我15岁的时候跟你一样，上台为同学们表演，传播革命思想。可是我没有你有才，只会说，不会唱你那么好听的歌。
1: 嗯，八妹一定听革命者指挥。
0: 嗯，
2: 回去组织儿童团吧，这里在开革命会议。
1: 明白。
0: 去吧。孩子除去读书识字，也要发挥他们在革命中的。

各地的儿童团可以陆续的搞起来，这里的妇女会就搞得很好，宣传张贴标语，已经为起义军做了上千双鞋子，还有林育才师傅，他们全家为300多名伤病员缝制了非常舒适的土布衣服。

0: 知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1: 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2: 苏团长他们呢？
1: 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被围困住了。
3: 集结所有警力队战士跟我走，快！
4: 是吗？快行！
3: 卢总指挥，
5: 请看《浴血荣光》第九集。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5: 情报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了。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0: 军人不打仗，跑进山里落草为寇。吴总指挥自从进了这个革命军，好像换了人。毛泽东说什么，他就下命令。
1: 毛泽东，你不能小视他，他可以让吴总指挥事事服从于他，说明他就不是个等闲之人。不要再讲了，卢总指挥有命令，消极的话我们一句都不准讲。今天的局面，你的问题不是没有，邱国轩逃跑叛变，你有没有责任？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2: 德明，刚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整理一下队伍。再这么走下去，大家的情绪会越来越消沉。
3: 是啊，出发前你在动员会上说了那么多，大家看上去倒理解和支持，可是一路上还是逃的逃，走的走，
2: 只有一个排，没有少一个人。有的同志负了伤，也跟上了队伍。荣欢，
4: 哎，
2: 你向总指挥汇报一下你们一团202排的情况，怎么没有跑掉一个人呢？
4: 是这个排的共产党员比较多，他们自己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党员负责6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党小组还会开民主会，不对的地方进行互相批评，也可以自我检讨。
2: 党组织的力量他们发挥得很好，昨天夜里我去他们排，其他人都休息了，只有他们还在开会，而且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三个扛旗的同志上山路窄，踩了几脚老乡们的茶地。
4: 毛爷，
2: 他们说是为了给队伍让路，没有踩到茶苗，结果引来了更多人的批评，说他们心里没有百姓意识。
4: 现在大部分的辎重都是这个排在扛，还有逃走的留下的那些枪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是3-4支。
3: 如果队伍里都是这样的革命军，那咱们这面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2: 党组织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
3: 荣环，
5: 在
3: 尽快统计一下各团营
5: 连
3: 排党员的比例，
4: 昨天夜里已经统计好了，交给毛委员了。
3: 好，我赞同尽快整顿。
2: 队伍恐怕也要重新编制。
3: 你是打算要缩编啊？
2: 对，缩编，还要建立支部，成立党小组。

0: 你写的信呢？
1: 有信的，他自己会找到。
0: 你晓得他们去哪里了？
1: 润之琴组织上带过来的。
2: 上罗霄山了？
0: 不要吵。
1: 要是暗阴暗亲晓得他们父亲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会很失望的。你也看到了，那天分给他们的月饼哪个都不肯吃。
2: 罗霄山很长啊，他们要去哪里呀？
1: 革命需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哈啊！

0: 下过。这次行动跟以往不同，你跟妈要辛苦了。
1: 我们不辞劳怨，只愿你革命成功。

0: 我明天就跟弟弟把月饼吃掉，等到明年我们再和爸爸一起吃。
1: 好，明年我们一起吃。

0: 远，看你的眼神，应该是在想家吧。
1: 对孩子，不应该承诺没有把握做到的事情。

0: 李老先生，感谢您和你的家人为党做的贡献。您的三个儿子都非常优秀，儿媳也很了不起。
1: 请组织放心，全家人都死光了，也不会丢掉党的一份情报。
2: 婶子，

0: 周书记，
1: 等我们南下回来，一定让儿子们回来探望你们二老。啊，
0: 不带几个头，都是爹妈生养的，都回来探望，部队就散了。反动派太多，先打吧。

0: 走，是。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明白。
1: 徐先生，
2: 哎，陈庚，陈同志，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去找恩来。
0: 不要，我们看看就好，你们远行，总要送上一艘，心里才安定。
1: 恩来已经安排好了，只要副院长批准您出院，立刻派人来接您。
2: 嗯，
1: 陈庚恐怕在这里时间要久一些，
2: 只要有伤员会队伍上，我就跟着走。总躺在医院算什么军人？
1: 你可不要惹副院长不高兴。
3: 本来看不到他批准的条子，他要被送回来。有润之的消息吗？在报纸上始终没有见到他们攻打长沙的事情。
4: 本来已经派人去湖南了，人和消息都没回来。
3: 他比我们的队伍要艰难得多。
5: 爸妈，那就是徐特立先生。
6: 和珅传到徐先生身上，抬举了这件长衫。

0: 驾！文明，
1: 毛宇，皮箱过不去了，那一带全是国民党兵，被封得死死的。
2: 我们是否可以改走上地到泸溪的小路，然后翻五龙山到莲花涧？这条路上的敌情你们勘察过吗？
1: 有两个保安团，防御松散，容易击破。
3: 那就改道，从上地走泸溪小路。
1: 前方3公里处有个左拐的岔路口，就是上地方向。
3: 立刻率领下去，3公里后左拐继续行进。
1: 是。
2: 刘明，
4: 哎。
2: 我们快点过去，在路口等他们。既然是岔路，很容易就被忽略过去。
4: 好，
5: 3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3公里后，拐进左边的路行进。

0: 何长工，卢总指挥的。
1: 你还知道找卢总指挥？你一个师长，总是和你的黄埔二期在后面晃悠，辎重队伍都走得比你们快。
0: 我告诉你，何长工，你敢不听命令？总指挥去前面3公里路口了。

0: 我们俩属相一样，年纪差了12岁，总要七喘的大一些。
1: 差6个月才12岁呢，我是6月出生的。
2: 上个路口，还有你们两个来站。我们在这里会放心一些。战士们现在都很疲乏，如果走到这里打了瞌睡，走过去了，会出大事情的。
3: 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要改道。
1: 屏障被敌人封锁了，你快回去，压住后面的队伍。
3: 是。马委员。 我要向你提出抗议。何昌公是你的人吧？

0: 全速前进，不许掉队！
1: 苏团长，我们没必要到前面去拐吧，太教条了。我们又没有什么自重，从这里插过去，要比他们快很多。
2: 有把握吗？
1: 他有把握。

0: 走，都跟我走，走，走，跟我走，
1: 走。

0: 长工，
1: 哎，
0: 刚才于市长对你的态度表示了抗议，这件事情是你做的不对，走在后面是总指挥的决定，一来是不要再出现逃兵，二是以防敌人追过来。苏先军、于市长他们打起仗来既有经验又勇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哪个没有毛病？
2: 他们太盛气凌人了，对我们的工友农友没有尊重，吃饭他们要先吃，休息要找草最后的地方，还天天把黄埔几期几期的挂在嘴边上吹牛。
0: 这么艰苦的环境吹吹牛算什么，他们就是在北伐立国战功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既不懂得团结人又没有大局观念，我要处分你。
2: 明白，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3: 苏团长他们呢？
4: 报告师长，他们说从后边山上穿过去，是这样的。
5: 大家尽快通过这里，卢溪镇离这里很近，已经被敌人全面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绕道，大家辛苦一下。

我们走过去，前面等他们。

0: 哪有什么重兵把守啊？几个保安团就下不挡了，
1: 干脆下去把他们干了，让兄弟们到镇上喘口气，吃口饱饭。
2: 别废话，苏队长。

0: 我们已经过了这里，要尽快整顿了。
1: 过了这里，恐怕还要走一段。鲁西有重兵，这附近也不会安全。唐生智在长沙等不到我们，一定会大面积搜捕，山里的兵力都要加强。

0: 卢先生方向，就是卢西人方向。一定是他们走错了方向，撞进了镇子里，被围困住了。
1: 他们哪里是走错了方向？龙华，
2: 在！
1: 集结所有警卫队，正式跟我走。是。宋如辉，我去。猫玉，你带上队伍赶紧出发，改道去莲花县东小村路口，在那里集结。 我担心一旦出现叛徒，会暴露我们的路线。
3: 于师长、长工，你们负责集结队伍，我跟德明一起去。
1: 你不能去，我是总指挥，要服从命令。带上队伍跑，抓紧速度跑，在莲花县东小村路口等我。何长工、陈树香，留下来保护毛委员。
4: 是。
1: 还有你，如花，我们走。
5: 是。

0: 总指挥他们不能也被困在里头吧？
1: 不会的，吴总指挥作战经验丰富，一定会让队伍逃出生天的。

0: 卢总指挥呢？
1: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
2: 卢总指挥！
0: 卢总指挥呢？

0: 卢总指挥呢？哲明，哲明呢？卢总指挥，卢总指挥呢？
1: 在这里。
2: 快走，快去抢救！快！
3: 卢总指挥已经牺牲了。

0: 我是总指挥，我们一起承担。有马哥，我们一同裹进去。快跟上队伍吧！你快点！
1: 总指挥牺牲前让我替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他没有把队伍带好。 说命令警卫团所有人都要听你指挥，你的指示必须执行，否则死都不饶他。他让我从此以后跟着你，和东娃子一起保护你。

我从家里出来，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写行军书，字传上，一并写"双十兔"，誓死完。

救命啊！

尊敬的卢安炳老先生，皇室师母，德峰兄嫂，侄儿全一，少男瑞琴姑娘，我是德明的好友毛润志。德明，铁骨柔肠，凌霄之志，气笔从容，驰骋疆场，北伐建功，身先士卒，兵法精髓，工农革命，披肝沥胆，碧血丹心，今天损英才，鼎踵尽捐，悲不自胜，还望二老及家人擅自珍重，节哀顺变。得命乃穷苦人之英雄，中国革命之英雄，为世人之楷模。得命千古永垂，永世其方。因路途遥远，坎坷不平，得名中国尚无法归乡。

0: 在安葬于泸溪的莲花县花塘乡松柏之下。
1: 饶命！
2: 饿死你！饿死你了吧？
3: 于师长，不要再打了！于师长，
1: 于师长，
3: 不要再打了！
2: 你要一百条命，一千条命，换咱所有的半条命！于师长，不要打了！使用武力是教育不好人的。我是师长，我就要这样教训。你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听前委书记的。工农革命军不允许你这样做，卢总指挥也不会允许你这样的。
0: 卢总指挥，卢总指挥，我们曾经一起浴血奋战沙场，他救过我的命。他走了，最悲伤的人是我，是我们。

0: 德明讲过，他对你很信任，你们跟他都经历过出生入死，可是他没有了，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了，他的精神还在，把他的革命意志传承下去，不负他为我们，为中国革命。 献出的生命，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让他失望。
1: 我是团长，责任最严重。我的错误也很严重，我不应该违反纪律，劝说苏团长带队伍进山。

0: 大家先回去休息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1: 再往前走，有个永新县，余文明已经带人连夜去侦察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在那里开个会。还有30公里，我们就要进入大福县的三河坝。在这之前，我们前敌委员会研究过，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牵制住上游的钱大军，下游的黄绍红，一时。
2: 阻挡住他们向闽西进犯，确保那里老百姓的安全。二是，掩护大部队向东江潮汕进发。
3: 我们再由揭阳出兴宁、五华去惠州，与你们会合。
2: 恩来，前敌委员会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不要讲给我朱德留3000人，就算只有我的警卫团，我也要守住三河坝这道防线。你们讲。
4: 3天3夜，就3天3夜。钱大军又增派了军队，大约23万人正在梅县集结，准备全部扑向三河坝。
2: 恩来的意思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
3: 把20军拨一部分人给你，往死里收拾他们。
2: 你们的任务会更艰巨。 共产国际的命令，不是守三河坝消灭钱大军，而是要去潮汕、海螺峰，建立工农政权，再去北伐。这一路上，你们的拦路虎会更多。北伐，我们保证能赶上。他们最好从苏联多运一些武器过来。这一路消耗太大，当初在南昌，还是武器带少了。
5: 我建议给朱军长，在三河坝多留些武器，重武器，在这里作用更大。

0: 这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都放回去。
1: 此一时彼一时，
2: 雨洒多。
0: 我们游师缩编制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
3: 问题。
4: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
3: 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
5: 请看《浴血荣光》第十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761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5: 情报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0: 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 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不要再改变了。
1: 我也不赞同改变。
2: 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那是三万人，对我们300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
1: 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除非我朱德死了。你死了，我还可以带过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再响，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
3: 这是会同农会赵书记让我带给你的信。

0: 这个地方，会东的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知道消息，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进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号猎声，分忧粮。走，走。
1: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
2: 卢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让我带着队伍逃走？
3: 我不认为走是上策，
4: 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3: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了，你就是总指挥啊。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就设法把信寄出去。
1: 德民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19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0: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1: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民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知道儿子始终在牵挂着他们，还有瑞琴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明一起去无锡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0: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军法惩治几个，
1: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欢
2: 在，
1: 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估计又少了些。
3: 是，毛委员，刚出华堂的时候就又走了20几个人，
4: 这一路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把枪留下来扔在了路边。
3: 现在一团二连二排的同志，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捡枪，

0: 刘仁侃，刘仁侃，
1: 王伟元，
0: 是个好消息，粮荒县只有2个保安团，县委回的刘仁侃讲，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秋收起义对我已经对消灭国王党，县城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
1: 好，
0: 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2: 文斌，
3: 去把刘仁侃请过来，我们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4: 是，
0: 荣焕
5: 在，
0: 把于师长也请过来。
6: 是，
0: 袍子
7: 在，
8: 丁颖
9: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10: 是，
11: 原地休息。
0: 战士们都很疲惫了，
12: 原地
0: 粮食也没有了，打一仗，
13: 原地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0: 些都是给爸爸送去的吗？
1: 嗯，这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他一定会用到这些资料对照和参考。江西农村的农民伯伯和我们湖南这里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他准备好。
0: 很久是多久？3个月？6个月？
1: 6个月。
0: 过年也不回来吗？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凉，记得要给他做厚厚的棉衣过去。那天来取包裹的叔叔家，江西比我们这里冷很多。
1: 嗯，放心吧，妈妈会给爸爸做厚厚的棉衣。
0: 天气冷，月饼就不会坏掉。
2: 霞姑，泽民来了。
3: 嫂子。
2: 泽民。
3: 安英，
2: 来坐。
0: 二叔。
3: 哎呀，
0: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3: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2: 安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
1: 妈啊，安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啊，那好。泽民，你找到润之了吗？
3: 找到了。
1: 你见到他了？在哪里？
3: 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

0: 张继民。那里的老百姓欢喜得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重伤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1: 莲花现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0: 嗯，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2: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0: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2: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
0: 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他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准备挖战壕。
1: 领兵，
0: 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
2: 是，
3: 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图纸。
4: 是。
5: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冈的龙超清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6: 你来刚，我来谢。
5: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哦？
6: 刘勇的。
5: 离我们韶山村300里路。

0: 我去年12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冲河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王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的，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1: 读过几年书啊？
0: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

0: 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你先作为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2: 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不要了，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谢老乡，
2: 不用了，
3: 自己留着吧。
2: 谢谢，
4: 不用了，这么多好吃的，来，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快辛苦了辛苦了啊！喝酒喝酒，来还有啊，嘿嘿，
5: 来，
4: 来，
6: 谢谢兄弟们，喝酒了兄弟们，
4: 来，哎。
7: 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鸡蛋不算什么，他们没逃跑都是好战士。
0: 和尚公，什么事情不要太较劲，此一时彼一时。
2: 余洒都，
0: 我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各位乡亲们送给我们温暖。
2: 老乡，这些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8: 不要不要
2: 啊，拿着。
0: 没见过这么带队伍。
9: 越往山里钻，越没有仗可打。你可不能像卢总指挥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
0: 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总指挥不在，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
9: 坚决不能做山大王。
0: 哼，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
10: 毛宇，毛宇，出了城再过高溪，天就很黑了，还要再爬一座十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湾。是市农会的汪继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
2: 也好，大家走的都很辛苦了，到三湾前停一下很有意义。
11: 你要缩编队伍，你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我相信他关键时刻不会由着你乱来。
12: 缩编是在卢总指挥牺牲前我们商量决定的，我们现在只有不到一千人的队伍。
11: 一千人的队伍怎么了？我们还可以再壮大吗？
12: 壮大了再改编回来，目前要从实际出发。
11: 真要从实际出发，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
12: 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仗要打，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我们游师缩编之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 问题。 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

0: 恒军吗？老百姓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
1: 这支队伍走到今天，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了。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
0: 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事也是我和卢总指挥反复商量过的。
1: 你们这是逃跑主义。
0: 恕我，不要再讲卢总指挥了。
2: 兄弟们，
3: 来来来来来，
2: 哥，
4: 谢谢司马长。来，
5: 有什么好愁的？咱们啊，集体声援，请于师长出来做咱们总指挥，甩开老毛，杀出这山沟沟。
6: 老毛是甩不掉的。我们警卫团有些人已经跟他跑了，他身边那些人都是死党。
5: 那就先干掉他。
2: 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
7: 来，喝，
2: 喝，
7: 喝，
2: 你是不想要命了吧？他身边那些死党，你惹得起吗？就凭我们这二三百号人，拼不过。喝酒吧。
8: 论资历，只有于师长，他们不敢小视。
6: 小事不小事，我不敢说。我以为卢总指挥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结果你看，那天于师长那么弄，他还是泰然自若。我想啊，老毛的心思，三个于师长都摸不透。
9: 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贬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
0: 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依然保留前敌委员。
10: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
0: 好，待前敌委员会再讨论决定。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10: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
0: 至少三个问题，在会上我们要解决。
10: 那不要讲了，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吧。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
0: 你讲。
10: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0: 好，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我们刚刚听到于师长在吼你。
1: 没有吼我，工作上有争执也很正常。
0: 何长工参谋长和罗荣华党代表刚刚来过两次又回去了，说你不让他们进去。
2: 毛远，你的衣服穿反了。
1: 忙过头了。
3: 一天算一天吧，来，喝酒，
4: 来，哥，
5: 接着喝，
6: 喝喝喝死你们！
7: 局长，
8: 局长。
4: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毛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看看你们，哪里还有当年北伐军的英气？都给我滚回去！
1: 是。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撒杜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
1: 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一人。
2: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
1: 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到马日事变，再到汪精卫七一五清共行动，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湖河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东娃子
3: 在，
1: 你去把荣环、子清、春牙子、豪子、婷颖他们请到这里来，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3: 是。
1: 本敏，
4: 哎，
1: 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0: 不缩编了？
1: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调换成陈浩？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
0: 陈浩可是于撒杜、苏先俊的死党，背后消极得很，
1: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5: 毛爷，
1: 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他的政治觉悟。子清，
5: 毛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
6: 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视死如归。
1: 春牙子，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可是现在
7: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只要能跟着你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
1: 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警卫工作由你来担任。
7: 明白。
5: 我们都去站岗，
8: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9: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毛远，你是要把陈浩、徐庶用上？
10: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他们几个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4: 毛委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1: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4: 明白
3: 明白明白。

0: 到了三湾村，我们要把这些武器彻底的修理一下，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有1000多支了。
1: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
0: 打仗就要跟着正规军作战，又有家讲优威风，吃喝不愁。那你们呢？
2: 我们都相信陆总指挥，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3: 你们都是一团二连二排的？
4: 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游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5: 听营，哎，毛委员，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6: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得逃，跑得跑。
7: 对，
8: 都明确了，
7: 明确了。 我跟陈浩助教，韩长健他们代表群众补充。
8: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千钧。
9: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副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捎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副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
0: 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2: 不久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1: 不行不行，我还要再去吐。
2: 妈，不用理他。
3: 吐两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你也怀上了？嗯，前两天去把了个脉。哎呀，你们姐俩都这么争气，
2: 我们要多生，向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
3: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上战场杀敌人就更加有力气。
2: 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捎信过去。
3: 妈，不能捎信，打仗不能分神。
4: 菊玲，
3: 爸。哎，啊，兰英在外面呕吐，怎么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4: 妈，好，不用管，
3: 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好了，痛快了。
4: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
2: 听来的人讲，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分兵？为什么要分兵？
4: 我是去给组织送信的，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一定是副院长送来的。
2: 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才知道副院长抢先订好了。文英
4: 讲的对。 徐玲，
3: 哎，
4: 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我先把徐特利。

0: 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
1: 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延铎害死了多少人，处决他100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
2: 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妈还说我不该去。
3: 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
2: 田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红花人多，来啊！

0: 我们的船只已经全部驶到了河东岸，保证前大军找不到一条船过来。
1: 好，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比之鬼山上的关一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0: 墙上可以写字吗？
1: 住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0: 走，我们去写。
1: 军长，我们去写吧。
0: 不要，陈毅跟着我。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前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三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觉悟高，没有反革命分子，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1: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不能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军队首先要讲规矩，
2: 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1: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3: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0: 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可他认为可以留在会上一并讨论。
1: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4: 我对缩编也有看法，

0: 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不可以说改就改吧。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再做编。
1: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2: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这是中央任命，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1: 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3: 你是哪里的？
2: 特务连党代表。
4: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5: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6: 我想问问，我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你们的师长？

0: 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
1: 我身体不好，准备离开队伍一段时间。
2: 苏先俊，你们一起离开。
3: 钱大军以10比1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
4: 誓死大力，誓死大力。
5: 报告司令，隐约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6: 集中火力将轰过去。
7: 请看浴血荣光第11集。

0: 他其实说的是命运的安排下，好像看似生不逢时，但其实我们是生逢其时，很治愈，很温暖，有一点小清洗的那种感觉。
1: 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
2: 你许什么愿？
0: 它其实讲述的是两家人的一个故事，关于是命运的一些纠缠。
3: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白化病，
4: 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2: 喝酱油真的。

0: 这个方程式啊，嗯，他真的会解，不，这太难得了。
1: 两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些经历的挫折也好，然后也有温暖的团圆时刻也好，
2: 可以，
3: 哎，好，
2: 来了来了，
1: 很群像、很温暖的一种，就是大家庭的这样概念的一个戏。
4: 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
1: 他们两家人离得很近，所以他俩是青梅竹马，又是青梅竹马，又是那种有点像小冤家呀，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你，就是两个人互相比着不服输的，然后一起去成长的那样一个状态。
5: 你才是胆小鬼呢，曹琴，你等着啊，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 你是我想打败的那个人，但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也是唯一那个保护我的人。他觉得他对他的温暖，是因为他从来不把他当成白化病的患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去跟他公平的竞争。
6: 考第一需要真本事。
7: 嗯，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
1: 但是就是曹鑫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8: 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
6: 谢谢你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
1: 随着大家的长大吧，然后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两个人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状态。
9: 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角的选拔。
10: 我没报名。
8: 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家背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
5: 我要养花仙子了。
1: 我觉得一个是命运的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的这些连接和纽带。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都很温暖，就他是那种不是说大起大落的那种，就是很那种，而他是在每一个你觉得好像有点小挫折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暖的反转，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心里是暖暖的，是那种有点像被人拥抱住的那种感觉。
0: 辛苦了，
8: 做得很不错。不过你放心，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好，我们每个人当下都是最好的，就是它这么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只要发生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6: 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
11: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6: 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
1: 就像他的剧本也就生逢其时，因为之前我们配音的时候配过一版预告片，上说是好像是生不逢时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却生逢其时。我觉得就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得看你自己去慢慢去品去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生不逢时和生逢其时可能都不太一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15: 情报我们该收了，
0: 可以行动了。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到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7: 喝三五制造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你说，你真的完了，你完了，你等着把牢底坐穿。
1: 怎么的？
0: 我怎么地？我妹是这儿的所长。
1: 你是吹不？
2: 不让进去抓，还让彪哥来？
3: 你是什么话呀？
4: 杜浩，快吹！
0: 你等着，你完了。
1: 哎，我等了。
0: 你看着吧，你等着法律。
1: 来，我。
0: 你等着。
5: 怎么回事啊？
0: 哎，妹，你可来了！你替我做主，他把你哥我打了，一个大果盘咣当砸到我脑袋上，你看这血印子，全是大血疙瘩。这四个姑娘全都是证人，你看我这脑袋，你自己，我是你。
5: 你别说话，怎么回事啊？
2: 亮子，他骗我。
4: 蹲着说。
5: 蹲着。
2: 我一火了，没控制住，我也受伤了。俺俩是互殴。
0: 你放屁！
2: 我也受伤了，我内伤。
0: 我跟你说，现在我把你带医院去检查，如果你要没有内伤，我就告诉你敲诈。
2: 我高血压脂肪肝痛风，
0: 痛风能是和高血压能打出来的呀？喂，把他拘了。
5: 你给我闭嘴！李志，你来处理啊！我要避嫌，你跟我过来，你过来。
0: 哎，你不管我的事儿怎么行啊，妹？
5: 我不是电话里说了我会查吗？你俩在这添什么乱？
6: 对不起，季所长。李丹南失踪太久了，我太担心他了。他那么信任我。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5: 那也用不着去夜总会假扮小姐啊。查到线索了吗？
6: 查到了，李佳楠就是从那个名流会所失踪的，而且他的失踪可能跟毒品有关。那女孩就只跟我说了李佳楠吸毒，但她有没有亲眼看见我还不太确定。但是我可以保证李佳楠在没有进名流会所之前是绝对没有吸毒的。
7: 嗯，那你们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呢？
6: 出来以后我就看见了那季所长的哥哥在跟另外那个男生打架，然后就报了警，再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派出所。
8: 什么哥哥？
7: 李大伟。
8: 哦，密总。那个，你再想想啊，有没有那个忽略什么什么不对的地方没有啊？
6: 啊，对的地方。哦，那边酒很奇怪。密总点了瓶酒，就那一瓶酒就要8万吧？
8: 多少？什么酒8万吧？
6: 就
8: 好喝吗？
6: 那不好喝，反正我喝了一口就想吐。就有一股兑了酒精的味儿。
9: 特勤支队两位领导前来报道。
6: 谭政委、廖志，
10: 笑容收一下。我告诉你啊，你们女特警，乔装，勇闯夜总会，特勤支队可以啊。啊？
7: 他们说那是他们个人行为，你们看怎么处理吧。
8: 这事儿我知道，
7: 老谭，你说，
9: 我知道啊。
8: 老谭，这事儿你不应该知道吧？
9: 我为什么不应该知道？他俩都是我的命，
8: 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就行。
9: 该是我们特警队负的责。绝不推卸。
7: 看着吗？有默契了。
10: 嗯，还会护犊子呢。
11: 哎呀，何止是护犊子，

0: 人老谭现在，
1: 他们俩到底怎么了？
2: 没什么大事儿，误打误撞，找了线索了，也算有功。哦。
3: 你们三个是玩完了，
4: 来，
5: 行，对，
4: 谁让你俩坐下的？
3: 没事，坐。
2: 范鹏，名流会所存在有偿陪侍的情况，你看怎么处理啊？
1: 正常处理吧，该查查，该罚罚。
2: 过去不是说关于陆海峰的事儿要低调处理吗？
6: 小姐，你们都抓了，再低调更容易引起怀疑。
7: 哎，老季，
2: 啊，
7: 谁那个？你哥那么豪横的吗？
2: 表哥，
7: 是表哥。每天都安排我们表哥见面呢。
2: 干嘛？
7: 干嘛？我就问问表哥那8碗8酒好不好喝。我真的，就不见面问问啊。
8: 无组织无纪律的，钟伟，百家你也是担心李佳楠，那姑娘都失踪那么久了。
9: 玉箫，你跑不了。知情不报。
8: 这我不是说了吗？我俩找着线索也算有功。
9: 什么功？什么功？那叫瞎猫碰到死耗子。功呢功。
10: 钟伟。事儿是我干的，决定也是我做的，您想怎么罚我都认。
8: 对，我们写检讨。
11: 你们俩有没有想过万一呢？啊？万一出了意外，谁负责？谁能负责？失去理智的判断，就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你们俩能承受得起吗？写检讨，全局通报都不为过。
12: 有效的经验来自于深刻的教训。这样吧，你们俩把这次深刻的教训啊，名流会所的经过，详详细细的跟每个队员讲一遍。
1: 那太丢人了，政委，你们把衣服换了，快！
10: 是，谢谢廖志，谢谢政委。
1: 一个一个说。哎呀，一个个真不省心啊。
12: 这次都长记性了。
11: 哎，谭政委，纪所进专案组，是不是因为提供线索的？百家你也提供线索了，这是个机会啊，我们得争取。
12: 先别急得上桌子，了解一下情况。

0: 唱个歌，花了1000多万，豪气呀！
1: 哎，老季啊，有个事儿，你得协助我。

0: 哒哒哒，哎呦，哒哒哒咿哒哒哒咿哒哒哒哒。
1: 大伟，
0: 妹，
1: 哎，
0: 打架事儿不都处理完了？你怎么又把我给叫来了？
1: 别的事儿跟打架没关系。这位是京津的林芝。
2: 哦，哎，秘总，哎，坐坐坐坐。
0: 林警官，
1: 有些事儿想问问你，你好好配合啊。
0: 这事儿不严肃，别吓人。
3: 听说秘总平时喜欢去会所之类的地方坐坐，我们这儿环境有点简陋啊，不好意思啊。
0: 嗨，没事儿，没啥。
3: 哎，我听说秘总喜欢去一个叫名流的会所，那儿装修可以啊，就是有点贵呀。
0: 是，我们也都是接待客户，那消费高，那客户觉着有面儿嘛，也高兴。哎呦，
3: 一瓶假酒好几万。不合适吧？
0: 假酒，那怎么可能是假酒呢？
3: 是，这都不重要，喝得开心就好。魏总，您看一下，这是近两年您在名流消费的明细，一共是13475210，您看一下。
0: 警官，你这个够细致的，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没记过数啊，这哪记啊，这么多年。哎
3: 呦，秘总真是阔气啊，不愧是土豪，这1000多万都不记得了。
0: 哪是土豪啊，我这大手大脚习惯了，妹也知道我这毛病，有一个花仨的。
3: 大手大脚我特别理解，但是您这 MCN 公司一年流水2000多万，您竟然能拿出来一半以上的流水来进行公关啊、消费啊，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
0: 这都是公关消费，生意需要。
3: 哦，公关啊，您都公关谁啊？
0: 那我们这个直播公司不是靠打赏赚钱的吗？那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这还不得维护啊？
3: 是，但是您这个榜一大哥打赏钱还不够您公关的呢，那秘总您图什么呀？图交个朋友？
0: 那可不是啊，那朋友多了路好走，那钱才能越赚越大呗。
3: 哦，
1: 大伟啊，以前小打小闹的我说说你得了，这次不一样啊，林支队不会平白无故的把你叫到这儿来聊天，你最好说实话，别耽误大家时间。
3: 大伟啊，既然咱们都有这层关系，咱们就不绕弯了。这钱怎么来的，怎么花出去的，咱们摊开了说好不好？
0: 林支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这直播公司打赏挣的钱给主播分点儿，剩下就维护客户维护关系了呗，然后就消费了呗。
3: 这是你的主播收入分账数据，他们打赏很不正常，远高于他们正常应有的水平。
0: 这太正常了，那榜一大哥喜欢我们主播长得漂亮打赏，那一晚上刷几十个嘉年华呢，这太正常了。这
3: 大伟啊，我们都已经查过他们的账户了，那账户不正常啊，甚至涉及到地下金融交易啊。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的流水存在资金异常回流，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
0: 资金账户正不正常我哪管得住啊，再说了人给我打赏那我也拦不住呗。
1: 大伟啊，你要还不说实话就直接走程序了啊。
3: 没事儿，你让他编，他总有编不下去的时候，到时候啊你连从轻处理的机会都没了。
0: 我没编。
3: 前年你的公司快要倒闭了吧，然后突然进了大笔的资金，在你的直播间进行打赏，对吧？
0: 是有人跟我联系过，说要合作，然后他们就买了大量的水军，给我们刷流量，又注册了很多账号，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打赏，然后钱进了我们公司账户以后呢，我们就留一部分的提成，剩下的就到名流消费，办卡，

0: 那我们白吃白喝白玩的，也没什么影响啊，对我。
1: 表面上是高端商务应酬，实际上是帮他们把非法资金变成合法收入。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0: 这叫洗钱。
1: 林警官，你别笑好不好？我洗什么？我连衣服都不洗，我洗什么钱啊？那我们就挣那点钱，他们。

0: 这个洗鞋啊，情节严重的话，最高能判到10年呢。那后续我就不跟进了。这次还是得感谢你啊，季所，要不是你在场，他也不会那么快交代。
1: 王涛是起点。我们通过运毒这小子，查到了疑似春雪贩毒集团的海外账号。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能不能别老说话这么慢？这一大帮子人在这等着呢。
1: 不是大哥，毒资，毒资你知道吧？
2: 我知道，
1: 毒资从绕了一圈绕回来到红叶洗钱团伙。
0: 哎，接着说，接着说。
1: 先说，先说。
0: 春兰。
1: 到这个红叶洗钱团伙这个手里之后，他们把这个毒资分成了若干个小块，在直播平台打散，在各个直播平台进行打赏。这个洗白的这个毒资以后啊，是以消费和充值的形式进到了这个名流会所里。也就是说，现在这钱都落在这个名流会所，陆海峰的手里。
3: 确实是到了陆海峰手里，但是最后是不是陆海峰是最后一道，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呵呵，
4: 这你们不确定了？郭局，我很确定啊，这个陆海峰一定跟春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5: 来来，你说。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哎，行了，别闹。郭局在这儿，
1: 上学的时候就这样。
4: 是。
1: 哎，现在的问题是啊，就人家要是咬死了，就是正常消费怎么办呢？查到底，最多告他个洗钱，告不了他贩毒啊。不是你，你刚才没有听林楠说吗？他总结的这个东西已经很全面了，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们抓住了嫌疑人，我们就能够找到证据啊，对不对？
6: 我觉得证据还不够，你光靠这点证据，根本就没法抓人。
0: 哎呀，这次洗钱这条线啊，真的多亏了特警支队。
7: 是是，
0: 因为他们进入专案组这事儿，我觉得你觉得什么？张鹏，平时你跟廖不凡水火不相容，这怎么还帮他们说上话了？
7: 哎，郭局，我就觉得马归一马了。您看啊，要不是这个百家尼暗查密流会所，牵不出来密大伟这条线吧，所以我们就
8: 郭局，这事儿我了解过。
0: 要不是人家特警支队帮忙查的，总不能资金到现在也不通。
1: 是，不明白。
9: 行了，我都知道了，你俩是一唱一和的，配合还挺默契。谭燕有什么想法，让他自己来找我。你别跟他什么都掺和。
0: 明白。
9: 你
1: 啥也不是，
9: 啊？
1: 明白。
9: 派出所和工商局都到了，是吗？
10: 是，说我们会所存在有偿陪侍，让我们停业3个月整顿，还要罚款。那罚款小事儿，停业的话损失就大了。嗯，秘总呢？他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喝多了，秃噜了嘴。他是大客户，我也没办法说什么。顾总，您要不活动活动，3个月太长了。
1: 该停业停业。 该整顿整顿，只要是合法合规的处罚，你就好好配合，明白吗？
9: 行，陆总，我知道了。

喂，李总，是我。清河湾的那两处底商，你还感兴趣？价格可以商量。

0: 这样多好，既能创造财富，又能自己享受，完美。接下来得抓紧时间了，货不能缺，知道吗？我在跟你说话呢。
1: 叫我过去跟他谈。哎，那老郭到底同意还是没同意啊？
2: 听这话音是有戏啊。哎，老谭，该说的我可都说了啊，能不能成就看你自己了。
1: 成不成我都得谢谢哥几个。好，就这样。
3: 有希望吗？
1: 怎么跟老郭谈？
3: 那你怎么谈？
1: 分三步，先摆事实，直接说我们的行动促成了专案组的突破，然后讲道理。特警队打开了外围的突破口，说明不仅能打还能查，最后打感情牌。我们不是界限不清，而是要深入配合，加入专案组，合情合理。您觉得呢？
3: 我觉得当然行啊，那太好了。那咱俩啥时候去？
1: 咱俩？
3: 啊？那不行，我把刘队也叫上。
1: 这种事儿，人嘛，不见得力量大。
3: 哦，也是哈，我这个脾气，万一说错话了，你比我们稳当，那您去呗。
1: 行，我担当副会。
0: 国局是我的老领导，
1: 他的脾气啊，我吃得透透的。关键是什么时候提要求，什么时候怎么给领导台阶下，掌握好这个分寸，这事儿成了，成了。
3: 那我必须祝您马到成功啊！
1: 必须成功。
4: 局长，这是我家那口子新调的虾仁胡萝卜。您尝尝。嗯，算，
5: 那太味儿了啊！
4: 行，
5: 老道，你这宣传经费怎么那么着急啊？
4: 不急，局长不急，你要是拿新包子给你尝尝鲜儿。
5: 进来，
6: 郭姐。
4: 哎呀，
6: 赵处长。哎呀，
4: 韩政委。哎呀，你回来了
5: 啊！你来的正好。韩燕可是蒸包子的专家。哎
6: 呀，谈不上，谈不上。
5: 来，你来，你尝尝。啊，你尝尝老赵蒸的包子。
6: 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4: 哎呀，你尝尝。
6: 赵主任开始蒸包子了啊！哎
5: 呀，班门弄斧了。
6: 闻起来还挺香的。皮儿应该再薄点就好了。
4: 皮儿厚了
6: 呀，哎，有一点。哎呀，
4: 超级了。对，改正。
5: 你看看。 你俩还是切磋上了。其实这包子啊，好吃不在褶上，啊。不过，韩燕，那的确是行家，蒸包子专业。
4: 哎呀，这谭政委说什么了？方方面面都特别优秀，
7: 向赵处长学习。
5: 你不来了？
4: 不，我。那你陪队长聊吧，那有点工作。嗯啊，好，我那儿也是有一个绿色红叶的早上打飞的一个，一会儿等着我去主持。嗯，队长，你等趁热再吃一个。
5: 我吃。
8: 谢谢啊。
4: 哎，谭政委，这有蒜。
6: 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5: 好，谢谢你爱人啊。
4: 哎，不。我吃啊，
7: 那包子吃完那盒你不用管啊，我来收拾啊。好，聊聊。
6: 吃过了，先放着。
5: 你最近怎么样？忙不忙？
6: 忙都没时间蒸包子了。
5: 怎么你们特警队最近整体情况怎么样？
6: 该训练训练，该跑任务的跑任务，正常。
5: 要不烦呢？
6: 照旧啊，这个任务训练都在头上。
5: 是不是我没让你们参加这个专案组，他情绪特别大？
6: 没情绪是假的，但有情绪没带到工作上也是真的。
5: 你呢？
6: 我没情绪，但有想法。
5: 没情绪有想法？那就是你没带包子来，带想法来了，是吧？
6: 我带着三个不能的想法来的。
5: 说说，都三个什么不能？
6: 第一，这个暗访名流会所牵出的洗钱链条，这件事儿不能作为功劳来跟您谈条件。
5: 嗯，就事论事，啊，不夸大其词，有进步。
6: 第二，不能拿着这个鲁中同志牺牲作为这个特警支队加入专案组的砝码跟您谈诉求。
5: 哎呀，个人的情感永远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这就是我们建设队伍最重要的素质，是吧？你这两点提的都挺好。第三点呢？
6: 第三，领导不能不看到特警支队的进步。我特别想聊一聊这个廖不凡的进步。之前就是招商大会，鲁中同志牺牲那天，当时他是情绪激动，还要打我，我这都被他扯坏了。你还记得那天？但是上周，码头拆弹，那个犯罪嫌疑人黑孩喊出：“是我杀的鲁中。”这搁以前的廖不凡早就冲上去了，干起来了，但是他现在做到坚守职责，没有因为个人的情绪影响到这个整个的任务，最后拆弹成功。
5: 怎么呢？所以你们就觉得可以加入专案组了？
6: 是，他们已经学会了忍着疼也要握紧手中的这把刀，而且要握得更紧更稳。
5: 继续。
6: 我进了特警队之后啊，实实在在的看到了队员们的变化，看到了他们的付出。案件不让知情没问题，所有的排查行动一句怨言都没有，指哪打哪，不让加入专案组没问题，为了大比武的训练有任何想法先放在一边，这样的对

0: 应该被肯定，应该被看到。
1: 不是谭燕，我什么时候没肯定你们这支队伍了？啊？啊，没让你们加入这个专案组，啊，就是被埋没、被忽视。谭燕，你这么情绪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专案组是什么？那是调查、研判、取证。特警队的职责就是应对突发、攻坚克难，永远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领导和指挥。
0: 我明白，我这么说也不是替他们叫屈，我就是想让您知道，我们这支队伍变了，我们脱胎换骨了，我们可以做到顾全大局。
1: 这不就是我让你去特警队的意义吗？你们只是回归了特警的本质而已。说白了，你们现在特警支队刚刚回到了正常的起跑线上，你还在这跟我一二三，你谈什么条件？你
0: 也别轻视我呀。我们能不能进专案组您决定，但是我是不是得把特警支队的成长跟您说清楚啊？如果我不说，没人替他们在说话了。
1: 还没人替他们说话呢，啊？你们这两次三番的，一个接一个的，啊？谭燕，你替他们说话没问题，问题是你替他们说什么话，怎么说？你就这样，能让我放心吗？你？
0: 作为政委，带好这支队伍比让您放心更重要。
1: 啊，我说这小子还真是中毒了。
2: 十几年了，我今天终于痛快一回。就在刚才，我把老郭撅了，当面撅的。

0: 刚才开会呢。真的假的？老郭啥反应？
1: 可以啊，老谭，你这回是真立起来了。
2: 晚上咱们聚聚啊，怎么撅的，好好讲讲细节。

0: 你就这样能让我放心吗？你
1: 作为政委带好这支队伍比让您放心更重要。

心有心，你要是再失败了，明天我就让你和儿子团聚了。

0: 快点，请看《藏锋》第21集。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肝。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七六一所里面，你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3: 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
3: 就
4: 跟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叫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厂子你们查了没有？
1: 查了，是陆海峰早年经营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0: 什么叫早年啊？我要的是现在好吗？你们能不能确定这个厂子跟陆海峰是有关系的？
1: 暂时还不能确定。
0: 废水样本查了没有？
1: 查了，不过那边说得晚几天说结果。
0: 再查。
2: 是。
1: 是。
0: 哎，老林。老林，你帮我查一个事情。
3: 我已经发你手机上了，查一下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谁。很急，很急啊。
4: 你们先回去吧。

0: 你醒醒！你干嘛呀你？不是，我问你，你查出来，你查出来！查什么查出来？啊！昨晚你自己看，海鹏日化，幕后有三家公司，两家本地，还有一家在海外。
1: 不是，你就告诉我，实际控股人是不是陆海鹏？
0: 是不是陆海鹏？是不是？
1: 你犯病了你啊！
0: 是是是，
1: 怎么着说？
2: 现在报告出来，海丰日化的排水里面有纯血的残留。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纯犯病。哎，啥也不是你。哎，你刚才说什么？

这里面啊，地形比较复杂，分为东南北三个出口。厂区内部呢是分为四个区域，还有啊，他的这些打手现在全都住在里面。据可靠消息，应该持有枪支，所以这次的行动十分危险。国局。

0: 我想这次行动能不能让特警队主攻，我们禁毒为辅。
1: 我同意。其实我们的队伍总是在每一次行动当中去锻造自己。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特警队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我相信这次他们参与一定会保障我们这次行动的绝对胜利。
0: 对了，还有另外啊，就是明流会所以及陆海峰名下其他的产业，我们想同步抓捕，然后由经侦和刑侦行动，我们统一时间。
1: 没问题，尽快拿出详细方案，同步给专案组成员。这次行动要一鼓作气，彻底把藏在红叶的这颗毒瘤给我连根拔起。我要求保证万无一失。
2: 是。
3: 我不同意。
4: 谭政委，
5: 坐镇后方也很重要，
3: 这种级别的行动我有责任到场。
5: 实战跟训练不一样的，很危险。
3: 训练为的就是今天啊。廖芝啊，你们负责突击，这万一碰上攻心谈判，我比你们更合适，你想一想。
5: 那你一切都得听我指挥。
3: 没问题啊。
5: 本次任务呢是突击式抓捕，目标位于化工厂东区，犯罪嫌疑人大概有17到20个人。强调一下，这些人有可能有枪支和刀具，也有可能有爆炸物等物品，危险性极高。下面具体任务部署，白将军找好狙击点，
6: 安全。
5: 吕霄，带二组从北门前。我和刘队从东门进。

0: 政委，陈政委，你在哪儿？
1: 哎，
0: 在原地吗？
1: 我跟踪他们到了进出车间，
2: 具体位置。
1: 我面前有一个大桶，
2: 不许动！

0: 救护车，快点，快点！老谭，老谭，老谭，老谭，救护车，快点！
1: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当时发现了一台电脑，里面有些账本，可能是交易记录。
2: 逐一检查，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1: 是。

0: 喂。哪个医院？
1: 我们看看。
2: 应该没事。
1: 来来来，叫上去，快点。快快快。

0: 怎么样？放心，没什么大事，中度脑震荡。脑震荡？
1: 脑内角膜这么大？
0: 就是会有一些恶心、头疼、呕吐的。
1: 咋样了？
2: 有可能伴随一部分记忆缺失。
1: 记忆缺失？
3: 醒了吧？
0: 醒了。
2: 不过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
0: 只要注意休息，基本都能恢复过来。
2: 放心。
0: 家属可以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着。
1: 好。

0: 一个小时之后再喝水，注意休息。有事按铃。
1: 谢谢。
2: 推得太猛，头晕。

0: 吓死我了！哎呀，这车子开得太快了，我想吐，吓死我了！医生怎么说？啊？
1: 医生说，中度脑震荡，可能会有点失忆，也不一定，你自己感觉呢？
0: 怎么在这儿吗？啊，我怎么在这儿呢？哎，你好，警察同志。事故，是不是谁的原因？谁的责任大？我老婆也穿这身衣服，你可能不认识，她是派出所的所长。你老婆叫什么名字？季敏啊。 一年四季的季，哎，不认识了。我们是大学同学。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我们结婚2010年9月8日。那天是个双日子，没有打扮，又叫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摆了一桌子，也就喝多了。

0: 你们家门密码是多少？
1: 我们家密码能告诉你吗？开玩笑。
0: 不记得了吧？
1: 什么不记得？
0: 你说呀。
1: 我们家密码，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日。
0: 你老婆生日多少？
1: 我老婆生日不能告诉你，这又万一给我使个咒，我再醒不过来了，瘫在床上了。哎呀，不上这套。
0: 那你自己生日多少？
1: 哎，
0: 想不起来了吧？你睡一会儿，别想那么多。
1: 哎，我送我来的那几个同事，咱们回去吧啊！没什么事儿，我们赶紧回去啊！谢谢啊，同志，谢谢。哎呦，
0: 我跟他们说一声去啊，等着。
2: 哼，季泽也在。季泽出来了，我先挂了。
0: 廖志，
2: 哎，
0: 你们先回吧，我在这儿。
2: 哦，那行，我们先回去。
3: 有啥事随时叫我们。好，走吧，走吧。
0: 走吧。
1: 吓死我了！太庆幸了，活着真好。Ugh.

0: 原来，你在现场都看到了什么？陆海峰应该是知道你们来了，他就拉着我跑，然后遇见了谭政委，他朝谭政委开了几枪，我当时吓坏了，我特别害怕。
1: 我就躲起来，看见谭政委跟陆海峰扭打在了一起，然后他们就从楼上掉下来了。
2: 你跟陆海峰什么关系啊？
0: 情人。
2: 这么简单？
0: 他很爱我，你呢？我不爱他。当初跟他在一起，也是因为他愿意花钱给我孩子看病。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呢？他控制我，监视我，我没有任何自由，还拿我孩子的命来威胁我。
2: 闹闹是你和陆海峰的孩子吗？
0: 不是，我是怀孕了以后才遇见的陆海峰。
2: 哎，老街麻将馆警察被枪击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0: 记得。
2: 枪响的时候你在哪儿？
0: 那时候我去交电费了。
2: 我当时问你的时候，你说给孩子约了检查，几点？
0: 11:30。
2: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
0: 孩子的事儿，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0: 看一下这两个人认识吗？认识哈。第一次找你什么时候？在哪儿？
1: 在便利店。他们为什么找你啊？
0: 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这个人跟我说。
1: 他的老板跟他说了，只要抓到我，就能跟陆海峰谈判。谈判？谈什么？
0: 说话。春雪。
1: 谭春雪，所以你知道陆海峰贩毒对不对？所以你们是共犯是不是？不是吗？不是共犯，不是共犯。你看，我是受害者。他控制我，他给我打了毒品，我是受害者。
2: 再问你一个问题：得知事件之后，为什么搬到特警队门口？
0: 安全。特警队门口安全。
2: 你这是一宿没合眼，
3: 问出什么来了呢？
2: 哎，
3: 他说是知道陆海峰在制毒贩毒，但是他自己从来没参与过，具体的还得等下一步的调查结果。

0: 哎，那个，你跟他接触的时间长，他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1: 没有，没发现。怎么了？
0: 没事儿。
1: 怎么了？
0: 还吸毒？他说是被陆海峰强制注射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沾上那玩意儿容易，戒断不容易。行了，啊，你快回去休息吧，这都一宿了。
1: 那行，有什么结果你告诉我。
0: 啊，放心吧。
2: 你放手，放手，行吗？
3: 那生日怎么忘了呢？
4: 哎。
5: 哎，张叔，
6: 哎，谭瑞，
5: 哟，过去啊！
6: 哎，哎，哎，
5: 来，
6: 怎么样，恢复的？
5: 没事儿，您坐坐坐坐，
6: 好，
5: 欢迎。
6: 啊，
5: 你这是这是要拍？
6: 来来，
5: 是跟局长一起吗？
6: 好，是啊，
5: 拍完了，
6: 拍完了。
5: 您坐坐坐坐。
6: 看这状态，恢复的不错。
5: 是是，没问题了，恢复的。您一声令下，我马上去上班了。
6: 哎呦不，你可好好待着。要不人家还说我亏待咱们英雄呢。
7: 顾爷，这事儿我错了，我犯迷糊了。
6: 不，
8: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这么大一个功劳砸脑袋上，你砸我头上我也得迷糊啊，是不是局长？
7: 我确实迷糊了，当时我是看见犯罪嫌疑人，我没忍住，没控制住，我就跟上去了。
6: 谭燕，这叫临危不惧，当机立断，是吧？哎，
8: 咱们局长总结的到位，准确。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市局全都传开了，说咱们这个是特警支队啊，有新来个政委，能文能武啊，文能写文章，武能抓毒枭。你现在可是咱们这红叶公安系统的楷模，是不是局长？
7: 好，是不是？当不起，当不起，当不起，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就是捡了个便宜。
6: 哎，你这是拿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叫捡便宜呢？谭燕，你放心，你做的事儿大家都看得到。你所有的这些荣誉啊，我们局里也会尽最大的可能帮你争取。
7: 有您的认可，比什么功劳都重要。
9: 好好养着，别着急。好，
5: 谢谢郭局。
9: 好好好，
5: 哎，好，好，局长。谢谢啊，赵叔。
8: 哎呀，哪有啊？哎呀，
5: 你怎么走啊？
8: 我车在那边。恭喜您啊，谭政委。
7: 喜从何来？等案子结了，准备给你报个一等功了。
10: 一等功啊！
11: 我也挺意外的，活着拿一等功，那得是多大的重大任务和卓越表现呀！
10: 你看，陆海峰是团伙的首领，春雪案波及面又这么大，你豁出命来把他拿下了，你值得一等功。我觉得你配得上。
11: 你觉得？嗯。你是我老婆，当然觉得了。哎呀，哎呀，没想到，不是，想吃包子。
10: 啊？
11: 想吃包子。
10: 我给你包。
11: 没听说过呀。
10: 我试试，我包成什么样你都得吃。
11: 吃，包素的吧，想吃素的。
10: 素的。
11: 嗯。鸡蛋、韭菜。
10: 嗯。
11: 还有那个，来点木耳剁碎。
10: 别给我提要求。

0: 叶志，这么大的事儿，牵扯那么多人，这每一个都得彻彻底底查清楚。你先别着急啊，
1: 不着急。

0: 啊，参考一下，哎呀，参考一下，行，你包成啥样我都吃。三名死者之一，吴三连，绰号耍孩，死亡原因呢是颈部多处遭到利器刺伤，身上还有多处骨折。这个人叫刘明，他有过犯罪记录。
1: 指纹跟数据库都核对过了，他的死亡时间更久一点。从脖子上的伤痕来看，凶器应该是钢丝一类的东西。指甲上也提取到一些人体的皮肤组织，跟耍孩的对上。
2: 哎，那耍孩杀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陆海峰的地盘啊？
0: 这个刘明是，陆海峰的手下，他对外的身份是名流会所的保安。 据陆海峰的其他几个马仔证实，他是在名流会所被杀的。当时陆海峰为了掩盖消息，让几个人把他偷偷给埋了。丁勇，绰号大勇，是陆海峰的心腹。死亡原因呢，是钝器击打头部。他死前头部被黑色垃圾袋罩住了，身上也有多处软组织挫伤。
3: 手腕上也有被捆绑的痕迹，从这些痕迹来看，死前应该是遭受到了虐待和折磨。这一个坑里发现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的时间还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这个刘明，他的死因是被耍孩杀掉的。那其他这两个人呢？怎么死的？我们一概不知。
0: 哎，郭局。
4: 现在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5: 就是他。
4: 他叫梁达印，他是丁勇的左膀右臂，他也是陆海峰贩毒团伙的核心人物。这个人目前在逃，省厅已经发了协查通报。
5: 你们禁毒那边什么情况？
6: 这次的行动呢，一共抓获了27名嫌疑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参与了陆海峰的毒品贩卖和暴力犯罪，
5: 但是制毒这块他们都没有参与过。
6: 那制毒这块呢，有什么细节的地方吗？制毒这块都是陆海峰亲自负责，他不让其他人插手。你们那边呢？
7: 账本我们查过了，跟海外的账户里的流水是一致的，而且在账户上还查到了狼涛的交易记录。
5: 宝拿，那原来现在有突破吗？
8: 这个原来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了制毒和贩毒，我们现在只是证实了原来和陆海峰的情人关系。这样来看，这二孩拿原来去威胁陆海峰，似乎是合理的。
9: 我觉得不合理。
5: 你说，
9: 因为在码头。
5: 那次耍孩手里有原来，但他不去威胁陆海峰，而是打算直接坐船离开红叶。为什么呀？疑问啊，有疑问我们就去查，有确凿证据我们就抓。
10: 转去戒毒所了？
0: 对，目前啊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了制毒贩毒。
10: 所以我们觉得拘留啊，暂时不用，当务之急我们是想让他先把毒戒了。
11: 那就是说没啥大事儿呗。哎呀，案子还没查完呢，有没有刑事责任，我们得等最后的调查结果。哎，孩子最近怎么样啊？
10: 闹得挺好，他就是天天想妈妈呀。
11: 是，孩子那么小，肯定想妈妈呀。
10: 哎，老郑。
11: 戒毒所是可以探视的吧？
10: 不是了。哎，廖志，我印象当中直系亲属肯定是可以探视的，但是现在孩子那么小，你说怎么？嗯，那我带他去呢？
11: 肯定方便啊。
10: 正好闹闹，暂时住你那，你如果带他去，肯定没问题，啊。 要不然我帮你申请一下，
11: 谢了，安南。

0: 你客气啥呀？啊，以后有啥需要你就随时跟我说啊，我办好了告诉你啊。
1: 好嘞，
0: 好嘞，挂了啊。
1: 挂了。
0: 啊？你这个人呐，你是真的
1: 不是您孩子小看了妈妈？
2: 别跟你说话。
0: 哎。

0: 闹闹。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你可以去见你妈妈了。
1: 真的吗？
0: 啊，
1: 让叔叔
0: 啊，
1: 等我们去看妈妈，去看妈妈。
0: 现在太晚了，医院都关门了，咱们明天去好不好？
1: 嗯。
0: 但是你要答应廖叔叔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0: 妈妈得的是传染病，所以不能回家住。嗯，还记得吗？
1: 嗯，我记得。
0: 所以你明天去见妈妈的时候呢，不能近距离的接触，要隔着一层玻璃，明白吗？
1: 明白。
0: 玩吧。
1: 大鹅，我明天可以去见妈妈了。大哥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2: 妈妈很快了，你找找妈妈在哪儿？
0: 那儿呢？妈妈呢？

0: 闹闹说了，你生病了。
1: 闹闹，跟妈骂什么呀？
2: 妈妈，你好些了吗？
3: 妈妈好些了，就是有点想闹闹。
2: 妈妈，闹闹也伤你啊。但是闹闹没有哭，不是你问廖叔叔。
1: 嗯。闹闹没哭，闹闹是男子汉，是吧？
4: 不哭，咱。
2: 妈妈，你疼吗？
3: 妈妈不疼。
2: 廖叔叔跟我说了，妈妈为了闹闹留在这隔离治病，
5: 还得用玻璃隔着，这样才能杜绝吐沫传播。妈妈，
2: 你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快点好起来，
3: 闹闹长大了，懂事了。
6: 你也要听廖叔叔的话，好吗？
2: 妈妈，闹闹不是小孩了。刚才廖叔叔都说了，闹闹是男子汉。
6: 闹闹是男子汉。
5: 妈妈喜欢白雪公主，那闹闹带你去白雪公主的城堡。
3: 好的，
6: 闹闹真懂事。
3: 那我们还可以去那个廖叔叔说的那个披萨店，我们三个一起去吃披萨好吗？
2: 好，那我来买单。妈妈，我攒了308.2毛了。
3: 哇，你好厉害啊！哎，闹闹，
6: 那个闹闹一定要记得吃药，按时吃药。
3: 一天3次，每次饭后1片，记住了吗？然后要喝牛奶，多喝水，
6: 然后不要吃糖了，牙齿会坏的。

0: 时间到了，娜娜，你记住，听电话，听电话。
1: 娜娜，你记住啊，这个地方呢，因为有病菌传染，慢慢好了，慢慢会出来找你的，你以后不要过来了，记住了。辛苦你了，
2: 时间到了。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3: 娜娜有我在呢。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1: 娜娜，妈妈爱你啊！
3: 妈妈，我也爱你。
1: 我也爱你。
3: 我爱你，娜娜。

0: 原来的银行卡调查结果出来了吗？卡里一共一百五十一万，那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我，陆海峰劫持你遇到我之后发生了什么？请看《藏锋》第22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你看上这个，你看上这个，对不上啊！这笔，哎，
1: 什么对不上？
0: 这根本就对不上。这谁？
1: 这个交易跟这个，这林楠的事儿吧？这是。
2: 张琪，娜姐，
3: 把他
0: 杨素去派出所来电话，说找到裴老三了，
1: 人呢？
0: 正往那送呢。
1: 这俩人认识吗？
2: 认识。跟你什么关系？他被人进来，找人偷渡找的我。
1: 接着说。
2: 就是偷渡啊！我是蛇头，我认罪。蛇头判多少钱？
1: 警察同志，我都做的事儿，就你们想问啥，我肯定知道的，我都交代。

0: 廖志呢？廖志啊，廖志去市局了。说什么事了呢？
1: 魔蛇。
0: 那其他人呢？
2: 其他人？啊，现在不是全放假了吗？队里没人。
0: 啊，好，
2: 安全带系好。
3: 干啥？上厕所去。哎，手指给完了。啊，接着。三枪三响，热烈庆祝，咱们英雄政委光荣归来！
4: 欢迎常委，胜利归来！
0: 三枪三响的，谭政委，三枪是说您身中三枪，大难不死。三
4: 响是说，第一响，你为你自己打出了名头；第二响，这是为咱们特警支队立了威；第三响，是为咱红叶公安扬了名。
0: 别说那么夸张的，传出去让人笑话。
4: 就凭你敢跟陆海峰同归于尽，怎么人敢笑话你？
3: 各位。

0: 这个场所呀，特别抢手啊！哟，
1: 谭政委，
0: 赵处长，哎呀，欢迎！
1: 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省电视台的王记者啊，这就是我们的英雄谭政委。嗯，
2: 谭政委你好。
0: 哎，你好。啊，他们这回什么呢？王记者啊，省电视台现在他们想做一个模范警察的这样一个栏目，我就特地推荐了你啊。
1: 电视采访？
0: 对。
1: 对。
0: 你选的这地方正好啊，这个特警大院，您红旗飘飘，
2: 对，也贴合我们这期采访的主题。
0: 对对，
2: 谭政委，能不能跟大家具体的说一下，您当时和犯罪嫌疑人搏斗的过程？
0: 当时就是，我们狭路相逢，一触即发。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刚才他讲的那个，狭路相逢啊，可能别人看着是狭路相逢，但是作为他是亲身经历的人，他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
2: 对对对，
0: 谭政委，那个没事儿，咱们就好好理理咱们的思绪，你就把那个过程，是不是需要那过程的讲？
2: 没错没错，
0: 过程
2: 这个意思，
0: 就过程讲上去。
2: 那咱们再来一次。

0: 没事啊。
1: 谭政委，您说说和犯罪嫌疑人搏斗的过程，尤其是您抱着他摔下楼的时候，当时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或者是特殊的声音。
0: 我特别的感受就是疼。疼。真疼。那是真疼。因为你能想象他从那么高，特别高的地方，他抱着犯罪嫌疑人他就摔下来，那个犯罪嫌疑人当场就毙命。但是谭政委是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他活下来了啊。那也就是我们所有当警察最开心的事，撤吧。
1: 非常的令人动容。
0: 哎，拍英雄，拍英雄。
1: 那谭政委，我们的采访继续，请您再多说一点具体的细节。
2: 我是觉得你们应该去采访一下我们的特警队员，他们真是参加了很多凶险的任务，忠于信仰，无怨无悔，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市局全都传开了，说咱们这个是特警支队呀，有新来个政委，能文能武，你现在可是咱们这红叶公安系统的楷模。
3: 就凭你敢跟陆海峰同归于尽，怎么人敢生还你？
4: 你这是拿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叫捡便宜呢？谭燕，你放心，你做的事儿大家都看得到。
0: 等案子结了，准备给你报个人一等功啊。
5: 你豁出命来把他拿下了，你值得一等功，我觉得你配得上。
0: 摔了之后你是当时就昏过去了是吗？
1: 就是是您脑海中最后一个画面，或者是特殊的声音。

0: 喂，林芝，那个原来的银行卡调查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卡里一共151万，小部分是来自于便利店正常营业收入，
2: 剩下的来自于陆海峰的个人转账。那转账记录上看呢，都属于合法的正常程序。
3: 那就没啥大问题呗。
1: 这些转账每一笔数额都差不多，还有一定的周期，这样的规律性我觉得是有点不对劲儿。
3: 那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1: 那你希望他有问题？
2: 没问题、啊、
3: 谢谢林芝。哎，那有什么新消息你告诉我一下呗。
2: 行，
3: 刚出院还不早点休息？
4: 这医院里睡太多了。
5: 这原来戒毒需要多久啊？
6: 2年。
4: 2年？
6: 具体得看他情况表现。
4: 哎呀，如果他说的属实，也算是受害者。老衲的建议你可以考虑啊，闹闹不能一直跟着你啊。
3: 再考虑了。
6: 你这是立功了，兴奋了，睡不着了？
4: 哼，嗯，就是因为这个功睡不着了。

0: 直到你醒了。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够配合，好吗？
1: 我跟你说个消息，就是跟你一起那耍孩死了。
2: 那陆海峰呢？
1: 死了。
2: 那个女的呢？
3: 哪个女的？
2: 原来。

0: 对，就是他。
1: 在哪儿？
2: 我老三没跟你说过我这边是什么情况吗？
0: 地址。
3: 大伙儿都配合点啊，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没人。

0: 奶奶。
1: 啊，
0: 这事儿要不要跟廖志说一下？
1: 你这边呢？我先走了。

0: 原来你好，有个事儿我想问问你。陆海峰挟持你遇到我之后，发生了什么？你能跟我说说吗？陆海峰挟持我的时候，在逃跑路上碰见了你，
1: 朝你开了几枪。
0: 然后你们就扭打在了一起。当时我很害怕，我就往楼下跑。刚下了一层，你们就从楼上摔下来。
1: 你确定我们一起摔下来的吗？确定。
0: 有没有看见我把他拽下来？哪怕有那个拽的动作，
1: 没看见。
2: 通过黑孩的口供和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线索，我们重新梳理了一下整个案件的逻辑链条。季敏同志当时的怀疑是非常准确的。现在这个境外毒枭白先生通过陆海峰的手下得知了原来就是春雪的制毒师，而这个时间点原来正好从陆海峰这儿逃离到了老街，时间全都对得上。二孩呢想要把原来这个聚宝盆啊占为己有。 所以在偷渡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白先生给杀害了。二人跑到红叶，通过裴老三结识到了季永刚，之后就发生了老街枪击案。鲁中同志牺牲。
3: 给这个姓白的发消息的，大概率就是丁勇。他的死因啊。 有极大的可能是陆海峰出于对他的报复，我们也确认了这个耍孩的死因，他是丁勇受陆海峰的指使带人干的。我们抓获了陆海峰的两名手下，他们承认了参与其中。
4: 另外啊，这个名流会所被害的保安刘明，黑孩也交代了，就是耍孩干的。
5: 杀人动机很简单，就是想给陆海峰一个震慑。
4: 哎，何局。 经侦这边也有发现，我们是通过原来的一张银行卡，查询到了这个陆海峰的转账记录，这个钱的来源没有问题啊，但是每一笔的转账时间大有蹊跷啊，刚好和这个账本上春雪出货时间是吻合的，所以说我们经侦这边怀疑啊，这笔钱很有可能是陆海峰支付给原来的工钱。
2: 另外还有，化工厂制毒场所这块儿，我们搜检了三次，通过一根毛发，我们已经断定和原来的 DNA 能够匹配上，所以现在通过这些证据，原来是春雪的制造者，极有可能。现在凭这个口供和证据，能不能抓人？能，但是如果他咬死不放，想定罪还是有些难度。
6: 那就抓紧时间提审，尽快拿出他本人的口供。
2: 是。
6: 还有吗？

0: 还有什么？
1: 还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就是廖不凡廖志啊，我想啊，让他和原来先谈一谈，啊，是吧？嗯，
2: 对对对对，
3: 谈得行。主要是这个银行卡也是廖志给提供的，我们经侦这边是这样认为啊，如果廖志能够谈一谈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呢，是不是？是不是啊？啊？
4: 确实啊，从劫持案营救到帮助闹闹解决枪声应急问题，原来还是比较信任廖不凡，兴许原来会跟廖不凡说点什么。
3: 你看看，
0: 既然对案情有帮助，那就让他去试试，但是不以正式的审讯，就是例行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你们之后再做核实。
3: 明白
1: 明白。

0: 张芝、纳芝，
1: 梁达印落网了，还没怎么审，他就把所有事都撂了。是他把原来制毒师的身份发给了白先生。嗯，
2: 那鬼不是大勇吧？
0: 嗯，你咋样啊？
3: 还行。闹闹呢？乖吗？
0: 很乖，很听话。
4: 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3: 为了这个孩子，没什么。
4: 你能告诉我你的过去吗？
3: 都过去的事儿了，没什么可说的。
4: 那你想听听我的过去？
0: 我
2: 从来没见过我爸。
0: 我妈说我爸是英雄，
4: 一直在外面执行重大任务，任务完成了才能回家。
0: 我等啊等啊，
4: 我当时想的是我爸这任务得多大呀。一天晚上我妈进了医院，医生说得换肾。
0: 那时候我家条件也不行，
4: 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说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妈看了我一会儿，平复了心情，跟我说，儿子，我看你困得不行了，快睡吧。
0: 睡醒了就好了。
4: 我就真睡了，而且我在梦里我还真的等到我爸，我开心了，我就开心着开心着就醒了。我一醒，医生就告诉我说我妈走了。所以我那天跟你说，闹闹跟我挺像的。
0: 我妈不是不知道，她只是不想告诉我。
4: 所谓的英雄爸爸抛弃了我们。

0: 你不在的这些天呐，闹闹天天问你，我妈什么时候病好？
1: 我妈什么时候能见我？我什么时候能给她打电话？
0: 我天天编，天天编谎言，我真的编不动了。

0: 谎言是痛苦的，那诚实呢？就一定是幸福的吗？
1: 虽然很残酷，但起码是真的。
2: 原来，对闹闹来说，
1: 你是他的全世界，
2: 你是真的，他的世界就真的。

0: 娜娜以后就拜托你了。
1: 放心，我陪娜娜一起长大，我保证。

0: 哎，郑支部啊，谈宴那个一等功，等结案后再研究。
1: 进来，伙计，
0: 哟，快快快，坐。恢复的怎么样啊？
1: 身体痊愈了。
0: 哎呀，太好！你穿的这衣服还挺精神。 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啊，有件事向您汇报，
1: 成不成熟？
0: 成熟。
1: 说，
0: 郭局，能不能结案后不申报一等功？
1: 不申报？为什么呀？
0: 我觉得陆海峰的死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说说看。我去找了袁来，他说我跟陆海峰一起摔下去的。嗯，我就问他，我有没有那个拽陆海峰的动作？他说没看见。我仔细想了想，我基本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我确实不清楚陆海峰是怎么摔下来的，但是我能肯定，陆海峰没有直接摔下去。我昏迷之前，好像听到他在求救。嗯，当时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我陆海峰、袁来。
1: 你这个情况，张鹏知道吗？
0: 我没说过，我被摔得迷迷糊糊的。
1: 摔得迷迷糊糊的，好像就是你不确定，是吧？我不确定，
0: 可我那个都给你规划好了，你现在不确定。哎呀，不确定的这个功劳就不算功劳。
1: 三燕呐，你知道这个一等功意味着什么吗？那不是光有勇气就能获得的。你这机会，一辈子未必能有第二次啊！你可得想好了。再说，你这两年，啊，身上要有一等功，那可是大有作为的。 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别太冲动。回去，给你一天时间，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伯君，我想了想，这个不清不楚的一等功还是算了吧，因为我着想，心里暖暖的，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1: 这下看来这病是真好了。

0: 哎，老婆，我把情况说了，就在刚刚，当着郭军的面说的。
1: 行，那晚上回家吧，想吃饺子。
0: 好啊，想吃什么馅儿？啊，刚好周末，报备一下，咱俩喝点。
2: 春雪是我做的。刚和陆海峰在一起的时候，他带我去他的化工厂做各种实验。他说要做出一种可以戒毒的药，我当时就信了。春雪只是实验失败的一个产物。
3: 明知是毒品，为什么还要做啊？
2: 不做我孩子的命怎么办？陆海峰也是我杀的。当时他跟谭振伟从天台上掉下来的时候，他抓住了天台的边缘。哎，
4: 救我！哎呀！我命好，幸亏有你。哎，谢谢。

0: 安然，你可安然，安然，求我，安然，安然！
1: 为什么要杀他？
2: 这种人不该死吗？闹闹是我活下去唯一的理由。自从他拿孩子的命威胁我那天开始，我就想杀了他。只有他死了，就没人知道我的身份了，我就可以带着闹闹重新生活。
1: 你以为他死了就没人知道你的身份了？他已经落网了。

0: 哎呦！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啊，挑事儿呢你？饺子什么时候好啊？
1: 就等你了，开火下饺子。今天给你准备的是牛肉、胡萝卜馅儿，还有韭菜、鸡蛋、虾仁儿。你洗个手，歇一会儿，啊。很快，10分钟，最多12分钟。

0: 坐下吧。
1: 好嘞。哎呀，
2: 够了，说啊。
1: 再来点。
2: 行吗？
1: 够。哎，尝一个。有些日子我这没做饺子了，怕那个手艺下降了，对不住你对我的期待。
2: 看着就好吃，太烫了。
1: 吹吹吹吹。哎，尝尝尝尝尝。
2: 来，我先敬你一杯。
1: 你咋敬我的？
2: 放弃一等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世界尽头就剩老婆在了，要啥一等功啊？你这突然夸我，我心里暖暖的。

原来都交代了，陆海峰的死的确跟你没有直接关系，是他干的。哦，刚子的死跟他也有关系。那天劫持的时候，刚子都准备放下刀了，原来怕警察怀疑他，担心刚子会交代，所以劫持过程中他就故意让自己受伤，特警才开的枪。

0: 踏实了。
1: 踏实了。
0: 心里踏实了。老天爷就是拿着一等功考验我。老婆，你有没有觉得我经得住考验了？
1: 你很棒。

0: 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别回去了。
1: 我刚才心里暖暖的，你这话一说，我这心里要着火了，感觉。

0: 你俩来准没好事。
1: 备战大比武，
2: 我们现在有了解决的方案了，您要不要听一听？
3: 我愿意以辅警的身份一直待在团员支队。
4: 心回来了耶、
5: yeah! 就看前方，看自己，哪怕是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6: 请看藏锋第23集大结局。
7: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

0: 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猪八戒，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5: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了。
1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状况。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呦，谭掌柜，
1: 回来了。哎，喝了是吧？
0: 啊，喝了。
1: 你这报备出去放松自己，一个人也不叫我。
0: 我今天办成一件大事，高兴，自己喝了点儿。
1: 啥事儿啊？高兴成这样？
0: 啥事啊？啊。

0: 海边那块地租了，村里开价就18万。我谈下来9万。
1: 你是想把那个地租下来搞训练场吧？
0: 值不值吧？
2: 下次叫上我。
0: 值了。我仔细算过，再有12万，咱就能建成临时的训练场地，备战大比武。
2: 剩下钱怎么办？
0: 啊？我再想办法啊。
2: 这钱不是个小数，一起想办法。
3: 啥钱？不发啥钱呢？啊？

0: 进来。
1: 郭局员，不打扰你吧？
2: 打扰了。
0: 你俩来，准没好事。坐。
3: 怎么的？啊？这是又有什么新想法了？一等功又想要了？
1: 不，哪能呢？哪能不能？荣誉挂在墙上，不如给同志们多垫几块砖。
3: 行了，
0: 别给我绕弯子了。廖不凡，你说，什么事？
4: 备战大比武需要经费。
1: 你看，跟一等功没关系吧？
3: 这是点我呢，啊？
0: 不要军功章，要经费。
3: 其实训练场啊，那个要是能批，我早就给你解决了。
1: 我们现在有了解决的方案，您要不要听一听？
3: 啊？那你说说看。
4: 我们在海边找了一片空地，跟村民都谈好了，想着先利用起来，先搞个临时的训练场地。
1: 我有个同学在蓟县落有厂子，那厂子里面的那个切割设备、焊接设备都可以给我用。未来这个临时的场地的那个器材，我们可以自己动手焊接。
3: 这想法不挺好吗？所以根本就不是钱的事，是吧？
1: 也是钱的事儿。精打细算过的。

0: 需要21万。
1: 这临时的你还需要21万吗？
2: 能省的我们都省。
1: 嗯。
3: 我能批的也就是10万，
0: 够了。
3: 够了。
2: 够了。
3: 您这弹性这么大吗？
2: 他不是郭姐，
0: 我们事先先做了一个众筹，在特警支队里，
2: 谭政委捐了3个月的工资。
0: 你不也捐了3个月工资吗？
2: 所有人凑了87，所有队员都尽力了。

那也不够啊。不过我们再想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算我一个。

0: 报告，王玉生申请归队。
1: 嘿，王玉生，你这又整哪出啊？
0: 就是申请归队。
1: 特警支队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0: 谭政委，您上次批评我之后，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我确实被立功蒙蔽了，忽略了警察的职责和使命，我差点把自己搞丢了。当特警本来就是我的梦想，我想回到我该在的地方。
2: 你都29了，再得不到表彰，转正机会可没了。回去。
3: 报告亮之，回不去了，调回申请寄存已经批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只能脱警服。
1: 威胁谁呢？
3: 报告，我愿意以辅警的身份一直待在特警支队。

我这肚子该减减了，太不像话了，影响咱们特警支队的形象。跟着练，啊，跟着练，哎呦，是，哎呦，继续，快，下来就快了，啊，再来，再来。

0: 哎，你别过呀，没事吧？
1: 哎，你不要看我，继续。
0: 啊。
1: 哎呦！哎呦！

0: 怎么了？能起吗？扶起来，扶起来！慢点！哎，我感觉不到我的腿了，我腿直直觉了。
1: 髓核都突破到纤维环了，直接溢出到椎管里，这就已经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了，这是脱出。再这么拖下去，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2: 不知道。
1: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2: 你去年跟我说，让我早点来找你治疗，不让我剧烈运动。
1: 前年呢？
2: 这还不是那一套。
1: 你们这些当领导都不管管啊？他早就应该休息了，别说训练，就正常活动都要小心。
2: 那个，李主任，我求你个事儿呗，能不能等我大比武完？再手术，
1: 立马手术，再这么搞下去啊，你会瘫痪。
2: 不至于吧？
1: 手术后还是能恢复，但以后别再折腾了啊，好好养着。
2: 啊，不是，那个回头你这，我上场之前你给我打个封闭啥的行不行啊？
3: 啥叫不让我折腾了？
4: 你这病有年头了哈。
3: 嗨，又个七年了吧？这一开始也就是腰肌劳损嘛，腰肌劳损谁没有嘛？忍一忍就过去了。
5: 你当初去交警就是因为这个？
3: 啊，这不就有点力不从心嘛？但是我确实没想着有这么严重，谁成想还做手术？开玩笑呢。
5: 那回来了说一声，硬挺着。
3: 不是要知你让我说啥呀？咱都练了这么多年了，谁身上还没点伤？你身上不是也有伤？
5: 那现在不严重了吗？都瘫痪了。
4: 医生的话也不难全听。
3: 去，危言耸听！我都跟你说他危言耸听。
4: 哎呀，医生的话真是吓唬人的。
3: 吓人你！做完手术，顶多躺一个月，活蹦乱跳的，还回队里。
4: 这是。哎，
3: 我在这儿处着呢，赶紧回去。这给你那么多事呢，走。
5: 行，
4: 先做手术。
3: 啊，好，手术。
5: 好好听医生的话啊。
3: 行，知道了。
4: 刘亮。
3: 啊？
4: 那打印的是没有放。
3: 好，你不问我。
4: 忘。

哎，老婆，跟你说个好消息啊！这回大比武我不用参加了，马上我就回家了。对，马上就回去了。不想当特警了，不当了，不当了，不当了，放心吧。嗯，好，好，先挂了。

0: 张芝，有你一快递。啊？
1: 我没买东西。
0: 是你啊？这不写的收件人汤姆哈迪吗？

0: 团体约仗赛，总分十分，协作一分，额外加分才是关键。
1: 基准是三分半，快五秒加一分，哪怕到三分二十，也最多打成平手啊。
2: 想赢，就得干进三分十五。
3: 那就干进三分十五，
0: 那太难了。
4: 同志们，我们的目标啊，不是在数字上的胜，不用看绿藤，也不用看时间，就看前方，看自己。哪怕是提高一秒，那也是战胜过去的自己。来吧，放手一搏，干就完了。

0: 流浪的转岗申请啊，我看了。你在宣传口干这么多年，作为一个宣传干部，这个嘴会说，眼会看，手会写，啊？
1: 是啊。所以流浪同志合适。
2: 最重要的是他骨子里对警察职业的热爱，这种真情实感，太难得了。您觉得呢？
0: 合适的人，去干合适的事儿，啊，挺好。哎，政治部老于调省厅了，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0: 政治部这摊子事儿，也得有个合适的人去管他。考虑考虑。
1: 国局，我向你承诺过干满两年，不能半路撂挑子呀。
0: 这可是个机会啊。
1: 明白。
0: 你在这个特警支队这几个月，这变化还真挺大。啊？
1: 是，那毕竟每天5公里呢，负重深蹲100个。仰卧起坐300个起，那卧推120个，想不变都难。国军啊，我听说咱们市体育场要搬家了，那块地方还挺大的。
0: 别操心啊，得掌握好。
2: 那咱就准备着赶海吧。
0: 哎呀，按你的习惯，看到此情此景了，我也突然想赋诗一首。
1: 好啊。
0: 哎，坐看潮起天海间，头干远望终得闲，海风得闲。
1: 我接下两句，
0: 你来。
1: 海风拂面心自稳。嗯，不问风浪与流年。
0: 好。

咱得了大比武团体赛冠军。你说第一站得高，大家都站一排，就说我个子矮。现在队里都挺好，大家都努力。最近社招局来了几个新的队员，素质都不错。有人来，也有人走。刘浪，老刘这回是真扛不住了，腰伤复发了，差点瘫痪呢。好在手术顺利，恢复两个月就没事了，转去宣传处，适合他。雨潇去刑侦了，打进来天天嚷嚷着去刑侦，也算是圆梦了。还有我们的新政委老谭，也不算是新，他也挺好，就是比你还爱唠叨。嫂子跟孩子也挺好，都挺好的，我也好。就是想你了。

0: 佳楠现在这状况恢复起来可挺困难的，你就一直帮下去啊。嗯，一直帮。
1: 现在做的是不是超出一个朋友的范畴？你记不记得我入队之前的经历？
0: 记得呀，你那时候不是挺迷茫的吗？鲁政委照亮了你。 是的，鲁政委照亮了我，他就是第一个鼓励我也认可我的人啊。他说，不光是我的设计天赋好，还说我可以做点什么别的。我记得佳楠的日记里面写到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他的一道光。
1: 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可以为他做点什么？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他人生的路还很长呢？
0: 鲁政委也是我的一道光，你也是我的一道光。
1: 你说什么？
0: 啊？哦，我说你越来越像鲁政委了。
1: 哼哼。

0: 欢迎你加入我们宣传中心大家庭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现在要结果，你们是做什么的不清楚吗？你们是警察，知道吗？
1: 对不起。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他们说他们找到了，但是他们说他们找不到。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2: 别废话了，我在后巷，赶紧过来找我。
3: 来来来，别动啊，别动啊，好好好。

0: 今天扫黄打非有什么行动吗？
1: 要人走程序。
2: 我是市局宣传处的谭燕，想采访二位支队长。
3: 说现场舆情都是您解决的，
4: 这还是团处有能力。
5: 稿子碎了可以捡回来，机会碎了可就捡不回来了。
6: 请关注藏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

0: 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跟
4: 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秘书，婶儿的心情我能理解。婶儿，我不向您保证了吗？您得相信我。哎，
1: 这病人怎么回事？怎么还不推进去？哦，哎，你等会儿，赵艳华，你怎么在这儿？不会是你给我爸做手术吧？
2: 对呀，我给你爸做手术。
1: 你怎么找他呀？
0: 你放心吧，人院长说了，赵大夫是做这个手术做的最好的，我们都沟通过了。
2: 赵大夫，你过来一下。我跟罗世民已经彻底分手了，这个人是秦学良，是我丈夫。我跟他刚登完记，明天就办婚礼，所以你千万别恨我，一定要好好给我爸做手术。手术成功了，我一定答谢你。你放心吧，就算你跟罗世民不分手，作为医生，我也会对你爸负责的。把病人推进去吧。
0: 谢谢了。
3: 秘书，一切顺利啊！
4: 放心，
3: 爸，你别紧张啊，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你呢。
4: 老魏，你可要顺顺当当的出来呀！
1: 妈，
4: 你别这样，人家都说了，这是个很小的手术，别哭了。
3: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惦记。
1: 婶儿，你别担心，魏叔做的是微创手术，没事的啊。
3: 就是。

0: 老叔，嗯，干活呢。
1: 行啊，我不干活还能干啥？
2: 来来来，我自己来，不用。哎，
0: 杨叔，我没弄明白，您这养鸣蛙弄这么多鸡粪干嘛呀？
2: 鸡粪不是能生小虫子吗？
0: 放在地里招苍蝇蚊子，还能生蚯蚓，是林娃的最好饲料啊！马立山，我送走了，直接给送到高铁站。他说你养蛙的技术不错，而且人还耿直，
2: 哼，
0: 耿直讨人嫌呐！你明天不是要娶魏小娥吗？跑到山上来干啥？请我喝喜酒？
2: 杨叔，
0: 我不想大操大办，只请一些至亲。 对不起，我就不能请您了。
2: 不请我，你来干啥？杨叔，村委会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还是要坚持批给你项目补贴经费，而且又追加了2万。我希望您这次就别再拒绝了。你马上要娶魏巧娥了，啊，你再也不用怕因为杨柳来讨好我了，我再也不用怕别人说我沾杨柳的光了。
0: 你那个扶持资金呢？我不拒绝，收了，啊，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还有上回跟您说过再给您配一个人，
2: 还是孙庆才？
0: 对，还是孙庆才。你给我配人可以，孙庆才我不要。杨叔，孙庆才这个人吧，虽说名声不太好。
2: 但是放到您这儿，不是想让您带带他吗？给他带上正路。
0: 不要，我跟你说了啊，我不喜欢这个人，你爱谁带谁带，反正我不带。杨叔，您就当支持支持我的工作。您说孙敬才这种人，放在谁那儿我都不放心，放到您这儿，能学技术还能学做人，您就算救了他了，也算帮了我了。
2: 你别再跟我说了，我不喜欢孙敬才这个人，我怕他耽误事儿。
3: 啊，哪天没钱了，再把我的林蛙偷走卖了，你说我找谁去？这事儿啊，没商量。来，过来，啊，你呢？先走了。这边再赶紧给你拿。这边喝着了，好不好？咱走，没事把那个两口子穿上，拿油蹭。
4: 把那个铁锈味去一去。哎，那个金小姐怎么样了？好了，我来试一试了。那个，你把这块弄一弄。对，好，弄一下。我东愁愁，西望望，咋就不见钱和我的？

0: 杨柳，给杨叔叔送药去。
1: 啊，我爸中午药没喝。
0: 这一天喝几遍啊？
1: 一天喝三遍。
0: 三遍。杨叔这病见好点了吗？
1: 还行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杨柳，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没有啊。
3: 那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啊？
1: 我对你哪样了？
2: 不太友好吧？
1: 你要这么说，我都想问问你了。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耷了个脸？我得罪你了？
2: 你对我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吧？
1: 你这话说的，我对你做过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没有得罪过你。
2: 杨柳，你不是这样的人呢。
1: 我是哪样的人啊？秦学良。

0: 你娶不娶魏小娥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既不生气也不吃醋，我对你个人也没有任何意见，你用不着这么对我。
1: 杨柳，
0: 行，你别说了，我们俩过去是好朋友，未来也会是好朋友，我不希望以后见到面闹得这么别扭。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我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把所有烦恼都丢掉，跟魏小娥好好过日子。我祝你幸福。

0: 妈呀，
1: 我按人头定的，分一分就没了，等我卖完了我再进货。
0: 那一会儿就往下发呀。姐，你结婚呢，咱忙不过来，等忙完了咱再发。
2: 也是啊，这两天真是够忙的，顾不过来呀。
3: 哎，八箱齐了，你给签个字吧。
1: 就八箱？
3: 对，就八箱。
1: 签这儿？
3: 对，换这
1: 儿。嗯，好好。
0: 谢谢啦。
3: 哎，不谢。
0: 谢谢。
3: 哎，不谢。
0: 姐，
1: 嗯，
0: 咱搬吧。
1: 搬。
0: 我先打个电话啊。
1: 啊？嗯，我自己搬。
4: 小娥电话。
5: 接。
4: 我出去接。
6: 妈，我爸手术完情况怎么样了？
4: 都挺好的，你别惦记。你那边准备咋样了？
1: 哎呀，我也没什么要准备的，我就是把我平时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搬过去就行了。
4: 那个秦旭良家那边准备咋样？
1: 不知道啊，他说晚上让我上他们家去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
4: 你自己去啊？
1: 那我不一个人去，还叫谁陪我一块儿去啊？
4: 哎，小娥呀，你把你姥爷叫着，
7: 有些啥事儿呢，让你姥爷
4: 能替你拿拿主意。
1: 嗯，我不想让我姥爷去。
4: 为啥呀？
6: 秦学良说了，
0: 越简单越好。我姥爷去了，不得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啊。
6: 万一老秦家不高兴怎么办呀？
1: 哎呀妈，我也想通了，不就是结个婚吗？明天早上我把箱子一拎，到了老秦家，我就是老秦家的儿媳妇了，简简单单挺好的。
4: 这不行。你自己一个人拎着箱子去，
7: 这也太简单了。那个，我看你爸现在这个状态呀，
4: 也挺好的。要不我让杨壮在这照顾他。那个，我回去。
1: 哎，别别别，妈！我爸刚做完手术，你不在旁边照顾着，那哪行啊？
6: 再说了，你跟他说这事儿，他不得着急上火呀？
1: 他现在需要静养。行了，我都想通了，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6: 又不是你结婚嫁人，
1: 我呀，就这个命，稀里糊涂嫁人的命。
4: 你看你这么说，妈心里还怪不舒服的。你咋就稀里糊涂嫁人呢？
7: 行了，我跟你爸商量去。
4: 我肯定回去啊，等我。
1: 哎妈，哎妈妈，哎呀，
4: 这老
0: 姐，电话挂了，
1: 挂了。
0: 手术啥？
1: 说要回来商量结婚的事儿。
0: 啊？
1: 嗯，
7: 杨壮，你去透透气儿，我陪你说。
8: 啊，好。
4: 老公，感觉咋样？
9: 我觉得挺好的，手术确实简单。
4: 你要是感觉挺好的，我想让杨壮在这伺候你，我想回去一趟。这孩子结婚，身边没有个亲人，我心里都惦记。
9: 你打电话我都听见了。
4: 老公，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回去吧。你说我要是不回去，我这心里的放不下。
9: 你的心情我确实理解。你知道我为啥不让你回去？
4: 为啥呀？

0: 怕你闹事儿。
1: 我闹啥事儿啊？闹事儿，姑娘都给人家了，我还有啥闹的？
0: 你说老秦家这个婚礼办得这么简单，你回去以后看着肯定不舒服。看着不舒服，你不闹事儿啊？
1: 我不闹，我肯定不闹。
0: 按理说呀，女儿出嫁，父母都不在身边，不应该啊。裴元，你要答应我回去不闹事儿，我就同意你回去。
1: 老公，我保证，我向你保证啊，我肯定不闹。他们老秦家说啥是啥，他们咋办我都没挑，我就是想回去陪小娥啊，顺顺当当的把这个婚给结了。
0: 肯定不闹。
1: 那你要不放心，那我还是在这守着你，我不回去。
0: 你看，你这还不高兴呢。行了，你回去吧，杨壮在这照顾我就行。
1: 那行，等杨壮一会儿回来，我就回去啊。
2: 月亮，恭喜恭喜！
3: 恭喜
4: 王大哥，辛苦了啊！
2: 月亮哥，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5: 哎，哥回来了，恭喜恭喜！
6: 明天给你喝酒。
5: 哎，好，好，
6: 好。小哥，辛苦了。
5: 月亮，
6: 哎，
5: 来来来，
7: 老舅，
6: 你看看，这是婚礼宴请名单，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0: 也就这些了，有四十几个人，
6: 四十三个，
0: 四十三个，一桌八个，
6: 六桌也够了，
8: 六桌不够，还有这么多帮忙的，咋的也得放八桌。
0: 行，那就八桌。
6: 徐良啊，你这个婚礼在咱们村影响可不小啊，
8: 村民们纷纷议论说，结婚不收礼金，不大操大办。这在咱们青山玉海是头一回，这才叫树新风呢。
0: 老舅，我就怕这个新风不是那么好树的，我怕明天结婚的时候娘家那边人挑礼。
6: 娘家那边啊，只要田佩云不回来，没人挑礼，连魏老板都不挑礼，谁还敢挑礼啊？
0: 老舅，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说小娥这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跟我差距都挺大的，这明天婚礼那么简单，他心里能舒服吗？我想一会儿啊，去城里租一身婚纱。这结婚是女孩一辈子大事儿，这一辈子总得穿一次婚纱吧。
6: 好，好，你这个想法好。
0: 还有，这女孩啊都喜欢鲜花，我刚才在山上采了点野花，打算明天婚礼的时候送给小娥。
6: 你自己上山采的
0: 啊？
6: 哎呦，这个寓意可不一样啊。
0: 这当然是有寓意的。我希望小娥能像这花一样，无论在田野间还是在山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能自由的开放。
6: 嘿，这词儿好，明天婚礼你就说给小娥听。
0: 光有词儿哪行啊，我还准备了一首小诗，准备明天婚礼的时候读给她听
6: 啊。
0: 小娥唱歌唱得好，我也喜欢唱歌，等她晚上过来的时候，我找她商量商量，我们俩合唱几首，再请老支书给我们当证婚人。这样有诗歌，有鲜花，还有亲人们的祝福，虽然婚礼简单，但是够真挚，够热情，够浪漫。
6: 哎呀，在农村能这样办婚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雪良啊，我现在才明白你为啥要坚持这样办婚礼，你是要做出榜样，树一种新风啊。
0: 老舅，这么办婚礼好不好？
6: 好啊，
0: 那等唐巧结婚的时候咱也得这么办。
6: 行。哎，我那是家闺女，单论。
9: 啊，新娘恭喜啊！
10: 这家好的。
11: 娘家请。

0: 你还是回来了，我能不回来吗？咱俩在一起都生活20多年了，冷不丁你要走，我这心里啊，就像揪掉一块肉似的。
1: 妈，别这样啊！你这样我心里也难受，我也舍不得离开你。

0: 你说这婚结的简简单单的，就凭咱家嫁闺女，不得像你爸弄的那个阵势似的？
1: 你说他家就放了七八桌，
0: 想想我这心里就别扭。
2: 这不是我爸答应的吗？有什么办法呀？
0: 有婚纱吗？
2: 没有。
0: 花呢？
2: 应该也没有。
0: 那古乐队有没有啊？
2: 肯定没有，他们说是放音响。
0: 哎呀，要啥没啥，这婚结的清汤寡水，你说这不要命的吗？不行啊，一会儿啊你跟我上老秦去，该要的咱得要几样，不能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好像你嫁不出去硬往他们手里塞似的。
2: 妈，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提要求了，回头他们觉得是我们在闹事儿，让我爸知道了又让他不高兴了。
0: 那咋的啊？那你说那我把闺女嫁给他了，我到那儿我说几句话都不行啊，说话就是闹事儿了。哎呀，咋的，咱们就低他们一等啊，非得巴结他们呢？
2: 好好妈，你别生气啊，一会儿上老秦家你该说什么说什么，他们要敢对你不客气，我绝对不让他们。
0: 对，一会儿咱娘俩去啊，到那块儿咱们就硬实点啊，别像三孙子似的看他们脸色行事，他得看着咱们脸色行事。
2: 啊，你一回来这心里就有底了。
0: 我就是回来给你撑腰的。一会儿咱们去哈，咱们也不闹事儿，就是说咱们有啥要求有啥想法咱们提出来，他们要是办不到啊那也没关系，就是咱们得让他心里明白。
2: 妈，我饿了。
0: 那行，那让妈就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吃完饭咱俩就去。
2: 嗯。

0: 真没想到这田佩云能来哈！姐啊，他来了给他喝这山楂水行吗？山楂
1: 水有啥不好的呀？啊，酸酸甜甜，还是纯绿色的啊，还助消化，就喝这个给他。
2: 哎，要是有点咖啡和茶叶更好，喝这个田佩云没问题。我就怕小哥喝不惯。
0: 我这儿有绿茶，
3: 我去拿去。哎，好，你拿好。准备绿茶，我得记下来。绿茶，对对对。哎，姐啊，啊，那个一会儿佩云来呀，无论他说多难听的话，咱不跟他顶，咱顺着他啊。哎呀，他让那个老魏给惯的呀，就爱听好听的，不愿意听难听。
4: 难听话谁爱听啊？
5: 你们俩呀，都放心吧。
2: 人家把闺女都嫁给咱们了，那我还有啥难听的话能说呀？再说了，就是田佩云说不中听的话，我也不跟他顶。这个时候呢，顺顺利利的比啥都重要。对对对，你看看我姐啊，多通情达理。<笑>老舅，啊，
6: 茶，
2: 啊，那就给我吧，来，我来，一会儿谁喝就给谁沏上。
5: 哎，对对，
2: 老舅，老舅妈。
1: 咱也商量商量，看啥还没有想到，咱再想想，别到时候人提出意见来，咱没想好，让人不高兴。
0: 啊，行行行，
1: 我看呢，也没什么，主要这么几点啊，你看啊，嗯，佩云来了，让他看看请的客人都是谁，有没有落下的，嗯，娘家且加四道菜，老支书做证婚人，然后我姐加两句。
0: 田佩云再加两句，就这些了，还有什么？
1: 也就这些了吧。
0: 哎，还有，把咱们准备的那几道菜呀，也让田佩云过过目，省得他挑理。
1: 对，让他过过目啊。
0: 哎呀，对了，那个娘家请赏厨师的钱是咱出啊，还是娘家出？
2: 老张哥，一共没几桌，咱出了就完了。
0: 啊，那也行也行。哎呀，不过呢，咱得把钱提前给娘家。
5: 完了，以他们的名义，再上主食。还有这个讲究啊？
0: 有有有有。
2: 老舅，还有啥呀？我看没有了吧？
0: 哎呀，差不多了。你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够周全的了。
5: 田佩云呀，可是个爱挑理的人，咱们得准备的充分一点。
2: 妈，他要再有啥意见，咱就给做补充了。
0: 行行，等他来了，来了提完了，咱改呗。

0: 对对对，哎，到时候咱们互相弥补啊，让他满意。
1: 一会儿上人家秦学良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好好跟人说，千万别吵吵，别发火，听见没？
0: 我知道了，这个你和你爸爸我嘱咐的，我都跟你爸保证了，我说我肯定不发火，只要他们不说什么过分的话，我就不闹事儿。咱们是嫁闺女，我又不是跟你打仗去了。
1: 妈，是个明白人。我又不傻，我绝对是个精明人。嗯，呀，不行，我包拉乌了。切，
2: 刚夸自己精啊，刚夸。
1: 打电话找我干嘛呀？
3: 小何，我听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
2: 你听谁说的？
1: 你不是在医院里见到赵艳华了吗？
2: 呀，赵艳华嘴巴挺大呀。
3: 他给我发短信讽刺我，说你明天就要结婚了，让我去当伴郎。
2: 那你来呀，来当伴郎啊。
1: 我已经来了。
2: 你来了？你在哪儿呢？
3: 就
1: 在村外，咱俩经常见面的地方。
2: 你来干什么呀？
3: 我有一句话必须要跟你说。
2: 我不想听。
3: 小何。
2: 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
3: 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2: 我要是不跟你说明白的话，我简直都没法活下去了。那你就在电话里说。
3: 你快出来吧，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2: 你有什么事非要当面说呀？
3: 不行，我必须当面跟你说。你快点出来吧，我今天要是见不到你，你可能以后永远都见不到我了。
2: 那行吧，等我忙完了我过去找你。
0: 谁呀？
2: 哎，吓死我！
0: 我一朋友城里来的，说有要紧事儿。是不是罗世明啊？怎么可能是他呢？他来了我也不能见他呀。没骗我吧？
2: 能不能对我有点最基本的信任？一会儿我给你送到老秦家，我就不进去了啊。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0: 那你快去快回啊！要不谈你的事儿，你不在，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放心吧，说几句就回来啊。
0: 来。
4: 八份，咱们你八桌，你得准备十份。我来了。啊啊！爷爷来了，
5: 来了，亲家母来了，来了。
4: 哎，快请坐，请坐，请坐。
2: 哎，不是，都在里呢哈。
4: 对对对对对。
5: 你们也坐吧，都站着干嘛呀？
2: 哎呦，可不是吗？
4: 婶儿，这是山楂水。 这是绿茶，您想喝哪个？
0: 放那儿吧，不渴。

0: 啊，婶儿，我魏叔这手术做的怎么样啊？我刚才打电话，听着状态挺好的。
1: 特别好。大夫说老魏这身体呀特别健壮，活到100岁没问题。
2: 那好啊，老魏家人都长寿。他爷爷活到102岁呢。
3: 真的？哎
0: 呀，这是遗传基因呐。
3: 好的好。小哥咋没来呢？
1: 你说话弄点小声干啥呀？有点事儿，一会儿就过来了。啊，那什么婚礼准备的咋样了？都请什么人了？
4: 佩云呐，我们大伙都等着你呢，等着向你汇报呢。
1: 难怪的，你真有意思。我又不是村主任，汇啥报啊？
5: 那必须得汇报，你这么大的事儿，你要是不批准，我们也不好随便做主啊。
1: 那你说吧，我听听。哎。
6: 罗世明，你叫我来想说什么呀？
7: 小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对不住你，我骗了你。
6: 你骗了我？
4: 我们准备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出来。
1: 婚纱准备了吗？
4: 准备了。

0: 还是买的？
1: 租的。
0: 租的？
1: 啊，
0: 那不行吧？那婚纱在那婚纱店里，今儿你租，明儿他租的。那有的那穿的婚纱都有离婚的，这不吉利吧？我觉着不好。
2: 啊，那亲家母，那婚纱不行，那咱不穿了。
0: 啊，对，不穿了。嗯，啥对呀？不穿穿啥呀？
2: 啊，小娥她自己有什么好衣服吗？挑个红颜色的，裙子啥的。小娥长得漂亮，穿啥都能好看。
0: 你那意思是说，明天我姑娘结婚，自己从娘家带衣服？
3: 不是，按理说呀，这新娘的衣服应该由婆家来准备，可是这。你看这太仓促，没有时间准备呀。
4: 哎呀，是，这时间太短了。你说现做现买都来不及。那个小哥不是挺多那个大牌子的衣服吗？那个穿哪件不能结婚呢？
0: 穿哪件啊？你说穿哪件？明天你去给选去吧。
4: 这我多嘴了，都我不该说，不该说。
0: 行，这衣服呢，明天我就让小娥自己准备。花准备了吗？
1: 准备了，我在山上采的，你看。
0: 野花啊？
1: 啊？
0: 啊啥啊呀？那野花能用吗？你们听谁家说结婚用野花啊？人家不都用玫瑰花吗？野花你们也用？啥意思啊？学良啊？路边的野花可不能采呀。
3: 那个雪亮的意思是让小娥自由开放。
0: 野花
3: 啊，
0: 自由开放
3: 啊，
0: 你们想干啥呀？
2: 啊，亲家母啊，野花不行，咱不用了啊。雪亮，明天早上啊，你派个人上那个城里边那个鲜花店去买鲜花。
4: 天不亮就打发人去哈。
1: 行，明天早晨我到城里的鲜花店买玫瑰花。
0: 学良啊，不是事儿多哈，是你们想把这婚礼办得简单点，那咱们也不能太简单呢，毕竟咱不是二婚啊。要二婚行，咱们就找几个人到这块喝点酒就把婚结了。那我姑娘是头婚呢，第一次结婚，是不他老舅啊？
1: 是，
0: 那也不能太不讲究了吧，是不是？
3: 是，仓促，主要是仓促。佩云呐，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尽量的使你满意。对了，我们这儿呢，准备点菜单，有不满意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们现改还来得及。仓促，主要是仓促。
0: 哎呀，行了，他老舅，从打我进屋你就一直仓促挂嘴上了。那仓促是什么理由吗？是不是？
4: 哎呀，确实太仓促。
0: 仓促，你也仓促，都仓促，你们仓促是道菜呀。
5: 是我爸让你骗我的。
6: 对，你爸让杨壮给我送了100万，让我跟你断了。
5: 为了100万，你就要跟我断？
6: 他还威胁我，说我要是不跟你分手，他有能力毁掉我。小娥，我看到这样的信，又得到了100万，我就动摇了。小娥，
5: 罗世明，你个大骗子，你要骗我为什么不骗到底？你现在跑来跟我说这些，明天我就要跟秦学良结婚了，你来跟我说这些，无非就是动摇我，影响我的情绪，你就是在坑害我。我是真心实意的要嫁给秦学良，我喜欢他，我要跟他好好过一辈子。从今天开始，我要把跟你的所有一切我都忘掉，我就当我不认识你。
6: 小娥，你别骗你自己了，你根本就没有忘了我，我从你眼里已经看出来了，你根本就忘不掉我，忘不了我们俩的感情，对不对？
5: 你放开我，你再放开我就喊了。
6: 小娥，小娥，别走。
5: 来呀！
6: 你别喊了，小娥，你别喊。

0: 这样吧，我要是再提出啥要求，好像为难你们似的。
1: 那个佩云，善解人意，通情达理。
0: 你少说两句，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什么，志斌找了吗？找的谁呀？志斌找了，咱们村马大哈的儿子马小哈。
1: 马小哈。
0: 哎，哎呀妈，他可不行。 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他主持那婚礼，一般都离婚了，这人我不喜欢，换一个吧。
1: 哎呀，可是太仓促了，这都临时也找不着人呢。
0: 你来，
1: 我也没当过士兵，我也不会呀。
0: 那有啥不会的？你们不就是想把这婚礼办得越简单越好吗？那上去就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就入洞房，这个叫个人就会说。 哎呀，这事儿看来是挺简单啊。其实呢，我们准备的并不简单。薛良有好多想法呢，他给小娥写了一首诗。啥诗啊，干的？哎呀，这大夏天的出点汗全湿了。再说了，你们请的那些客人，念几年书啊？
2: 连干都不懂，还湿呢，这又不是学校毕业典礼，诗还上来了，哼，整点正经的行吗？
3: 天佩爷，从你进屋到现在呀，哎，我没要做的每一件事你都看不上，知道你爱挑理，
2: 可你也不能挑成这样啊。你这样挑，那明天的婚礼还咋办呢？
0: 你问谁咋办呢？你要是办不了，你就不办呗。
4: 上坟烧苞米夜，你糊弄鬼呢？
5: 是，你们想把我姑娘简简单单娶过来，
4: 我没说啥呀，我挑理我还过分吗？给谁脸子看呢？我欠你的。婶儿，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干脆明天的婚礼咱也别办了。
5: 雪莲，
4: 您要是觉得小娥嫁给我受委屈了，小娥我也不娶了。
5: 舅，你也别劝我了，我这是娶媳妇儿，我不想让人觉得咱家是要饭的。 秦雪良，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谁说你们是要饭的了？你小子说话挺冲啊！啊，好，这话是你说的啊，明天这婚你不结了，婚礼你也不办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谢谢你啊，我现在就走。
6: 哎呀，别的，佩云什么呀？
5: 你放开我，干啥呀？人都说了啊，明天婚礼不办了，我闺女也不娶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啥呀？
6: 放开我，放两话赶到这儿来。
5: 放开我，有话好好说。
6: 快走，好好说，跟他们好好说。我说啥呀？
7: 干啥呀你？
5: 我干啥呀？人家说了，明天婚礼不办了，也不娶你了，走，跟妈回家去。
6: 别别别，出来时候爸怎么跟你说的，让你别闹，你咋又闹上了？
5: 我闹了吗？
6: 是他们先翻脸的，你看这脸的，你看没看着？
0: 日子过穷日子，跟我都没关系，我不管了，行吧？这就多我是多余的，你自己在这吧。
1: 叶佩云，婶儿，你别管他。
2: 婶儿，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嫁给秦学良的，我不挑，婚礼办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明天我就在家等着秦学良去接我。那我先回去了。
3: 哎，小娥今天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啊？
4: 妈，别生气啊。小娥这不是表态了吗？
5: 妈不生气，只要明天的婚礼能够办得顺顺当当的，田佩云说出再难听的话，妈都不生气。

0: 文清，你咋在这儿呢？
1: 我知道你出诊了，所以我在这儿等你。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想找你谈一谈。
0: 谈什么呀？
1: 那次就在这儿，我提出跟你分手。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我那是赌气的话，你却当真了。
0: 能不当真吗？
1: 其实当时我说完就后悔了。
0: 行了，那事儿别提了。
1: 从我提出跟你分手的那天起，我就非常非常痛苦。一方面痛苦是因为失去了你，还有一方面痛苦就是我觉得你误解了我，不仅你，还包括秦学良，还有许多人都误解了我。是，我身上确实有些毛病，但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虚伪和阴损。我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
0: 哪件事啊？
1: 哪件事情我不想说，但除了那件事情，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别人的事情，尤其是没做过损害秦学良的事情。可你们不那么认为。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误会，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喂，啊，我知道你是王家贵，啥事儿啊？等我马上过去。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我们下次再谈。
0: 好，你忙。
1: 哎，好好好。

0: 咋样？嘘，看着呢。这材料谁写的？
1: 啊，我们大伙凑的。哦，我执的笔。
2: 徐文俊，写的咋样？
1: 是不是贼有劲儿？往上一递，肯定给秦学良干倒，是不是？
0: 的确够分量，就是干不了他，也得让他闹心。
1: 那必须的。
3: 那能让他消停？
1: 挡我们财路，那我们让他自在了。
3: 不能让他自在。
0: 哎，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对，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4: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4: 全是实话。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怎么就不行呢？
0: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
2: 这是啊，
3: 慢点。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的就喝多了。
4: 啊，我要回家。
2: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七六一所里面，
10: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3: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0: 台海不会平静的。
15: 情报网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2: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告谁？
1: 没经常写，以前写过点儿，
0: 挺过瘾，挺开心的哈。
1: 哎，还没到开心的时候，等我们把秦学良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0: 这是实话。
1: 哎，实话。
2: 对对对，
1: 全是实话，
3: 全是实话，
4: 一句拔下。
0: 秦学良给杨百川拨了4万块钱，是为了讨好杨百川，因为秦学良看上了杨柳。
1: 这条不错吧？
0: 秦学良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破坏我们致富的道路，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说他自己干得怎么好。既然他说要带领我们村民共同致富，他为什么要挡我们致富的路呢？这样的村支书我们不欢迎。
1: 这条也还行吧。
0: 秦学良排挤对立面，打击许文军，推翻了许文军为我们发家致富的方案。其实

0: 他就是想抬高自己，让杨柳喜欢他。
1: 这一条最有劲儿。
0: 刀刀见血呀、啊！
2: 刀见血，杀猪呢？
3: 杀金星人，刀猪上。
4: 过分！你们就是一群小人。
5: 怎么了？
4: 是，秦雪良是推翻了这个项目，可我告诉你们，就是他不推翻，这个项目也不能被批准。国家三令五申发文件，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你们就因为没拿到动迁款，就写信告他？你们这是污蔑，是诽谤，是人身攻击。
6: 我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那是因为我太激动了。同时我要告诫你们，不要狮子大开口，把人家老板给吓跑了。可你们呢？啊，知道这个项目被否了以后，就跑到人家秦学良家里，还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你们这不是很我吗？搞得好像是我去挑拨你们去围攻秦学良，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我窝囊的想自杀。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自私、愚昧，我要是秦学良，我才不带你们抓啥家治啥富呢，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永远受苦。
1: 王家贵，不是我说你，最初我就说不写那玩意儿，你非说得写，咋样？把许文俊给得罪吧。
7: 对呀、啊，坑人的事不应该干，
8: 可不是嘛，有点过了。
1: 都给我闭嘴！啊，写的都谁反对了？啊，现在一个个来精神头了是吧？怨谁啊？怨我呀、啊？
9: 可不怨你咋的？
8: 对呀、啊，怨、啊、
9: 你怨谁呀、啊？
1: 都给我走开！
10: 把门开开，妈，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快把门开开。妈，妈你快点开门，妈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妈你再不开门我就冲进去了。

0: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我明天都要结婚嫁人了，你就别生我气了。妈，
1: 我不是你妈，我没你这样的女儿，回老秦家去吧！啊，现在就回去。
0: 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咋不好好说话了？你说你啊，当着老秦家一家人的面，你让我下不来台，你向着我说过一句话吗？你想气死我呀你啊！
0: 那我问你，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1: 行。
0: 怎么就不行呢？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就为这事儿，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我要不嫁给秦学良，不得把我爸活活气死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既然都选择嫁了，那何必跟人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呢？不就是个婚礼吗？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要我嫁给秦学良，我爸这病就能好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吗？
1: 还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嫁过去你不过日子啊？你看看他家那条件，你在那你怎么生活？
0: 这我想过，我就不信他们能过那种日子，我怎么就过不了？从今往后，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睡在哪我就睡在哪，他们干什么活我就干什么活。我给他生孩子，伺候他们一家老小，做老秦家的好媳妇儿。
1: 说的容易，能做到吗你？能做到，我做不到，我也必须做到。用你的话说，这就是我的命。这都是你爸给你铺的路，非得逼着你走这条路，想不通。 怎么也想不通，小娥啊，你也别怪妈。明天你结婚我不去，以后我也不登老秦家的门。
0: 行，不去就不去吧。

各位亲友，各位来宾，现在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父老乡亲，今天呢是小娥跟学良的新婚大喜之日，到场的各位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好友，我们一起共同来见证这幸福而又美丽的时光。我想说的是，我马小哈主持婚礼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见到如此简约又朴素的场面，这在我们青山峪还真是头一回。啥叫讲文明树新风？这就叫讲文明树新风。所以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都应该向老秦家学习，咱不铺张不浪费，咱不收礼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把婚礼举办好。下面有请我们青山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新娘的姥爷，我们敬爱的老支书登台为二位新人证婚。
1: 两个祝愿，一个是祝愿这对新人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第二个祝愿呢是祝愿学良能够带领我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尽快地走上致富的道路，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好，我的讲话完了。
0: 老支书就是老支书啊，这话讲得太有道理了。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官讲两句，大家鼓掌欢迎。
2: 新郎开车了。
3: 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各位亲属，今天是我和小娥结婚的日子，没有请太多的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是党员，也是村干部。有人说我是树新风也好，有人说我不铺张浪费也好，总之我认为这婚礼办得隆重不隆重，办得热闹不热闹，跟结婚以后过的生活幸福不幸福、甜不甜蜜没多大关系。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的理解。有感谢就得有报答，结完婚以后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报答那些理解我的人，我会用真诚和善良对待小娥，好好的呵护她，好好的爱她，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会用对待我父母一样的孝心报答我的岳父岳母。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人，为振兴家乡的经济做出贡献。也请大家相信，我和小娥结婚以后，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

0: 这新郎官，这话讲的太让人佩服了。上新闻都行啊！下面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子跟大家说两句话。那个刚才我姥爷和秦学良讲的都太好了，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 其实今天的婚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说实话，我挺失落的。不过，我既然选择嫁给了秦学良，我就要努力的去适应他。刚才我姥爷说了，我嫁给秦学良，我爸我妈就放心了，我姥爷也放心了。不过我自个儿都有点不放心了。姐，
1: 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0: 我不放心的是，我不知道我婚后能不能适应这儿的生活。不过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适应这儿的生活，把日子过好的。讲完了。
2: 好，好，好，好，
3: 真痛快啊！

0: 往城里的朋友，哎，帮我拿一下。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给你贺喜来了。
1: 谢谢。
3: 我们是魏小罗城里的铁哥们、铁姐们。
4: 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听说魏小罗结婚，我们都来祝贺他。我们祝小罗
4: 结婚快乐。
3: 我们祝小罗
4: 幸福美满。
3: 我们祝小罗
4: 大红大白。
1: 哎呀，非常感谢。
5: 既然亲戚朋友都到齐了，我们婚礼仪式到此结束，大伙儿入席。
6: 多喝点，多吃点啊！谢谢。
7: 干杯！
8: 哎，姑娘别走啊，再来一个。
9: 不会，来，
6: 多喝点啊，别坐。
10: 姑娘别走啊，
11: 我想你，替我喝点。
6: 何总，哎，
10: 好。姑娘，来，
6: 何总，
10: 来。

0: 你看，你小子，小心点，摔着呢。热不热闹？够不高兴？
1: 是热闹，可你这些朋友来之前，你也得告我一声啊。他们也没告诉我呀，我就问你热不热闹，高不高兴？
0: 热闹是热闹，那你没告诉我，这没准备，多尴尬呀！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啊，他们要不来，这一个大院子里就一群老的、小的，吃完了就走了，多冷清啊！
2: 你看我这朋友一来，那场面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气氛就热闹起来了。哎，坐下，小文啊，你看看你这些朋友一来呀，多热闹啊！哈，等下回他们再来呀，人家要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他们准备呀。
1: 那要是告诉了，那就不叫。

0: 突然袭击，月来惊喜了。我跟你说这个干嘛呀？你也不懂，你就懂卖豆芽儿。
1: 小鹅，怎么说话呢？
2: 哎，雪莲，
0: 我没说什么呀。啊，我在我们家跟我妈也这么说话，我怎么到你们家就不能这么说话了？
1: 行了，你喝多了，你休息吧。
0: 我没喝多，你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我朋友还没有走呢，你就在这儿收拾东西，你是不是撵人家走？
3: 小鹅，你这朋友都喝了那么多酒，再喝我怕一个司机照顾不了。
0: 你不要找理由了，你就是不想让我喝酒，是不是？
1: 你喝多了不难受吗？
0: 不难受。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不高兴了，你妈也不高兴了，所以你才收拾桌子。的确，让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不想娶我，你是被我爸逼的，你才娶我。你也不喜欢我，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不想嫁给你，因为我嫁给你，我就要过苦日子。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也没有吃过苦呀，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过苦日子呀？还有。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不懂情趣，死板，你就是个木头。
4: 你说我这个命啊，我怎么找了个木头过一辈子？
1: 不能再喝了，
0: 我再喝一瓶。
1: 行了，
0: 我再喝一瓶。
1: 好了，喝多了回去休息。
0: 你别管我。
1: 啊、好了好了，我送你回去休息。哎，小王，怎么样啊？我回去给你倒点水啊，
2: 倒点水。
0: 哎，我不回去，我要回我家。
1: 小鹅，我们已经结婚了，这儿才是你家，你家在那儿。
0: 是我家，我要回我家。
1: 小鹅，好了，好了，送你回去休息了啊。
0: 我不，我要回我家。
1: 小鹅，小鹅，来，我们回去了啊。哎，小鹅，
5: 酒劲儿上来了，这是。啊，
6: 妈，他真是喝多了。看来他还不适应呢，要不然我先送他回家吧。
5: 送他回去吧，
7: 小鸭。
1: 来吧，小鹅，送你回家好不好？送你回家，
0: 回我家，
1: 回你家。
0: 哎，别动，我自己走。我知道我家在。
1: 别摔着去，小鹅。
8: 来了来了，
9: 咋了这是？
3: 他那些朋友又唱又跳的，高兴他就喝多了。
9: 结婚，你们家那些人没人拦着点喝这些酒？
3: 拦了，没拦住，这还抢酒喝呢。
9: 你们结婚，你今天晚上给他送过来，这算怎么回事啊？
3: 哭着喊着非要回来，说是想您。
0: 妈，妈，妈在哪？
9: 我在这呢。
0: 妈妈，妈妈，
9: 你看，小鹅喝多了，他就在家住吧，你回去吧。来，把衣服给人脱，喝多了，来，把衣服给人脱去。
3: 不用了，让他穿着吧。
9: 好好的。
3: 婶儿，那你给他弄点蜂蜜水，要不然我给他扶到卧室去吧。
9: 不用不用，
3: 麻烦你了，婶儿。
9: 麻烦啥？自己孩子，我应该的。
3: 那我先回去了。
9: 行，小鹅呀。来，听妈的，喝点水来。
0: 不喝，不喝。
9: 这婚结的，哎呀，难受啊！你妈给你拿个盆，你吐他吗？

0: 刘啊，
1: 嗯，
0: 我要那材料，你给我打出来没？马上了。嗯，够快的啊。
1: 哎，爸，
0: 嗯，
1: 村里都已经给你拨款了，为啥还要你自己写申请啊？
0: 我是说，说是什么要走个程序。
1: 哦，那回头我把这资料给你存 U 盘上，你明天到村委会让他们给你打印出来，那是打印机。
0: 嗯，好了，那我走了啊。
1: 哎，爸，你别走。
0: 你拿了村里的钱，你总不能只要钱不要人吧？我不是不要人，我是烦那个孙庆才。
1: 爸，秦学良是想让你把孙庆才给带好，你就不能支持支持秦学良的工作啊？
0: 柳啊，你到现在还向着秦学良啊？
1: 情感是情感，工作是工作。秦学良把他自己都献给咱们青山玉了，咱们不应该支持他吗？
0: 行行，我支持。我家柳啊，就是个好心眼的姑娘。我睡觉去了啊，哼。

0: 啊，你还没睡啊？小儿送回去了。啊，送回去了。小儿喝成那样，那田佩云没给你发火啊？
1: 啊，心灰意冷的，喝点酒也没啥，发啥火啊？哎，
0: 你说本来呀，挺好的个事，啊，办得顺顺当当的。
1: 这呼啦来这么一群年轻人，整个都给搅和了。哎，妈，我突然觉得有点担心。你担心啥？公平的说，小娥本质是没有问题，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但是今天这件事儿。
0: 看出来了，我们俩不光不是同一路人，而且差距还挺大的。小娥，他今天是喝多了，等他酒醒了，也许就好了。
1: 我就怕酒醒了，我们俩也处不到一块儿。哎呀，
0: 那咋办呢？这婚都结了。
2: 现在整个青山峪谁不知道你俩现在是夫妻呀？妈，那就处处看吧，兴许不像我想的这样呢。
1: 行，那就处一处。
2: 嗯，
3: 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和小娥对我。
4: 老板，杨哥这话说的有水平啊！结完婚以后，有水平，相当有水平。刚才
5: 问老爷和秦玄良讲的都太有水平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往下说了。不过，不知道怎么说，我也得说几句。嗯，
4: 小月话说的不咋地。
5: 今天的婚礼，
3: 但这都是实话，
4: 你实话也得分场合呀。
3: 往往最伤人的都是实话。
4: 这帮人是哪儿的？唐
3: 小说小薇姐城里的朋友。
4: 啊，正热闹啊！好不，
3: 让他们又唱又跳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
4: 哎呀，只要这个婚礼办得顺利，我就放心了。
6: 老板就放心吧，唐小跟我说小薇姐特别高兴，那舞跳的你没看见吗？高兴就好。啊，
3: 鹅儿啊，小鹅，
6: 哎呀，没有，这胃太难受了。哎呀，哎，
3: 又吐了啊？
6: 嗯。
3: 赶紧喝点牛奶吧，昨天吐的呀，胃疼了吧？
6: 哎呀，疼死我了！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我。

0: 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太难受了。
1: 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呀你？
0: 妈，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么一大帮哥们儿姐们儿专程来给我祝贺婚礼，我要不喝能像话吗？
1: 那你不能控制点啊！昨天你结婚，你说这酒喝的连新娘子都没做成。
0: 秦月亮怎么给我送回来了呢？
1: 他说你又哭又闹的找我。
0: 你看吧，我是不是最爱你？喝多了就想着。
1: 一会儿我给秦月亮打电话，我让他来接你吧。
0: 哎呀，我不想上他们家住，他们家条件太差了。
1: 那你咋办呢？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呀。
2: 要不然，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等我爸出院了再回去呗。
1: 不行，你爸知道了不能同意。
0: 瞒着我爸不行，
1: 能瞒住吗？
0: 瞒不住也不要紧。我爸要问你就这么说，你看小娥啊，结婚太累了，身体有点不太舒服，那回娘家休养休养。你要这么说，我爸还能说啥呀？
1: 死心塌地了。
0: 不死心塌地能行吗？婚都结了。
1: 你就这命了。那啥，一会儿我去医院看你爸去，你俩去不去啊？
0: 肯定得去啊！昨天我爸没参加我俩婚礼，今天我俩再不去看他，我爸肯定得合计我俩出啥事儿了。
1: 那快吃吧，吃完给秦月良打个电话，咱仨一起去。
0: 哎，
1: 你吃鸡蛋。
3: 哎呀！
1: 请我来吃的。
4: 杨叔，您看看，然后把姓名和年月日签上就行了。
5: 昨天婚礼办得挺顺利。
4: 啊，嗨，挺顺利的。
5: 啊，挺顺利的。
4: 哎，杨叔。
5: 有事啊？
4: 您别误会啊。不是说村里把这笔钱拨给您，就非得给您搭一个人。我是觉得呢，把孙庆才配给您，一方面能帮上您点忙，另一方面呢，您能把他带上正路。我还是那句话，要想致富，首先得提高个人素质。这孙庆才身上毛病改不了，给他啥项目他也干不好。杨叔，您就帮帮忙，带着他，行吗？
5: 虽然你说这不算附加条件，可你们给我拨了4万块钱资金，我也没法拒绝你们了。好，我答应你，带着孙青菜。
4: 行，杨叔，您可帮了我大忙了，我替孙青菜谢谢你。
5: 你别谢我，你要谢就谢杨柳吧。要不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做工作，我才不带他呢。我走了。

0: 哎，小何，你酒醒了？嗯，还难受吗？没有那么难受了。哎，一会儿我跟我妈去看我爸，你去不去啊？
1: 能啊。
0: 嗯，那行，那我跟我妈在家等着你啊。
1: 那行，我马上过去。薛良，薛良，不好了，出事儿了！
2: 啊？
3: 秦学良啥时候来呀？
4: 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他说马上来。
2: 在打，就是咱俩等着呢。嗯。
3: 学良，你手机响了。
2: 没事儿，别管他。
3: 还是听见接吧，一旦有啥要紧事儿呢。
2: 一会儿再说吧，别坐稳了啊。
4: 你说这人就是不接电话，
2: 太拿咱娘俩不当回事儿了。
4: 行了，妈，咱别等他了，咱自己先去吧。
2: 回来。
4: 这又怎么了？
2: 你说又怎么了？昨天你俩刚结完婚，今天你自己去看你爸，他不得怀疑吗？
4: 也是哈。
2: 再等一会儿吧，还能不来吗？
4: 你说这人讨不讨厌？他自己说马上来，马上来，到现在都不来，
2: 时间观念太差。

0: 乡里乡亲的，还动家伙？你们想干嘛呀？
1: 把家门人放下！
0: 废！说吧，你们为啥打架？啊？
1: 说呀！为啥动手？说说！
0: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都哑巴了？都不吱声了？

0: 王贵，那你说，他们为啥跟你动手？
1: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能这么愤怒合伙揍你们两口子，你不知道？

0: 小娥啊，小娥，小娥，
1: 干嘛？
0: 你说你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听歌？那就这么干等着呀？
1: 不是你让等的吗？
0: 那我让等着都等多半天了，你赶紧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咋回事。
1: 哎呦，我就不爱给他打电话。
2: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0: 关机了
1: 啊！
0: 刚才打电话不接，现在关机了。小娥啊，他是不是跟你怄气呢？
1: 咱能不能不等他了？赶紧走！
0: 不能，你赶紧坐那。
3: 王大贵，你是村民小组的组长，你说说你是咋得罪许文军了？让大伙这么恨你啊！
4: 我都说不知道，都问啥呀问？
5: 你再喊一个，你再喊一个，你再喊，我把这个村民组长我给你撸了，你信不信？
4: 不要撸了呗，你不撸我都不想干了呢。
5: 走，让赵村回去。
0: 我不要，
5: 走回
0: 去。
5: 哎，不去，后退，后退，
4: 别走啊！
5: 后退，后退，
4: 不去，
5: 不去，
4: 不去！
5: 我大哥，我大哥，先松手。想干嘛呀？哎，没完了。
3: 王大贵，这因为啥打的架？就这么点小事就不能带头说说？是有啥难言之隐还是咋的？
6: 金叔，您就甭问了，你问了他还不敢说，他自己说出来自己都先寒碜。
4: 你说，
5: 寒碜，寒碜，寒碜，寒碜，寒碜，啥事寒碜？就不能说出来呀？
7: 要问你们去问许文军吧，这事儿只有他能说得明白。我们不管了，别再问我们了，我们走。
8: 走走走走，
5: 哎哎哎，别走啊！事儿没说清楚，他走了呢。哎，你们两口子，
3: 郭大哥，算了，问他咱也不说，回头问文军吧。
5: 啥事儿啊？咋就不能说出来呢？
0: 他能不能是有啥急事接电话不方便？再等一会儿，你先别着急。
1: 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呢？
0: 我有啥耐心呢？我有耐心呢？我这不是怕你爸觉着不对劲儿吗？你爸刚做完手术，昨天你们刚结完婚，你自己去看你爸了，你爸不觉得奇怪吗？你爸要知道你们俩闹别扭了，肯定得上火。行啊，既然你嫁给人秦学良了，啥都听人家的吧，忍着，等着。
1: 行，只要你能忍得了，我就能忍得了，那就等吧，等到太阳落山咱也等。
5: 打个电话，哦，你找吧。哎，
0: 呀，来了，
1: 干啥？你吓死我了吗？
0: 怕啥？快接吧。
1: 秦学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啊，
5: 村里有点要紧的事儿，我处理了一下。
1: 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进城看你老丈人还要重要啊？
9: 我给你打电话。姐，完了你就关机，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妈一直都在等你啊？
1: 你别管，你懂不懂尊重人？你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你能不能坐那儿？
5: 小娥，你听我解释。
1: 你解释什么呀？解释你别解释了，你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吧。
5: 要不这样，你跟妈先去，我随后就到。
1: 秦学良，这可是你说的啊。哎，我就不明白了，这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能让你这么重视，
9: 重视都不去城里看你生病住院的老丈人了。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们自己走，不等你了。走。
0: 不等了？
1: 不等。
0: 不等能行吗？不等娥。不等不行啊，你爸那头。
5: 打完了？
3: 啊，打完了。
5: 谁呀？电话里跟你嗷嗷喊。

0: 杨老师，杨老师，
1: 行了，杨，别喊了，我在这儿呢。
0: 哎，杨老师，那啥，听说您同意收留我了，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1: 别谢我，去谢秦学良吧。
2: 要依我的意思啊，我坚决不要的。
0: 杨老师，你看这话说的，不要就不要吧，还加个坚决，你有那么烦我？
2: 哼，我不是烦你啊，我是特别的烦你。
0: 哎呀，杨老师，我知道身上有很多毛病，以后我改过就完了吗？
2: 你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0: 哎，我先帮你吹吹水啊。
2: 说说，你都有啥毛病？
0: 哎，第一，喝大酒；第二，耍点小钱；第三，打老婆；四，懒；五，馋。
2: 你总结的还挺全面，以后把这些毛病都给我改了，如果再犯，我就把你撵回家去。
0: 你不用撵了，肯定改，指定改，真的。
2: 好吧。今天晚上回去啊，写个保证书。
0: 这还啥今儿晚上写啥呀？我那意思都写完了，带来了。你看，我给你念念啊。来，保证书。我，孙庆才，村里人称孙拿来了，身上缺点确实有很多。其中主要有五条。
3: 娥啊，你说不等秦学良一块儿去好吗？
4: 还要怎么等啊？这都等多久了？就说他有事儿，他本来也有事儿。
3: 你爸要是问你昨天晚上的事儿，你咋说呀？
4: 那肯定得瞒着，不能实话实说。
3: 咋瞒呢？
4: 哎呀妈，你别管了，到时候我肯定有办法。
5: 就这些哈。
6: 徐大叔，
7: 哎，
6: 婶儿，
5: 哎，
6: 文娟在家没有啊？
7: 没有啊，去后山了。
6: 去后山干啥去了？
7: 他说心里闷得慌，出去溜达溜达。
6: 啊，
5: 找他有事儿吗？
6: 啊，有点事儿，我去看看去。你忙吧。
5: 啊，好。
7: 你说魏宝库家有的是车，这小子还骑台摩托呢？
5: 说是给他一辆。他不要。
7: 秦学良娶魏小娥，还真不是图老魏的钱去的。
5: 我跟你说，这小子跟别人真不一样。哎，我听说魏宝库让他跟小娥结婚之后搬到他家别墅去住，他不同意，非要住在自己家。
7: 在当今社会，还有这样不图富贵的人，我还真挺佩服。

0: 罗孟达，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这儿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哎，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0: 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1: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2: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1: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2: 你背啥黑锅了？
3: 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4: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个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吉思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其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4: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3: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5: 明白。
3: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5: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6: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乡。
5: 岁月如何，热力成竹。
7: 咱们离婚吧。
8: 我不知道。
5: 非正常不许。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9: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5: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10: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制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6: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海天蚝油。
1: 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它其实说的是命运的安排下，好像看似生不逢时，但其实我们是生逢其时。
18: 很治愈，很温暖，
1: 有一点小清洗的那种感觉。哎，如果当初我俩没有交换人生，我未必会成为今天的我。你许什么愿？
18: 它其实讲述的是两家人的一个故事，
1: 关于这命运的一些纠缠。
19: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 发现他患有白化病，
20: 长大以后眼睛不好使，还得防着太阳晒。
21: 喝酱油真的很厉害。
22: 这个方程式啊。

0: 他真的会接，不，这太难得了。两个孩子的成长的这些经历的挫折也好。
1: 很有温暖的团圆时刻也好，可以，很群像、很温暖的一种，就是大家庭的这样概念的一个戏。要是这丫头生在了咱们家，那该多好啊！他们两家人离得很近，所以他俩是青梅竹马，又是青梅竹马，又是那种。 有点像小冤家呀，这种就是我一定要打败你，就是两个人互相比着不服输的，然后一起去成长的那样一个状态。你才是胆小鬼呢！曹鑫，你等着啊，我是不会输给你的。你是我想打败的那个人，但是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也是唯一那个保护我的人。他觉得他对他的温暖，是因为他从来不把他当成白化病的患者，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
2: 去跟他公平的竞争，
1: 考第一需要真本事。嗯，真本事，听见了，听见了。但是就是曹鑫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谢谢你让我的高中生活画上一个璀璨的句号。随着大家的长大吧，然后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步一步的。
3: 就两个人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进行的是花仙子一决的选拔，
4: 我没报名。
5: 我替你报的，我看你天天在家背词儿，连电视剧都不看了，应该一定很想去吧。
1: 我要演花仙子了。<笑>我觉得一个是命运的安排，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的这些连接和纽带。 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都很温暖，就它是那种不是说大起大落的那种，就是很那种，而它是在每一个你觉得好像有点小挫折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暖的反转，会让你看完之后觉得心里是暖暖的，是那种有点像被人拥抱住的那种感觉。辛苦了，
4: 做得很不错。不过你放心。
1: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其实我觉得，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好，我们每个人当下都是最好的，就是它这么发生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但是这些东西呢，只要发生了，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6: 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人生。这个家自打有了你以后，就没顺气儿过。
1: 明儿啊，忍忍一辈子啊，路长着呢，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生逢其时，浴火重生了。就像他的剧本就生逢其时，因为之前我们配音的时候配过一版预告片上说是好像是生不逢时的样子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却生逢其时。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 怎么说得看你自己去慢慢去品、去理解的，因为每个人的生不逢时和生逢其时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11: 了。吃不了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多忙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去你家，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你怎么跑这儿看书来了？
1: 这空气好啊，还静，心情都会不一样。
2: 哎，你婚礼办的咋样啊？挺好的吧？
3: 哎，还行吧。
1: 啥叫还行啊？
0: 还行就是挺好，不错，顾的。
2: 哼，那就好。这事儿办得挺绝啊，结婚同学朋友都不请，就请双方亲戚。
0: 要照我的意思，俩人把证一领就旅行结婚，全国天南海北得跑一趟，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再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我省心的。嗯，我就请这么几桌啊，还张罗来张罗去的，总是这事那事的，总有不对的地方，太麻烦。
2: 我同意你的意见，将来我要是结婚，我就旅行结婚，的确省心。
0: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0: 跟谁结婚？
1: 哎，你跟杨柳怎么样了？
0: 我俩分手吧。你不知道啊？
1: 真分了？
0: 真的分了。我提出来的，他也同意了。
1: 这网上说呀，谈恋爱就像发高烧，一会儿冷来一会儿热，哎，冷的时候不一定就分手，热的时候呢不一定就不分。这有点分歧啊，闹点别扭，是两个人恋爱之间的小节目。
0: 我跟小娥呢已经结婚了，你就别再担心了，你跟杨柳好好处，
1: 别那么丧气。
0: 我担心啥了？
1: 不是担心啥，是不会再误会啥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影响了我和杨柳的感情？
1: 玄娟，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谁说话还字斟句酌的呀？咱俩这么好还跟我抠字眼啊？
0: 行了行了，你找我啥事儿？
1: 昨天你是不是去小桂林了？
0: 你咋知道的？
1: 你就说你去没去。
0: 去了，咋的？
1: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今天打起来了，我说为啥打架呀？他说你问许文军这儿吧。那为啥打架呀？
2: 你也别问我，我懒得说这事。
1: 你看，到底啥事儿啊？还这不说那不说的。行，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还是因为小桂林那个开发项目，对不对？哎，新项目的计划你跟他们说清楚没有？
2: 我闲的呀，我再说，到时候我又惹事儿了。
1: 你看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不跟人说清楚哪行啊？
2: 啊，我不管了，你去找别人管吧。再管我这黑锅就背到底了。
1: 你背啥黑锅了？
2: 你别问了，反正我不想管。
1: 文娟，你这是跟谁置气啊？
0: 我跟我自己置气。我就想不明白了，我怎么就这么无能呢？谈恋爱谈不成，干工作也干不好，而且在别人眼里我很虚伪，甚至很小人。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
1: 你这都哪儿蹦出来的想法啊？就算你跟杨柳处不成，也不至于这么悲观吧？谁说你虚伪了？谁说你小人了呀？
0: 文娟，
3: 亲爱啊，
0: 那天我爸我妈在村委会说你挤兑我打压我，你没生气吧？你不会以为是我在家里跟他们说啥了，他们才指责你的吧？
1: 难听的话我听得多了，早习惯了。再说你是我朋友，我不相信你会在背后说我啥。
0: 谢谢你，谢谢你理解我。
1: 哎，文娟，
0: 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1: 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啥对不起我的事儿？
4: 爸，呀，吃西瓜呢。
5: 我来了。
4: 啊。
5: 没事。
4: 哎，吃西瓜能行吗？
5: 没事，我问大夫，大夫说可以吃。
6: 哎，徐良咋没来呢？
4: 哦，他说村里有重要的事儿要处理一下，一会儿就过来。
5: 啊，老板，你还吃吗？你不吃我拿去了。
6: 拿去了。
5: 哦。
6: 小娥。
4: 啊。
6: 和你办的咋样？
4: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大家情绪都很饱满，完全达到了你的要求，甚至超过了你的要求。
6: 有这么好吗？
7: 有。可好了，人可多了，可热闹了。
6: 你去了吗？
7: 我呀，我没去。
6: 那你咋知道的？
7: 我这不是听小娥学的吗？
4: 对呀。
6: 你为啥没去？
7: 我这不是按照你指示办事吗？你说怕我去了闹事儿，我就没去。你满不满意？
6: 满意满意。哎，小娥
4: 啊，
6: 是在你婆婆家住的吗？
7: 对，是在她婆婆那住的。
4: 对呀，我不在我婆婆家住，我上哪儿住啊？我这都结婚嫁人了，我还回自己家住啊？这不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吗？
7: 对，
6: 能适应吗？
4: 你要说实话，

0: 特别不适应。他们家床太硬了，睡得我全身骨头都疼，我到现在我这后背都酸疼酸疼的。
1: 你给他铺点东西啊。
0: 秦学阳给我铺了被子了。
1: 铺几床？
0: 三床。但是铺多了也不行，他们家啊，铺多了被子就跟睡在棉花垛上一样，又没空调，又不敢开窗，有蚊子，闷得都喘不上气儿来，可遭罪了嘛。
2: 你这一说，我现在都喘不过气儿来，太遭罪了。
3: 行啊，慢慢适应就好了。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啊，我们睡的是那个炕，哎呀，给我们热的，我们就铺了一床褥子，给我们热烫的，慢慢适应不也挺过来了吗？
2: 咱那时候是啥条件呢？现在是啥条件？谁还遭那个罪了？老公啊，你跟那个学良说说，让小娥他俩搬回别墅住去吧，他妈就别去了。
3: 嗯，他妈那个事儿那得单说。你至于学良啊，你得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答应过他，你不能勉强啊。他愿意过来住，他就过来住；不过来住，听他的啊。咱不能说一结婚就变了，人说话得算数啊。
4: 哎，魏叔，魏叔，哎，您怎么样了？
5: 先别说我怎么样，这结了婚了还叫魏叔呢？
4: 是该改口叫爸了，
3: 还不叫爸等啥呢？
4: 哎，行，爸，
3: 哎，还你妈呢？
2: 我不用，叫啥都行。
3: 啥叫不用啊？叫我爸了啊，不叫你妈，叫你大姐啊。
2: 是。
4: 妈。
2: 哎呀，你看看，还快不得劲儿了你。
3: 为了让你妈得劲儿，再叫一声。
4: 妈。
2: 哎，行了吧？
3: 好好好好好，适应适应就好了。雪良，
5: 我听小哥说。你们婚礼办得很成功，
4: 成功，非常成功
3: 啊！你妈对小娥满意吗？
4: 满意啊，特别满意。
0: 对呀，我这么可爱，谁会对我不满意啊？
3: 哎，我怎么听说小娥睡觉硌得慌？你给她铺东西了吗？
4: 铺了，
3: 铺的啥？
4: 被子。
0: 嗯。
3: 铺了几床啊？
4: 三床，
3: 啊，好，只要你们两个能好好的，我就特别高兴。刚才小娥说你村里有事儿，啥事儿啊？
4: 哦，还是那个小桂林开发项目的事儿，我想继续推进。
3: 你不是不同意吗？
4: 原来那个方案肯定是不行，但我后来想一想，能不能这样？咱们呢，让小桂林那几户村民用宅基地入股，年来开发，咱盖一个高档的养老院，把您城里的朋友请过来住，产权还归村集体所有，那几个村民算是入股。如果这样符合政策的话，你还愿不愿意投资啊？
3: 没问题啊，只要政策弄明白了，我就投啊。我在小桂林啊，建上别墅，建上庄园，那儿还有温泉。平时呢，他们在这儿疗养，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度假，姥姥还可以在这儿养老，那多好啊！
4: 啊，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3: 哎，还有呢，你上次说这个孙庆才他媳妇那个事儿
4: 啊，
3: 嗯，
6: 你再让他去那个员工宿舍打扫下卫生，
3: 我一个月给他3500，咋样？
4: 啊，您太支持我工作了，
3: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秦学良，我爸这么支持你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爸一下？
4: 爸要支持啥呀？
0: 我爸想让我们搬回别墅去，你支不支持啊？
3: 我可没那么说，我的意思是，学良愿意搬过来就搬过来，我们要尊重学良。我的原话是不是这个？
2: 是是是，是原话。
4: 爸，谢谢您对我的理解。
0: 净理解他了，从来没理解过我。
2: 行了，别挑你爸了，
7: 你爸已经够可以的了。

0: 赶快啊，给我道歉。
1: 道什么歉啊？
2: 你说道什么歉呀？今天我跟我妈在家门口等了你那么久都没来，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事儿。
2: 甭管你有事儿没事儿，你是不是没来吧？道歉。
1: 哎，你看你这人就不讲道理了吧？我要没事让你们干等着我道歉也行。我都跟你说了，我有工作，让你们先走，我还道什么歉？
2: 你就不能给我道个歉吗？
1: 你看你这人怎么一点原则都没有啊？我又没错，我道歉，我说什么呀？
2: 行，不道歉行啊，走吧。
1: 哎，你昨天喝那么多酒，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2: 想得美，你还要我给你道歉？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呀？
1: 你喝那么多不应该道个歉吗？你干嘛喝那么多呀？
2: 现在是你不讲道理了吧？我的朋友大老远从城里开车来祝贺我们俩结婚，我不应该陪人家喝点吗？
1: 你是不是老喝这么多呀？
2: 经常吧，以前在城里做生意，不能说天天喝，一周也喝个两三回。
1: 酒量又不好，喝多了又难受，自己就不长点记性了。
2: 难受的时候，第二天起床也发誓不喝来着，但是这一好就忘了。看我干嘛呀？你说我那么长时间没见到我的朋友，喝点怎么了？这不是高兴吗？
1: 小哥，我问你个问题啊。
2: 嗯。
1: 你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自己一点约束都没有啊？
2: 什么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干什么了？我杀人放火了，还是吸毒骗人了？行了，走吧。
1: 哎，这干嘛去啊？
0: 你说干嘛去啊？这都到我们家了，当然是回家了。
1: 哎，小娥，这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2: 我爸我妈今天晚上不在家，就我自己在家。咱俩昨天不是没入洞房吗？今天就在这入吧。哎，你是不是都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啊？我们家的档次跟五星级酒店一样，享受一下。
1: 我跟你爸说不住你们家。
2: 我又没让你住我们家，不就是入个洞房吗？有什么不行的？
1: 不是说不行，
2: 真事儿。
1: 我就是怕在你家吧不适应。
2: 有什么不适应的？就适应你们家的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怎么了？
1: 谁家就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
2: 就你们家那环境，用得着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吗？又不是五星级酒店。你等我干嘛呀？走啊。
1: 魏小娥，是我们家环境是没你们家环境好，但也没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啊。你这么说太埋汰人了吧？
2: 你看你开个玩笑怎么还急眼了呀？
1: 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出来你是在开玩笑。
2: 你这人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吵了啊，进去吧。
1: 不想去。
2: 你进不进去？
1: 不去。
2: 我再问你一遍，你进不进去？
1: 不去。
2: 那你不去你走吧，回家吧。
1: 这是你说的啊？
2: 你给我站住，秦月亮！你再往前走一步，你试试。你要再走，你这辈子都别想跟我入洞房。哎，这真是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么爱较劲，一点都不服软。走吧，走吧。
3: 婶儿，你最近是不是又累着了？这腰被你犯了。
4: 这不是雪良的婚礼吗？虽说啊，办得简简单单的，但是不管你事先想得有多全面，到时候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太着了人了。
3: 你这还没大操大办呢，那样更累。
4: 身子累点啊倒没啥，心里累啊，真的累。
3: 反正事都过去了，这事儿也没有十全十美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婶儿，别往心里去了。
4: 婚礼上啊，没有人太计较，过去就算过去了。哎，做啥都对。要是两个人不对了。

0: 路啊，那可不是说能过去就能过去的啊。
1: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磨合的，这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观念，两个人在一起总得磨合一段时间，磨合磨合就好了。
0: 柳花，你说的磨合呀，我倒是明白。就像我和徐良他爸，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啊，互相在一起生活不习惯，都有自己的脾气，可我们那个时候呢，都能互相的迁就，慢慢的呢就能磨合到一块儿了。磨合就是互相迁就啊。可是啊，要是两个人感情不深，就不能够互相迁就，再磨合呀也磨合不到一块儿去。你看看现在，小娥跑回娘家去，昨天晚上两个人连洞房都没入，这叫啥结婚呢？
1: 啊，他们连洞房都没入啊，那小娥是挺任性的。
2: 妈，
3: 杨柳。
4: 啊，儿子回来了。
3: 啊，妈，您这腰病又犯了。
4: 嗯，
1: 是，使的腰病犯的还挺重的。
3: 怎么了？累着了？
4: 累倒不怕。
3: 妈，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不行咱就住院治疗。
4: 杨柳说了，我这腰间盘突出啊，住院去也没啥好办法。
1: 婶儿这个病就得靠养着，不能撑着，也不能太累着。针灸跟按摩也只是辅助的作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哦，还有，就是不能太生气了。
3: 妈，我的事儿你也别太操心了。儿子能处理好啊。
5: 姐咋的了？你跟我哥生气了？
6: 没生气，就是干起来了。
5: 啊，动手了？
6: 动手倒没动手，吵吵起来了。
5: 为啥呀？
6: 昨天晚上我跟你哥没入成洞房，这事儿你知道吧？
5: 都知道。
6: 今天晚上我就跟他说，要不就在我们家把洞房给入了吧。然后他就不干要走，我就跟他说：“秦月良，你再往前走一步，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这辈子都不跟你入洞房。”结果他还是走了。
5: 我哥为啥不在这儿入洞房啊？
6: 这个事儿嘛，倒是有点怪我。他刚开始说他不太适应。我说那你适应什么呀？你就适应你们家那硬板床，适应不刷牙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呗。
5: 你这么说过分了，我哥那是特种兵，生活习惯文明着呢。什么？你说他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他能乐意吗？
6: 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5: 你这个玩笑开的太没分寸了。
6: 好好好，就算这句话我说的不太中听，可是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他至于这么生气吗？当前我跟你说，我就没见过你哥这样的。我以前那些男朋友根本不敢这么跟我较劲儿，就算我大错特错的话，他们也都是甜言蜜语的哄着我，哪像你哥这样动不动就跟我讲道理。讲道理我能讲得过他吗？哎呀，我跟他呀就过不到一块儿去，我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5: 我哥跟你以前那些男朋友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他是不会哄人，可是他讲理啊。你想想，一个男人是会哄人重要啊，还是讲理重要？
6: 当然是会哄人重要了。夫妻之间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呀？这找老公就应该找个会哄人的，哪个女人不爱被哄呀？这哄高兴了，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哄不高兴了，那就是一只可怕的母老虎。
5: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就特别不喜欢你说的那种会哄人的男人。
6: 你不喜欢，我喜欢。

0: 行不行？强强，赶紧给你哥打电话，让他过来。他要不过来的话，我真不跟他做夫妻了。
1: 背着我呀你！
2: 哎呀，我就在这个屋打啊。

0: 唐巧，这么晚打电话有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跟小娥姐吵架了呀？
0: 我们俩也不算吵架，话没说到点儿上，说的有点僵。
1: 哥，小娥姐的脾气啊，你是不知道，她那是吃软不吃硬，一句不好听的话都不爱听，就喜欢听好听的话。
2: 她以前的那些男朋友啊，不管她犯多大的错，哪怕是滔天大错，
1: 也不敢批评她，就一个劲儿的哄，啥时候哄开心了啥时候算。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哄她呗？
1: 哥，你就哄一哄呗，你就别跟她较劲儿。
0: 她错了，不让说还得哄着她。
1: 哥。哄人又不花几个钱，你就是几句话的事儿。我教你啊，你就甜言蜜语往上端，
2: 然后呢，关键的时候啊，你再损自己两句，
1: 这几轮下来他就心软了。
0: 你说这个，我没学过，也不会。
1: 那你就学一学嘛。
0: 恐怕我永远也学不会。我学到的是，这夫妻之间得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理解。
3: 像他这样的，那么任性、一味
0: 强势还不讲道理。我真是没法适应，可以说很难适应。
1: 哥，你别那么固执了好不好？这既然你跟小娥姐都结婚了，你们俩就是两口子，
2: 两口子有啥劲儿好叫啊？小娥姐那脾气是不好，那她人不坏啊，你哄一哄，让一让不就完了吗？哥，我跟你说，今天啊家里没人，你就赶快过来跟小娥姐在这儿把洞房入了，这儿多好呀，像五星级酒店似的。
0: 唐巧，你也别劝了，我不会回去的啊！
1: 哎呀，哥，你能不能别叫了？你就来呗。
4: 秦雪良，
2: 你别来了，我没请你来，你永远都别来了。
5: 雪良，杨玲走了，你送她一下。
0: 啊，来了。杨柳。你要走啊？
6: 啊，我回去。
0: 我送送你。
6: 啊，没事，天不是很晚，我自己可以的。
0: 杨柳，
6: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许文军说，有件事做的对不起我，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6: 嗨，他那个人总是喜欢这样，不把话说明白了。
0: 不光他吧？
6: 还有谁啊？
0: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6: 行了，你别说了，我跟你说过了，你要是不想说，就永远都别说，我也永远都不想听。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给我发那样的短信。
6: 我给你发哪样的短信了？
0: 杨柳，你自己发的短信你自己不知道吗？
6: 不是，你在说什么呢？我一句也听不懂。
0: 这不是你发的短信吗？
6: 秦学良，村里人都说我喜欢你，这对我压力很大。我现在正式告诉你，我没有那种想法。对不起，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0: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6: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0: 那这是怎么回事？
6: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这些天之所以对我冷冰冰的，是因为这个短信是吗？
0: 杨柳，这条短信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并不是说我知道你不会嫁给我，我心灰意冷才会娶魏晓，而是他刺激了我。我不明白你杨柳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短信。也正是在那天晚上，魏晓娥知道我有半条腿是假肢，她反而没有嫌弃我，她抱着我痛哭流涕，她说要照顾我，伺候我一辈子。我当时十分感动，我脑子一下就乱了。所以我说，没有这条短信，我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
6: 我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我更不可能说那样的话，我疯了吗？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6: 我不知道，这不是
7: 我发的。
8: 秦支书出大事了！哎，秦支书，不是出大事了，秦支书
0: 出啥大事了？
9: 哎呀，杨柳在这儿。哎，你们唠。
6: 你们聊吧，我走了。
0: 杨柳，
9: 哎哎，你看看，薛良啊，市环保局下来检查来了。他说我的机场那个对大清河有污染，下令让我搬。我要是不搬，他就给我拆了。徐亮，你说村里的支书，你得想想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呀、啊！你要是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
0: 告我是不是？
9: 我怎么能告你呢？其实我那是吓唬你啊，徐亮，我谁也没告，我连卫保户我都没告啊。哎
10: 呀，反正我现在是困难户。
9: 这机场要是拆了，
10: 我这不更困难了吗？你说这事儿咋办？
9: 啊？我还不管了呢。
0: 二哥，你这个机场搬迁需要30000块钱，我也帮你去银行贷款了，但是银行说在你贷款没还清之前不能再贷给你了。那你想过没有，这30000块钱怎么解决？嗯？
9: 这事儿你怎么能问我呢？
0: 你的事儿我不问你，我问谁呀、啊？
9: 这怎么能是我的事儿啊？这不是你的事儿吗？我这个机场要是拆了，我还治啥富啊？这谁的事儿？你说这谁的事儿？
0: 行，二哥，我也跟你说明白，我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
9: 哎，这就对了，你知道是你的事儿，那你得帮我解决啊。
0: 行，你在这等我吧。

0: 二哥，我也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这张银行卡里有3万块钱，这是银行卡密码。这本来呢，是我打算结婚置办家电和家具用的，现在借给你吧。但你记住了，这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明白吧？借我的钱，我能不明白吗？ 借给你是要还的，明白吗？
1: 雪良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明白。明天给我补张借条，送到村委会吧。雪良啊，我知道这个理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谁能借我条2000呢？
2: 秦学良说你伤害了他，咋回事儿？说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3: 大概意思是说，我对他没那个意思。
2: 我不可能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
3: 残疾人？谁残疾啊？

0: 更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了。
1: 是啊，所以我不可能给他发那样的短信。
0: 对对，你不可能，你怎么能发那样的短信呢？
1: 但的确，他手机上的短信是从我的电话号码发过去的。
0: 这是咋回事啊？
1: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是不是有人在搞鬼啊？
1: 手机一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有密码，谁能搞这个鬼呢？
0: 许文君知不知道你的密码？
1: 他知道啊。
0: 是不是他干的？你没去问问他？
1: 没有啊。这事我能问吗？我咋问啊？就算是他发的，我问了他也不会承认。再说，弄得我们俩不会尴尬的。
0: 这条短信的确杀伤力太大了。
2: 杨柳说不是他发的。
3: 杨柳一口否认，说不是他发的。
2: 那你手机上的短信咋解释？
3: 他说他也解释不了，但我相信他不会说谎的。
2: 他说他没发，你手机上却收到短信了，那这不出轨了？
3: 文君今天跟我说他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
2: 那是不是就指的这件事啊？
3: 希望不是吧。

0: 白谁啊？
1: 小娥，是我。
0: 我是明啊。
1: 啊，对对对，是我。你都听不出来我的声音了。
0: 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呀？
1: 小娥，我过来了。
0: 你来了？
1: 我现在就在你家院子外面。
0: 你来干什么呀？
1: 小娥，我听说你婚礼那天特别不开心。
2: 我想来看看你。
1: 我知道，现在就你一个人在家，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
1: 我早就过来了，我刚才看见秦学良从你们家出去了。小娥，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0: 罗世明，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我跟秦学良已经结婚了，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滚。
1: 哎，小娥，小娥。
0: 婶儿，坐下来一块儿吃吧。啊、
3: 还叫婶儿，还叫婶儿。
0: 舅妈，坐下一块儿吃吧。
3: 这孩子，你说。
4: 姐，那我是不是要叫你嫂子？
0: 可是我跟你哥还没入城洞房呢，应该不算吧？
3: 你和学良登记了，还办了婚礼，就是嫂子了。
5: 没入洞房也算呀？
3: 算，得算。嗯，
0: 那行，那你就叫我嫂子吧。
4: 嫂子，嗯，
6: 嫂子。啊，
7: 哎哎哎哎，别着急吃，我问你话呢。
5: 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呗，他低头吃饭耳朵又不是不好使。
7: 文君呐，小桂林那个项目你真不干了？哎呀，你说你傻不傻呀？啊，
8: 你这么年轻，
7: 你总得干出点成绩吧。小桂林这个项目是你引进来的，遇到点困难这是很正常的，你也不能甩手不干了。你以为你不干了人秦学良就不干了？人家照样干，到头来干出成绩都是人秦学良的，你说你傻不傻呀？
5: 不是儿子，你爸这话说的有道理，你不能把这份到手的功劳让那个秦学良给抢去吧，你得接着干呢。
9: 小桂林那几户村民太过分了，往秦学良身上

0: 扔鸡蛋还要告秦局长，搞得好像是我鼓动的，我背着黑锅干啥？我不干，坚决不干。
1: 你要是不干，你这个黑锅可就背到底了。
2: 那背就背吧，反正我就这样。
0: 这咋这么没出息呢？啊，那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一件点困难就往后缩，你还能不能干成一件大事了？
1: 行了行了。
2: 你没看儿子心情不好吧？你少说两句。汤巧，嗯，你猜昨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
3: 谁呀？谁给你打电话？
2: 罗世明。
1: 罗世明给你打电话？
2: 嗯，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1: 后悔了，想跟我复合呗。
2: 他还想的挺美。嗯，
1: 姐，你可不能搭理他。嫂子。
2: 你还是叫我姐吧，你叫我嫂子，我有点别扭。
1: 嫂子姐，你真的不能搭理他，你怎么跟他说的？
2: 我把他一顿臭骂。我说我现在已经跟秦学良结婚了，你就别再来骚扰我了，
1: 别做梦了，挂了。
2: 嗯嗯，骂的好。哎呀，罗世明这样的，他打电话来啊，就是找骂。嗯，
1: 不是，小娥啊，
2: 嗯，
1: 你和学良不能老这么僵着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过两天你爸就回来了。
2: 你还能老在家住啊，是吧？
1: 那只能打一棒子躲一躲呗。
2: 你早晚得回去呢。
1: 我怎么回去啊？我昨天晚上跟他闹那么僵，我现在自己溜溜达达自己回去了，我总得有个台阶下吧。
2: 嗯，我今天去找学良去，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把你请回去啊。
1: 就妈，你快打住吧。秦学良能来给我赔礼道歉，他还能来请我？
2: 除非喜马拉雅山倒了，太平洋干。
1: 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你放心啊，今天舅妈肯定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完把你捧回去啊。
2: 不用不用，我不用他跟我道歉，我也不用他请我回去。
1: 你这还……那你到底想咋的呀？
2: 想怎么样？我还没想好呢，再等等看吧。
1: 嗯，还没想好，等等看吧。
2: 嗯，
1: 哎，姐，嗯，你要是今天没事儿，咱那减肥药到好多天了，要不咱今天把减肥药发了？
0: 行，你再群里发个通知，让他们来你家取个减肥药。文军，你给秦学良打个电话，就说这个项目你愿意接着干。
4: 我这电话咋打呀？我那天刚跟他说不干了，今天说又要干，那我咋开这个口啊我？
0: 打也没有用，这还没看明白吗？人家秦学良还巴不得你不干呢，是吧？这到嘴的肥肉，谁愿意往外吐啊？
4: 我跟你说啊，小桂林这个项目要是干成了，这成绩可相当大了。
5: 我说，我觉得秦学良这小子挺有度量的。
4: 文俊，你打，你打。
5: 妈，你别逼我好不好？你，
4: 哎，你看是不是秦学良打过来的？哎，
0: 你想啥呢？
5: 喂，学良。
0: 哦，好，我吃完饭就过去，一会儿见啊。好，好，好。那你干啥去？
4: 秦学良跟你说啥？
5: 他让我去小桂林，一块儿把项目往前推进。
0: 你看，怎么样？我说秦学良这小子有度量吧？啊，这小子还可以呀！啊，文俊呐，这回你得好好干呐。
5: 争取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哎，行了，你赶紧吃饭。
0: 你看，我说话你又不爱听。
6: 大二哥，哎，学良，你要出去啊？
5: 啊，
6: 六组上回为啥打架没弄清楚，我去看看。
5: 哎，不用去了，我去调查了，情况搞清楚了。
6: 咋回事啊？

0: 的了？这是
1: 你儿媳妇魏小娥呢？
0: 你找她干啥呀？
1: 让我们卖减肥药，说什么先吃后卖，这点减肥药给我们吃的上吐下泻的。
2: 这个事儿啊，要说我也有责任，我先向大家道个歉。我知道光道歉是没用的，你们放心，我保证你们损失的每一分钱我会监督当事人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跟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
10: 首先从生活习惯吧，就肢体的一些外化的一些东西先去研究，然后再去构建，尤其是这个内心世界其实更重要。
11: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10: 我饰演的角色叫齐石，然后他是一个白化病的患者，这也是我第一次饰演这样的角色。前期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准备工作吧，他有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视力不好，然后比较畏光，然后皮肤会很敏感，运动上面会比较身体会弱一点点，所以其实不只是通过妆造去展现，其实从生活方面啊，包括成长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去重建自己，然后给自己很多勇气，各方面都需要去真正的理解他，然后再成为他。
12: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3: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
10: 这个角色的心理建设，他的成长的前史，童年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独自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面对社会带给他的这些好的反馈和不好的反馈，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接纳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吧，阶段还挺重要。其实我们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有那种代入感的，还有就是这个妆造，因为每天妆造要做很久嘛，就是要抹白呀，然后头发也要去粘头套，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带着妆造在街上去拍戏嘛，就是确实大家一个是也认不出我来，认不出我是谁，然后也是确实是会就是驻足的去看一看你，然后去议论议论你，通过这种感受也可以帮我更好的去建立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大家会另眼的去看待他。
14: 还给我
10: 这些整个过程下来，其实确实会对你的这个信念感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场就是刘琳姐就是对着那个对面，她两家打起来了一场戏，她就对着对面破口大骂。就那场戏，因为刘琳姐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爆发戏，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一下子就被感染进去了，就是那种进入戏的状态，因为老师们演的都非常好，就你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就是会很快很快的进入角色和状态。还有就是有一场被摘头套的戏，
15: 都白头发呀！哎，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
16: 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10: 演完之后内心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吧，因为每次其实演完其实还是需要稍微缓一缓。它整个我觉得还是以家的概念为重，这个家涵盖的东西很多。就是家里这个氛围，就是跟剧也很像，是那种就是我

0: 我们这个家里边就是热热闹闹的，然后拍戏的时候因为跟爸爸妈妈戏特别多嘛。
1: 再给我加点热水，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
2: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1: 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
3: 足疗？我看你是欠揍吧。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
0: 剧本里就是这个家就是热闹，又打又闹又笑又哭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家，所以我们平常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就是，怎么说，特别能聊。
3: 给我站住！生日快乐！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感受它里面的温暖，感受里面的亲情，还有两个角色之间的陪伴与成长。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1: 林老板要投资，一定要找我。
12: 市长助理，大人物哎，
11: 这家
13: 假的，那个才是妥妥的大人物。
14: 摄影师的情报正式上桌了，抓人找线索，带徒弟，三合一，准备开饭吧。
11: 看看我鞋子。
15: 刘子凡，
4: 请关注《交锋》第三集。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7: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1985年，你多大？
1: 怎么？
0: 飞行员肖成飞从对岸飞过来，你知道这件事吗？
1: 我黄金千两，尽人皆知。你认识他？
0: 庆典仪式上，有歌星给他献歌、赠磁带，还有一个献花的环节了。
2: 给肖队长献花的那个小孩就是我了，
0: 是我献的了，因为我伯父是情报局的，那个时候还叫情报局了。
1: 血脉渊源，一脉相承。你伯父现在还好吗？
2: 死了，
0: 死很久了。哎呦，我其实都没见过他了。
1: 阿弥陀佛，你父亲在桃园经营的纺织厂怎么样啊？
0: 他摔断腿以后就不太行了，借了很多钱，还有高利贷，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就要倒闭了。
1: 很好，这都会成为你可以利用的背景。手给我。
3: 哎，长官，不行了，
1: 叫什么命令？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这就是你以后的身份。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

0: 我老朱看走眼了，老朱认赌服输。
1: 做不好事情，发不了财，绝不回来。
0: 你和萧长飞一样，也会成为一个传奇。

0: 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这桂平。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送人进来，放到你周围工作，大陆的、台湾的、新的、旧的，源源不断。李登辉一直想访美。
1: 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炮年，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26、726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0: 明天早晨八点，你们几个每人一个任务。何春晓，你去电力试验所的单位宿舍，把照片上这个人的情况查清楚。
1: 叔叔，这个人你看你认识吗？
2: 他说是曾在这里住过七年。
3: 再白一些。
1: 阿姨，这个人你们认识？
2: 说在这边住了七年。
4: 哦，没有见过的。
5: 姓魏，有印象吗？
0: 天蓝，去长途汽车站查清楚这个人跟这里有没有关系。
5: 他是我老家表舅，亲戚之间也没有别的联系办法，只有一张照片，您看一下。
0: 华东，去闽中汽车厂，把一个人的底细摸透，能拿到的资料都给我拿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办到。这不是训练，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考核。记住，公安抓小偷，不要把自己当公安，当贼。什么时候学会偷东西了，你就能找到钥匙了。
1: 哎，阿姨，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6: 认识。
1: 哦，阿姨，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七年。
7: 公安局是什么单位呀？管什么的呀？
1: 算是保密单位。
5: 你好，是交通局的。
8: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需要客运科服务班调度室以及维修部托运处的所有人员名单，谢谢。
9: 哎，好人，赶紧抹去抹去，走走走走走，跟我走。你个贼娃贼，我不是贼。
8: 客运科，
5: 谢谢。
8: 服务班。
7: 喂，是派出所吗？有人说他是公安局的人，哎，来咱们这个宿舍区来调查。哎，这个事情不是归你们管吗？什么？还什么保密单位啊？
9: 锦兰呢？
10: 春晓、李华东、王振华，
11: 你们来的正好，给领导加点水。
12: 哦，
9: 我来，我来，
12: 我来，我来。
13: 马七来吧。
12: 好嘞。
0: 明天早上八点到电力调配所的职工宿舍，把这个嫌疑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9: 这个就是马七。
5: 等一下，
9: 又迟到，
5: 还差五秒钟不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叫王明，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他是 另外，需要领导去趟派出所，因为最后他们打电话给上海核实了，我露了馅儿。
1: 走的时候，对方正在报警。
2: 各位领导，学员都到齐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0: 星期天人都这么少，电影真是要完蛋了。你不是一直想出发吗？跃跃欲试，下面照顾你，可以了。
1: 去那边，现在。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呀。
0: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我也一样。
1: 有几天准备时间？
0: 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我什么都没有收拾好了，牙刷什么都没有买了，
0: 都给你备好了。

0: 你现在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明白。
0: 一旦败露被捕，上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想办法帮你换回来。但是假如你在大陆因为自己的私事犯了刑事案，老天爷也不会保你，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1: 知道。
0: 一路平安。

0: 绑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收起桌板，打开遮光板。
1: 你不是孤单的，有很多我们的同志都在对岸，也会在你的身边。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你们都是单线联系，涵盖了党、政、军，埋在不同的领域，做着不一样的事情。

0: 各位旅客，欢迎来到南充机场。请在入境通道一次排队，提前准备好身份证、护照及相关证件，配合边防检查与海关查验。无需帮助，请咨询现场执勤民警或前往旅客服务中心。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1: 同志，边境检查，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请问你来闽中是什么目的？
3: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证件。哎，来这里做什么的？
4: 国际交山月了，搞搞投资。哦。
3: 来，欢迎。哎，
4: 感谢啊。
3: 请。
4: 哎，不好意思，感谢。
1: 走吧。

0: 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
1: 你好，你的行李里边有罐头吗？
0: 台湾肉松，我之前也有带过，有什么问题？
1: 昨天我们出了新规定，麻烦你取下检查站，这边请。

0: 你好。坐。您是要检查行李吗？
1: 从去年3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到现在，这是你第17次来大陆。以前都是去厦门，怎么今天先到这儿了？
0: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1: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说说吧，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0: 机场讹诈，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同志，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1: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0: 我所有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要见你们公安机场分局的领导，我要报警。
1: 你平时都吃素念佛，一心向善，那些肉松都是带给谁的呀？你那个情人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台北市大同区玉泉里，你有恩爱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体面的家庭。这边的丰泽区东湖街，你那个情人也有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以及体面的工作。两边相安无事，你们万事大吉。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给那么多主子卖命，为什么不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也算交个朋友。从这个门走出去，你还是你。肉松会还给你，包在围巾里的黄色录像带也会还给你。你可以给他们干，也可以给我们干。你是台谍，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你家里的医院皮肤科门诊的性病病历，还有你在暗房里自己冲洗的性爱照片，都会作为你被捕后的个人财物返还给你老家，出现在你爸80大寿那天的祠堂里，你们杨家全体老少的面前。听明白了？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很难受是不是？没办法，你只能忍着，谁让你落在我手里。发泄完了吗？想清楚了就签字吧。
2: 你这么干的，
1: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3: 对啊，以前想过弄。

0: 路的办法想争取过，都没争取成功，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屁话，没机会就胡来啊，这是在违规，还两个人一起配合。
0: 魏叔，我想先去把烟给你买啊。
2: 刚才那个事儿呢，和他没关系。什么？刚写的检讨，没找到桌子，自有些潦草。
1: 为什么事先不报告啊？
2: 我给你打传呼了，你没回呀、啊？
1: 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
2: 至少今天可以。
1: 可以什么？
2: 给你一份 A 级情报。
3: 军情局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唤醒一个人，给我下一步的工作做交通。
4: 姓名、身份，
3: 我不会跟他接头，他们会单独通知。我只知道是个做骗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
4: 他来这里多久了？还负责什么？
3: 时间应该不会很短。之前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我有问过一次，他之前好像也是搜集情报。
4: 接着说。
3: 我之前在军情局打听到一个消息，情报处亲自负责的一个人，保密级别很高，如果一切顺利，这两天就会到。
4: 长期潜伏还是短线任务？
3: 我只是个小人物，我知道的已经太多了。
1: 你怎么看？
2: 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人不一定可靠，但是今天开了这个口子，我就得选择相信他，经营他，直到他把我当成最信任的人。
1: 你想清楚。
2: 我觉得任何人一辈子只要有一个事情对我有用，这条鱼就没白钓，这件事情就干得值得。只要他还干这一行，他还在大陆，我就不怕。
1: 你这是在赌？
2: 筹码不大，我赌得起。
5: 这个地儿买包烟老费劲了。
0: 来来来，没事，赶快抽一根。
1: 少拍马屁，躲什么躲？回去不检查。嗯，去查查他说的那个左撇子摄影师。军情局出了牌，咱们得接住了。

0: 逃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曹先生，拜托了。

0: 进。
1: 赵总。
2: 哎呀，老曹，快快快，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你来正好，我这儿呢有点好茶，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品鉴品鉴。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跟廖书记说，你说这老曹他这个西装啊，是自己熨呢，还是老婆给熨呢？天天这么利索，这哪像个科学家呀，倒像个演播室里的主持人。
1: 我从进咱们所第一天起就听人说，这无论干什么他都得有天赋，搞科研跟熨衣服一样，也得有天赋。我老婆她不行，培训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把握不好分寸，弄得我还得自己熨，上班都差点迟到。哎，
2: 有个事儿你听说没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说你那个论文是不是下个月发表吧？
1: 啊，
2: 如果顺利的话呢，下季度职称晋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来尝尝啊。还有就是呢，关于副总工程师的你提拔人选，我个人的意见和单位呢一致的，都是一致的。不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大概的意思就是据群众反映啊，小分头黑皮鞋唱歌跳舞，咱们是搞科研的，不是搞戏曲的，要是新来的年轻人也就算了，你可是骨干，你懂我意思吧？
1: 不是，这谁说的呀？你告诉我是谁。
2: 尝尝这茶。
1: 这文艺跟搞科研不冲突，下星期咱们所建所20周年联欢晚会难道就不办了吗？
2: 我还有个会啊。
1: 哎，赵总，还有个事儿，外头人多不方便说，我想单独跟单位报告一下。
0: 啊，你说。进。
3: 曹工。
1: 哎，小李。
3: 曹总，这个是甲工的处理意见，办公室说党组成员都要签字，书记的意思是警钟长鸣，还要全院通报批评。
2: 党内严重警告，留所查看。还有什么？家属知道吗？
3: 知道，他老婆上星期来闹了半天。
2: 闹闹什么闹？她丈夫在德国的事儿，那也是单位的责任。
3: 不是找单位，是找他本人，搞得他特别下不来台。
2: 让你忙去吧。
3: 哎。
2: 哎，对了，刚刚你要说什么来着？
1: 啊，哎，哦，刚才会上说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4: 要是单位分房子的话，我想申请一套两居室。
2: 啊，这事儿啊，组织上会统一安排的。那就这样。
4: 好，
5: 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您好，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左转右转，然后会有人招待您的。
6: 李李，
5: 您感到
6: 好吗？欢迎来到第五届
5: 的节目。行业招商招新生年金，那会有人招待您的。
7: 不是，您就跟着他走就好。
5: 欢迎来到国际招商。
7: 好的。
8: 不好意思。
5: 哎呀，我们抢
8: 过去，
5: 谢谢。这边上楼是右转。
9: 钱文英，这么好看的彩带第一次见。
5: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9: 好，二号厅怎么走？
5: 二号厅，我带您去这边。
9: 感谢。像你们这样做志愿者，一次能赚多少钱？
5: 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不需要报酬。
9: 啊？为什么不要钱？那劳动了就要给钱嘛。你们又不是免费的蚂蚁。这上面有我的电话，还有呼机号了。到时候你回去呼我一个你宿舍电话，未来很多的赚钱的机会了，还需要你多帮忙。

0: 我们还在上学，我们什么都不会。哎，
1: 军事杂志征稿很简单了，就多拍照写文章就好了啊，多联系。
0: 谢谢。
1: 哎，我问大哥，
2: 小林，哎，刚到是吧？
1: 刚到，刚到。啊，我这一来就碰到这么大场面，我现在有点懵哎。
2: 没事，跟着我就好。好。
3: 温老板，
1: 哎呀，吴军，
3: 你终于回来了。
2: 老哥，你搞的活动，我骑脚踏车我得赶回来。
3: 多谢多谢。哎，
4: 温老板，中午谢市长亲自款待你，
3: 晚上
4: 我们搞一杯，好不好？
5: 没问题，
4: 我自己家里酿的米酒。
2: 吴军啊，我给你介绍。这是
5: 台北来的小老弟，小林老板。
2: 其实我跟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的，
3: 但是我大哥跟我亲戚交代，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以后呢，要在你这里投资车厂。哦，这位是
6: 吴金鹤，
5: 吴爵，工作搞得不要更好，
3: 从长乐调到市教商局，现在肯定又高升了。
7: 没有。哎，好兄弟，哎，林老板要投资，一定要找我。
1: 市长助理，大人物哎。
3: 对。那个吴老板，晚上我们小范围说好了啊，
5: 没问题。
8: 吴局长，哎，吴局长，这边呢？
6: 先忙啊，
8: 先忙。哎，吴局长，
1: 对，市长助理相当于副市长哎，
5: 假的，挑商引资，政府的人都会提高一个级别，彰显重视嘛。开完会，明天就统一收回去了。
1: 那他是
5: 招商局的副局长，主持工作。哎。他那边那个才是妥妥的大人物，如假包换的副市长。
6: 朋友，谢市长，我回来了。
3: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没有带什么新项目啊？
2: 领导，你一句话的事，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进来。
1: 局长，
0: 我要出门，给你一分钟。
1: 三件事：一个什么地方的酋长还是部长来访，国家不大，我连名字都记不住。他们托外交部的人说啊，想见一下马奇，他们之前接触过，应该算是朋友。
0: 说他出差了，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外交部的同志很严谨，问几天能回来。
0: 出差的时候出错了，吃了隔夜的东西，闹肚子，拉稀，住院了，虚脱了，要听医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院，你不会编呀？第二件事，
1: 杨世文说的两份情报，他说的摄影师核实过了，不是撒谎。另外，本周之内会有一批军情局的人要从台湾过来。
0: 第三件事，
1: 第三件就是马奇私自审讯的事，该怎么处分？
0: 军情局派人过来。
2: 头一回啊，
1: 啊，明白。把口袋打开，等你下锅。
0: 这回把火烧得旺一点。
1: 是。
0: 摄影师的事儿，这条鱼你养不养？不养就抓。你保证不了杨世文离开大陆之前会不会后悔，对吧？要抓就快。
1: 好。哎，局长，马奇的
2: 加倍处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次处分就得让他长记性，打疼他才记得住。以后要有人学他怎么办？局里成什么样子了？
1: 好，哎，局长，我还有件小事儿。这批学员马上要结业分配了，我们二处啊想要锦兰。
2: 除了锦兰，随便你挑。那个华东，那不是成绩第一，是个学霸吗？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不能，你是从三处出来的，你就老偏着他们呀。
2: 我不知道谁适合干什么呀。
1: 马奇之前你也说他适合搞监听，后来这么事儿，
2: 通盘考虑算大账，等你当了局长就懂了。
3: 你们觉得这次一带一他不选谁啊？
4: 那肯定是华东啊，
5: 百分百。我们这批人里哪个比得过华少？
6: 我要是他呀，我就选锦兰，这次任务就他一个人完成。
7: 不会的，已经通知了要我去专职搞监听。
6: 反了吧，你应该搞侦查，怎么南辕北辙？
7: 我们还没有挑挑拣拣的资格吧？反正也无所谓，我本来也打算辞职。
8: 为什么辞职？
9: 为什么呀？
8: 这有什么？
7: 本来考这也是家里的意思啊。公检法国安，我爸觉得在这上班比较稳定。其实一开始我连国安和公安的区别都分不清，这规矩太多了，我还是

0: 想外面，人生肯定要闯啊！改革开放，爱拼才会赢。出海下海，女人不比男人差。我妈说的，她是泉州的。
1: 听了。
0: 下班回去就写辞职报告，看看上面哪天批吧。
2: 看看七哥，这变勤快了。这开会的时候啊，这端茶倒水，现在又修桌椅板凳。

0: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李文哥，给大家传阅一下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好苗子。菜都上桌了，你还在倒腾几餐？再不拿筷子，让人吃光了啊！
1: 先你这大伙吧，给我哪个都行，我不挑食。
0: 我看你还是不饿，这批新人啊，素质不错。
2: 国家力最清楚，不会再有以前退货的可能了。
1: 不好不坏，凑个数吧。现在招的都是些只会读书的学生，一个个乖的要死，社会经验又少，还怎么敢咱们这样？你去问问现在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连恋爱都没谈过，你信不信？
2: 哎，小马，你这说的没有道理啊！哪个业务骨干不是从新兵成长起来的？经验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看看。
1: 哎呀，还是大姐批评的是啊。
3: 我得多提高觉悟，多学习。
0: 都别说闲话了，生意是在情报，正式上桌了。抓人找线索，带徒弟，三合一，准备开饭吧。马进，你来一下。
3: 带烟了吗？
0: 嫂子要是过来替开门骂人，别说是我给的。
2: 我呢？
3: 我又不抽烟，我哪来的火呀？这烟还是别人请吃饭的时候拆回来。
0: 请你吃饭，火柴不给你备一盒。
3: 行了，想抽烟哪儿都能抽，不用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来，说正事儿吧。上面给我什么处分？
0: 鉴于你私自审讯的严重错误，给你记过处分。
3: 早就能想到，
0: 引以为戒，再有一次脱衣服走人。
3: 还行，有点想得轻一点。我还以为这次就得让我脱衣服走人。
0: 你什么态度？
3: 我能有什么态度？
0: 罚的就是你眼里没规矩。
3: 上次丁仁，
0: 你私自更改不公典位，这次这个台商又绕过了报备流程，总结的结果对就好了。
3: 之前在国外那些年，我干的那些事儿，能影响请示汇报吗？请示汇报来得及批准处理吗？什么事不得讲究个实际和判断吗？将在外军令不受，回来了就得老实听你们的，我懂。
0: 那些年，你独自看了不少事儿，局里也都清楚。可现在不是在外面。
3: 你独断专行，擅自行动，大伙都在后面跟着你补窟窿，
0: 稍有差池，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我听明白了，先到这儿吧，我后面还有事儿。等等，
3: 还有什么要叮嘱的？
0: 不说我走了。以后开会，不要再倒茶歪酒摔杯子了。演习这种事儿，没必要了。
3: 是你去海外驻检的事，局里又驳回了。
0: 国外是去不了了，你犯了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

我上报过一次了，你不听，觉得我没给你使劲，还越级反应有用吗？我现在回复你，正式驳回了，折腾够了，也就不后悔了。把心收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你一心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1: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0: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里的，
1: 我如果一直当矛，我能力更多。
0: 就你这样的，就你这路数，要不是领导大度，你早被开了。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2: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现在还要带徒弟。
1: 换成是你，你不憋屈吗？
0: 当官没点委屈行吗？摸透侦查逻辑，反制手段，不是当毛最需要的底子吗？先干好本职工作，毛病全改掉，再找个机会我替你去提申请。
2: 这种饼就不要再画了，没意思。

0: 你疯了哇你！喜欢就请，死一哈的嘛，又不花钱的怕子嘛。
1: 算了嘛，是不是跟之前开业的时候一样，还是10块钱一个？那个钱我可以再说吃一个，我请不起了。不管了嘛，
0: 你先吃，吃完我们就去睡一哈了。
1: 哎，你不用看哈那个标签，599是9块钱，是你疯了吗？我疯了哦。
0: 走了，反正这个你先吃一个，另外一个你带回宿舍，晚上馋死你们舍友。
1: 你不吃一个吗？
0: 我不吃。
1: 你给我看我的汉堡。刚才是我们两个，我们奇妙嘛，你们这是。我骑了好好的，
0: 上北下单我都是坐的直线，明明是你撞的我。
1: 你是男版，我们是西单，我们走的是直线，别怪娃娃子不看好了嘞。你眼睛长哪儿去了？你看看你们刚才骑的车，都快骑到自行车底下去了都。
2: 哦，是噻，我们是吴桥马戏团，我们表演杂技，是不是嘛？你管我们啷个骑的车？是你个人没有看好。你问题的嘛？
1: 好，我都在压到去了。
2: 行了，
1: 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我。哎，你干啥子？
2: 拿刀，都不要刀。哎，
1: 大家给我看哈，你看哈是不是那个车子把我的书包在那儿夹起来？我汉堡是不是太压到去了？
2: 算了算了，
1: 啷个算了嘛？
2: 不可理喻，你到底想干什
0: 我要报警！
1: 报
2: 警！报
1: 警！
2: 大家都看到，起来是哪个的责嘛？不怕有人逃吗？
3: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矿房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近日活动频繁。这两个矿矿、报社、影楼一条街，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挨个逃。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还不算多。首先，嫌疑人是男性，而且是个左撇子。还有一张照片，这是唯一确认属于此人的东西。
4: 从照片怎么判断是左撇子拍的？
3: 单单看照片是无法判断的。如果这个摄影师来到你面前，只给你一分钟，你怎么看？
4: 观察下意识反应，找到惯用手。
3: 对，换镜头、拉包链、放脚架，这些都是细节。
1: 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照片是他拍的？
3: 这就是情报的来源，就像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你捡到一根，他捡到一根，越来越多，最后啊变成一顶帽子。谁能戴上这顶帽子，谁就是你要找的。现在啊，菜市场挑萝卜了，每个5年以上的老干警带一名新人。马坚，你原来嫌我不让你说话，今天啊你先来。
5: 我无所谓。
3: 选人，立刻。
5: 华东啊，
6: 到。
5: 评价评价你自己，
6: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5: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3: 春夏。
6: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5: 你觉得呢？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

0: 娇。
1: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 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3: 我没买鱼啊。
4: 我是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5: 差不多了，杀猪下血。
6: 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吧。
7: 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大浪淘沙，杀出来四个左撇子。
8: 745巷零二号，我来了3次，家里没有人哈。
5: 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9: 其实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0: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1: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9: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12: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13: 这支队伍
14: 永远不会散。
15: 派兵围剿共产党，
16: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二度扩疆。
17: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算的天地。
18: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
17: 炸！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19: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20: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知晓。
19: 岁月如何，努力成竹。
21: 咱们离婚吧。
20: 我不知道，
21: 我非挣扎不娶。
19: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22: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19: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2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

0: 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4: 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5: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干啊？
6: 吴局长，我觉得我有权利辞职。
7: 不批，这是我的权利。
8: 查这个摄影师的事儿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侦特务回来，
3: 把这张照片或者和这张照片有关的地方找出来，人、树、胡同都行。
9: 请关注《交锋》第四集，
10: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

0: 好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话题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华东啊，
1: 到。
0: 评价评价你自己，
1: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0: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2: 春晓。
0: 嗯。
1: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0: 你有问题就一定要选你吗？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单科高考状元、尖子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习竞赛冠军一大堆，光芒四射都射出这屋了。你有多优秀，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最适合你的不是搞情报，是抓人。
2: 说人话，
0: 只有高智商的人哪干得了情报工作呀？你像他这样的，细皮嫩肉，需要出面震慑的时候披个警服抓抓人，抖抖威风；要么就在内部做个报告，去省厅搞个演讲，宣讲一下别人的优秀事迹，就挺好的呀。咱们公安系统也需要门面的呀。总不能都像山哥这样歪瓜裂枣的吧？
1: 不是，怎么知道？我不觉得我智商低，
0: 就是因为你智商太高了，兄弟。情报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情商。像你这样的，从小被表扬着长大，一路上都是掌声，你看得懂眼力劲儿吗？噎你两句就得自杀，还怎么出去看眼色交朋友啊？不说别的，你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100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吗？就像刚才，连个谎你都不会撒，真的不行。
1: 那春晓会撒谎吗？
0: 那他更不会了。但是他没有你优秀，没有你好看，也没有你那么聪明，至少看上去还像个普通人。走在大街上，扔在人堆里，也不会被轻易认出来。要不然为什么选他？
3: 春晓，你愣着干啥？跟紧你师傅去。
2: 吴佳丽，华东归你了。
4: 欢迎大家到闽中来啊！

0: 大家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就是大家的服务员。
1: 我干了啊！我干了！
2: 谢谢你，
1: 好好好，
2: 谢谢
3: 你。哎呀，
4: 来来来，
0: 哎，丁老板，沃尔玛
4: 是大超市、大企业、大集团，
0: 我在这里的态度可是非常诚恳的摆出来。哎，温老板是了解我的人品的，对不对，温老板？
5: 想，
0: 温老板，
6: 上回那个是谁？
5: 不用了，我们去那边说啊啊，
4: 你上那边说。
0: 兄弟，尝尝我们这里的酱鸭，非常好吃的。我跟你讲，你吃了我们这里的饭，喝了我们这里的酒，哎，再交我们这里的朋友，你就不想回家了。
7: 回头再娶一个我们这里的太太，那日子过得好得很。
0: 真的，尝尝。哎，没事，你吃，你吃，你吃。
8: 不好意思呀，吴大哥，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啊。
0: 哦，你说。
8: 我有姑婆，年纪蛮大了。我爸讲的，他以前在漳州搬了几次家之后就没什么联系。嗯。哦，有人说他去了平潭县，也有人讲呢，可能在永泰县的一个乡或镇子。
0: 叫什么名字？
8: 林招娣。
0: 林招娣，
8: 双木林。
0: 我跟你讲，永泰是我老家，那里的公安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哦！我马上就给你安排啊！
8: 来，
0: 哎，
8: 吴大哥，马上温大哥那我请了。
0: 你太客气了，真的。哎，丁老板，丁老板，哎，谢副市长给你发那个优惠政策的材料，你收到了没？
9: 什么材料？不知道。
0: 不是，很简单的。
8: 今天喝酒就别谈购物嘛！
10: 来来来。
11: 我回来了。
12: 哎，这中秋节还好多天呢，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拜神啊？
11: 我没买鱼啊，小欧送过来的吧。
12: 哎呦，你侄子他要那么个媳妇儿，你该做的什么老外呢，还给我送鱼。
13: 你们曹家四个兄弟，只有曹小欧这一根独苗，你倒是把他当亲儿子带，人家可不一定把你当亲爹。这鱼要是他送的，我出去啊头朝下走。
11: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12: 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呀，你看，你看看，哎呀。

0: 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1: 我没卖鱼啊，这个是加工的处理意见。
2: 党内严重警告，留守察看，
0: 警钟长鸣。
1: 平时睡眠怎么样？
0: 最近不太好，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醒，还疲惫。

0: 你好，我打个电话。
1: 哦。
0: 我打110。喂。对，我要报警。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想当面跟你们谈。啊，我现在就在这个761所宿舍的门口，我在这儿等你们。好的，再见。

0: 我一个汉堡，我就报警了。我刚挂电话，这个车就把报亭给撞了。是是是是，我看见，瞎说了这个。只要所里做的笔录啊！哎，真是怪人出门叫公语，
1: 听老板别着急走嘛啊！我们会议室就在旁边，我们待会儿聊一聊好不好？是不是张爷马上就来？真的，
0: 要不
1: 真的，留个地址、邮寄吧，钉钉的不行。
0: 好了好不好？我之前就邮寄过。哎哎，
2: 丁老板，
3: 丁老板，您别着急走，别着急走，我们坐一班聊，来都来了，丁老板。哎，我们现在的政策跟得非常好，
0: 有会给我电话，给我送到大了吧？
3: 不是，丁老板，
0: 这个吴敬贺真是一根筋。
4: 大陆的官员也不容易啊。吴局长，我觉得我有权利辞职。
0: 我是局长，你想辞职，不批这是我的权利。这回啊，查这个摄影师的事儿，是魏处长想戒掉，确实人家二叔没有年轻女孩子，查一个婚纱影楼，怎么都得有个新娘子，对吧？
4: 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
0: 我给你一个权利，你有权利。 在全局挑一个你满意的假新郎。这回这个事儿啊，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真特务回来，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那。
4: 何春晓。
5: 为什么是他呀？
4: 如果宰相他是我未婚夫，跟其他人相比，我们演的更像一点。
5: 他话少。
4: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 我要是今天必须结婚，我就选这样的。哥，嗯。何春晓，
6: 啊，有事吗？
4: 我临时说召回你们二处了，分组配合到影楼一条街去找人，你跟我搭档呗。
6: 你要不还是找别人吧。你是觉得我不行？不是，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辞职，我们国安又是纪律部队，你是临时借调，我们了解越少越好。你觉得呢？
5: 进来。
4: 我想了想，还应该是华东。
5: 把门关上，进来说。
7: 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找个人跟我谈婚论嫁，那肯定是品学兼优的华东。万一上街上遇到认识我的人，这个逻辑也更说得过去。我怎么可能嫁给何春晓那样的人？
8: 吴英大使，听你的。
7: 哎，李总，是我吴敬贺。
8: 啊，是是是。哎，你们上回说要投资那个，啊？ 家里出这么大事情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打扰打扰啊！喂，哎，是我呀，吴金鹤，我们刚刚见过的。哎哎哎，兄弟，是这样，你郭普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永泰还有平潭的公安还有民政都已经在查了。沃尔玛
7: 那边的朋友还跟你在一起吗？
8: 哦，都走了。
7: 哦，啊，没关系，没关系。哎，他走了，我们去吗？对对对，你们在哪里？我这就到。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起码现在不会投。你不听啊，跟着他们到处跑，白费功夫。
2: 但是我可以投你，
1: 虽然我钱不够，但是我告诉你，
3: 我可以介绍一堆朋友去投你，
4: 不是投项目，都投你这个人。
5: 来，我也投啊，我新来的了，谁也不认识，但是我相信我文大哥，他要是投你，我也投你。
7: 你姑婆就是我姑婆，
1: 我要是找不着她，
7: 我不来见你。好兄弟。
6: 何春晓，谁给你起的名字？
9: 我自己起的。
6: 为什么？
9: 我妈姓何，她喜欢穆浩然的那首诗，顾名思义。
6: 你知道市里一共有多少家报社吗？
9: 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去的那家就是离这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家，就在前面的华林路上。你问的那些这次出门太着急没来得及查清楚，晚上回去我再查清楚。

0: 七哥，能不能让我先试试？
1: 干什么？
0: 上次我没什么经验，没通过审核，我想再试一次。
1: 不是，上次没通过，这次就能通过了？
0: 让我再试一次吧。

0: 让我进去。
1: 我先出去吧，我们单位不让随便进，你去别的单位等我。
2: 警察端，
3: 警察同志，
2: 前两天啊，有一起街头诈骗，受害者呢都是附近的居民，现场有个目击证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证人大概率就是你们这儿的记者。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4: 干了有七八年了。
2: 那他们这每天上班下班，你应该都很熟了吧？
4: 啊，那肯定啊。
2: 那你跟我们聊聊吧，就从年纪最大的那些老同志开始聊起吧。
4: 要不然我直接带你去找他们的摄影部门主任吧。
2: 行啊，
4: 那跟我走吧。
2: 你呀，要学会用手上的工具，光凭一张嘴，谁信你？
5: 那景兰之前去火车站查资料的时候，她撒了谎，后来怎么样？她这样不算违规吗？
2: 违啊，当然违了，该处分处分。你要举报他吗？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件事，但是纪律又不允许，比如说跟踪调查，我们现在要调查的那个人，哎，进了那些地方又进不去，当纪律和办案相冲突，我们怎么选？
2: 哎，你是不是一直喜欢这么提问？吴佳丽不嫌你烦吗？
5: 吴教官跟我们说了，说你是我们处办案能力最强的，能跟你搭档是我的运气，他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有问题就问。他还说了，你人特别好，有问必答。
2: 净扯，最有耐心的是老魏，你们魏处长最喜欢教学生了，这些事情你应该去问他。
5: 那或者假如我们现在要去调查一个人坑蒙拐骗，哪些招能用，哪些招不能用？
2: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你就破不了案。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自己去找的，别老这么傻盯着我。我问你，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5: 如果领导同意。

0: 我就会进去，所以你和华东这样的学生啊，我要是领导，全把你们安排到内勤去。一加一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干咱们这一行的，到哪都得融得进去。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1: 不，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干啊？
0: 我能闻出味儿来，人才身上是有味道的。你的味儿太淡了。哎，老魏没有跟你说过吗？你本来分配到三处的。 是因为他抢不到更好的，人又不够，才把你调过来的。你要真的是人才，三处肯放吗？
2: 那你为什么要选我呀？
0: 碗里就两颗药，我有的选。其实华东的能力比你强多了，但是我烦你。你不烦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吗？
3: 快点吧，还有好几家要排查呢。

0: 这么多家，每家都得查，今天能查得完吗？
1: 你要问我多久能找到人，我就会赌我的运气最好。别的事情也一样，你要这么想，就不会觉得难。
0: 有道理啊！
1: 宝贵的人生经验，免费送你。
0: 谢谢。
2: 这边来，
3: 这边呢？
4: 走啊！你不像我未婚夫，你觉得咱俩这样像快要结婚的吗？
5: 那快结婚的人应该什么样？你看是不是？我都说这个片子超好看。
6: 乱讲！老公，谢谢你。没事。
7: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8: 走，还愣着干什么？根据我的观察，真要结婚的跟处对象不一样，就三点：牵手跟拎包一样，自然忘了手里有个人。走路像影子跟脚，你走他就跟，不用张嘴。接吻就像眨眼睛，条件反射，不用过脑子。
9: 你好。
10: 证件婚纱拍哪个？
11: 婚纱，能不能先看看婚纱？嗯，
10: 墙上相框里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了。哎，姐，你看的是《望夫雅》吧？
11: 你也在看啊？
10: 但还没看完，也不知道那个女的后来怎么样了。
11: 我也没看完，这不是赶着再看吗？
10: 电视剧你看了吗？这两天刚开播。
11: 那电视剧都有了，哎，在哪个台啊？
10: 在。
12: 在哪个台来着？我想想，在哪个台来着？就我们老看那个。哦，哎，
13: 姐，我能先跟摄影师交流一下吗？让他先想着。
12: 二楼，你自个上去啊。哎，小伙子，来，在哪个台？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半天都白跑了。一般这种情况多不多？
1: 不多，没带着你的时候基本上一次就找到了。跑一天就觉得难了，十年二十年抓不到人的哪个处都有。我这苦口婆心你也不领情。
0: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
2: 找了大半天，只有一个坐标，是个新手，还是个女的。
3: 哎，有个办法，明天可以试试。你发现没有，每家影楼的婚纱照照的都差不多，头靠着肩，手托着脸，假笑假幸福。

0: 以后要是我自己来拍，我肯定要拍不一样的。所以明天我们再来，就自己定主题，找摄影师出去拍，就拍市井小巷，拍那种有石榴树长到墙外的胡同。
1: 谁擅长拍这种，我们就找谁，钱可以多给。
0: 这样更快更准。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对对词。
1: 我还有事儿，明天早点来了再对吧。走了。
2: 锦兰，别辞职了，留下来吧，你真的很适合这个工作。
3: 欢迎光临。
4: 七哥，
2: 为什么来这儿？
4: 我要进去见个人，不能送你了，自己坐公交回去吧。
3: 七哥。
5: 我可以帮你打下手的，你不能进去啊！进去是违规的。
6: 欢迎光临！
7: 哎呦，马总！
5: 哎，江总！
7: 这安排好了吧？
8: 欢迎光临！
9: 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 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10: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9: 1+1=几？还需要问吗？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0: 赶紧吃完饭呀、啊。
1: 哎，小哥哥好帅呀、啊！一会儿到我们房间来啊。
2: 喜欢什么样的小妹妹？自己来的吗？
3: 不用，我来找朋友，我朋友在里面。
2: 什么房间啊？
3: 哎，你们这边有多少个房间？
4: 记住房间号，买完赶紧给我送过来啊！快去吧，
5: 谢谢。
4: 快去快去，啊！
3: 10块钱能买什
6: 么？陈老板，这
7: 个
6: 真好。
7: 哇，刚刚三千来了。
8: 不行啊！哎，看来你拍的，其他的人全部都不行。哎，之前在文化宫搞了个展览，我们摄影协会推的那位老会长，号称米中拍鸟第一人，他当时也有两张风景，和你的没法比。来，请客。哎，
7: 我就是技术还好一点。哎，
8: 我说正事儿啊，我那个朋友啊，他是搞酒的，酒酿的还行，但是摄影是真不行，但架不住他喜欢呀、啊，就爱赞助摄影比赛。你也知道，这个七七八八的比赛啊，太多了，所以我在想怎么搞才有新意呢？我有个想法。当然啊，我跟两位副秘书长也汇报过了，咱们这次的活动啊，不比作品，比人，
7: 比人喽，
8: 人比人气死人嘛。那参展的作品主题就是，像钱会长这样才子的翩翩风采。
7: 不是。

0: 协会里各个摄影师他们工作时的状态，他们投入的样子全部拍下来，你拍我，我拍他，他拍你，让幕后的走到台前来。哎，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喂，金门喊报告，你又是谁啊？
2: 我，几个？
3: 你的人啊，
0: 司机，来哥。呀，
4: 小帅哥，你怎么在这儿呀？哎呦，那正好，我给你找那小妹啊，正好在这儿，来来，赶紧坐。没错
5: 啊，帅哥怎么称呼你？
2: 小娃。
5: 七哥的八弟吗？
2: 司机同志可以哦。
0: 出门叫司机，回家叫表弟，家还没几个穷亲戚啊。
1: 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跟我一样啊。来，我敬你们兄弟两个一杯。来，来，来。
6: 我掉啊！
1: 我都快掉了你！年轻人不厚道啊！
7: 来一杯，
1: 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
1: 一杯，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
1: 换一杯，
7: 来一杯，来一杯，
1: 来一杯。
8: 说你去拉屎，一直在等你，不够意思啊！
2: 啊，不多了，上吐下泻。
8: 没事啦，再喝一点就好了嘛。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了。

0: 好不容易在家陪一回孩子，让你给我叫来，你让他喝多少啊？这是，
1: 我没让他喝，他自己喝的。
0: 这孩子没酒量硬喝，
1: 酒量不行，但是敢喝，还可以。
2: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的秘密。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秘密。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破坏。
3: 请拿着你本地超商零三六零。

哎呦，我吓我一跳，他干嘛那么长时间？快收拾出去，我要洗澡。五零七四。

0: 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外交部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临时驳回
1: 曹尔真是不是根本就收不到电台啊？到现在都没有反应。
2: 电台不是问题，态度才是。恐怕是彻底联络不上他了。牙痛还没好啊？
1: 医生说这里面有炎症，要先撬开，治好了再关上。
2: 迟早要弄，你现在不治，以后就要烂掉了。就像曹了平一样，你要怎么弄？
1: 情报关系就像谈恋爱，你近他就远，急又急不得，人家不愿意呀，我能怎么办呢？

这些年我们派了一批年轻干部渗透大陆，你怎么知道有多少没被对岸渗透，再把他们打回我们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发展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你。

0: 一楼，谢谢。小弟呀，你是从哪里来的？外地来的，刚来没多久了。台湾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这里的人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耶。啊。
1: 来这做生意呀，小生意。哦，慢走啊！摄影协会会员十个有八个都提供了风采照片，以及他们以前的一些作品资料。魏处长教育过我们，聪明人干重活，最紧要的就是要大海里捞针，一步步捞，先从海里捞、河里捞、盆里捞，才能到碗里捞，
2: 也只能这么捞了。
3: 把这张照片或者和这张照片有关的地方找出来，人、树、胡同，都行。还
4: 差八分钟，不算迟到。
5: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6: 姐，你真有经验，看看这二位新人有没有成为双井家庭的潜质啊？
7: 双井家庭有什么好啊？一个都不着家。
8: 哎，
9: 一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
10: 双职工赶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室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让所有影楼把各家摄影师拍过的涉及到市井小巷、胡同街道的所有照片拿出来，逐一筛选，然后吹毛求疵，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的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
11: 排除掉一个女摄影师，剩下三个，一个是报社退休的老记者，一个是给报社兼职供稿的邮递员，还有一个是摄影协会的会长。这个会长叫钱兴富，在物价局工作。
12: 马青，跟你发现的对得上，能确认这个前科长是左撇子吗？
13: 他爸爸是体校教练，从小就教他打乒乓球，专练左右开弓，拿筷子用左手，写字用右手，端酒杯的时候就来回切换，
14: 这怎么分的？
15: 狐狸尾巴就这么多条，咱们。

0: 先找资料，再找人。
1: 你们三个年轻人，拿椅子过来一起找。
2: 哎，在那个气味爆炸应该员工队啊，目标的了解的情况啊，了解一下一天什么各个机构的情况。有中文吗？比如按格林的动队里讲啊，咱该了解有经过基本情况。抓紧啊，抓紧，哎。

0: 你刚说筛出来个兼职在报社供稿的一队员，有没有照片？
1: 那、no, 就这个人。
2: 745巷02号哈，我来了3次，家里没有人哈。
3: 说话。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作品的就是他。
1: 找到了，退休记者3年前已经去了海外定居，前段时间刚去世，现在只剩下2个嫌疑人。
4: 好，
5: 一组田新富，2组邮递员，出发。
6: 哎。小钱啊，
7: 我找王小强。
6: 留个信。把几单元姓名，再把你单位电话写上。
2: 哎，伟连刚那几单。
7: 好，前面
2: 。不是本地啊。
7: 好。
2: 你给我啊，小弟呢？
7: 那个
2: 老家哪里？
7: 河南的。好，你那边肯定的。
2: 哎，
7: 好，
2: 多谢啊。
7: 好。

0: 三二一，行了。哎，琳达，要不要再拍两次，保几张嘛？
1: 啊，不用了，没时间。
0: 啊，那我收了啊。
1: 好。
2: 他进的是那谢副市长的宿舍，那轻车熟路的，你这是怎么搞啊？你要不给局长打个招呼，请示一下。
3: 局长那么繁忙，你这不是给他制造麻烦吗？
2: 搂草打兔子，那兔子才不会管草出什么问题呢，那兔子会生气的。
3: 所以你也当不了兔子，政治觉悟一米五五，以后上个科长都费劲。
2: 那我监控室领导，我当个组长我都够呛。
3: 我们没有监控室领导，我们是在关注保护摄影协会会长。
2: 你是个好兔子啊。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快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两个人上
12: 岛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7: 金龙鱼，
18: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9: 停车！停车！小心！
20: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青了解一下情况。
21: 他要跑，你为什么追？
22: 我没反应过来。
21: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23: 我觉得和春晓身上有疑点。
24: 千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1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5: 店主你定，
26: 自助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2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5: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6: 我是演员杨凯成，邀请您收看电视剧《京官》。
17: 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
18: 你师父说的这些话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19: 顾客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20: 他对义集团都闭口不提的。
21: 你以为你这样透支工作能撑多久？
22: 我真的很内疚又很着急。
23: 咱俩今天办的是一对有钱的情侣，别紧张，自然点。

0: 请关注新官第十四集。
1: 让你久等了。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们要是累了饿了就过来，这碗面我是少不了你的。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这心里都有。老了不拖累你了，你看看你现在花儿一样的年龄就那么漂亮，你把时间搭在我这个糟老头子身上干啥？

0: 通哥，想开点儿啊！我一直认为，那种被困在黑暗里的那种孤独，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匣子里，他不停地呼救，却没有人应答。那种痛苦是咱们不能理解的。所以说，离开对于你师父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解脱呀。
1: 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
2: 他最后清醒过来了，王院长说他是回光返照，他跟我说了好多。
1: 他聊到我了吗？
0: 当然聊到。
3: 老陈，
1: 嗯。
3: 睡着了。
4: 嗯。
3: 我这听说你跑奈何桥走了一遭又回来了。
4: 嗯。嗯。阎王爷看我一个人去了，说回去把那个叫向秀远的也给叫来。
3: 哎呀，行，我看你是清醒了。
4: 嗯。
3: 这刚好点，忙什么呢？
4: 哎，我这不糊涂三年。
3: 嗯。
4: 我就想着清醒把这个

0: 记事儿，记下。给聪子。哎，聪子没来啊？哎，
1: 聪子呀，哎呀，聪子现在是科长了，人家现在忙得很，根本来不了。怎么了？我陪陪你不行啊？
0: 哎，行，行，嗯，我有知心话想跟聪子说。
1: 哦，
0: 你听不懂。
1: 哎呦，什么金玉良言呐？来，侧耳恭听。
0: 别告诉别人啊。
1: 嗯，说。
0: 那三年啊，
1: 嗯，
0: 我糊涂，
1: 嗯，
0: 清醒，
1: 嗯。
0: 老向，
1: 嗯，
0: 你跟我说实话，
1: 嗯，
0: 萨子一跟一集团是不是又出来活动了？
1: 哎，你们海关是有纪律的，这种事儿我不可能知道。哎，不过我听说好像有一个什么视频在网上流传的挺多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娃娃呀什么东西。
0: 给我，快，我看看。
1: 哎呦，我看能不能找着。哎呦，嗯，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就是这娃娃，就是他，就是他。聪子，
1: 嗯，
0: 三年了还没抓到他妈，啊？这怎么就没了我？他妈什么都干不了，干不了呢？啊？都枉费了我。之前还说他是干我们海关的这块材料，哎呦！
1: 给。

0: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1: 阿香，阿香，
0: 别激动啊！别激动，
1: 走，
0: 我去叫医生。
1: 阿香，阿香，别
0: 医生啊！
1: 别走，
2: 医生。

0: 公子，你师父说的这些话，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他毕竟是个病人。如果在这3年里面，我能查清易集团，找到易集团的幕后主脑。
1: 我师父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无力感。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你知道吗？你没有完成你师父交给你的任务，这只是一方面。他自己，他笃信了一辈子的信仰被他自己亲手摧毁，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

0: 呀，儿子啊，
1: 妈
0: 回来啦。
2: 哎，老爸。
0: 哎，你们吃了吗？
2: 没吃饭。
0: 那妈妈就给你下点面。
2: 哦，先不用。我先回房间了。
0: 哦，好。

0: 干嘛的？给他倒点水喝。
1: 不用，他师傅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他现在心里不舒服，想一个人待着。这孩子心重，很多前程往。

0: 他父亲去世那时候啊，他也是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月，学都不要去上了。要不是有你陪着他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次啊，无论如何你得好好劝劝他，听见没？
1: 他听你的。放心吧，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多陪陪他。孩子毕竟不小了，他现在需要私人空间，我们只要做到别烦他就行。
2: 松子已经很懂事了，
1: 嗯，
2: 我明白，喝点水吧。
0: 啊。

0: 师傅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你说说吧，听听。虽然这个义集团被我们捣毁了，但是萨子疑问死因，警方还在调查。我一直觉得这很蹊跷。放娃娃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替我亲手抓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坏人。

0: 国科，
1: 老刘，你找我？哎呀，
0: 是这样，国科，老陈的事呢，我们都听说了，多好的人呢，平时对我们这些保洁，你特别的热心，
1: 但是，国科，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红马，记住，这里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婆婆，给你带了早饭，你吃两口吧。
1: 没事儿，你并不是饿不死的。
0: 伯克，我来吧，你去休息休息。
1: 好，
0: 去。李姐，伯克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你劝劝。
2: 我说也没用。
0: 那你说他这算不算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
2: 可能也没这么简单。有没有发现这些天他对E集团都闭口不提的，有时候火哥宇哥聊起来呢，他也是都不参与，直接走开。这种刻意回避在心理学上其实可以解释为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0: 霍克还会缺乏自信啊？
2: 我也只是猜测，我观察观察。
1: 霍克，哎，霍克，我去上个厕所，你帮我盯着。
3: 那好，去吧。
4: 中国海关，请您自行打开。可以。
1: 伯克，
3: 嗯，
1: 我帮你这个豆浆和油条，你吃一口吧。
3: 哦，谢谢啊，我现在还不饿。
1: 这我帮您盯着，您去休息会吧。
5: 我估计小薇劝不动他。老虎，你去劝劝他。让他回去睡一觉，这么下的人会垮的。
4: 我能劝得动他吗？
5: 不行，一会儿我找沈副馆长去，咱说不动他，他的话他得听吧。
6: 疯子，下班了，回家吧啊！
5: 昨天啊，阿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务必安全的把你送到家。
6: 你回去吧，我还不想回去。
5: 哎呀，你这不成啊，是不是？你说你在这儿一待一天，天天跟这儿熬鹰，那不是个事儿啊！哎，张小静，你那眼窝啊都已经凹进去了。
6: 哎呀，赶紧回去吧，都累一天了。
5: 哎呀，你要是这样呢，我们可能就得上点手段了。来，波波，掺锅的人退场。
7: 别碰我！让我安静点不行吗？
8: 顾客，到办公室来的。
7: 嗯。

0: 同事们在关心你，让你回家休息，你好大的官威啊。来，我这有桌子，你过来拍，你来拍。顾总，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吃不喝，你以为你这样透支工作能撑多久？这是你师父想看见的吗？靠你这样的状态就能破获一集团吗？
1: 沈副馆长，我师父都走了，带着遗憾，我真的很内疚又很着急，现在唯一能干的只有工作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不赞同你的做法。为了保护你，管理决定让你休假。你要利用这次机会，把一些事情捋明白。
1: 是。
2: 顾总，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我们都在。

0: 他们那边的菜做了吗？做完了吗？快一点。来来来。
1: 马上就来。
0: 哎，
2: 都来。
0: 好嘞。他们那边要什么？对对对。
1: 快点，来，快点。
0: 好嘞。这边一点个菜。你们先选一下
2: 花菜哦。对，花甲。
3: 我休假了。

0: 些事情我要理理思路啊。
1: 我想来您这儿住两天，正好帮您看看店，可以？
2: 好，你看店我放心。你看那，那屋里有一张床，你要是睡得习惯的话，就凑合几天吧。
0: 习惯。
2: 我这夜里清静，那是早上比较吵，你要是不介意的话。那我先去忙了啊，
1: 谢谢飞姐。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郑婷发微博了，她把律师函挂网上了，她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12: 不行，我得替郭柯还击。
13: 哎，你可别冲动啊，现在跟他们打口水仗是没用的，这些网友又不会信我们。
11: 那这个事情还讲不讲道理了呀？明明是他们泼的脏水，我们自证清白，没人相信。
13: 所以啊，现在就得想想办法，怎么能让这个郑婷自己给我们证明。
11: 那我们直接去找他吧。
13: 那更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的手段，如果我们私底下跟他接触，回头再搞一个视频出来，那我们不就更被动了。
11: 哎，那明的也不行，暗的也不让，那我们怎么办？
13: 你看啊，我刚刚在网上搜这个跟郑婷有关的新闻，我发现呢，他其实是一个高级买手，有很多具有升值空间的手表啊，他都会选择在高点抛售，但是呢，根本不收藏。所以我觉得思路就是，我们应该从买家身上想想办法，也就是说，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手表的潜在买家呢？可惜啊，我是真不了解富人圈啊。
11: 我明天回趟家不就行了？
13: 对呀，啊哈，靠你了，姐妹。
11: 哎，包在我身上。
13: 哇，太好了，女侠。

0: 什么？你还好吗？
1: 那语科他们说你没问题，说我是多余操心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0: 回来了，回来了，在楼上呢。我去客厅。真能装。
1: 谢谢。对了，唐阿姨，今天炒几个小爷爱吃的菜，我要喝一点。
2: 知道了。

0: 爸，您回来了。
1: 哎呦，大小姐回家了。
2: 是谁在家天天想孩子的？你说话变一样怪调的。
1: 那肯定是我了，谁的小棉袄丢了不着急啊？
0: 爸，我错了，我再也不跟您吵架了。
1: 不对，这次道歉道得这么快，是不是有事求我啊？
3: 还得是我爸在等我。爸爸，
1: 别嬉皮笑脸的，在我这儿那个故事还没有翻篇呢。
0: 哎，爸，不用翻篇，还是同一个故事。
3: 您还记得上次那个诬告我们的视频吗？
2: 还记得，爸，那视频你爸恨不得天天看，每天都翻出来看。
4: 你爸爸说，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呢，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你的炫富，但是他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正义感。关键是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呢，你身上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
1: 当然了，我的女儿我最了解，金山银山他都看不上，还炫富？妍妍啊，你之前去海关，我不是真的不同意，爸爸是怕你吃不了那份苦。那海关是什么地方？是国门，不是儿戏，不是你耍大小姐脾气的地方。但是这一年多来，爸爸看到了你的变化。爸爸高兴的是，你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并且维护的事业了。小喵长大了。
0: 谢谢爸爸。
1: 好了，煽情结束。接下来说一说，你要我做什么呀？
0: 给句通关话，到底干不干？
5: 这事儿，要不先跟虎哥他们商量一下。
0: 不行，那说的就干不成了呀！现在官吏这么紧张郭科的事儿，那他们要是知道了，不得研究半天啊？机会可就错过了。
5: 于姐，
0: 你别看于姐，这主意是于姐出的。
6: 昨天晚上我和小妍盘了一下。应该风险不大，就算达不到预期，也扯不到海关那儿。
0: 就是啊，严博文，你之前在网上怎么维护我的？怎么现在到郭科这儿，你怎么那么怂啊？
5: 我倒不是怂，之前那是在网上，那现在这还得演戏，我又不是学表演。
0: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看我。于姐，你得帮帮我，他这个脸型长得太难挑发型了，都不好看，转过去。
7: 哎，算了，我看不出来，还是你定吧。
0: 我定啊，要不这个看起来清爽阳光，还能斯斯文文的，有点降阳的感觉。
7: 嗯。我看行，
0: 可以吧？
7: 嗯
0: ，OK。
5: 确定不再征求依然我的意见了吧？
6: 动手吧，托尼驴。
0: OK。来，演。反了，姐。

0: 看看咋样
1: ？Nice,
0: OK。
2: 这个眼罩能不能摘下来啊？太烫了。
0: 烫了什么呀？我天天睡觉都戴这个，就你娇气。好了，下一步，领带、西装、皮带还有鞋，你一套一套的试给我看，懂了？
2: 都是我的。
0: 想得美，我给你借的，换啊。哦，懂了。
1: 哦，懂了。
0: 快点啊。于姐，你说我俩什么时候也能当一天师傅呢？
1: 怎么了？徒弟当明白了就想当师傅了？
0: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师傅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想体验一回。你看啊，我的师傅邓姐呢，她前半生都奉献给了事业，后半生舍弃了自己的理想奉献给了家庭。郭柯的师傅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吕简。现在我们要守护好你的师傅了。
1: 谢谢你。

0: 飞姐，
1: 小鱼，
0: 啊，
1: 这些是你收拾的吗？
0: 不是，聪哥收拾的。哦，
1: 好吧，那你忙去吧。
0: 好的，飞姐。

0: 你没看见，嗯，没看见。我刚刚就这么大一人站在你面前跟你挥着，你咻一下就开出去，你跟我说没看见，真没看见。你平时也不这么穿呀？怎么，不好看吗？好看，好看，特别好看，真的。
1: 那，我爸的。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这一块表60多万呢。
0: 我不戴了。
1: 你说你戴你就戴，咱俩今天扮的是一对有钱的情侣，这种道具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你这身衣服也是道具，你可千万别弄脏了，我一会儿还得还给别人呢。
0: 那咱们今天扮兄妹不就行了？
1: 你觉得咱俩长得像吗？再说了，展会里如果有认识我的人。
0: 我可是独生女，被他们发现可不就完蛋了？走吧，亲爱的。哎，等一下，我把车倒过来。
1: 倒什么倒呀？咱俩今天穿成这样，肯定不能再看那车了呀。今天呢，带你奢侈一把，开我爸的。
0: 刮了蹭了，赔不起，不敢开。
1: 我说你敢，你就敢，上车。

0: 那个人就是何威，正廷那块手表最大的买家。据我所知，正廷已经跟他私下沟通过了，一会儿你就看我的，见机行事，机灵点，你问。
1: 机灵，明白。
2: 何先生，您好，我是钟表爱好者，对您仰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是风度不俗。
1: 谢谢。何先生不但懂表，还懂字，世人都知白石老人的画，却不知白石老人的行楷也是一绝。 白石老人的行楷中依然藏有篆书的笔意，十分的清新自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这笔墨上，线条虽然粗重，但并无笨拙感，反而十分的轻快，而且白石老人的行楷作品胜在曲势，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倾斜的姿态，斜度不大，但势感突出。比如这幅五言联里，上下两联的第一个字都是左低。
3: 又高，取的就是一个向上的姿态之美。你好，请问阁下怎么称呼啊？
1: 墨雪，博文。
3: 小兄弟，你太谦虚了。刚才我看这幅字，我认为是很好，但不得要领。经过了这么一分析，我越发觉得它很灵动啊。<笑>
1: 何先生，您过谦了。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您在腕表界的鉴赏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刚才我和我的爱人看到您在此伫立良久，想必您一定是领略到了这幅字中所表达的那种高洁、典雅，这应该与先生您所追求的风骨也是一致的吧？
3: 您过誉了，高洁典雅称不上，不过有很多人说我有洁癖，那是因为我看中的东西。
0: 绝不能来路不明。<笑>对于一位收藏家来讲，收藏品的传承有序固然重要。何先生并没有错呀。<笑>哦，啊，是啊，我们刚刚冒昧的打扰您，是因为在滨海最近出现了一块价值千万的名表，我父亲有意收藏，但我这心里确实是没有底。今日。
3: 见到何先生，您忍不住想要求您指点一二。令尊是家父吕文武。吕总啊，嗨，我和他有几面之缘。哎，他今天过来了没有？
0: 哦，他今天不巧，正好有事情，叫我们先过来学习学习。
3: 哦，是这样。您刚才提到那块表，应该就是正廷在海外直拍回来的。
0: 没问题。哎呦，您这还不知道呢，正廷的那块表出了点故事，现在网上闹得纷纷扬扬的。哦，来，您看。现在网上有人在传那块表在过关的时候被海关扣下来了，而且还被海关的人带出去炫耀。这要是在过程中被调了包，那可就不得了了。正廷现在已经起诉海关了。哎呦，这事儿闹的，嗯。
3: 有这种事儿？
0: 何先生，出现了这样的谣言，郑先生，我想肯定也是很难过的。他起诉海关为的就是这块表能够验明正身。其实嘛，我是相信海关的，但实在是因为这块表太过名贵，价值千万，我就担心，我父亲那边。
3: 哦，谢谢。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既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你父亲应该慎重一些。对不起，两位，我还有事，失陪了。
0: 你先忙。我觉得有戏。
1: 我也觉得有戏。咱们是不是可以撤了？
0: 哎，你坐着不饿吗？
1: 不饿呀。
0: 你可以了，
1: 是有点饿。
0: 走吧，陪你的爱人去吃点东西。

0: 又没人认识你啊。
1: 我这不是怕把这身衣服给弄脏吗？到时候退不了可就麻烦了。
0: 哎呀，你得了吧，我都快饿死了，赶紧了。老板，两碗肠粉，谢谢。
2: 好的，马上来。嗯，
3: 来，给点客流来。丫丫，丫丫，
0: 你在干嘛呀？
4: 擦的。
0: 不是严博文，你怎么该讲究的时候不讲究，不该讲究的时候瞎讲究呢？坐呗。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偶像包袱呀？这又没人认识你。
1: 那我坐了啊。你要是脏了，你别怪我。
0: 怪不了你，你快吃吧，这种串凉下就不好吃了。
1: 好。
0: 你今天看你很反常啊。
1: 有吗？
0: 有啊。没想到你还挺有才的呀。嗯。评论起那些字画一套一套的。
1: 也是巧了，我最近看了一些关于齐白石的文章。没想到在这儿用的。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招对何谓管用？
1: 我是觉得吧，他一个腕表收藏家，如果我直接去跟他聊表，那肯定会露出破绽，所以从他不熟悉的领域去建立信任应该会更容易。而且我今天还抽空查了一下何谓的相关采访，我发现他这个人吧，对他收藏的东西的来历特别在意，他应该是忍受不了他的收藏被别人动用，所以我就故意把话题往传承有序上引了。那当然啊，你也很棒啊，我一个眼神你就知道说什么，直接让他破防了。
0: 那必须啊。哎呀，反正咱们今天算是干成了一件大事儿。我们在何谓那里埋了隐藏炸弹，就等着他在证明里爆炸了。
1: 爆炸，
0: 来，最佳拍档，
1: 拍档。

0: 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趟浑水我是不趟了。
2: 您怎么遇到点事儿一点招都没有啊？
3: 再一条啊，就是说撤回了律师函，
4: 郭哥可以回来了。
5: 聪子的师傅呢刚刚去世，所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6: 师傅的遗憾是我带给他的。
7: 抓住那些娃娃背后的人，你就去弥补他的遗憾吗？
8: 人已经走了，来不及了。
9: 请看《金冠》第15集。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7: 其实摆布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8: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9: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11: 岁月如笔，勾勒人生。
12: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头之晓。
11: 岁月如何，热力成竹。
13: 咱们离婚吧。
12: 我不知道。
14: 我非挣扎不去。
11: 岁月如歌，温情回响。
15: 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
11: 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人世间》。
16: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1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19: 之前那个千万不能的买家，他发的声明
20: 就是说撤回了律师函，并且向郭柯个人表示歉意。
21: 我师父跟我叔说了好多，还留两个字给我，放手。
22: 所以你抓罪犯抓走私是为了陈科是吗？
23: 两个字力度不一样。
24: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老陈的本意。
25: 请关注金冠第十五集。
2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郑先生，您找我？
1: 赶紧撤销对郭松的起诉，再写一个致歉函给海关。怎么了？这是？他现在已经被停职了，现在可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候了。凭什么胜啊？我裤子都快竖没了。哎呀，
2: 您别急，有什么事您跟我说说。
1: 你当时来找我合作，我本意呢是想恶心一下郭松和海关，但现在这事已经伤害到我的利益了。
0: 我被你们害惨了！没有啊，舆论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那群网络喷子，他们就知道打几个字，痛快痛快嘴。他们花1毛钱吗？但你们后来发的那个仓库的视频，已经让我的买家以为这块表真的被人动过了。哼，
2: 表在您的手里，您跟他讲清楚就好了。
0: 说的容易，他们要是信我的话，我不就不急了吗？这问题是人家现在指向性海关，人家要求海关提供证明，这边这块表在海关的时候是被严格看管的。
3: 问你，这官司还怎么打？
0: 行，我再想想办法。我大队说求你了啊，咱不想了。就因为这事儿，之前的买家跑了不说，现在还有人落井下石。有人说这表的来路不明，只愿意出500万的。我这礼外里算下来快亏1000万了。今天必须撤诉。你带电脑没有？没带用卡。
2: 这样，我跟我的委托人商量一下。
0: 商量什么呀？商量！今天必须撤诉。我不管你的委托人。
4: 和海关有什么过节？这趟浑水，我是不打了。
5: 这听不空汪汪了，又是汉车回来了。
6: 你们是怎么干事儿的呀？
4: 大把我兄弟，
6: 谁是你兄弟啊？怎么就好好的就撤了？那个律师吃干饭的？
4: 今天把手表在收敛，所以
6: 什么所以？ 您怎么遇到点事儿一点招都没有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别跟丽姐说啊，刚高兴没2天。还有，自己的屁股自己擦。

0: 什么发了？
1: 什么？
0: 中彩票了？
2: 不是，是那个郑婷，之前那个千万豪宅的买家，他发的声明，然后也转发了咱们海关之前发的情况说明。那这儿，本人郑婷在此郑重声明，完全不存在网上所说有人违规接触该腕表的行为。这种不实传言不仅损害了滨海华岩机场海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声誉，也侵害到了我本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我将保留继续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在这里，我要借助网络平台向因为本人不查而被卷入这场是非的滨海华岩机场海关及相关工作人员郑重道歉，请我本人会前往海关当面致歉。
3: 这个奸商啊，
1: 还玩上良心发现了，
4: 还挺能找词儿。哎，
5: 你们看啊，郑婷发布的这条微博还在狡辩扰乱视听，还给我们的海关工作人员造成了这么大的舆情。
6: 嗯，哎，他没提律师函的事情吗？
2: 提了呀，这条是给海关的，下一条啊就是说撤回了律师函，并且向郭柯个人表示歉意。
6: 你这意思是郭柯可以回来了？嗯，
3: 按理说应该可以。
2: 哎，我手机啊，
7: 等我
3: 看官里怎么说了。
8: 甭说了，老师下班。
1: 老师走喽，下班喽。
9: 沈副馆长，
3: 你干什么？
9: 报告，我是
10: 为你师父的事情来的。
9: 对，
5: 我就是想来问一下，郭柯是不是可以回来了呀？
10: 但是我感觉呀，他现在没有准备好。
9: 什么意思啊？
10: 他可是一个老海关，他当然知道像这种毫无根据的官司，郑婷是告不赢他的，真相大白迟早的事情。
9: 那他为什么？
10: 你是不是学心理学的啊？坐。坐呀。你想想吧。
9: 关里让他休假，律师函只是借口。
10: 没错。老陈呢，走了之后，
11: 郭聪跟上紧了发条一样，
10: 他不分昼夜的守在旅检大厅，你也看见了吧？
9: 嗯。
10: 那么我觉得，他这么折磨自己，就是这儿，他疙瘩解不开。郭聪呢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旅检人，尽职尽责。那他现在遇到难事儿了，我们官里不会坐视不管。你们呢，平时面对的都是人山人海，遇到事情了很难有出口。那么我们要把时间留给他独处。我相信他应该能把事情想清楚。
9: 嗯，

0: 老乡，
1: 哎，
0: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1: 哎，没事，你忙你的。
0: 哎，行了，聪子，别再刷了，再刷呀，把我这个锅给刷破了。你快去跟你向叔叔聊会天，快去吧。
1: 聪子，打从我来了你就一直忙，人家淘淘是专门来看你的，你也不陪我们说说话。
2: 谢谢啊。
3: 过去跟他说。
1: 哎，你们海关那个审批手续什么时候能下来？
2: 这个手续我也没办过，不知道需要多久啊。
1: 得尽快，现在赶上学生假期了，机票和酒店咱都得提前订。
4: 向叔叔，
1: 哎，
4: 你们是要出国旅游吗？
1: 啊，我说让聪子陪我出去散散心。
4: 有没有打算去哪儿？
1: 澳洲。原来我是打算去悉尼，那比较方便嘛。后来啊，他说他看海看够了，那我们索性就再远点，那就自驾去一趟乌鲁鲁国家公园，

0: 看看那个红色的那个艾尔斯巨石。
1: 澳洲我经常飞，可熟了。
2: 哎，
3: 我们菜来了，我们收拾一下，你先聊啊。那边，
0: 好嘞。

0: 好了，松子的师傅呢刚刚去世，所以他现在这个状态也别太介意。
1: 没事的，我知道他现在很难，所以我也想为他尽自己的一份力。要不然这样吧，向叔叔，你们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去澳洲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啊？我对那边很熟，也有很多朋友，说不定还能跟你们当向导呢。
0: 可以啊，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那咱就一起呗。你看他现在他就是个闷葫芦，其实我也不想打扰他，正好你去了我们还可以聊聊天，挺好。
1: 那就太好了，时间上的没问题，我有年假，到时候呢跟人调班就行了。
0: 这个事儿你知我知，否则我就帮不了你。其他的咱到了澳洲再说啊。

0: 你咋没看上那姑娘？我现在这个时候不合适，也没那心情。你看开一点，别只看到眼前的那一丁点儿，抬头看看四周，海阔天空。生活的意义不只只是工作上。 我不想老成的遗憾，以后也会变成你的遗憾。师父的遗憾，是我带给他的。那你是太高看你自己了。他的遗憾，是他自己选择的，怨不得任何人。我也一样，我从雪域高原追着他来到海边，无怨无悔。
1: 向叔叔好，
2: 哎呦，小张，来了哈！啊，你好，
1: 小李师傅。
2: 对，管理有点事儿，我去跟他说一下。
1: 哎，他不休假了吗？
2: 不耽误他休假。那我就先过去了，不打扰你们。
1: 好。
2: 飞姐，
1: 小张来了。
2: 你怎么来了？管理出事了吗？
1: 没事啊。
3: 我就不能来看看飞姐吗？哎呀，只是你来我们不能来啊！哎呀，我可喜欢小张来这里了，你一来呀，我可开心了。<笑>
2: 是，您看，您开的是海鲜餐厅，我呢，海里的章鱼，啊，
3: 我这是给您招财来。
2: 向叔叔，
3: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正好我也有事儿，咱打个招呼，咱们都走啊。
3: 会吗？这有什么难的？
2: 飞姐啊，
1: 啊，
2: 我们还有事儿，我们就都先走了啊。
1: 啊，走了。
2: 啊，空子在你这儿，你多照应着点。
1: 哎呀，这么大的人了，还需要照应吗？过几天我这会有捕鱼的船来。
2: 到时候有鱼虾，我给你打电话啊。
1: 行，那我又扣活了。行，忙吧，走。哎，
2: 向叔叔，澳洲也有好多海鲜，到时候啊，我带你去吃。哎，
1: 章鱼是聪子的徒弟，沉得住气的。
2: 知道了，向叔叔。
1: 哎，
2: 小张，哎。 既然来了，你就多陪陪你师傅。今儿晚上就在姐这儿吃饭啊！
4: 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师姐。

0: 好嘞。
1: 说吧，什么事？
0: 郑婷撤诉了，他还在网上给海关和你都道歉了。
1: 挺好吧，那个吕小妍可以脱身了。
0: 我们没事儿，我这次来也主要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了？对你的诬告已经被撤销了，我科里的大家也都想你的，歇够了差不多就回来呗。
1: 我想去趟澳洲。
0: 啊？去哪儿？澳洲？不是，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呀？去？
1: 别激动吧。
0: 不是，我没激动，你我们在这忙前忙后的，然后你突然说你要去澳洲，你什么意思啊，师傅？
1: 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我师傅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我没有替他完成。现在细细想来，我之前确实太急躁了。官吏让我休假，就是让我调整好状态，所以我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想清楚后面该怎么做。

0: 不可能，师傅，不可能。陈科怎么会因为义集团的事情怪你呢？你可是他最骄傲的徒弟啊。再说了，陈科他是个病人，他说的话我们不能都当真吧。
1: 我们上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一会儿把我当成飞姐，一会儿把我当成邓姐，你都不知道他哪句话是冲谁说的。再说你是听向叔叔说的是吧？向叔叔复述的，啊，你都不在那儿，你都不在场，你凭什么妄下断言啊？
2: 给你看样东西。师父在临终之前有短暂一段时间的终点清醒，王院长说了，就是回光返照吧。我师父跟我叔说了好多，还留两个字给我，放手。虽然他没有写完，但是我能看懂。我师父是带着无力感和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0: 不是，这字儿都没写完呢，你怎么能判断他就是放手呢？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就算是放手，那也有可能是放手一搏，或者放任自由都有可能啊。不是师傅，我觉得陈科越有遗憾，你就越应该回到海关，你就越应该去抓住那些娃娃背后的人，你就去弥补他的遗憾嘛。
3: 人已经走了，来不及了。就算弥补了这个遗憾，我师傅也看不见了。
0: 所以你抓罪犯、抓走私是为了陈科是吗？不是说要守护国门吗？不是为了老百姓吗？
3: 张宇，你不要那么激动，气头上的话多说无益。
4: 张宇，你比我强，比我有冲劲儿。我祝你没有遗憾。
5: 哎，没出息！你师父刚走，你们师徒二人就在这内讧是吧？像什么样？走，坐下，坐。小张，你今天来是干什么的？是往你师父身上扎刀子吗？
1: 飞姐，
5: 我本来是来告诉他好消息的，结果他一盆冷水泼下来。
3: 我没有。
5: 小张，

1: 这一点，我还是相信国聪的。你先冷静一点，别一点就炸。先跟我说说，你们为什么吵？他非说老臣埋怨他没能完成任务，他有遗憾。什么？
0: 字儿都没写完呢，聪子，你看，这即便是你师父写的，也不一定是写给你的呀。瞎认领。章鱼，你也是，我看你别的没学会。
2: 这火爆脾气倒是学得不错，小张。聪子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帮助，你知道吗？你先回家，一会儿我跟他聊，放心。啊，走吧。
3: 其实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知道我话说重了。在看到郑婷发的微博后，我满心欢喜，以为事情都解决了。但没想到，我兴冲冲地跑来，却被师父泼了一盆冷水。于是就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菲姐说的对，我得改改我的火爆脾气。师父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0: 好，这个也要剪。哎呀，哎，给我吧。这个也要。这个脏。这，哎呦，给我扔了吧。
1: 捡垃圾鱼需要。
0: 啊？鱼需要，鱼不需要，章鱼不需要。
1: 鱼，
0: 哦，水里的鱼。
1: 哎呀，捡垃圾，鱼需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水晶。
2: 来了，聪子。忙了一天了，今天晚上咱俩喝一杯。

0: 我们有规定啊，不能喝酒。
1: 你不是休假吗？再说了，一来呢咱俩又不是同事，二来呢咱俩又没有经济关系，没事的。来，这个呀算是我们三个第一次喝的酒，干杯。

0: 谢飞姐，来吃。老孙，你知道这个饭馆开了多少年吗？你知道这个饭馆为什么叫渔人小馆吗？ 这个餐厅呀，是你师傅转业回滨海那年开的。其实这个渔人就是我，24年了，我偷偷跟着他下到广东，这不，有了这个渔人小馆吗？但是我师傅在海关工作这个事情，不妨碍你们俩在一起啊？是不妨碍。 可是你师傅呀，他有他自己的强盗逻辑，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负责任的人，他认为他不能给我一个踏踏实实的陪伴，他那个工作狂会给我带来风险。又或许，我这副德性，可能不是你师傅想要的完美妻子的样子吧？
1: 其实飞姐。
0: 您在我心里边是个大女人，拿得起放得下，活得也不卑不亢的。我是个自己拿主意的人，你师傅怕降不住我。<笑>其实真正的爱人不是说谁降谁，谁让着谁，而是手拉着手，肩并着肩，翻山越岭走到最后。
1: 可当他想明白的时候，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日子也就这么过了。来，难怪，师傅一直跟我说，他说，等他退休的时候，要到您这儿来打工。佩姐，这一路走来。
0: 您辛苦了。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两个的一个相处方式吧。你师傅只要一下班，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会来我这儿吃碗面。我们两个呀，一起聊聊天，有时候高兴了，还会喝上两杯。<笑>就我们两个人，其实想想，也挺美好的。 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
2: 嗯。

0: 这个呀，是你师父的战友，这个是我哥。还有这个渊源呢？你师父和我哥是战友，他们一起站过岗。你看，这个是他们的老班长，他是个陕西人，就是这个人教我做面的。
1: 那会儿你们都年轻，而且你也漂亮。
0: 我不是那意思，我您现在也很漂亮啊。您说了，都这把年纪了。佩姐，那您跟我师父就没有单独的合影吗？有啊。你看，其实我最喜欢这张。 因为这是我们最初的样子，还是在港八拍的呢。

0: 后来呢，你师父呀带老相过来，然后就是你。其实你师父朋友不多，能带到我这里来的都是亲人。宗子，我今天跟你说那么多，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最了解你师父的人是我，只要能守住国门，他就没有遗憾。
1: 但是我叔跟我说，是我师父亲口跟他说的。
0: 他是个病人，他连我都不记得了，就算是他回光返照，那也是糊涂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我们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对吧？不过他刚进养老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我当时跟他说，我把这个餐厅关了，我们买辆房车一起自驾，就我们两个人，能走多远走多远，我陪他走到最后。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他要留在这里，这样就能当你们的定心丸。他觉得只要他在滨海，就能成为你们的主心骨。你看，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过程，是守住这个动作，怎么可能会跟你说放手呢？
1: 也许他……
0: 宗子，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今天晚上你就凑合着住吧，明天你就别来了。
1: 而且我现在还不想回家。
0: 你回不回家跟我没关系，反正我这儿不留你。
1: 为什么呀？
0: 我一开始还以为你是来我这儿疗伤的，没想到你是在躲避，不想直面这个遗憾。既然你是这样，我这养不了你，去做你该做的，不要想太多。另外，老春不在了，我也要走了，还是原来的计划，买辆房车，开回我那离天最近的港吧。
1: 你要走？哎，飞机。
0: 不走干嘛？这个码头再也不会有船停靠了。

你不用收拾了，留着明天再说。下起过日未知，感谢大晚霞穹，蚂蚁阿妹姐，伊拉过过街穷。

0: 疯了。
1: 咱们海关啊不是万能的，咱们争取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做到最好就行了。可能在工作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但不要因为这些遗憾来否定自己，知道吗？

0: 师傅。
1: 这么早你怎么来了？
0: 我怕晚点儿拉人来了说话不方便。你喝酒了？
1: 啊，喝了点。帮把那水关一下。
0: 哦。

0: 师傅，我那天回去以后又翻了翻老陈的笔记本，我看到他在上面记了你们在海边捡垃圾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陈教官啊，捡垃圾您都能扯上嘴捡，我说您呀，脑子里边就没点别的事儿了是吗？
3: 说实话，真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对旅检工作的热爱，说一句酸词儿，那叫永不褪色。

我记得那天师傅可开心了，他一直在笑，就那么大那个垃圾袋，我捡了整整10袋。就光里面那些瓶子，卖钱卖了50块钱。师傅，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脸上好像有光，我好像也跟着你们一起回到了那时候似的。哦，对了，其实啊，几个月前在养老院。 老陈跟我说过一样的事儿。几个月前，他的状态不是已经不好了吗？是呀，即使他已经是那个状态了，他依然没有忘记垃圾和鱼，所以老陈是不会放弃的，因为鱼需要。师傅，老陈一直都没有着急。 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我们在，就没有什么遗憾是不可跨越的。

0: 而且那天我看老陈最后留下的这两个字，我总觉得
1: 那两个字，你觉得什么？
0: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老陈的本意，因为你看啊，我往前翻，他还在记得都是海关的一些事情。如果他真的对一集团有遗憾，他为什么不趁着清醒的时候第一时间写下来呢？到最后了，他突然写下这两个字儿，是又糊涂了吗？还是说受什么刺激？
1: 那我叔亲口跟我说，是我师父跟他说的。
0: 向叔叔，向叔叔，向叔叔，他又不是医生，他怎么能判断老陈什么时候清醒，什么时候糊涂？再说了，向叔叔他只是一个复述者，但师父你有脑子，你有心啊，你用自己的心想一想，同样的事情，每个见证者的角度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签证都取回来了。
1: 我得回单位上班啊。
2: 上次你去鱼排找过他之后，他竟然把所有的行程全都取消了。
3: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哇，手里赔个好货。
4: 我就把这消息告诉商家。
6: 我是运气挣下来的，至少值$100万。
7: 怎么往外运啊？
8: 你需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
9: 请看《金冠》第16集。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陆明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洪亮，
1: 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0: 我不但想好了，我其实那时候是已经，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0: 可不敢，我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1: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还在，应该就是这种东西。您看对了。
0: 洪亮，
2: 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
0: 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
3: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
0: 我这也挺忙的。
1: 你确定你想好要说？
3: 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0: 你请说。
3: 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我之前告诉过你，要相信司法。
1: 我叫洪亮，是管职务犯罪的。
2: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复查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深挖隐藏在背后的政法系统保护伞。
1: 申诉啊，是有代价的，除了耗时耗力，一旦失败，减刑会有很大的变数。
3: 在原谅，跟他们干到底。
4: 万海，
5: 到，
4: 取药，
5: 是。

0: 真的要感谢你。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姐汇报吗？
1: 怪我打你小报告。
0: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说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还必须得去。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2: 男孩突发心脏病，死了。

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纸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2: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3: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视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4: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钟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5: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2: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5: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
2: 冯丹，在冯丹，
6: 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

哎呀，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0: 对不起，我没看好，您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
1: 德龙，你手里那录音
0: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的。
1: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这些东西还是搁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
1: 怎么了？连老师都信不过了？
0: 这是我保命的东西啊！您信我吗？

0: 儿大不中留啊。
1: 老师，那个小人物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呢。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友，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2: 老师，老师，那什么，小龙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
0: 迷失的好兄弟，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2: 老师啊。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出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我坦白。

0: 咱两人都苦害了，也没个家，多亏了老师收留了咱，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的，是吧？
1: 可惜家散了。
0: 小荣，你说你为啥录那个音？
1: 没啥，为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
0: 啊！哎，听哥，把那东西给我。

0: 你来的，我看毛城，他不敢伤害咱，你先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的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
1: 干啥呀？
0: 我保命啊！
2: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的呢？
0: 他信过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2: 那咋没有啊？那他要不信，那咱。

0: 你能不能今天吗？哟，各位，你啥脑子呀？
1: 最近经常在想，说咱俩要是没遇见老石头，咱俩现在是啥样？没准备啥钱，吃不起这种，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

我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你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它让我感到安全。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哎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我菜吃不惯，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的一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约我，

0: 是江源。如果抗上对象那儿了，你的垃圾场，我的陈龙，还有好日子过吗？
1: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0: 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你别让我再见到你！快！

0: 那个郑主任，能再等我会儿吗？
1: 等多长时间？
0: 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
2: 行。炒这么多菜呢？
0: 还有两个菜没炒呢。
2: 那就炒了吧。
0: 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啥事？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1: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2: 走。
0: 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1: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2: 走了走了，老谢。
0: 洪亮，
2: 老谢，
0: 给老子个面子，我只想跟你一个人。
2: 那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咬我。
1: 这是纪律。
2: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样。
3: 你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
1: 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
2: 你们先上车。
1: 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2: 啊。
0: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
2: 几个意思？
0: 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我已经告诉你。

0: 谢红飞的家属情况怎么样？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谢红飞的母亲呢？他爱人的意思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洪亮呢？洪亮在，洪亮。
1: 张家，我办错事了。
2: 只要接触到当事人，
1: 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话我说过没有？啊，万海王玉都死了，孙飞又不开口，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
1: 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2: 赶紧回来，接受调查处理。你现在就应超越同志交接一下工作。
1: 张琴，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他。
2: 洪亮，这不是做样的总过程。
1: 这是最高检。 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2: 明白，叫曹爷接电话。

0: 我没找你，他只想跟你说了什么？在草野交接一下工作，
1: 说谢鸿飞。明天我回海州。
0: 我知道了。

0: 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林打广告。
1: 就说那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3: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4: 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5: 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于建成是他的老板。
6: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7: 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8: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9: 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1: 好，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
0: 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2: 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
3: 啊，没事，马上回去了，在路上啊。

0: 咱现在不光有洗煤厂，
1: 咱家现在有矿。
2: 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个洗煤厂全都交给你来管理。

0: 我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
1: 是不是我们干完死人的活，你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一直就是一个戏美的呀？
2: 我忙前忙后，我忙了3年，我给你忙的吗？
0: 忙不能碰，第一个不能碰。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忙着在
2: 厨房。
1: 秦老师，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
1: 想回来问您，就是点小远的事儿。
3: 小远，
1: 他跟玉天成啥关系？您知道吗？

0: 我想再问个问题，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枪击案，您知道吗？
1: 姐夫，你问这些干嘛？
0: 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1: 3年多啊，怎么了？
0: 王海安跟你有关系吗？
1: 什么王海安？没有。
0: 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你怀疑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
0: 我肯定有些问题要问你，是有我的原因的。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跟我说，我问清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帮你。我好知道我下一步怎么办，就是我这么问他是为了帮他，因为我是检察官，我知道怎么做才能对你好。我希望你能跟我实实在在的把事儿都讲清楚，行吗？你要不然你就跟我上专案组去说去了。
1: 你别吓我，我跟宇天成做的正经生意，怎么做生意犯法呀？
0: 明确告诉你，宇天成陈诚涉黑，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
1: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2: 江源，出去！
1: 不，我不行。
2: 放开我！洪亮，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你也知道小远有多少事是吗？
2: 小远有没有事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0: 不是，这不是我学，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你让我就过不去吗？
2: 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

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2: 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
1: 必须一个人来。
3: 喂，
4: 我要去帮
5: 江源示威。
6: 洪亮，
3: 洪亮，洪亮。

0: 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跟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
1: 首先从生活习惯吧，就肢体的一些外化的一些东西先去研究，然后再去构建，尤其是这个内心世界其实更重要。
2: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1: 我饰演的角色叫齐石，然后他是一个白化病的患者，这也是我第一次饰演这样的角色。前期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准备工作吧，他有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原因，然后比如视力不好，然后比较畏光，然后皮肤会很敏感，运动上面会比较身体会弱一点点，所以其实不只是通过妆造去展现，其实从生活方面啊，包括成长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去重建自己，然后给自己很多勇气，各方面都需要去真正的理解他，然后再成为他。
3: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4: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
1: 这个角色的心理建设，他的成长的前史，童年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独自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面对社会带给他的这些好的反馈和不好的反馈，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接纳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吧，阶段还挺重要。其实我们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有那种代入感的，还有就是这个妆造，因为每天妆造要做很久嘛，就是要抹白呀，然后头发也要去粘头套，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带着妆造在街上去拍戏嘛，就是确实大家一个是也认不出我来，认不出我是谁，然后也是确实是会就是驻足的去看一看你，然后去议论议论你，通过这种感受也可以帮我更好的去建立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大家会另眼的去看待他。
5: 还给我！
1: 这些整个过程下来，其实确实会对你的这个信念感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场就是刘琳姐就是对着那个对面，她娘家打起来了一场戏，她就对着对面破口大骂。就那场戏，因为刘琳姐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爆发戏，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一下子就被感染进去了，就是那种进入戏的状态，因为老师们演的都非常好，就你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就是会很快很快的进入角色和状态。还有就是有一场被摘头套的戏，
6: 都白头发呀！啊！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
7: 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1: 演完之后内心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吧，因为每次其实演完其实还是需要稍微缓一缓。它整个我觉得还是以家的概念为重，这个家涵盖的东西很多。就家里这个氛围就是跟剧里也很像，是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家里边就是热热闹闹的，然后拍戏的时候因为跟爸爸妈妈戏特别多嘛，
8: 再给我加点热水，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
5: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8: 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
9: 足疗？我看你是欠揍吧，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
1: 剧本里就是这个家就是热闹，又打又闹又笑又哭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家，所以我们平常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就是，怎么说，特别能聊。
9: 给我站住！
5: 生日快乐！
1: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感受它里面的温暖，感受里面的亲情，还有两个角色之间的陪伴与成长。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宇天成、陈胜龙做的，把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我俩，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0: 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李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袁征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
1: 他就是你住嘴。
2: 洪亮，我跟你说说，于天成当年为了围猎霸都做过些什么。
3: 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谁让你开的？
4: 啊！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紧过来接儿子吧。
5: 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4: 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你们过来就全都明白了。
0: 姐，
2: 身上还有伤吗？
0: 没有。

0: 从来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多少？再没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1: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
0: 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

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她得放假。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哭都行。
3: 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

0: 喂，
1: 洪亮吗？
0: 哪位？
1: 我陈荣。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妈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但我有条件。
0: 你要怎么样呢？
2: 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0: 你先说你在哪儿。
1: 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
2: 你答不答应？
0: 好啊，我答应。
1: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40分钟之内你必须到。
2: 还有，你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
0: 行。
1: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进来的路只有一条。
2: 如果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1: 明白吗？
0: 明白。

是否需要我们给您的位置派去救援？

0: 喂，
1: 亚平楼长，你帮忙派人去趟宁家村保护我妈妈。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源涉黑，江玉东是保护伞，此前也都知无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
2: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证据我现在缺的，现在能不能让宋组长来吃？
0: 喂，洪亮，洪亮。

0: 张姐，洪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0: 他说他去找证据了，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宋局。
2: 哎，周组长。
0: 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
1: 宋组长，我是张放。
2: 张姐，我在。
1: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3: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2: 我立刻安排。
0: 另外，再派一组人去省委家属院，盯住江月和焦旭东。

0: 陈善龙。
1: 李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范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范总，
2: 侯亮，我这手机里面
1: 到此为止，
2: 从车祸案
1: 不在执行，
2: 枪击案到望海案，
1: 时间有限，
2: 录音我都有。
1: 有什么想法？
2: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3: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2: 你只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3: 行，你展示一段我听听。你再大点声，
2: 听见没？

0: 雪雪，我跟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
0: 那我上，
1: 你别动！
0: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1: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0: 你别杀他，我在跟他谈生意呢。
1: 我都听见了，你能信他？把录音交给他，咱们全得死。

啊！我他妈弄死你了！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报警了，你甭管我，赶紧找市政总去。哎。

命！

0: 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
1: 觉得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要不这行，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
1: 送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
2: 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
0: 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3: 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
0: 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简服，我觉得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举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是

0: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1: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0: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2: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3: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
4: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反腐败斗争最前沿，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经受着国家与小家、法纪与情感、灵魂与欲望的抉择与考验。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也是普通的人。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是死亡两个，重伤一个。
0: 大人，火势有毒气体控制住没有？
2: 现在心理受到防护散，这点不好说。两艘氧气瓶一个可以控制到的，
0: 一定控制住，不是一级，现在压控控制住。
3: 放心吧，这火势更要不能让他蔓延。
0: 麦思源，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为什么普通仓库里出现了危化品？谁批准你的存放的？
4: 对不起，余书记。
0: 具体情况
3: 我也不清，死人了你知道吗？菲律宾那边的货船出了点状况，这批货暂时存在这个仓库里，但是具体存的什么货我也不清楚，我只有问化工公司那边总经理林森我才知道。
5: 我管你林森不林森，你赶快调查清楚，你自己亲自去，现在就去。
0: 不安全，我在。
3: 全部控制住，一定要给我控制住。
5: 杨浦区爆炸事件。 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训，市委决定成立事故调查领导小组，由我来任组长，陆军副师长任副组长，会同纪委、公安等单位的负责人一道，同时介入调查事故背后可能存在的渎职以及腐败行为。这次事故事发突然，
6: 但必定事出有因。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把事故的原因调查清楚，给全市人民一个交代。
3: 大帅，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7: 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大叔，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叔，你好。哎，你好，你好。现在勘查的情况怎么样？
0: 目前情况来看呢，调研会各个公司呢是存在文化品，这文化品呢极具危险，安全隐患也很大，而且您看，仓库内容没有任何的标志，所以危患肯定目录呢还不清晰，需要进一步来勘查。
1: 特勤中队到了没有？
0: 马上就到了。这块硬骨头就留给你们看吧。
1: 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0: 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要让。
2: 非防化编队的消防官兵马上彻底现场，这个爆炸事故二次伤害要避免，绝对要避免，听见没有？
1: 放心，安排好了已经。哎，
2: 赵书记，我想问一下，大麦化工他们危化品的安全资质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问题，刚才我特意问了下面的科室哈，他们说大麦化工，
0: 有危化品这个经营资格，只是他们违反了相关规定，违规运输，违规存储。当时谁审批的？
2: 这个是我们局集体研究决定的。
0: 都什么人啊？赶紧离开，
2: 同志。
4: 这是我们大麦的家属。

0: 国家天麻，也不劳烦各位了。哼，又是你啊！事情想干什么吧？这事故现场不是你们家，知道吗？不是你说了算，你现在妨碍公了，赶紧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1: 请问你是谁？
0: 我是这个仓库的主人，麦思源。
1: 市政府明令，要求彻查这起事故。如果有谁在阻挠的话，必须要受到严惩。
0: 希望你不要碰触这根底线。
1: 您是赵叔叔，
0: 没错，我知道你。我给您举个例子，我在我们自己家里头吃涮羊肉，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桌子点着，烧的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没必要叫消防队了。烧了之后，我打扫打扫自己的房间，这也没有任何毛病。我信不过这些外人。
1: 你废话太多了。
0: 现在这里不是你的仓库，是事故爆发地。那如果我就是要用我的自己人来打扫我自己的仓库，
2: 马上把你的人带走，我不会再说第二遍的。老板命令我们把所有账本都搬走，不能留给他们看。
3: 我们是来调查仓库爆炸案的。这次的仓库爆炸案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啊是非常的恶劣。我希望你能够积极的、主动的配合我们来调查。哎，支队长，哎，支队长，哎，你们的什么情况？哎，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
0: 不忙，这最近让这个杨浦区的爆炸案搞得是焦头烂额，我这见缝插针在处理前院积压下来的这些文件。哎，是老领导，你有什么事您吩咐？哦，我知道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然后及时向你汇报。我懂。是啊。好。哎，麦书记，上次送给您那个，您的鸡须吃啊，那是我老战友在老家长白山搞的，完全无污染，哎，对身体很好的。哎，是，我也在吃。好，再见，麦书记。哎。

0: 哎，东亮啊，对，是我。听说你们把麦思源给抓起来了，
1: 他妨碍公务，对抗执法，
0: 是，是太猖狂，打算怎么办？
1: 我们听您的指示，
2: 不能轻易激化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0: 这一次化工公司爆炸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不但集团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我麦思源本人
1: 也被关在笼子里几天，
0: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
2: 即便我叔叔是省里的领导，那又能怎么样？他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全盘过问我们的事情，大多数时候更多的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现在需要再建立一张更加牢靠的关系网，这样在未来的商战中我们才能抢得先机，大麦才能在未来的商战中取得进步和发展。

0: 那个我觉得董事长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怎么能够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董事长心里边一定很清楚了。董事长您就直说吧，别卖关子了，我们好抓紧时间落实。
1: 告诉我，市里面最重要的是哪几位领导？
2: 你有什么权利把麦思源给放
3: 了？说完了吗？
2: 他妨碍执行公务，这么嚣张的气焰就不该灭灭吗？
3: 怎么灭？再关他一礼拜，我还得放，有什么用呢？
2: 他叔是不是来电话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想问什么？人放都放了，你想问什么？
2: 什么事？
5: 德国情报团已经到了，下榻在东江饭店，过半小时会见，车已经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3: 知道了。算了，麦思源的事儿，回头再聊吧。我们把手套上的事先烫平了，过几天就是小年了，老规矩，到我那儿去，把玉兰给做几个好吃的菜，把你喝倒了算。别忘了告诉许元一声，早点过来搭把手。
2: 什么酒量还喝呢？
6: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调查组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说说吧，各自都有什么收获？
7: 我们遇到了明显的抗法事件，
8: 大麦化工有限公司的保安队强行抗法，
7: 造成有效数据丢失，特别是发生事件仓库的危化品数据无法查实，我建议公安机关
8: 彻查此事，严惩不贷。
2: 喂，楚楚什么时候不见的？
9: 下午我送他去上舞蹈课，然后就回了趟学校，等他下课我去接他，在门口左等右等他都不出来，结果我进去一问，老师说他早就走了。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啊？我到处找他就是找不着啊，这不急死人吗？
2: 没事，别着急啊。哎，他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你这样，你先打110报警。
9: 都赖我没把他看好，他要真是出了什么事儿，你怎么跟他爸交代啊？
2: 我觉得这孩子很有可能在老街的这拱桥附近啊，他特别爱往那儿跑啊，咱们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附近找好不好？
10: 一定能找着，不着急啊！他那边我记得这边是过来是桥。
9: 小张，我刚才
10: 这儿呢，楚楚，
9: 楚楚，
10: 楚楚啊，楚楚，
2: 这孩子，你说你怎么了？你告诉拜拜，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在这待着不回家？告诉我，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1: 没什么，我就是不回你们家了，我要回奶奶家。
2: 奶奶家怎么能回呢？奶奶生病，奶奶在敬老院呢。你每天要上学，谁照顾你呀？咱不都说好了吗？在伯伯家住着，你答应我的，对不对？咱回去了好吗？
11: 我不回你们家。那是你

0: 我不回去。
1: 这孩子，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呀？你告诉白白，到底怎么回事？
0: 是你把我爸爸送到牢里去的。

0: 爸爸现在在监狱里，咱们不说了好吗？回家。你看这么冷的天儿，还下着雨，你看小身子冻坏了，得去医院打针吃药，多难受啊。走了，跟爸爸回家啊。饿了吧？是不是饿了？走起来。你看你把许阿姨急的啊，咱们俩呀、啊、跟许阿姨一块儿好吧、嗯、去吃烧麦。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啊？
0: 哎，过了这个桥，你看那边，你还记得吧，咱们上次是不是在那儿吃过烧麦的？
1: 是啊，你不是最爱吃烧麦吗？啊，
0: 小手冻的。睡了，
2: 睡了睡了，你睡。
0: 你说你，哎，你今天下午怎么了？怎么不准时去接他呢？
2: 哎呀，去学校不舞蹈队排练的吗、啊、我就过去盯了一会儿、啊、就晚到几分钟。哎，这小丫头转眼就不见了。
0: 嗯，
2: 你说这孩子吧，平时话不多，可脾气还挺倔的啊，估计是让他爸给宠。
3: 哎，孩子从小没妈呀，这爹不宠就奇怪了。然后这当父亲的，你看现在又惹这么大的事儿啊，所以咱们得把他照顾好啊。
2: 那是应该。
0: 练舞去了，怎么要比赛啊？
2: 没比赛。
0: 哦，哎，你们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 爵士舞。
0: 爵士哦，就是那个挺激烈的那个。
2: 不激烈啊？不激烈。
0: 要注意啊，您这个锻炼之前，你必须要把这个胳膊腿啊什么腰啊都给它先热身了，知道吗？
2: 啊，放心吧，哎，我身子骨好着呢。
0: 嗯，别抻着。
2: 哎，我问你啊，
0: 嗯，
2: 杨浦爆炸案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那新闻里不都报了吗？
2: 哎，你不知道更多内幕吗？
0: 我要知道，你说我还能忙成这样？
2: 就知道对你老婆保密。我看啊，以后什么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就你老婆还不知道。
0: 怎么能呢？我知道多少，我老婆就知道多少。
2: 得了得了，
0: 没完了。
3: 我得去处理个邮件，你先睡啊。
2: 又工作啊？
0: 哎呀，甭管了，你睡你的。这么早谁睡得着啊？

0: 这几天，专案组对安监局局长崔明贵的问题进行了初查，发现他有重大违纪违法嫌疑，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经过监察委员会一研究决定，对崔明贵进行立案调查。
1: 早，
2: 天野，
1: 哎，
2: 这个药我给你搞来了，吃不吃你还是得遵医嘱。进口药跟咱们中国人的胃不一定匹配，我建议你还得做一个胃镜。
1: 哦，好，谢谢书记。
3: 喂，
1: 哎，大圣啊，
3: 哎，钟俊啊，说，
1: 省里十分重视这次杨浦区的爆炸事件，派出了公安、安监、消防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直接调查爆炸事件。我刚才跟赖立民已经讲过了，你们把手头的工作整理好，午饭前吧，交接一下。大圣，你听我说。既然省里要调查这次事件，你就让他们调查去好了。该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跟你我又没有直接关系，你何必出力不讨好呢？
3: 是全部交接吗？
1: 对，全部交接。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

0: 怎么了，书记？
1: 专案组解散。
0: 书记，
1: 嗯，
0: 您怎么胃口还这么好啊？
1: 嗯，吃饱了好干活。
0: 这专案组都解散了，还有什么活可干呢？
2: 怎么叫还有什么活可干？啊？要相信组织的安排，是吧？该交的交，该查的咱们还是得查。安捐局的那个局长啊，叫崔明贵吧？嗯。此人疑点很大，在爆炸现场我遇着他了，言辞闪烁，鬼鬼祟祟。这危化品不是归他们安监局管吗？
3: 对，
2: 就从崔明贵这儿拉开口子。
4: 哎呀，哎呀，崔局长，
5: 我个人的为官之道就是，若想当好官，必先做好人。我个人呢，非常反感父母官这三个字，典型的封建残余嘛，啊，应该是公仆。
4: 哦，对对对对，
5: 我们做干部的就是人民的公仆，对吧？
6: 是是
5: 是，不是什么官不官，这
0: 崔明贵同志。
7: 哎，这不是纪委监委的小宋吗？怎么也来打球来了？
8: 我是来请您的，组织上有些事情需要您说明一下，请和我们走一趟。
5: 哎，好，都是朋友，找我点事儿啊。那你们先玩啊。对，都是朋友，一起聊聊啊。玩你们的啊，尽兴，尽兴。

0: 崔明贵同志，
1: 哎，
0: 您的东西掉了。
1: 我的什么东西掉了？
0: 一块金表，一个金的打火机，
1: 是我的吗？
2: 嗯，我亲眼看见您掉的。
1: 好，那给我吧。
2: 别，您要是不想要的话，我们先帮您保管。
1: 也好，也好。哎，小宋同志，我要跟你提一条意见啊，我正和朋友打球，你这样来了，别人以为我会出什么事儿了。
2: 您自己犯了什么事情，您不清楚吗？
1: 我犯了什么事情？我能犯什么事情啊？
2: 到了地方我们会告诉你的。
1: 好，那这样啊，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0: 对不起，
2: 你的家属我们会通知的，其他的电话就免了吧。
1: 那总该让我换身衣服吧？
2: 我们已经给您准备好了，请。

0: 当崔明贵清楚地知道自己被纪委监委留置时，竟然对自己平时太不注意掩盖贪腐证据而感到懊悔，眼看着就要退休了，落了个晚节不保。但他又心怀一丝侥幸心理，万一没有被组织抓到证据呢？他决定对抗调查。这本常年被他锁在抽屉里的章程，看起来是那么的熟悉，又那么的陌生。
1: 你们知道赵达生和于仲军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告诉你们，赵达生当年战场失意，部队以为他阵亡牺牲了，后来战友于仲军娶了他的老婆王玉兰，收养了他的儿子赵小军，如今他们两家的关系好着呢，只要搞定了于仲军就能搞定赵达生。
2: 你说啊，以后你们就出去是吧，别让所有人在那儿陪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现在挺好，没什么事儿啊，少走动。哎，你看上次这许英，中秋节她为什么没来？我们倒想的挺好，还说过节了团聚两家人，我觉得她肯定觉得别扭，你说是不是？
0: 想多了啊！我警告你，王玉兰墩儿，你想的太多了。人家许英哪有那么小心眼儿啊？啊，你就坦坦然然的待客就行了。
2: 我非得去吗？
3: 你这过小年嘛，一块吃个饭，你说你不去，这事儿说不过去啊。
2: 怎么就说不过去了？
3: 哦，行行行行，我措辞不当，好吧，就一块吃个饭嘛。
2: 哎呀，我每次去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3: 你说什么呀？你去你又不是是演讲去了，你不用说，我来说啊。那个小燕呢，老于啊，让小军去把她接回来。所以你哎去了以后，你们稍微吃两口，完了你就说女儿今天刚回来，是吧？都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不就走了吗？
2: 哎，我跟你说，到时候你也别屁股坐那儿喝个没完。
3: 哎，
2: 你怎么知道王玉兰心里就不尴尬呀？
3: 哎呀，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尴尬的呀？反正你看，哎。孩子们现在都玩得挺好的呀，对吧？
2: 我看你去，人小军心里未必自在。
3: 那我跟小军不是最近也基本上尽量的就是减少接触。
2: 我看你呀，不仅跟小军见面机会少，我看你跟小燕见面机会也很少。
3: 哎，那你这话不对啊，跟小燕接触少是因为工作忙，主要呢还是希望小燕能跟你多相处一会儿。
2: 少来，
3: 那赶紧的，咱们这晚了去不礼貌。
1: 再说小军吧，你说他看许云那样子，他就没想法呀。
0: 小军更没问题。小军我们自己的孩子还不了解他什么性格。小军这家伙，我跟达生在一起，他开心着呢。有一段没在一块儿，这家伙还撮合我们在一块儿呢。这他会做人，两个爹他都讨好。啊，哪哪都不缺。哎，不过说到底啊，我还是觉得他对我尽面儿。
1: 行，随你。
0: 哎，待会儿那个凉菜还得加几个，不够啊。
1: 啊，哟，来了，你可以开门。
3: 别动，别动，来来来
1: 来，来了。
4: 小军跟小燕他们都到了没有？
5: 哎呀，按说都该到了，可能堵车吧。
3: 哦，
6: 兰姐，
2: 对，这是给你的。说是治你的病挺管用的，
5: 谢谢谢谢，又让你破费了，
2: 客气。
0: 这是楚楚吧？
7: 哎，叫拜拜。
0: 哎，好，
5: 还记得。
2: 吃苦了，孩子。
5: 叫阿姨了没有？
3: 阿姨。乖。各种小贿赂是吧？
0: 拜拜，给你的，拿好了啊。
2: 还有糖吃呢。
3: 谢谢谢谢
7: 谢谢。
0: 哎，不谢不谢。来，拿上。
4: 什么情况？
5: 楚楚啊，吃糖啊。
3: 哟，是个玩意儿
0: 啊。你是行家，长长眼巴巴管吗？

0: 《春明退潮录》是个玩意儿啊！胡子课本三卷，这应该是明朝货。这里边啊，都是唐宋时期的典章故事，好东西，哪儿烧的？行啊，
1: 没白找你来。上个月我到上海出差，博玉轩里藏着这一套，让我给收了。3万多，我咬牙给买下。你说你不关门行吗？
0: 3万？
1: 啊，当然。
0: 你也舍得买？
1: 那么要买的嘛，喜欢吗？
0: 你要说这东西呢，不能说喜欢，那就爱死了。

0: 我就知道。
1: 嗯，
0: 这样吧，拿走，原价出让，发票全在。
2: 别忙活了，老于涛。
0: 嗯，
2: 这东西不玩了。
1: 你不玩了？
2: 真的不玩了。
1: 这怎么说不玩就不玩了？
2: 我是听了老首长廖参谋长那句话，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他说一个人要是能当了一官半职，那找你的人就多了，对吧？来求你办事的，找你帮忙的，人家再知道你有点爱好，那就得花钱把东西买来往你这儿送啊。咱们这个爱好说实在的啊，不便宜，对吧？人花那么多钱给你送来，为什么？就是有求于你，找你办事儿。我一想，真是不能给人家钻这个空子，咱们自己也得检点一点。没别的，戒了，不玩了。
1: 太小心了，你这草木皆兵嘛，那人活着还能没个爱好啊？
2: 爱好当然可以有了，是吧？但是都得花自己的钱。你有什么爱好我管不着啊，反正我对自己就只有这个办法，彻底戒掉，死了这颗心。收起来。
3: 再上机了啊！
4: 干掉他！
5: 哎，对了，小峰今天怎么没来啊？
6: 他现在不是在东旺镇吗？忙得一塌糊涂的，东旺的经济一直搞不上去，把他给愁的。这不说是又上哪儿招商去了？
5: 啊，你怎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呀？
4: 我这一忙给忘了。不过，哎，小疯子是达生的通讯员啊，他得负责通知他，没通知到他的责任，哎，归他管。
7: 你什么逻辑？这是什么叫归我管？怎么？哦，我的通讯员就得归我管？
4: 你个，
7: 你当年你还是我的副连长呢，是吧？现在他是镇党委书记，他是你的兵，你请客吃饭他没到，你找我？
4: 他赖我赖我，我的责任我的责任。
8: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在此我代表我本人以及公司的董事会给大家拜个早年。同时也感谢在座的每一位一直以来给予我们大麦集团的关爱，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咱们两家今天齐聚我余府啊，顿感蓬荜生辉，非常高兴的。我提议咱们干一杯。
3: 新年快乐啊！
7: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3: 干杯，干杯，干杯。
2: 哎，现在我想敬一杯，我得敬敬中军，得借借玉兰、小军你们一家啊。哎，来，
1: 请请请请请请请。
2: 怎么了？
1: 什么叫敬你们家？那小军不是你儿子？
9: 那你说的不恰当，自罚一杯。
2: 好好好好，我先干为敬。
5: 来吃点菜。
1: 吃，抱着。
10: 燕儿啊，妈，你这毕业回来有什么打算呢？
11: 哎，还没呢，这不正商量呢吗？我们想让他呀，再好好复习，考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什么的。
10: 妈，我可不想考什么公务员，这有两个大公务员还不够啊。我想到企业里去，或者自己创业。
11: 自己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
12: 对了，爸，我现在天心集团呢，刚刚成立了个天心评公司，正好缺总经理，我想请小妹来帮我。
1: 好主意啊！啊，我支持你。
11: 是呀，知根知底，一家人，好好照顾妹妹啊。
12: 放心吧。
11: 哎呀，她是学中文师范的，在学校当个老师

1: 他现在合适了，干总经理，他行吗？再说，以后变成个女强人，找男朋友都不好找。我来说两句啊。嗯嗯。对对，小军的天薪评估公司我是了解的，他的注册地呢在上海，也不会在东江开展业务，政策上是允许的。至于小燕子的择业问题，我建议不要干涉那么多啊。 长得都这么大大姑娘了，这种事情自己决定就好了，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因为他又不喜欢那个什么公务员老师，你硬让他干，他回头别别扭扭，你还得改过来，对不对？大圣啊，哎，
0: 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两样。
2: 同意。
3: 那时候打仗干啥就干啥，心里哪敢有半分私心？嗯，
1: 还得
2: 我于叔叔说的。
1: 于叔叔，
0: 敬你一杯。
1: 来，走一个，来。
4: 哎，哎呦，麦总，
5: 这书记，不好意思，迟到了，迟到了，来晚了，各位，对不住了啊。哎呀，
4: 我听说许书记去外地招商去了，
5: 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招商的事儿，现在真是压力大。
4: 您看，您不是舍近求远，放着眼前的大麦，您不招，东奔西跑多辛苦啊。
5: 对呀，麦总，啊。
6: 咱们大美集团可是咱们东江市的明星企业，如果您要是能够在咱们东方镇投资的话，那可是为东江市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也是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7: 谢谢。
6: 我还得敬您啊，诚心诚意的敬您一杯。
8: 进来，进来，回去吧。
6: 太冷了。
8: 你们慢点啊。
9: 于阿姨回去吧，好好好，再见。哎，再见啊，再见再见。
10: 我们这杯，
9: 你俩
10: 你要带我来来，我炒炒。完了。
8: 行了行了。
10: 嗯，于兰，那个东西都放那，别弄了。
9: 明天我再收拾啊！行，你回去睡。我先说啊，谁都不许喝死啊！不能够！哎呀，就这点能喝上正点。
8: 行，
9: 嗯，
10: 早点休息。
9: 好，
10: 嗯嗯，
9: 嗯，
10: 就这点了吗？
9: 嗯，有货。
10: 嗯。
9: 充足，这是到我这儿来，踏实，对吧？嗯，不能掉链子，绝不能。咱俩老于刀，去了啊！嗯，咱俩也好久没喝了，
10: 觉得味儿还行。
9: 嗯，我跟你说啊，嗯，我已经琢磨半天了，刚才小军要让小燕去他们公司一起干，
10: 嗯。
9: 这事不妥，嗯，啊，不妥，不妥，就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不妥。
10: 他又没有违反中央规定，
9: 怎么不违反规定？违反哪条规定？你不知道啊？装傻是吧？中央现在正在修正党内监督条例，我得早做研究。 什么时候文件一下来，我们就是负责落实。我现在啊，我非常看不惯一件事情，嗯，不管是哪个层面的人，啊，把这个公文啊不当公文，简直就是视作空文。你这公文是什么？嗯。 他就像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下的命令，必须要毫无条件的执行，嗯，对吧？嗯。所以刚才琢磨了一下，我说这孩子，他们俩要绑在一块儿开公司做买卖，跟我们俩不可能产生没有关联的事儿啊。

0: 喂喂，大神啊，你刚才说这么一大堆啊，我听出意思来了。哎，你是怕连累你，怕引火烧身？
1: 什么话？
0: 对不对？这叫自律，律人必先律己嘛。
1: 这别说那么漂亮话了，我刚才您。咱们都在的时候，对吧？我都说了，人注册地在外地啊，东江也没有什么业务。

0: 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
1: 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聊一聊有关崔明贵的问题。
2: 纪委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党员，你们又管不了我。
3: 周强，监察委的副主任周强进去了。
4: 他进不进去和你有什么关系？
5: 赵达生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找到了大麦化工存储危化品的数量、品名的清单。哎，这就真的不好办了。

0: 大神啊，嗯，你刚才说这么一大堆啊，嗯，我听出意思来了。哎，你是怕连累你，怕引火烧身，
1: 什么话？
0: 对不对？这叫自律，律人必先律己嘛。这别说那么漂亮话了，我刚才您。咱们都在的时候，对吧？我都说了，人注册地在外地啊，东江也没有什么业务，有些事情孩子去奋斗，我们多支持，睁只眼闭只眼就完了。你说他俩喝个酒，今天你刚才给我搬那一套来上课，你这小警钟敲得我脑袋嗡嗡的，你这走一个，
2: 走一个，走一个，反正我跟你说清楚了。
3: 麦总啊，我听说这个省里专门成立的调查组，全盘接手调查杨浦保税区爆炸案的事儿。那这事儿对咱们大麦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4: 没影响。你不都说了吗？是省里的调查组，只要是省里，那就没事。
3: 对，省里咱麦副书记。
4: 来，徐书记，喝酒。
3: 好，来，
0: 我现在问你件大事儿。那个省调查组，接管了调查爆炸事件，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我没想法，谁调查都一样，我还省事儿了呢。
0: 这就对了。
2: 啊，不对啊，你怎么就问起这事儿来了呢？你觉得省调查组是不是会有什么偏袒呢？
0: 谁干的这么大事儿？
2: 不好说。这娄子是别人捅的，但你是市委书记啊，责任你得担着。省里头负责这一摊的麦书记，那是把你一手提上去的上级，犯事儿的又是他的亲侄子。我看这几个人物关系啊，要弄出点什么事儿，也不是说没可能啊。
0: 老张，麦书记提的我，是我老上级，没错，他待我不薄，不假，但是你这个兄弟于仲军啊，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都不含糊，是有原则的。所以你这个纪委书记尽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面，你给我好好喝酒。
2: 于连副，基本上我还是可以放心的。
0: 什么？我都一半，你跟他满着呢，你这什么呀？
2: 我再给你点。
0: 好，大家这走。

0: 嗯，什么事儿啊？到骗子怎么还没回来？不像话！哟，你吓我一跳。
1: 高了？
0: 没有，微醺，挺好的。嗯，
1: 喝了几瓶啊？
0: 也就一瓶吧。
1: 你蒙谁呢？怎么可能就一瓶啊？
0: 后来。老鱼头好像还添了一点。
1: 王玉兰陪你们一块儿喝的？
0: 嗯，没有，他把你们送走，他就回房间休息了。
1: 啊，真的？
0: 真的。
1: 嗯。
0: 哎，我说你这几个意思，你心里想什么呢？
2: 我想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呀。
0: 嘿，你什么都没说，你什么都说了。

0: 前两天我们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崔丽的举报信，举报安监局局长崔明贵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1: 是我写的。其实我父母去世的早，叔叔婶婶一直对我视如己出，我也爱着他们。可是后来婶婶得了严重的肾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叔叔他还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还把那个女人带回了家，根本就不顾婶婶的感受。这些年我在社会上也听到一些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叔叔可能受贿了，不然他怎么会有钱养女人。所以我下定决心，我要向纪委写信举报我的叔叔，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悬崖勒马。
2: 赵达生深深地感到，一个干部犯错误对于他的家庭的影响远远超过错误的本身，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而挽救一个干部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又是无限的，这个时候责怪可能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要唤醒他们人性中对于家庭和亲情的依恋和无法割舍的情愫。
3: 他和他的情人李娜在镜湖湾小区有栋别墅，这个别墅是落在了李娜的名下，不过出款人是崔明贵，他是通过工商银行走的账，共计868万2300。作为一个安监局长，如果不贪污受贿的话，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据了解，他老婆和他的女儿现在还居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面，他的老婆有严重的肾炎，他不管不顾，只顾跟自己的情人居住在豪宅里面。
4: 你们找谁？
0: 你就是李娜吧？我们是东江市纪委监委的，麻烦你和我们走一趟，聊一聊有关崔明贵的问题。
4: 纪委有什么了不起？我又不是党员，你们又管不了我。
0: 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如果你牵涉到了党员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那么你是有义务协助我们调查工作的。我顺便向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这是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第28条规定，如果你同时触犯了刑法，我们会将你移送到司法机关，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4: 少拿这些吓唬我，我又不犯法，你们能怎么样？
0: 犯不犯不是你说了算的。我问你，你住在崔明贵购买的房子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4: 朋友关系。房子是崔明贵购买的没错，但是他已经赠予我了，难道接受赠予的房子也犯法吗？
0: 当然不犯，但如果这套房子涉嫌非法所得，那么你说的这个赠予就是无效的。崔明贵购买这套房子的钱属于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即便是房产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最终这套房子也将不属于你。但是现在请你和我们走一趟。
5: 走吧。
0: 崔明贵同志，考虑的怎么样？问题都想清楚了吗？
6: 考虑什么问题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7: 你不知道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你在安监局的副局长，局长上的位置一坐就是10多年。

0: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你做了多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1: 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我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难道这也有错吗？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错，但是作为后辈，我想问您一句，您都做到了吗？
1: 坦诚地讲哈，没有完全做到。小曾同志，我想问你一句，你是否完完全全地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现在我们是代表组织，组织希望你可以交代问题，而不是讨论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您是老党员，您心里应该清楚，一旦您的新闻触碰到了党纪和国法这条红线，这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1: 你说的那些都是对腐败分子讲的，与我无关，没有任何关系。
4: 好，那这样吧，我们来聊聊您那个别墅的事情吧。
5: 这房子和我有关系吗？
4: 不是你的房子，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呢？
5: 这个人和我长得是蛮像的哈，但并不能证明是我。
4: 这是开发商向我们提供的你购买这套别墅时的付款凭证。
5: 这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这个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再者说了，我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怎么拿出这么多钱来买这样的豪宅呢？不可能的。
6: 来，赵书记。
7: 好，感谢。
6: 行。哎，往这儿，这
7: 儿。哎哎，
6: 请请请。
8: 新年好啊！
9: 新年好，给您拜年了。
7: 哎，互拜互拜哈。哎，时间有限，那你跟处处聊吧。
9: 好嘞，好嘞，您忙。
7: 哎，跟爸爸说话。
6: 嗯，好好聊啊。
10: 哎，爸爸，我来给你拜年了。
9: 楚楚啊，
10: 爸爸，我好想你。
6: 爸爸也想你。
10: 哦，对了，我的画得了一等奖，
9: 快拿给爸爸看看。
10: 好。
9: 好，这画的什么呀？
10: 爸爸带我去旅游。
9: 楚楚啊，等爸爸出去以后，爸爸一定带你去旅游。你最近在学校功课怎么样啊？
10: 你看，这是成绩单。
9: 我看看。好，好。
11: 进来。
12: 你是那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嘛？
11: 我没回家，我直接就来这儿了。
12: 你不放到家里吗？什么事？快说。
11: 我正月初一来这儿，肯定是给您拜年啊。
12: 有什么重要事儿说。
11: 我就是给您拜个年，
12: 然后再让您帮我评评理。
11: 说，
12: 您说这个爆炸案，我也是受害者呀，这里头就属我损失最大，怎么还要处理我呀？这还讲不讲理呀？
11: 哎，静静啊，
13: 赵书记，
11: 哎，跟孩子聊得好吗？
13: 聊得挺好的。那个，实在对不住您，我听楚楚说他又跑了一次，让您费心了。生累了，生累了。
11: 哪里哪里，楚楚还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他还小，对一些事情都不理解。你呢，作为父亲啊，多跟他聊聊，这样对他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帮助。
13: 是是是，赵书记您放心吧，我已经跟他说了，就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
11: 当然，就是这样。
12: 子言呢？这件事。

0: 事情大多我都已经摆平了，你呀在东江把尾巴夹紧了，别老让我给你擦屁股。嗯，
1: 叔，周强，监察委的副主任周强进去了，您是不是也听说了？
0: 你听谁说的？他进不进去和你有什么关系？
1: 他被人举报受贿，省监委在他办公室查到了现金，目前正在接受调查。这个周强可是赵达生一手提拔的，如果他要是真的犯了事儿，你说他这个赵达生是不是也应该承担相应领导责任呢？
0: 哎呀，思源呐，好好的做你的生意，我不跟你说了吗？有重要的事啊，你来找我。我告诉你啊，好好的，韬光养晦。怎么总也长不大呢？把手拿出来，跟个二流子似的，哪像那么大个集团的老总？给我拜年来了？
2: 对啊。
0: 行了，我这省委副书记啊，给你拜年吧。
2: 这我直接拿家里去了。
0: 听着，进到这省委大楼里头，你晃晃荡荡的走，啊，出去像个人样。
2: 知道了，今天早点下班
0: 啊。哎呦，你还管我呢？我听党的，还听你的，真是臭小子。
3: 李娜，请你把这套别墅的来源情况说明一下。
4: 这是崔明贵硬要以我的名义登记这套房子的，他许诺我可以随便来住，原来是想让我做替罪羊啊。
5: 我问你，保险柜的密码你知道吗？
4: 知道，知道，是我生日的年月和崔明贵生日的日期相合而成。
6: 哎，已经三天了，这个崔明贵还是不开口，从他和他的情妇的别墅里面也没有搜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2: 我总感觉这个崔明贵还隐藏了什么更大的秘密。
5: 但是我看这个李娜好像真不知道崔明贵的其他信息啊。
7: 我们一问多了吧，他就哭哭啼啼的，好像我们冤枉他似的。
8: 嗯，他和李娜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疑点吗？
2: 啊，上午我们已经和夏辉去过国有的四大银行及其他的三家银行调查过，他们的收入情况和支出情况都很正常，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8: 我听说有一个 iPad 是吗？
2: 对。
8: 技术室的人查了没有？
7: 啊，已经查过了，小刘说就是一些普通的上网记录，没有其他的特别文件呀。喂，好，知道了，我们马上就问。刚才小刘打电话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拼音为李娜的云盘，但是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天意，上次咱们查的那个保险柜的密码是多少？
3: 831225，赶快让小刘试一下。
7: 好，
9: 831225。
7: 哎，小刘，密码是
9: 831225。
7: 好，你赶紧试一下。好的，好的。怎么样？打开了？太好了！好，我马上过来拿。我过去拿一下。看看吧，白高兴一场。这云盘上什么都没有，只记录了一些买黄豆跟红豆的数量信息，还有姓名，买方姓名。
10: 书记，
7: 感情他们喜欢喝豆浆啊？买个红豆黄豆也得记下来，真是无聊。您看看那上面写着呢，3000两红豆换10两黄豆，还有卖主的姓名。

0: 你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天意，问问李娜，看什么意思？
2: 好，我现在就去。
3: 不用我了，
1: 再去一趟镜湖湾别墅。
3: 书记，整栋别墅上上下下我没有搜了一遍，没有新的发现。

0: 所有地方都看了？
1: 对的，都看过了。
0: 户外呢？
2: 户外，
0: 不要光盯着别墅嘛。走到外边看看去。
1: 好。
3: 书记，这贪婪的东西还能藏外边？
0: 怎么没可能？

0: 明代有一个作家叫李少文，啊，他写了一本书叫《皇明世说新语》八卷，这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明代的弘治年间，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太监叫李广，他依仗权势，广收财物，每收一笔还必须得记录下来。我想那个时候恐怕也会有纪检部门呐，啊，他要怕被查呀，就把金子记成了黄米，银子记成白米。看来这个崔局长异曲同工了。嗯，崔明贵，我觉得他也看了不少的书，看书挺好啊，啊，要提倡。但是，如果把书看歪了，那就把自己害了。
1: 那红豆是什么意思呢？
0: 动动脑子，举一反三嘛。
2: 人民币。
0: 不笨啊！接下来啊，你做好清点工作，然后整理出一份材料来，上交到省调查组。
3: 崔明贵，纪委监委已经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现将你的案件移交检察院处理，你可以和他们走了。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辩护人，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有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我承认我有罪，不管法庭怎么判。

判决我啊，我都表示接受，认罪伏法，并好好改造，争取悔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第二层意思呢，这个我确实非常后悔，后悔这么多年愧对组织，也愧对家庭。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做了认真的反思，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特别是经过纪委监委的教育，我是大彻大悟啊。啊，他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信念，不能在名利面前迷失自我。我的陈述就到这里，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0: 经过一个月的缜密调查，杨浦区大麦仓储爆炸事件的调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啊，我看了报告，基本同意。对于报告当中提出的处理异议建议，表示赞同。
1: 同意，上报省政府。
2: 赵书记，请进。哎，
1: 厅长好。哎呀，赵书记你好，你好。<笑>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2: 哪里哪里，有一些新的情况想向您汇报。哦，
1: 那请坐吧。哎哎，
2: 嘿，白书记，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
1: 赵达生那边抓着不放，你知道吗？哎，
2: 我当然不想这样。 赵达生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找到了大麦化工存储危化品的数量、品名的清单，哎，这就真的不好办了。如果省里不对这次杨浦爆炸案重新定性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放手，而且他很有可能把这个反映到省里，甚至到国家部委的层面。赵达生这个人我了解，老书记。 这事儿他是做得出来的。
3: 这样，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个案子最好平息得越快越好，否则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1: 我懂，我懂。我来想办法。
4: 同志们，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东江市纪委监委赵达生书记。啊，
1: 各位领导好。
4: 赵书记带来了杨浦港爆炸事件的重要证据，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吧。啊，如果证据没有问题，那我们的调查报告就要做相应的调整。
1: 赵书记，哎，
4: 请你介绍情况吧。
1: 啊，
5: 先请大家看一段影像资料。大家请看画面。
6: 于书记，我是卖死
7: 又怎么了？你们叔侄俩真的是要把我逼疯了？
6: 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呀！我这已经……
7: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走，溜溜弯去。
1: 什么溜弯啊？那一堆事儿。
0: 吃完饭陪我溜弯去。
1: 好冷的天，你说你溜什么弯啊？
0: 溜溜就行。
2: 你好，小喜。
3: 哎，大姨。

0: 你好，小区里熟人不少啊。
1: 那当然，咱都住了多少年了，今天难得，我也得让人知道我是个有老公的人，是真的有啊。
0: 什么话？

0: 第一排，甚至不需要你跟领导打招呼，怎么样？
1: 那有这些条件就可以考虑。
2: 百年庆典，一百年才能碰到一次，不容易啊。东江师范学院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创造了很多辉煌，它也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的起点。我相信东江师范学院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院党委的辛勤带领下，在学院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再创百年辉煌。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回来了。
2: 哟，今儿那么早啊？
1: 哎呦，聘书啊！哦，这么说你是真准备到小军公司去干总经理了？
3: 对呀、啊。哦。我就想到企业里干，以后当个名企业家。
1: 嗯，我支持你呀、啊，当什么都好啊。啊、嗯。但是干哪一行啊，它都有哪一行的艰辛，对吧？我建议你不管干什么，都要先从基层开始做起。啊。
4: 妈，看看。
5: 早跟你说过，干企业压力大，你早晚会后悔。
1: 孩子大喽，想要是什么呀，拦也拦不住。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了。那会儿再回来也不迟啊。
4: 啥意思？什么叫撞南墙啊？怎么你盼着我摔跟头啊？
1: 不是我盼着你摔跟头，小燕，你摔跟头那是早晚的事儿。
4: 妈，你看我爸呀，他咒我。
5: 你这是同意了？
1: 没办法，人都接了聘书了，你不同意能行吗？孩子大了。只能由着他们去了。
4: 就是，我也不是小朋友，该让我做回主了。嗯，
1: 小燕啊，你现在能择业自主，我觉得是好事儿。爸爸妈妈得感谢你，对吧？我们就少操心了嘛。但是你跟小军开的这个公司，它是有条件限制的。具体条件限制是什么呢？你慢慢就知道了。
4: 不，什么呀？说那么吓人啊？你说清楚呗。
1: 你说你接受聘书的时候你问过我吗？
0: 没有。所以爸爸呀现在也保留爸爸的意见啊，你自己慢慢就知道。
4: 哎，爸。嗯。妈，明天天津航空公司举办一个成立仪式，你都得来啊。
6: 哎，我可不一定啊。
4: 要来，于叔叔都来的。
1: 啊，你说中军他确定去了？
4: 定了。
5: 哦。哎，小燕啊，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接楚楚去啊，他该放学了。
4: 好。

0: 喂，钟军啊，哎，你说，哦，是，我觉得我们俩都不应该去，对吧？不合适。哎，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各位观众，晚上好，现在播报东江经济新闻。本台消息。
1: 今天本市第一家资产评估公司天心资产评估公司正式开业，董事长赵小军、总经理赵小燕出席了开业典礼，并致欢迎词。天心资产评估公司的成立填补了东江市资产评估行业的空白。
2: 今天是天心评估公司开业的好日子，下面有请赵小燕总经理发言。
3: 感谢大家的到来，我相信天心公司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
4: 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哎，你干嘛关了呀？啊，
3: 你看着呢。啊，我当你在看书呢。我听着新闻呢。哦，
4: 都听见了啊？
3: 听见了，小军和小燕成立公司嘛。
4: 对呀、啊，你说他们俩成立个公司，全市的领导大大小小的去了这么多。
3: 哎，那还不是看在你跟钟军的面上。
4: 所以你说这事儿正常吗？现在社会不都那样吗？就你觉得不正常，人家也就是出个面捧个场，也没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要我看啊，没什么不行的。你说他们还要怎么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昭告全市人民，啊，我的父亲是于仲军，我的父亲是赵达生。你说这样对别人公平吗？
3: 钟军还说是什么？他们没有在东江开展业务，我是表示怀疑啊。要是上面查下来说他们的确注册地在东江，并且是在东江开展了业务，那就违反了规定。要我说啊，只要是正当做生意，不违法、不犯法，这父母是干什么的？没人管得着吧？
4: 这明显就是搞特殊化嘛！你说我们院子里边。
3: 谁家的孩子要办个公司什么的，市里能去那么多领导？你对人家孩子不公平啊！行行行，你说的都对，但是人家现在公司已经成立了，你打算怎么办？
4: 反正我得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们俩好好聊聊。
3: 哼，小燕现在可是在兴头上啊，你不要打击他，你好好跟他说啊。
4: 嗯，你放心，我会注意方式方法。

0: 这环境不错吧？挺好。今天想请大家到咱们自己的现代化农庄吃个便饭，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考察考察我们现代化的农庄。不过我有个声明啊，今天大家吃饭得掏钱，每个人20块钱，啊。<笑>
1: 我们麦书记在廉政建设方面给我们带了个好头，啊，开创了新风。
2: 我们要从我们做起，从现在做起，啊！今后咱们市里的工作都下乡，都按这个标准，好吧？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侄子麦思源，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儿子，我把他呀当半个儿子。<笑>
3: 感谢各位领导光临，咱们里面请，走，来。
4: 早就说要过来，您要是不戴这个头啊，我们都不敢过来。
5: 思源啊，是我亲侄子，到这儿来啊，就当是自己家一样啊。
2: 来，你们请。

0: 怎么把酒都摆上了？今天是工作变菜，怎么的？到你这儿来大吃大喝来了？都撤了吧酒。您这是干嘛呀？又不多喝。
1: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检查工作的变菜，把酒都撤了。这领导们都到了，我。
0: 当主人的我，
1: 资源呢？我平常是怎么教育你的？我让你撤，你还不撤？你让我们违反纪律啊？
0: 好了，魏总把他撤了就行了。
1: 这是违反规定，
0: 是。
1: 撤了，撤了，
0: 撤了，
1: 喝点茶，啊。

0: 现在纪委
1: 监委
0: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查这个，明天治那个，尤其他那个赵大生，就一缉毒犬，闻谁身上都跟藏了毒似的，他折腾我，那不就是找您的麻烦吗？
2: 麦总，你也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这么多年了，见人下菜碟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于书记可不是一般人，目的性太明显了，他肯定会警觉。

0: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检查工作的便餐，把酒都撤了。
1: 这领导们都到了，我当主人的我
0: 这。
2: 孙元呢？我平常是怎么教育你的？嗯，我让你撤，你还不撤？你让我们违反纪律啊？啊，
1: 好了，魏总把他撤了就行了。
0: 这是违反规定啊！
1: 是是，
0: 撤了。
1: 喝点茶，啊，喝点饮料就可以了。要不喝点豆浆吧，
3: 豆浆开水都好。嗯，
1: 都可以。啊，
0: 上豆浆，上豆浆。
1: 魏总你也坐。
3: 哎呀，工作便餐，来来来，不要搞得那么严肃。来，书记，我替你答应一下。来来来，坐。
0: 不合适啊，那就听书记的。坐。嗯，
1: 坐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工作。
0: 刚才麦书记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越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越容易放松，也就越容易出问题。对，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小节，小地方不注意，就会出大问题。嗯，今天按照规定来说的话，这些菜已经都超标准了，啊，这反是在自己农庄，是吧？这菜啊，你们吃着放心。
4: 一粒化肥和这个农药都没有，嗯，自己家种的，啊，现在这是现磨的天然豆浆。
5: 那雪，你帮各位分一下豆浆。
4: 这不有服务员在吗？领导们慢用啊。
1: 来，让我来吧。林老师，林妙雪，东江师范学院的生茂老师，就在我们这儿啊，开展教学实验活动，很有心得。哎，麦书记，我觉得私人办企业能跟教育联系到一起，这很不容易，这是个好典型。老鲁，下次让教育局老刘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这是个好事儿。
3: 好，嗯。
0: 是啊，实际上也是考察一下我们现在农庄的这种规划啊，也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好，给他东华吃吧，啊，
1: 来来，我们开动，来，吃完了要付钱的，哎，吃完了要付钱的，麦书记讲了。

0: 是。
1: 易书记，
2: 哎，
1: 你以前没来过思源谷吧？
2: 没有。
1: 那肯定是忙得没有时间到这样的地方来放松一下。
2: 忙是忙一点啊，人在这个位置上呢，哪能像锦鲤这样自由自在的？
3: 咱们中国人俗话说，无官一身轻。
2: 有时候真的是梦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能跟一两个知己好友，种种地，养养花，垂垂钓，夜晚在虫鸣声中睡去，清晨在鸟鸣声中醒来。嗨，什么时候能过上这种日子？
1: 您说的真好，这种生活才叫人羡慕啊。
2: 哎，林老师，你怎么会选择农业作为你研究的课题？
1: 啊，因为农业关系着民生啊。
4: 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
5: 走了。
6: 好，我们去那边。
2: 啊，你接着说。啊，
1: 大家都知道春天是赏花的季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大部分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也会长出美丽的花朵。我觉得他们的花朵要比纯粹让人欣赏的花朵来说，
6: 不错啊，
1: 好看千百倍。

0: 因为他们的美丽，他们的绽放是更有意义的，是为了滋养其他的生命。世界上的植物还有谁比他们更高尚的吗？李书记，现在您再算算这顿饭该值多少钱。
1: 是啊，
2: 好，是啊，照林老师这么一说，这餐饭是无价之宝啊，那要20块钱是不够。如果把一个稀松平常的农作物说成高尚，我倒是第一次听见，有意思。你接着说。
3: 哦，白总，
4: 您没睡个午觉啊？说，
5: 哪有时间睡？怎么了？
4: 前两天去江边收了点粮，没什么大事。
5: 没去检查一下？
4: 那没事，没事。
5: 可别被当回事儿，拍个片子。他们最近没给我唠叨公司的事儿啊？爆炸的那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
4: 差不多了。化工公司这边比较麻烦。总经理死了，副总经理进去了，应该就快判了。公司现在没人管，整个一瘫痪的状态。
5: 那就赶紧找人呢。不行就关了吧。
6: 关了？怎么就关了？你知道化工厂这块的利润有多大？
4: 我的叔啊，
5: 我当然知道。一会儿啊，我去到检察院和法院去一趟。还有其他的事吗？
4: 其他的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到了，我就问您一句，那个周强怎么还不判呢？他要是出来，那准是一个大麻烦。
5: 你以为法院是我开的？你也没做什么别的事儿，你怕他干什么？
4: 我怕什么呀？您是最近没回东江，您是不知道。现在纪委监委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查这个，明天治那个。尤其他那个赵大生，整个就一缉毒犬，闻谁身上都跟藏了毒似的。我无所谓啊，我真的无所谓。但你说他折腾我，那不就是找您的麻烦吗？您说是吧？
5: 我知道你呀，别走歪门邪道，给我踏踏实实的做生意。
4: 又成了我走歪门邪道。您最好给那个赵大生挪个位置，他不适合干纪委书记。他现在把东江闹得人心惶惶的，再这么下去，那东江的经济就彻底完蛋了。
5: 你真是胡扯！那纪委书记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我给他挪个位置，就挪位置了。知道我做了多少工作？

以后乱七八糟的事儿别来找我。进来进来。丁华，拍个片子检查一下，打电话告诉我。

0: 你今天这是什么态度，麦总？你也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这么多年了，见人下菜碟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于书记可不是一般人，你有见过又给厨房补了80块饭钱的领导吗？那你还这个态度，你不帮我好生招待呢？
1: 联系方式了吗？没有。为什么不留啊？这得慢慢来啊，目的性太明显了，他肯定会警觉。
0: 下次一定留。

0: 哥，你这确定是这儿吗？那么奇怪呢？你看你那小土鳖样。走了。
1: 刁叔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总经理赵小燕。你好。小燕儿嘛，我认识。怎么样？是，你爸最近还好吧？
0: 哦，我爸最近特别好，谢谢刁局长。哎，今天没有局长不局长啊，我跟你爸都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了，叫叔叔。哦，刁叔叔好。刁叔叔，这次请您过来呢，主要想感谢您对我们年轻人的照顾，让我们企业刚刚开业就迎来了开门红。哎呀。 我也不是对谁都关爱呀，只是现在全国上下都在鼓励年轻人自主创业，我们也得与时俱进嘛，啊！就凭你们现在的能力和你们的人脉，这两个项目不给你们，都说不过去呀！所以以后只要好好干，我看好你们前途无量。叔叔，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希望的。来。
2: 我敬你一杯，
0: 红酒啊。那您想喝点什么？我让服务员点。
2: 要不然，咱们喝点洋酒。
0: 小辉，回去。
3: 明白。

0: 小燕，你怎么了？
1: W
0: 酒太猛了，后劲太大，喝多了。小燕，出来应酬这种酒量可不行啊。小军，
2: 哎，你可得多锻炼锻炼。
0: 来，叔叔再敬你一杯。
1: 喝多了，真不喝了。
2: 小燕她是真的不能喝了。来，叔叔。<笑>
0: 你是真爱护你这个妹妹呀，小军儿，叔叔问你，出来应酬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培养感情。那怎么样才能重点培养感情？喝酒。
0: 聪明，好。那今天叔叔再送你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有人愿意跟你喝一杯，也许就是你将来生意场上的大恩人。但是，也许你的一个闪失，错过了一次机会。
3: 就要再多奋斗二十年呢。叔叔，我懂。哎，走错了，怎么？走错了，怎么？走错了，不是，走错了，不是。
0: 麦总，
4: 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呀，
3: 不好意思，我朋友喝多了。
0: 哎，
3: 你们先玩，我等一下过来。
0: 别走，别走，别走，正找你呢。
4: 小军，
0: 小军，
4: 哎，你介绍个朋友，快点。
0: 好，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天心公司的赵总裁赵小军，这位是大麦集团的麦思源麦总。
5: 麦总你好，幸会幸会。
0: 刁局长，我找人换个大点的房间，咱们继续。
4: 不用了，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小军啊，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5: 不是刁叔叔，我送你走吧。
4: 不用不用，我来。
0: 不，你们二位都不用送我，我的司机就在楼下。
6: 正好今天是给你们年轻人创造一个机会，来来来来来，机会难得，多喝两杯啊！好好聊聊，我走了啊！
0: 你慢走，慢走。
6: 哎，刘总，谢谢谢谢。哎，拿着空杯子。
5: 好。
1: 哥，我们走吧，难受死了。
6: 其实赵小军的心里明白。 这次偶遇是麦思源的有意安排，显然麦思源是冲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怀着投桃报李之心。麦总，但是为了公司的发展，赵小军乐意麦思源接近自己，他心中思忖如何侥幸应对，
2: 不客气，
6: 既不被麦思源利用，又能与大麦集团取得双赢互利的最佳效果。
7: 喂，你就别瞎扯了，您太客气了。哎呀，赵总，你太客气了。
2: 我天心公司还望麦总以后多多关照。
7: 一定一定，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不尽兴，改天我们喝顿大了。
2: 好，一定，
7: 好，好，改天。

0: 小燕回来了。哎，啊，怎么了？
1: 你身上酒味儿，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哎，快帮我！
2: 行，哎呦，喝酒了？啊？哎，
1: 没事儿，什么就没事儿了？

0: 这样子，我今天特别开心。
1: 好，你开心，开心。
0: 我今天公司拿了两个业务，你办
2: 什么业务？你不能这么个喝法啊！
0: 就是啊，
2: 身体都给喝坏了。
0: 动什么呀？现在做生意都这样。
1: 什么就这样了？哎呦，你这女孩子家出
0: 来应酬就是培养感情，培养感情怎么培养啊？
2: 喝酒。
0: 你说你小晶这哥他这怎么也不给你挡着点儿呢？就是，那个刁叔叔，
2: 什么谁哪个刁叔叔？
0: 哎呀，行了行了，别问了，都醉成这个样子。
2: 不是跟小晶喝的呀？
0: 赶紧把他扶上床吧！
2: 来来来来来，先上床。
0: 不能喝酒，别喝。真是。
2: 进来，
3: 书记。
2: 哎，小宋，过来。
4: 怎么了？
2: 你帮我查一下这家公司。
5: 天心评估公司。
2: 对，一家新注册的公司。你把他们的注册信息和业务开展到现在的内容和对象做成一份资料交给我。
5: 这家公司有什么问题吗？
4: 我这就去查，明白了。

0: 喂，
1: 郑军啊，
0: 哎，麦书记你好。
1: 这样，这个孙元谷啊，认领那个菜地收成了。我让思源啊，给你准备了什么玉米啊、南瓜呀、啊，有些蔬菜什么的，让你尝尝鲜儿。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呀，麦书记啊？
1: 哎呀，这不就是一些什么瓜果、粗粮什么的？这所谓丰收，就是大家共同分享。这才有滋有味嘛！
0: 好，好，好，谢谢麦书记，谢谢。哎呀，在养生方面，我们应该多向麦书记学习，多吃粗粮，吃有机菜。不瞒您说，上次在思源谷吃完那个农家菜，我回来以后念念不忘。
1: 嗯，好啊，那你就常去，把那当成家，啊？
0: 好，好，好，一定一定，谢谢麦书记，谢谢。
1: 好，尽量啊，常联系。
2: 于书记，今天我们刚好碰上了，我就陪您喝两杯。
3: 不喝酒，上面有规定，还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能老喝酒。
2: 要不您尝尝我们这儿自己酿的米酒，度数低，您就当饮料喝。我叔叔也不喝酒，您知道，但是他每次来这儿都得喝点。
3: 麦书记，我们不能比，麦书记会养生啊。我们今天就是来吃个便饭啊，马上吃完就回到市里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哎，小童呢？我那个司机，啊，叫进来一起吃，然后算两个人的钱。
2: 小童啊，师傅停好车，让他进来坐。
4: 哦，我去叫。
5: 于书记。您上次喝的那个现磨豆浆觉得怎么样？
6: 嗯，那豆浆不错。哎，我就喝上次那个豆浆。
7: 于书记，这位是东江师范学院的林老师林妙雪。
3: 你好，你好。嗯，
6: 哎，见过。上次好像，听你讲那个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课题，对我启发很大。
5: 让您见笑了。
4: 服务员，叫他餐具。
8: 高翔，我们新任的总经理。
4: 于书记你好。
7: 谢谢。
4: 这是我的名片。
7: 好，谢谢。
5: 看我这脑子。于书记，这是麦总刚给我印的教学研究组的名片，您收好。
7: 好。

0: 行了，不说了，咱们吃饭吧，边吃边聊。
1: 书记
2: 啊，
1: 饭点早就过了。
0: 死心眼儿，来了。
3: 饭来了。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3: 书记说啊，哎呀，宋主任，这个点儿应该来递材料了，忙了一上午啊，肯定没吃饭，特地让我去打了两份。
1: 不，这怎么好意思呢？你是秘书，又不是我们的私人助理，对吧，书记？
3: 那怎么办呢？我要不帮你们打，你们这位还要不要了？尤其你。
1: 谢谢啊。
3: 客气什么？
0: 你吃完了吗？
3: 吃完了，书记。那你们慢慢吃。
1: 好，
3: 走了。
0: 来，天一，坐下。
1: 来。
0: 你这胃不准点吃饭哪行啊？
1: 书记，您怎么也不告诉我天心评估是小军的公司啊？
0: 别说这些不相干的，说调查结果。
1: 好，资料都放到您桌上了。天心评估在东江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都有借贷情况。天心评估的注册地在上海，但公司主要的业务还是在东江。天心评估他们最近接的两笔环评业务都是由市环保局直接牵线的，评估对象也都是在本地。
0: 市环保局？
1: 对。
0: 我记得他们局长叫刁梦良，是吧？
1: 是，好像是刁梦良局长直接批的。
0: 哦。
1: 书记，我知道您在想什么，好好和小军谈，毕竟他也是，对吧？
0: 赶紧吃。
1: 哎。
4: 白总，这是我跟小童我们两个今天的饭钱，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回市里去做。小童把车开过来，我们马上让他离开。
5: 高强，你跟小童师傅一块儿去，你把东西装车。
4: 好，
5: 好啊。哎，于书记，
4: 嗯，
5: 让他们去装车，咱们再坐一会儿。您喝杯茶？
4: 茶不喝了，要赶回去。
5: 你稍坐一下，我再跟您聊两句。
4: 嗯。

0: 哎，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林老师，你这是做什么？
1: 玉书记，你看我们那个农庄实在是没什么娱乐项目，刚好林老师在，我就让他出个节目，给咱们助助兴，也给您缓解一下工作压力。
0: 助兴？我们这是团拜年会吗？啊，没有娱乐项目。
2: 林老师什么人啊？你就随随便便让他在这儿跳舞，缓解工作压力，简直是胡闹。也许来自原生家庭的种种不如意，让林妙雪缺乏一种与生俱来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既有利益方面的，又有情感方面的。麦思源让他接近于仲军，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3: 但也恰恰是在外打拼的林妙雪寻求安全感的现实需要。
4: 回来啦，达生来了，
5: 这什么呀，王大袋子？啊，
6: 全天然蜈蚣还有玉米，正好达生你来，待会儿你分几斤拿过去，香着呢。
4: 谁送的呀？光是玉米吗？这里面没有夹杂着一些别的东西？
5: 不夹的可多了，啊，夹的全是违禁品，都是私货。没人知道你是纪委书记，是吧？哎，
0: 你来干什么呀？
7: 蹭饭呢，到点了。白天找不着你啊？
0: 你别老盯着饭点来呀、啊。
5: 嗯，蹭个饭，再聊一聊。
0: 我看里边可能有点现金吧。<笑>你知道吗，大圣？嗯，你较真儿。

0: 特别可爱。
1: 你少来，
0: 你知道什么小事从你嘴里一出来的都变味儿？啊，你想想看，我堂堂那个市委书记，几斤玉米就把我给收买了。
1: 难说，哎，
0: 人家再说，就算是麦思源送货的，那也是几斤玉米，它也不是玉石。你想太多了，你。
1: 好，你的问题啊，我改天再调查。啊，你先看看这个。
0: 调查的，你整天调查，你累不累？
1: 我的工作就是调查。哎呦，
0: 你还真当硬仗打了？小军的公司你真查了？
1: 你废话，不查我能把问题搞这么清楚？你看看，天心。现在在东江银行有借贷，而且所有开展的业务都在本地。
0: 那我倒不太清楚。我清楚的是，小军的评估公司是非常守规矩的，他也从来没有打着我的旗号到东江去乱来。总的来说，都是人家自己的努力，我也没帮什么忙，这点你尽管放心。
1: 有一点是明确的吧？他是不是业务都在东江开展了？打没打你的旗号，这个事儿分两说着，看怎么打了。你是一个市委书记，脑门上贴着金箔呢，人家要不给你面子都难。
0: 你这话说的就太绝对了。哎，怎么非得就是给我面子？怎么就不可能是给你面子呢？怎么就不可能是小军自己能力强呢？对不对？
1: 所以啊，要避嫌呢。你看看这上面有两个项目，我就不相信了。哦，东江这么多资历高的公司，他们不给，就给小军他们刚开的这个新的评估公司，不正常。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睁一眼闭眼。你说呢？
0: 说得对，绝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啊！规定就是规定，嗯，但是党内的规定有几百条，对不对？你要是条条都能百分百去执行，可能吗？
1: 可能。
0: 你要照这么说，小军小燕兄妹俩就什么都甭干了，在家里待着吃闲饭，因为他们只要一出去做事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对吧？小军如果出去做生意，你说人家给我面子，他去当公职人员，你说是关照他，对不对？哎，这没法做人嘛。
2: 你们这说什么呢？那孩子怎么了？跟我也说说。
1: 玉兰，是这样，我想啊，你跟钟军一块劝劝小军，他们那个天星评估公司，哎，现在呢恐怕只有两个选择啊，一个是退出，另谋出路，再有一个呢要不转卖，总之就是不能在东江开公司做买卖。
2: 这是组织上的规定吗？
1: 对呀，组织上有明确的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不允许在本市开公司做买卖。
2: 可这新公司是小军一手建成的，费了不少心血，这说关就关呢？
0: 好了好了，玉兰，行了啊，大圣，我答应你，小军回来以后啊，我好好跟他谈谈。
1: 哎，这就对了嘛，小燕那边工作我来做。

0: 又给你弄醒了是吗？
1: 睡吧
0: 啊，
2: 睡，哎，都盖好了啊，
1: 完了，
3: 晚安。

0: 你怎么这点才回来？不好意思，也把你弄醒了。
1: 不是说准时下班的吗？
0: 对，我是这样。晚上啊，去了中军他们家一趟，后来发现有文件还没改，又回了趟单位。你赶紧睡吧。
1: 你快去洗洗。
0: 哎，我看小燕这丫头怎么这两天晚上也不出去玩。

0: 困了呢？
1: 天天加班，回来就待在房间里。
0: 哦，看他得看点那个环评的书啊。
1: 是啊，他说小军哥哥信任他，让他当总经理，他得争口气，不能对不起小军哥。哎呦，你快去洗洗，别衣服没换就往床上坐。
0: 你先睡，你先睡。
1: 嗯，你也早点睡。
0: 哎。
2: 接下来，大家按照这个分工和进程开始干。这是我们天心评估公司第一个大的项目，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使出100%的力气，争取咱们凭借这个项目在东家立稳脚跟。
3: 好的，走了。
4: 好的，走了。

0: 哎，米奇，我吃饭了啊！我在门口就闻见饭香味了。赶紧吧，饿坏了吧？啊！哎，这么多好吃的呀！嗯，比公司那些饭好吃多了。
1: 恒俊啊，嗯，最近公司怎么样？
0: 公司挺好的，不过现在缺人。
2: 等下个项目完成了，我就有资格招人了。下一个项目会不会更大，不招人肯定不行。
0: 哇，这么快就俩项目了？
2: 嗯。
0: 听说还是环保局直接批的。
2: 张叔叔批的。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环保局会直接把这两个项目给你？你们还是一新公司呢。
2: 爸，我的天津集团呢，虽然是个新的公司，但是所有的员工呢？
0: 要学历有学历，要干劲有干劲。江叔叔不还说了吗？现在都在鼓励年轻人创业，给年轻人锻炼机会，项目给我，有什么奇怪的？
1: 啊，
2: 叶福琴说啊，领导干部的子女啊，不能在当地经商开公司，也不能在当地开展业务，这个呢是中央的规定。
0: 其他领导的孩子们，不是都在经商办企业吗？他们行，我就不行了。
3: 我跟达生，我们俩不是普通的领导干部，我们必须要做到带头和表率作用，否则就没法去监督别人、说服别人。这些都是赵达生说的。哎，这孩子什么态度啊？你父亲呢，有他的想法，一方面呢，他要执行上级的规定；另一方面啊，我觉得他就想摔大摔大你们，让你们。 早点不依靠父辈，自己独立起来。
0: 摔打我们，他说的好，他起带头作用了，就要拿我开刀。那我吃苦的时候，他想过我吗？他有什么事情，那他自己找我来说。咱吃饭吧。

0: 玉兰姐，哎，哦，是你啊！哎，刚才同事说有人找我，还以为谁呢。嗯，那个我们学校舞蹈队排练，耽搁了一会儿。哦，没让你等久吧？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也刚来。
0: 你坐坐，哎，啊，那个，要不我带你到校园里去走走吧？你也没看过，啊，咱们边走边聊。哎。
2: 年轻真好啊！我挺羡慕你的，每天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空的时候呢还可以跳个舞，多有活力呀！
0: 哪有那么好啊？不像我，每天只能围着老公、围着孩子转。那些年轻人啊，见得多，想得也多，有时候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哎，玉兰姐，哎，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为了孩子们的事儿，小军啊，还有小燕儿，达生说啊，不让他们在东江继续开那个评估公司，说是违反了中央的规定。你说别人可能不清楚吧，但我是看着小娟一手把公司建起来的，就让她这么转卖出去，那孩子心里肯定接受不了。
1: 这事儿我听达生说起过，我以为他只是吓唬吓唬女儿。
0: 想让他考公务员什么的。我听说呀，别的领导的子女也有在当地经商开公司的。哎，你说人家都睁只眼闭只眼的，达生那牛脾气，啊，这一点你更清楚啊。哎呀，我就是担心啊，他这样一再的坚持，再伤了和孩子们的感情。哎呀，现在就业这么难，孩子们挺不容易的。
1: 你说我们当父母的帮不了也就算了吧，但不能砸他们饭碗啊，是不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我想让你啊劝劝达生，既然上头不较真儿，那咱们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啊，可是牵涉到组织纪律，恐怕我劝也没有用吧？
0: 哎，有用的，我们都知道达生听你的话，你跟他说肯定有用的。
1: 那我就试着跟他聊聊吧。
2: 好，好，好。为什么还没联系？为什么还不联系？
3: 麦总，我说过了，这件事情不能心急。今天牺牲的只是几分好感，明天换来的可就是真金白银了。

0: 今天牺牲的只是几分好感，明天换来的可就是真金白银了。
1: 千万别让我们等太久。
2: 我把公司搞起来我也不容易，我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怎么就凭你一句话我就不能开公司了呢？
3: 你这做法太欠妥，太缺人情味了，你难怪孩子们对你有抵触情绪。
4: 我那侄子在东江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你呀要好好的教育教育。
5: 教育谈不上，共同努力吧。

0: 为什么还没联系？为什么还不联系？你是心疼话费呀，还是怕浪费手机流量？我可都按照你的意思办了，我在于众军那的好感度也不要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掉链子。
1: 麦总，我说过了，这件事情不能心急。
0: 你放心，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今天牺牲的只是几分好感，明天换来的可就是真金白银了。千万别让我等太久。那这次的钱准备怎么算呢？这一阶段成功之后，我一起付给你。不过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和于仲君。 都很着急，千万别让我们等太久。
1: 好。

0: 哎，小燕回来了，不是说不回来吃饭吗？没有回来了。哎，赶紧洗手啊，饭快好了。哎，
1: 哟，
2: 我这是眼花了还是老年痴呆了？
1: 这不好几天没回家了吗？怕你们孤单。
0: 我们可不孤单，我们好着呢，对吧，楚楚？小燕什么时候回来？她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说是公司加班。
2: 真行，你让我还给她买了烤鸭了。
0: 等你明天吃呗。
2: 嗯，等她回来给她吃。
0: 楚楚啊，把作业收了，一会儿做啊，咱们吃饭了。
1: 准备吃饭。
0: 好。
2: 去洗个手啊。
1: 哎呀，够香的啊！哎，闻着有红烧肉的味儿啊！
0: 你看今天谁来学校找我了？
2: 谁呀？
0: 王玉兰。
1: 哎呦，他可是稀客呀！他找你说什么呀？
0: 还不是为了小军公司的事儿啊，让我劝劝你，别一根筋。
1: 哎呦，这俩真是够可以的。你说我呢，是想让他们劝劝小军，他们倒好，让你来劝我，嘿，有意思。
0: 我听听你打算怎么劝我呀？
1: 我能怎么劝啊？我劝得动你吗？我劝你不是白浪费时间吗？你看，还是咱们许书记的觉悟。<笑>
0: 不过说实话啊，
1: 我也能理解玉兰。哎，
0: 你看这事儿吧，连咱家小燕都打起精神看书学习。
2: 嗯，
0: 那小军还指不定多在乎这公司呢。这事儿不好弄。
1: 还真是，你说我的态度是这样哈，我不反对孩子创业。 但是前提是什么？不能在东江办公司，不能在东江开展业务，是吧？他们要创业干得好，我都支持，我高兴都来不及呢，对吧？你看小燕现在激情很高涨吧？哎，我觉得他们如果换了一个地方没干好，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能力不够。过两天我跟这俩孩子聊聊。
0: 反正这事儿啊，你这恶人是做定了。
1: 我可帮不上你啊，赵书记。哎呀，我只要有你的理解啊，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0: 哎，楚楚，
1: 吃饭啦。
0: 哦。
1: 嗯，哎，雪莹啊。
0: 嗯。
1: 过两天就是小燕的生日了吧？
0: 是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过两天也要出差。
0: 嗯。
1: 咱们提前。

0: 把小爱的生日给他过。
1: 可以啊。
0: 叫上小军，完了再叫上我那小舅子小峰，是吧？咱们一块儿吃个饭，我就在饭桌上把这些事儿跟他们聊了。
2: 你就想着说，不让他们在东江干，不说点别的。
3: 那还聊什么呀？
2: 我就说你的死脑筋吧。你不是有好几个老战友在上海做生意的吗？你不打算给他们引荐一下？就算他们不能在东江干，那也不至于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摸黑呀。
3: 我那老战友他们干做买卖，他们也不做环境，那能帮上什么忙？
2: 帮不帮得上忙另说，对吧？这好歹也是你番心意啊，这是态度问题。
3: 许书记厉害，对，要讲究态度，
2: 对不对？
3: 我这就打电话。
2: 哎，楚楚，洗完手了吗？吃饭啦？
4: 哦。
5: 啊，好啊。那我要两份生日礼物。好，哎，我跟我哥在一块儿，你等一下，我现在给他啊。哥接电话。
6: 谁呀？
5: 爸。
6: 不接。
5: 哦，他现在忙着呢，你有什么跟我说，我到时候转告给他。好，好，行。哥。
6: 啊。
5: 我爸说提前给我过生日，叫你去。
6: 他请你。
5: 啊。
6: 听我说。
5: 我爸说这周末提前给我过生日，在我家，叫你也去。
6: 哼，鸿门宴啊！
5: 啊？鸿门宴什么鸿门宴？
6: 就是他准备给咱们摊牌。
5: 摊牌？摊什么牌啊？
6: 就是不让咱们在东江开办公司的事儿。
5: 啊？那不能去，那肯定不去。那能拖则拖，总不能找上门来吧？对吧？不去。
6: 既然他们叫你去了，跟你过生日，你有什么理由说不去呢？
5: 我说我病了，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不去。
6: 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呀？能骗得过他们吗？
5: 哥，要是咱们公司不能在东江开下去的话，那我妈肯定让我回去考公务员了。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
6: 我跟你说说。这个事情，既然他叫咱们，咱们就去，要不然他这把剑永远悬在咱们头上。放心吧，有哥在。我先出去了。

0: 想好了。哎，哎，钟军啊，哎，我觉着吧，你好像对小军的事儿不太上心哎，你还是上点心啊。
1: 我怎么不上心？我跟达生都说了，把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表达得非常明确，然后跟小军也聊了呀。小军自己说，接下来是他跟达生之间的事儿。
0: 瞧你这话说的，你可是他爸，他爹。嗯，我知道他爹都谈了嘛，
1: 那人家小军自己要坚持跟他亲爹的谈，我也不能逮着他死乞白赖再说什么。
0: 哎，钟军，你怎么又提这事儿了？亲爹，哎。咱说好的不提这事儿的，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怎么答应我的？不分彼此，不要提这个事情，是不是？钟军，你想想，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1: 我刚才随口说，说错了。
0: 你不能随口说，你每次这样说，你让我怎么想？求求你，
1: 好
0: 不好？求求你，我都跟你说了，小军他是一个知恩的孩子，他会报答你的，是吧？
1: 对。
0: 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这点我们都知道。
1: 是。
0: 你不要。不要每次就把这个亲爹啊什么的放在心里头，要不这样我们没法生活，
1: 是
0: 吧？钟军，你不要往心里去啊，钟军。
1: 哎，
0: 你要这样想，你们就会有隔阂。
1: 好好。

虽然做出那样不合时宜的举动并非我的本意，但它对您造成的困扰我很抱歉。您的决定将我们都从难堪的境地中解脱出来，我很感谢。您初次来思源谷时对我所研究专业的理解与欣赏，我很开心。

0: 回短信了。
1: 差不多了，
2: 一收汁就好。
1: 哎，
3: 那老大姐，
1: 你刚才偷吃来着吧？啊，这么大个人呢？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关总来了，说。
5: 小
6: 青
5: 来了，
6: 姐，哟，你告诉我谁带来了啊？
5: 小青啊，
6: 大爷，
1: 行了行了，哎，小
7: 青，是我蛋糕吗？
6: 那个你就认蛋糕，你不认舅舅。
1: 哟，舅舅给你买蛋糕，来来坐坐坐，小军，
2: 来了，小峰，
6: 来了来了，
1: 太好了。
6: 哎，姐，今儿怎么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亲自下厨，
6: 情况，
1: 女儿生日吗？哎
6: 呀，真丰盛。
8: 谢谢爸。
9: 早点给我找个乘龙快婿回来啊！
7: 不着急，你又来了。
9: 你妈都着急当外婆了。
1: 谁说的？
9: 嗯。妈，我这几个菜做的还行吗？
1: 特别好吃，当然土豆烧牛肉最抢手啊。
9: 你看你也不怎么吃，小俊。
7: 吃吃，小俊。
6: 我喝了。
9: 嗯。这个我是这样，因为明天要出差。
6: 好。哎，
9: 那么你看今天大家都有空是吧？就提前。把燕儿的这生日给他过了。
6: 我跟你们说啊，当年在部队那会儿啊，我是通信员，连长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啊。当时连长这军事素质，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叫 number one， 你知道吗？我们全连没一个不服的。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领我们侦察一班去执行任务，在返回的途中啊，在密林深处就跟敌人的一个反侦察的小组遭遇了。我们人少啊，我们只有十个人，但是我们硬是用十个人俘虏了他们二十多个人。等最后缴械的时候，为首的那个敌人的军官不干了，他说：“哎，我们使用计谋，炸他们。”我心里话，谁让他们笨呢？你们说是不是？
1: 真的假的呀？俘虏成倍以上的敌人，那合着敌人都在打盹呢？
6: 不是，不信你们解剖。
9: 这个小军啊，
6: 哎。
9: 小燕，你也听着啊。嗯。我呢，一直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老不得机会。
10: 说吧，我也等了整整一顿饭的功夫。
9: 好吧，是这样。中央有规定，你们呢得停止在东江的一切业务，啊，并且要把公司也得迁出东江。
10: 那你怎么不直接分我公司得了？
7: 哥，这么大说话。
9: 封你的公司我还真没这个权利。啊，你看要不这样行不行啊？我有几个战友啊，在上海买卖都做得不错，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应该能够对你有一些帮助和关照。要不去上海发展呗？
10: 上海我不去，我在东京的事业已经很稳定了。
9: 这件事儿呢，我知道对你们来说也是挺难的。嗯，

0: 真没办法，你看中军是市委书记，对吧？我是纪委书记，所以不执行不行啊，这样对其他的企业不公平。
1: 那这对我就公平吗？啊，别人都说，领导干部的小孩出生时嘴里就含着金钥匙，出生就比别人有优势，就赢在起跑线上，怎么到了我这儿？我怎么感觉我像背着沙包在跑步呢？
0: 小军呐，你这话我不同意。你这个观念上就有问题。那什么叫嘴里含着金钥匙？不可以。其身正，其令则行。我跟中军两个人如果都不能执行上面的规定，那我们怎么要求其他的领导干部啊？
2: 是不是这样？
0: 你说全市那么多领导干部，如果他们的子女、他们的亲属都在本市办公司、办企业，跟大家一起争夺公共资源，那老百姓怎么想我们？我们共产党员的形象还要不要？对吧？
1: 不是这些道理啊，你也别跟我讲，我也不想听。那说来说去，我不就要理解你吗？可是你能想想我？我把公司搞起来，我也不容易，我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怎么就凭你一句话，我就不能开公司了呢？如果我不同意转移业务呢？
0: 要么关停公司，要么就是领导干部免职。
1: 那不就得了？你也可以不干你的纪委书记啊。
0: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3: 干嘛去？哎，这孩子，年轻人，别往心里去。
0: 啊，好，不聊了，不聊了。
3: 咱们喝，咱们喝。来来来，
0: 来，楚楚来，
3: 姐，
0: 来来，敬干杯一杯吧。

0: 喂
1: 喂，于书记。
0: 哎，麦书记啊，您到哪儿了？
1: 啊，我去不了了。
0: 啊，来不了了？
1: 是啊，省里临时有点事儿，不能回东江了。你出发了吗？
0: 我都在路上了已经。
1: 哎呀，本来想啊和你一起钓个鱼叙叙旧，你要不嫌一个人闷得慌，就去思源谷钓个鱼吧。
0: 我一个人去不大好吧？
1: 我让思源都安排好了，不去也是浪费。啊？
0: 好吧，好吧。那，我去看看。啊？哎，老书记，您得注意身体啊！您经常教育我们要劳逸结合，您自己也要当心。
1: 好，你路上当心。
0: 好，好，好。我回来的向您汇报啊。
1: 好，哎，这样。
0: 哦，好，再见。
2: 书记，那我们还去不去？
0: 哎，麦书记这侄子，我真是……去吧，去吧。
3: 于书记，这都是麦总提前通知我们，让我们为您和麦书记准备好的。
4: 你们麦总呢？
3: 哦，麦总他没有来，他说不想打扰你和麦书记。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通知他的。
4: 啊，不用不用。
3: 好的，我就在木屋外面的服务厅。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按服务铃叫我就可以了，不打扰你了。
4: 好好。
5: 老师，那个手工除虫好麻烦啊。
6: 想不到林老师双休日还带学生出来研究课题啊。
7: 我每个周末都会带学生来这里实践，难得有这么好的条件，一定得利用起来，对教学很有帮助。

0: 课上的理论和课外的实践相结合，这是个好方法。
1: 您真的这么认为的吗？
0: 当然。
1: 其实思源谷现在只有一小块是专为我们研究组保留的农田，我的想法是啊，今后能够充分利用起这里的资源，开辟多个进行专项农作物的研究试验田。一方面呢，是可以作为学生的实践场所，另一方面可以开放给思源谷的游客进行科普教育和参观，甚至以后还可以开放给游客学习种植农作物。我觉得啊，现在城市人生活压力特别大，这种亲近自然的旅游项目一定会很受欢迎。让您见笑了。
2: 没有没有，
0: 讲得很好，听得出来林老师真的是热爱自己的专业和教育事业。我想如果每个老师能像林老师这样，
2: 那我们的高校就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来。
1: 谢谢您的认可，于书记。您看这眼前的景象，有没有让你想起什么？
2: 想起什么？
1: 与一两个知己好友，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种地、赏花、垂钓，在鸡鸣中醒来，
3: 在虫鸣中睡去。
1: 您上次说的呀，自己的理想生活。
2: 林老师真是好记性。这看上去倒是真有几分相似。不过，还是差了点什么。上次你那个短信我回复晚了，希望没有给你带去什么不便，或是引起什么新的误会来。从你的短信能看得出来，你这个人非常真诚。我也祝愿你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4: 林老师，还看书啊？你这是钓鱼休闲两不误啊。
1: 妙雪，您叫我妙雪就行。
4: 行，妙雪，看什么书啊？
1: 纳兰词。
4: 你喜欢纳兰词啊？
1: 嗯，消遣消遣。
4: 这可不是什么人能消遣的。纳兰词我读的虽然不多，但是我感觉他这个词里边总是有过多的这种阴柔、无奈、伤感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还是喜欢辛弃疾啊、苏东坡啊他们的词。你看啊，大江东去浪淘尽，那梦回号角连营，多好。
1: 那是因为您是大男人，所以喜欢豪放一点的。我呢，就喜欢纳兰性德的情调。
4: 那读一首来听听啊，我也饱饱耳福，但我也消遣消遣。
1: 还是不念了吧，他的词太伤情，怕扰了您的好兴致。
4: 不怕的，我的好兴致不会轻易被扰到。
1: 行，那我找找。我这儿。
4: 谢谢。
1: 那我念首《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这首《思乡》的虽然不怎么伤情，但念起来还是有一点伤感啊。我觉得他的词不适合吟诵，还是在心里默念最好。您觉得呢，林书记？

哎，我中军，对，老舅，你那个事儿我办不了啊。对，不，它不符合规定。我们是有政策的，我市委书记，我也不是什么说了都算，我也得按政策办事啊。嗯，不，办不了。对，你不能让我犯错误。 生气生气你就骂我两句呗，啊，改天我到家里给你赔罪。啊，哎，不方便，我们不说了啊，哦。

0: 好词啊。
1: 上钩了，于书记。
2: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中央精神，
3: 全面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按照中央纪委的部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忠诚履行党章赋予我们的职责，把纪律挺在前头，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下面休息十分钟。
4: 嗯，刘书记，我下去走一下啊。
5: 麦书记你好。
4: 嗯，赵书记啊。嗯，
6: 你好，麦书记。
4: 哎呀，你们这次东江的反腐工作确实搞得不错，而且这次还受到了表扬啊，所以你们真是不简单。哎，
0: 还是少不了老领导的支持和关怀。哎呀，
4: 都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啊。
7: 赵书记啊，哎，我那侄子，嗯，在东江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
8: 哪里？
7: 你呢，也是照顾他有加。嗯，我呀，谢谢您了。
8: 嗯，您别那么客气。嗯，是大麦集团，他是我们东江的，应该叫龙头企业了，所以我们更希望他能够带一个好头，给诸多的企业啊，树立一个好榜样。
7: 你呀，要好好的教育教育。
8: 教育谈不上，共同努力吧。哎呀，
7: 那就。我心里就放心了。
8: 好好，
4: 走走走，哎，
8: 您请您请。

0: 不知道你帮我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1: 领导，都调查清楚了。这个林冠雪的确是农村长大的孩子，林家带。对，在我们省属于偏远的贫困山区。他考入东江师范以后，年年拿全额奖学金，毕业以后顺利留校。同事、老师对他评价都很好，在学生当中的人气也很高。
2: 我让你查的主要是他和麦思源之间的关系。
3: 麦思源在东江师范有不少科研项目的投资。据目前调查的情况看，除了思源谷和教研组的合作之外，他。

0: 私下里面没有任何的关系。三年前，林妙雪谈了个男朋友，是她大学同班同学。本来已经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分手。那男的离开了东江。这三年来，林妙雪一直是单身。所以说，麦思源资助东江师范科研项目确有其事。
1: 是的，确有其事。
0: 领导，还有什么事情要调查吗？
2: 不需要。
1: 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明天到家来吃饭。玉伦老家送了两只土鸡，炖汤给孩子补补，你也该补一补。
0: 好，谢谢领导，谢谢。
1: 就这样啊。

0: 骆老师，欢迎你加入东江师范。
1: 谢谢徐书记。
0: 坐坐坐。啊，你是党员，以后就归在我这个部门管。
1: 好。
0: 组织生活什么的，希望你积极参加。
1: 您放心，我一定参加。
0: 坐坐坐。
2: 喂，阿雪，你死到哪儿去了？怎么不接电话？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上班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
2: 我是你爹，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3: 那你说什么事儿啊？
2: 钱呢？钱怎么还不打过来？
3: 我月初不是刚打了50000吗？
2: 50000？哎，现在娶个媳妇多少钱你不知道？况且像你弟弟这种情况，人家肯答应，那我和你娘就得给人家磕头了。
3: 我是没钱了。
2: 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少诓我！今天把钱打过来，要不然我去你们学校找你。
3: 挂了。
4: 中午吃什么？我这嗓子好
5: 了。哎，林老师，吃饭去吧。
4: 好了。
5: 哎，好。
4: 对。
5: 走。
3: 赵老师，你这衣服挺漂亮的啊。
4: 对，前几天刚买的。
3: 啊，那个。我忘拿饭卡了，你们先去。
5: 哦，好的好的，快来啊。嗯。

0: 阿雪，好久不见，我回来了。嗯，我看到公告了。这次我是正式调回来，再也不会走了。挺好的。
1: 晚上我要加班，不好意思啊。好吧，那这样，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一直都没有变过。乐嘉，你离开东江好多年了，以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再说，我也不希望学校里的人知道。
0: 可是妙雪，我是想我们……
1: 我得去吃饭了。

0: 你好。
1: 哥，那个你说。
0: 你们跟我进来。
2: 老爷子来电话了，他说坚决不同意我们在东江经营公司。
3: 那怎么办啊？
2: 即便开业了，也不能承接任何业务。
0: 小黑啊，公司的事情啊，你先帮我处理一下，有重要的情况给我打电话。走。
1: 啊？去哪儿啊？
0: 去找老头子呀。
1: 哦。
4: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
1: 爸。
5: 书记，那你们聊，我们先出去。
4: 好。哎呀，找我是不是一定有事儿啊？啊，来，先坐下，我给你们倒杯水啊。
6: 水就不喝了。嘿嘿嘿，
4: 坐下说。坐下，来。啊。来办公室找我，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说说怎么了？
3: 爸，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干嘛不让我们开公司啊？
4: 我没这个权利啊。啊，我希望给你们几天的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把公司的业务地转移了。
7: 我真没想到你整自己子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就算了，小燕是你女儿。
4: 小俊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希望你们俩能理解啊，慢慢想通里面的道理是什么。你说我整你们，我整你们干什么？我有什么好处？
7: 为了保住你的乌纱帽。
4: 错了，这件事情它不是我个人或者你个人的问题，那是组织和纪律的问题，原则性问题。
1: 我们又不是组织上的人，既然我们没有享受到组织的权利，那也没有履行组织规定的义务啊。
4: 是，小燕，你可以这么认为，你没有这个义务，但是我有。爸爸，我工作的性质决定啊，我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是什么呢？俗话说得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要求别人不能做的事儿，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一直在想，对于你们俩，真是有点对不住啊，心里有愧疚。连普通家庭孩子能做的事儿，到你们这儿就恰恰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怎么说？你也没错，我们也没错。那错就错在我们是您的儿女了。那人家的父母都是为了子女的就业想办法找出路。您这倒好，非但不帮我们，还得牺牲我们，你这也太不公平了。
4: 小燕，你现在刚刚步入社会，以后你会慢慢明白，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我们只可能尽量的实现公平。那么怎么实现呢？就必须要建立秩序和规则，没办法。
1: 那我们的公平怎么办啊？
7: 我是听明白了，只要我们还是他的子女，您是铁了心的不会让我们在东江开展业务，对吧？
4: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7: 小燕，我们走。
1: 爸。

0: 俊俊，你回来了，达生把小军的公司给封了。不是封了，只是动员迁走而已。我知道。哎，
1: 你知道还怎么平静？赶紧想办法呀！难道真的要逼走儿子呀？
2: 我这不是约了达生了吗？你喊什么呀？
0: 我不是喊，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说你们这些当爸爸的，一个个把孩子往外逼，我这当妈的再不护着点儿，那孩子怎么办呀？
2: 你护？怎么护啊？你能去说服赵达生啊？ 许莹那儿呢？你不是跟许莹说了吗？有什么用啊？许莹的话都。

0: 不听，他能听你的话？
1: 那他会听你的呀。
0: 这我不是约他了吗？已经，玉兰，不要，小菊那边打一个喷嚏，你就哗哗下雨啊，沉着点，沉着点。
1: 我是他妈。
0: 我还是他爹嘞。
1: 你是他，对，你是他爹，所以你得管着他点呀。
2: 我不是他爹吗？
1: 你是他爹。
0: 哥，你刚才那口气，我怎么听着怪怪的？
1: 你是他爹，是他爹 啊！
3: 我是真不想说，但我不得不说，你这做法太欠妥，太缺人情味儿了。你难怪孩子们对你有抵触情绪。
4: 有抵触情绪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这么想，既然咱们俩都定了，这事儿要尽快的办。日后他们公司要发展壮大了，再收拾就不容易了。
3: 那你把两个孩子弄得跟仇人似的，你心里就舒服啊。小军也跟我讲了，我也劝过他，但小军说的有道理，所以孩子们心里委屈。
4: 我知道，因为咱们俩职务的关系，他们有委屈，我心里也不饶人呐。但是没办法呀，咱们家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这一步。这样，恶人我来当，你只管当好你的市委书记，当好小军的爸。
3: 小军他这个爸不好当啊，你得多理解我。
4: 当然。
3: 你金山那边联络的怎么样
4: 了？没问题，我都给他打了电话了。关键是看这两个孩子，他们愿不愿意去。
3: 你这么一弄，人不愿意去也得去吧。
5: 哎，我说你们俩串通一起卖儿子呢？你怎么答应我的？
3: 我都跟达生说了，但是达生说的有道理，他这是为我好。你想想看，小军的公司回头真的办大了，要是追究起来，我也有责任啊。

0: 我想想怎么办。如果他把我逼急了，我登报，我该断绝父子关系。
1: 我送你东江最贵的房子，你去帮我搞定东江最大的官儿。
2: 不能太心急，得按照我的节奏来。
3: 你去过大澳村是吧？
4: 对。
3: 你觉着那儿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咱们家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这一步。这样，恶人我来当，你只管当好你的市委书记，当好小军的爸。
1: 小军他这个爸不好当啊，你得多理解我。
0: 当然。
1: 你金山那边联络的怎么样了？
0: 没问题，我都给他打了电话了。关键是看这两个孩子他们愿不愿意去。
1: 你这么一弄，人不愿意去也得去吧。
2: 我说你们俩串通一起卖儿子呢。你怎么答应我的？
1: 我都跟达生说了，但是达生说的有道理，他这是为我好。你想想看，小军的公司回头真的办大了，要是追究起来，我也有责任啊。
2: 你一个市委书记，他一个纪委书记，这点芝麻蒜皮的事儿，谁追究你们呀？
1: 玉兰，你说了你也不懂，多理解吧。
3: 哎，达生，
1: 啊，那个什么，我就不送了，啊。
4: 都饭点了，你不送了？
2: 行，你们就这么定了？
4: 算你狠啊！
2: 你就这么定了？
5: 小军哥，不能再喝了，你咳嗽了一会儿，玉兰阿姨就该骂我了。
3: 我不回家，我去哪都行。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于仲军的儿子，更不是赵达生的儿子。我从此以后跟他们断绝关系。

0: 麦总，
1: 小舅儿，怎么喝成这样啊？哎呀！慢点儿。

0: 来，哎，小军儿，要不是听你亲口说，我根本就不相信赵书记果然是铁面无私。我们东江人民有这么一个纪委书记，那是我们的父亲。但换句话说，难为了你们做子女的。
1: 我公司刚刚成立，马上就要步入正轨，他一句话就让我去外地经商，他以为经商容易吗？
0: 小军，我明白你的不容易。我当年也只是带着两个人创业，两个斗地主刚刚合适，打麻将都少一位，白手起家那段日子我现在都历历在目，所以我能理解你。
1: 白总，不怕您笑话，其实你一直是我的榜样，我敬你。
0: 我都佩服我自己，带着一套标准斗地主的配置，没有天天只顾着打扮，才有了今天的打扮。
2: 是。
0: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说实话，让我走我还真不甘心，我还咽不下我这口气。如果他把我逼急了，我登报，我该断绝父子关系。
0: 小军，你以后少喝酒，真得少喝酒，动不动就耍小孩子脾气，怎么就断绝关系？嗯，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1: 不是麦总，那你说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建议有。大麦集团从名义上收购天心，让天心成为大麦旗下全资的子公司，比如说更名叫大麦天心评估有限公司，暂定啊。名义上你赵小军给我麦思源打工，但实际上天心仍然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你就踏踏实实当你的天心总经理。我保证大麦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不是，那就这么说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啊，我跟外人打工也不是不可以。
0: 一旦收购成功，天心所有的资产都归到我麦思源名下，银行有什么理由冻结你的账户？嗯，这么一来你既保住了公司，又没有失去亲爹。至少我觉得啊，我觉得比你刚才说的什么所谓断绝关系更划算一些。
1: 不是麦总，我冒犯的问一下啊，就是那我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0: 小军儿，你还真是个标准的商人，教科书一般的商人逻辑。在商言商，我们做生意当然要把利字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我不求任何回报。很难理解是吧？我告诉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所以我只是单纯的想帮你，帮你度过这个难关。收购合同你来草拟，而且我麦思源保证天心的任何利益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害。
1: 谢谢麦总。

0: 叔叔啊，快点吃饭了，一会儿该迟到了。
1: 方总啊，
0: 哎，那个注意安全啊，记得天天跟家里联系
1: 啊，报个平安。
2: 怎么了？这是怎么又出去了？
3: 说是心里烦，出去散散心。
2: 这孩子他就是静不下心来，遇到点什么事，就旅游旅游的。
0: 他还说啊，
3: 现在看见你就烦，与其在家看你一张臭脸，还不如在你面前消失一阵。
2: 楚楚啊，楚楚哎，吃早饭。早上好。
4: 那。
2: 来喝口牛奶。你这是没睡好啊，小楚楚。

0: 随便看看吧。这套房子本来我是买给我自己的，你看看，如果你喜欢而且你觉得能够派上用场，那我送给你也无所谓。卧室在楼上，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地下室，游泳池。
1: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住足够用了。
2: 这房子够大，真不错。麦总，你放心啊，我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这房子很快就能派上用场。
1: 我的诉求很简单，我送你东江最贵的房子，你去帮我搞定东江最大的官儿。
2: 还是那句话，不能太心急，得按照我的节奏来。
1: 我一直都是在跟着你的节奏走，你的所有要求我也都满足了，剩下的就看你的。

0: 赵书记啊，这市委转变作风真是太有利了，这科局长们也都下到了一线，解决群众问题，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啊。
1: 好啊，这说明这次市里做出的决定还是正确的。
0: 是，
1: 接下来啊，要持之以恒，把工作做细做实，
0: 是，
1: 才能把目前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样吧，我看街访人员都在，你们书记和镇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2: 行，那赵师我忙去了啊。
1: 好好好，
2: 好嘞，好嘞。
1: 哎
3: 哎，徐书记啊，
2: 哎，
3: 赵书记不愧是军人出身。

0: 不是呢，不怒自威啊，厉害。
1: 那是啊，我的连长，那是当年战功赫赫。我跟你说，
2: 挺好。之前的信访间已经一条一条的核实了，哎，只要证据确凿。

0: 不太，我们这次的街访呢，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不要保留，好不好？
1: 好，好，好。下面谁先来反映问题？
0: 领导，我先来。好，来，请坐。
1: 你好，领导，我叫薛亮。我今天啊，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一直在反映的一个问题，但是始终也得不到解决。那你们今天来了。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那个大麦依然，在我们村里边已经开了10多年了，是天天往河里边排污水。你们看看我们那河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那鱼呀、虾呀全部都死完了。还有，我们村里边好多人啊得了怪病，说句不好听的话，现在好多孩子呀都是怪胎。就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不是年年向你们环保部门反映，是年年得不到解决啊。 你们那些工作人员只会冠冕堂皇地说啊，检测指标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我们来这儿干嘛呀？这次啊，你们工作小组来，我们就是想引起你们的高度重视，希望对这家污染企业能够这个停改整顿，还我们青山绿水。是的，是的，是的。薛亮同志，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一定会谨慎地处置。 但是他们如果有了监测合格的证明，我们暂时也无法督促有关部门去处理这个事情。从程序上讲啊，除非他们有了新的环境评估证明，我们才可以把工作真正的推进。
0: 领导，我算是听出来了啊，你跟我们打什么官腔？你这是不解决，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还怎么过？薛亮同志，你不要激动啊，我这不是打官腔。
1: 我们的工作也是要讲究流程的，正因为有了流程，所以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进行啊，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你先别着急，我们先放一放，好吧？等我们处理一下其他的问题，我们再来给你解决。来，下面还有没有人有别的问题啊？
2: 问题都这一个问题，来来来，
1: 领导，您自个儿看看，这还叫水吗？啊，这水还能喝吗？
0: 这。
1: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给大家解决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好吧？我们也要讲究程序嘛，慢慢来呀。
3: 讲什么程序？你一个环保局长，你不管谁管啊？你说你们这些领导指着公家的饭，怎么不给老百姓干点实事呢？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不管，
3: 你说我，你说我，
1: 你们里面些牌子有什么用？
3: 啊！
1: 你们来干什么？
4: 不是警察同志，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你们说这些当官的，
5: 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
4: 什么了？
5: 大澳村工作组那村民闹冲突了。
4: 你赶紧带人去看看。
6: 好，
4: 走。
5: 啊，继续说。
0: 下面我来汇报一下工作。今天是我做干部以来最屈辱的一天，居然让村民泼了我一脸脏水，简直是斯文扫地。接下来，我要把情况反映给公安部门，让他们要查清楚到底是哪几个人所为，尤其是那个刁民薛亮，一定要严惩不贷。
6: 那个刁局长，对不起啊，我打断一下，你情绪有点激动，稍微冷静一点。我有一个问题啊，你们作为环保局，是否已经把大麦印染在大澳村排放污染物的事情做过调查了？啊，赵书记，回来以后啊，去某些科室调查了一下。 发现大麦印染有限公司的排放还是达到标准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好像没有什么问题。那你是说那个河里边的水喝的还有滋有味的？可是他们村民殴打政府干部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
3: 村民的做法自然会有有关人员来进行处理，但是你想过没有？

0: 大澳村村民为什么要在你脸上泼脏水？怎么会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愤怒了。为什么愤怒？污染，严重的污染，造成了大澳村村民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多次的向有关部门反映。 久拖不决，所以他们对政府部门失望了。尤其知道你这样一个环保局的局长还是这么一个态度，绝望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你换了我，我也这么干。哎，所以刁局长，我希望把责任分清楚。你作为环保局的，应该做什么？ 首先，要把这个污染源查清楚。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污染？这背后可能还有一点深层次的问题。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哎，所以我希望你呀，能够尽快的拿出一份报告来，交到纪委，好不好？请回到你的位置上去。 下面我们请司法局的曾局长，啊，来谈谈你那儿的情况。哎，小宋啊，
1: 哎，书记，
0: 你去过大澳村是吧？
1: 对。
0: 你觉着那儿到底是什么问题？
1: 那里的污染肯定存在，河水有十分明显的腐臭，眼睛看得出来，鼻子也闻得出来，但是环保部门一直没有对其执法查处。
0: 而且刁局长说，大麦印染的排放标准完全达标，这有点蹊跷啊。是这样，工作组走了以后，你要带人去那儿实地勘查，一定要把污染背后的问题搞清楚。好。嗯。
2: 再帮我拍一张吧，谢谢，让我看一下。嗯，谢谢你啊。好，不客气。嗯。
3: 你好，嗯，小姐你好。
4: 你好，请问有房吗？请问您是要单间还是要合住？
3: 怎么收费啊？单间的话是400吧，合住的话两人间每人240，三人间每人160。嗯，
4: 那我要两人间吧。
3: 嗯，好，请把你的身份证给我吧。 这是您的房间，
4: 嗯，好，谢谢，嗯。

0: 我自己在古镇玩呢。又一个人出去旅游了？你呀，平时迷迷糊糊的，胆子还挺大。
1: 我就是想出来走走散散心，我可不想看见我爸那张丑脸。
0: 你就这么把我丢下了，把我们天心丢下了？
1: 哎，不是，就是，哎，你让我留下来，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0: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咱们公司不用管。

0: 老头子呢就不再会找我麻烦。
1: 真的？什么办法呀？
0: 这我不告诉你，谁让你把我丢这儿了？
1: 哎，你快告诉我！哎，挂我电话竟然。
2: Hello， 小燕是吧？我叫郝梦。
1: 你好。
2: 嗨，打扰你了啊。
1: 哎，不，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
2: 我选房间的时候问了前台服务员，我想着啊，咱俩便于早点熟悉起来，没准咱俩能成为好朋友呢。这个局子新鲜的。
1: 谢谢啊。
2: 没事。
1: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哎，
2: 我大学毕业都好多年了。你睡哪个床？
1: 哦，我都行，随便，我都没睡过呢还。
2: 那我睡这个了啊。
1: 哦，好。
2: 我呀，在大城市里面教了两年书，
1: 去年到贫困山区支教去了。你都教了两年书啦？
2: 啊，
1: 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啊？
2: 你也想当老师啊？
1: 但我觉得吧，老师特别不适合我。
2: 我起先也和你一样，可是后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考了教师资格证。可我这一试之后啊，我发现我的看法全都改变了。我发现每一个小孩就跟一个小精灵似的。
1: 张老师真的有这么好吗？
2: 你不信啊？来，我给你看看他们照片。
1: 哎，真不错哎。

0: 上次跟你说的事情，你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
1: 我不去。
0: 不去。
1: 不去。
0: 小兰，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固执了？你就把它当成是你的工作，工作做好了，才会有奖赏啊。
1: 我不想要什么奖赏，我对现在很知足。
0: 你不知足，你要是知足，就该懂得感恩，懂得感恩才知道回报。你的车子房子哪来的？都是我给你的。你要是不认识我，你现在还是写字楼里的一个小前台。我不是不给你机会回报吗？
1: 麦思源，我并不是没有付出过。
0: 那就再付出一次。
1: 麦思源，你别太过分了。这种事儿，你找别人去吧。
0: 找别人我不放心，这种事情肯定是自己人干的。我信任你才把这个事情交给你，你怎么就不讲道理呢？

0: 卖死人，一个无耻小人，卑鄙！我们好歹曾经在一起过，你个人渣！
1: 你发现发现，消消气，心静下来，才能把事情办好。

0: 噔噔噔。
1: 完了，水再放进来是吧？
0: 啊，好沉。
2: 那行吧你。
3: 行。哎妈，真的真的要跟你分开了。天哪。如果县里经济发展的好的话，我也要带孩子们来这里。小燕，你怎么了？
2: 桃妈，从这儿坐车到你支教的山村需要多长时间呀？
3: 大约四五个小时吧。
2: 我想去看看。
3: 真的假的？太棒了！
2: 我想去看看你说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还有那帮精灵的孩子们。
3: 我跟你说，绝对不虚此行，我们那儿特别好看。
2: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去那边投资，这样呢，我一来可以创业，二来还可以帮助那些贫困的孩子们。
3: 太棒了，我们那儿就缺你这样的人。太好了，又可以跟你待着了。小燕，票买好了。
2: 谢谢。
3: 你走吧。
2: 能拿了吗？
3: 能拿了，来吧。走，
2: 那边我帮你拿。
3: 不用了，我自己拿吧。车马上开了，我快点到了。

0: 逛，然后我们就去村支书家里吃晚饭。
1: 那晚上住哪儿啊？
0: 村支书家里啊，有家庭旅馆。
1: 哎，来，你给我吧，那个箱子大。
0: 行，
1: 来，我来拿着。
0: 你看，这就是我支教的山村，叫玉泉岭。
1: 哎，我想在这儿拍张照，我想发个朋友圈。
0: 行。哎，不过除了景色，我们这儿的民俗民风也有意思。你拍完以后可以做个专题，集中发布，这样会更有意义。
1: 好主意，还是你聪明。那，把箱子搁这儿吧。嗯。想想，看看在哪拍好看啊？那这儿好看，那我就在这儿拍吧。你在那儿帮我拍一张，
0: 行？
1: 得凑齐九张，发个轰炸朋友圈。这样吧，
0: 矮点，
1: 来，再来一张。谢谢。
0: 嗯，走，
1: 真好看。

0: 书记，嗯，您怎么又在这儿见面啊？
1: 太阳多好啊，出来晒晒啊，要不然该长毛了。
0: 好，
1: 那个环保局的刁局长啊，把大麦印染的那个检测报告送来了，他说他们的排放物超标不严重，啊，说不需要停业整顿。
0: 这不年年都一个样子吗？怪不得百姓年年反映，这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0: 要有证据，
1: 是吧？怎么又来了呢？什么事情都那么主观判断。你这样啊，到省城找一家大的检测公司，对他们的排放物再做一次检测，看看指标怎么样。我给你一天的假，啊，你顺道呢到省人民医院去做一次胃镜。我跟你说啊，这两个报告我都要，啊，检测报告、胃镜报告，都得送交到我这儿来。
2: 好，谢谢书记。
1: 那赶紧去约吧。
2: 好。
3: 山仔，
4: 娘，你看，
5: 你回来了，小梦。
3: 嗯，回来了。
5: 快叫小梦阿姨。
6: 什么阿姨？
3: 应该叫郝老师啊。
5: 对。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3: 拜拜。
5: 我回家。
3: 山仔，再见。哎呀，啊。走啊，梦姐，我实在走不动了，快快歇会儿吧，咱俩走这么半天了，累死了。行吧，梦姐，我真羡慕你们当老师的，走到哪儿都有人认识啊。哎，等到老了以后，肯定世界各地都是你们的学生，多幸福啊。
7: 有那么好吗？
3: 好啊，我都没感觉出来，我真应该听我爸妈的话当老师。不过我这人吧，不行，没有耐心。要一帮孩子天天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哎呀，我非疯了不可。
7: 你总提起你爸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
3: 我爸呀，我爸就是个老古板，一根筋。又不爱说话，成天把什么规章制度的挂在嘴边吓唬人，哎，特别没劲。我妈就不一样了，开明、大度，哎，又漂亮。哎呀，简直就是当代知性女人的典范啊！哎，这土房子挺有意思的，
7: 是吗？
3: 哎，我去年在黄山玩的时候看过这类的房子，特别像。
7: 你可真幸福啊，这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老古董，保留了原来的原汁原味儿。你看现在不开个客栈。
3: 哎，你不是去年才来这儿吗？怎么对这周边环境这么熟悉啊？
7: 是啊是啊，
3: 下了不少功夫啊。
7: 嗯，哎，你看前面那栋石头做的房子就是金书记家了。哦，走吧。
3: 哎，你等等我。
8: 来来来，肚子都饿了吧？
9: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哎呀，小杨姑娘，哎哎呀，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8: 本来我都没觉得饿，可我一闻到这菜香味儿啊，我肚子里头馋成了饿醒了。哎，
9: 那就好那就好，一会儿多吃点。哎，
10: 别看我，拍拍拍，这是我老婆做的家乡菜，别客气，大家多吃点多吃点。
3: 好好，
9: 都是自己人啊，不要拘束不要拘束啊。来，小燕姑娘。哎，来来来来
11: 来，都倒上都倒上。
9: 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3: 谢谢。
9: 好，咱们酒倒满了，咱们欢迎小燕姑娘到我们这小山村里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安心了。麦思源和大麦集团背后的问题还没查清楚。
13: 不行啊，真是上岁数

0: 把都上不了，
1: 有点新兵蛋子的意思。啊，
2: 来来来来，小亚姑娘，来来来，
3: 我真的不能再。
4: 小亚，这可是自酿的米酒，外面根本喝不到的。
2: 是啊是啊，
4: 来来来，你满上，
2: 难得来咱们小山村一次啊，
5: 让酒满上头，
4: 来来来，
2: 难得来小山村一次，菜管够，酒管够，喝啊！
4: 来来，我欢迎小
2: 杨。对，就是
6: 来，干一个，
2: 哎，干，
6: 干了。
2: 干了，喝掉，
7: 哎，
3: 回来了，
7: 回来了。
3: 吃过了吗？
7: 吃完了，那都。哎，买了新鲜的苹果，你削两个吃呗。哎，啊，
3: 坐着。哎。
7: 我觉得你神情有点不大对呀，
0: 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小燕儿啊，今天一天没发朋友圈了，这不太像她呀。
0: 哦，那说明孩子现在正常了，是吧？专注旅游，你说什么事儿她都发个朋友圈，这是什么事儿？
3: 你闺女你还不了解，她要一天不发上个五六条，她就不舒服。
0: 想他了是吧？那你给他打电话呗。
3: 打了好几遍了，不在服务区。哦，
0: 那就是信号不好的地方。嗯，没事的啊，没事的。
3: 不能一天都在信号不好的地方。
0: 没事的。还真不在服务区。

0: 小燕姑娘，咱们这个地方通信信号不好，你要打电话的话上楼上打座机好吗？
1: 你看当年我在战场上把脑袋都给

0: 仗失忆了，后来都没事儿。
1: 哎，嗯，你是谁呀？你是侦察英雄，他立小王丫头能跟你比吗？真是的。
2: 这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3: 什么？你见过？你怎么可能见过？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
8: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3: 前路步履不停，
11: 故事精彩继续。
1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真爱。

0: 你让谁？嫂子，你不认识我了？小宁，我回来过年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你秉公哥在上班呢，
1: 进屋坐吧。
0: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
1: 哇，
0: 嫂子，这么多年。 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
1: 没事儿。
0: 这啥呀？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
1: 就出点钱吧，不用了，小宁，你就拿着吧，嫂子。真的，你秉公哥不能让要了。
2: 你就拿着吧，哎呀，真的不行，还。
1: 那我就放下了，嫂子。
2: 哎，我走了啊。小宁，小宁，9.5，9.8，9.8，这一千呢？
1: 啊，
2: 这太多了，这。
1: 他把秦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说这不行。
1: 嗯。
3: 解放班交钱，看看不？看看不？啊！哎，瞅瞅，最好的摊位，不到一小时我卖了3双，每双净赚3.5。
4: 这个，你给小宁，你给他。
3: 你自己给他，
4: 我给他他不要，
3: 我给他他也不要。
2: 你知道多少钱吗？
4: 1000，我也1000，我爸妈那儿也1000。 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还不光提成，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2: 这小年。

0: 人现在这么能干？
1: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
2: 这鞋咋办啊？
1: 哎，3.5块，
2: 3.2块吧。
1: 不能便宜。哎，不卖。
2: 好吧好吧，来一双。
1: 多大的？
2: 2的。
1: 1毛钱不便宜，这么人挣。出厂价3块，我一分没加。
0: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1: 巧了，那天我在27新街等活，等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风管生产。
0: 北方鞋厂不明牌吗？也不行了。
1: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头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0: 那这儿赚多，还27街那儿赚多呀？
1: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刚燥了。
0: 那我拿着。
1: 咱俩谁跟谁呀？
0: 行，走了。
1: 哎，出3句啊，我请客。
0: 走了。
1: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2: 多少钱？
1: 3.5块。
3: 特别瘦，
4: 这咋地？
3: 咋了？
4: 天天吃药。
3: 咱妈咋样了？
4: 我爸怎么弄啊？
5: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打眼的。提个议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6: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7: 嘿，前段时间我听说谁春儿回吉春了，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的？那向阳说的。
0: 啊，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7: 叫了，他说别等他，他不一定。
5: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1: 来。
0: 过年好呗！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新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7: 过年好，
18: 干了！
19: 干了啊！
20: 豆块来！
21: 吃吧，
22: 豆块
21: ！
22: 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忘掉向阳，
23: 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2: 他们的一生啊，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24: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22: 哎妈，吓我一跳！
25: 你们咋回事啊？
26: 炳哥，
0: 多少年了得？
24: 一晃10年了呗。
7: 小赵，这。
27: 咋我这手了这
24: 回来
27: 了，你眼镜还戴上了。
24: 果酱，哎呦，嘿，
22: 哎呀，
24: 10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22: 宇川，过年好，
24: 过年好。
7: 这派头子

0: 哎，哎呦，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1: 谁呀？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0: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尹坤。
1: 等会儿，哎，等会儿，哎，赶上，哎，追过啊，追过，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乍一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最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2: 补上，
3: 补上，补上，补上，
1: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4: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来呀！你想怎么的？你说什么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的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哎，宇川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儿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1: 真的假的？
0: 哎呀。 是是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嗯，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
1: 实在是不愿意去她家过年，
0: 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
2: 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的，
3: 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4: 宇川，家家都这样。
0: 是，对呀，
3: 行啊，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来，
0: 这杯哥，来，
3: 欢迎，欢迎，
0: 欢迎啊！
5: 欢迎，欢迎，欢迎啊！
0: 干行，
3: 来来来，
0: 坐坐坐，
4: 老何家家，宇川啊，
3: 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0: 见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
3: 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你看，
0: 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吕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
3: 哎，
0: 别瞎说，别瞎说，副的副的
3: 啊，副的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4: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好啥呀？
0: 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6: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
3: 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0: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3: 行了行了行了，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
0: 吕川，
3: 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0: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
3: 喝一杯吧，我敬一杯。来啊，
0: 十年没见了，是吧？啥茶就坐。来来来，咱不站，不站，坐着喝。来，好的，咱们来生疏。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动筷，动筷，动筷。
3: 十吧，快点吧。
0: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 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

0: 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1: 你父母怎么走的？长病、意外、因公殉职，无外乎这么这几条啊。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0: 知道。
1: 啊，回答的挺轻松吧。
2: 哎，李川。
0: 哎。
2: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0: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3: 女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1: 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呀，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5: 都不容易。
1: 咋的？你感动了？
6: 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7: 我知道你不讲理了啊。
1: 对不住啊，冰儿，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0: 国庆，你爸的事儿我听了也很难受，他是钢厂的吧，现在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病入膏肓，早晚都得动手术，早动早疼，晚动晚疼啊。
1: 啥意思？
0: 改革是必须的，阵痛是必须的，我们的忍耐坚持也是必须的。
8: 什么我们？谁他妈跟你说我们啊？真的是层次不同了啊，立场不同了，想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是吧？
9: 你要干嘛呀？
8: 你要说两句，大过年我说句话不行吗？
9: 你还没说够吗？哎呀哎呀，
1: 李川，我求你一件事儿啊，
6: 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
1: 你说江辽省吉春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
8: 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
1: 挤到什么程度？
8: 你吕川难道不知道吗？
9: 小慧姐，你要干嘛呀？
0: 我玉皇，
7: 国庆，跟吕川道歉。
0: 哎，冰官，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7: 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8: 你爸怎么没的？我爸是怎么没的？能一样吗？
7: 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啊！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人吕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这不混蛋吗？年过完了，川儿，我送你走。
0: 太久了，劝劝国庆，走吧。
7: 国庆，坐。
2: 好了。
7: 他那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喝。消消气儿。

0: 我冲个澡，你们回去吧。
1: 你别生国庆气，
2: 我能不生气吗？他心里不憋屈吗？
1: 我还憋屈呢。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我俩在这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0: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不，你刚才说
0: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1: 那咋的呢？
2: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1: 我俩走了啊，川儿，
3: 你好好的。

0: 国清，你喝点水吧。
1: 没事，不用了。对不住啊。
0: 你说啥呢？回来了，国清等你半天了。
2: 还让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 我这不喝酒呢，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的，我合计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0: 好好的，
1: 好好说啊。哎，
2: 行了，走吧。
3: 哎，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回宾馆了呢？
2: 我哪知道啊？走吧。
3: 去哪儿啊？
2: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4: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1: 是不少钱，那再好好找找呗。
4: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还不是不放心我呗。主要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1: 你别这么说，
4: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哟，一个针鼻似的，就那么点，就那么点，干嘛
0: 去了？
4: 不管啥，
0: 咋的
4: 咋的。
1: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4: 啊。
0: 是不是说这太难听了？叭叭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4: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0: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4: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0: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4: 啊，娟儿来，你坐。啊，我最近真的烦透了。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真的是烦死了。
5: 突然回来了，
4: 你快回来！哎，哥，回来了。
6: 啊？
1: 都报春燕假了，你咋去那么久啊？
2: 哎，从宾馆出来，他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嗯，
4: 吕川真的生气了。
2: 你说呢？没见着吕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
4: 嗯，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0: 这点事儿这说一天了，咋的？你给办了得了呗。
2: 德宝，要不你找一个工作？春燕人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我觉得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0: 那行。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2: 要不你就问问赶超。

0: 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了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1: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0: 不是不帮，我这帮不了

0: 这从装过五国境监督到现在，我该你们的，
1: 对吧？
2: 啊，
1: 走。
2: 行，不值，不值得，干啥呀？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鞭炮放完了。
0: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别绷着自己啊。
0: 嗯。川，
2: 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0: 嗯，
2: 去吧。
1: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2: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说啊，真是有个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儿姐们儿都得被我得罪过？
1: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妹妹，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咱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都是吃大锅饭，懒坏了都，一起受穷行。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1: 行吧，师傅。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啥样？
0: 啥样啊？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
1: 啊，
2: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哎，德什么来着？
3: 彼得潘
2: 啊，彼得潘，
1: 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
2: 啊，右手。
1: 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4: 啊，我不知道啊。
0: 你说这个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
4: 哎，秉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1: 哎，来了。
5: 哎，长。
4: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你就听他瞎白话是吧？
2: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4: 祝贺祝贺，
5: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呢也是个负担，
4: 先负后正去，
2: 就是一点不知足。
1: 我要当了，哼！
5: 你当啥？
1: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4: 啥事儿？我不是卖那胶鞋吗？
5: 啊！
4: 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签儿工作。
1: 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4: 谢谢啊，吴倩。
6: 怎么样啊？
4: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

0: 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儿。
1: 你是想那促成这事儿
0: 啊？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填上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你这之间还差一点。
1: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我来证券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0: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1: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0: 那多谢啊。
1: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你干啥呢？振宽，我被人骗了。啊！我不是耽误一批鞋吗？没想象那么豪迈。我说那行，那给退回来吧。他们还不愿意，还在卖着看看，就这么拖着我。可北方鞋厂那边又一直催我款，好几次了，都要到公安局告我，说我什么欺诈。
1: 那报案呢？
0: 我一觉，我这事儿不对，我就找小公署了。我本想他是分局的副局长，派个警察帮忙追讨一下，这不很正常吗？
2: 小公署咋说？
0: 原话啊，首先我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并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
2: 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0: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你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2: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去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
0: 估计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2: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3: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进屋坐会儿，我就不进去了。于红知道吗？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 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靠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2: 行，
3: 我回了。
2: 超，啊，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3: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2: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0: 坤儿，进去了，
2: 进。

0: 你们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漆配厂。
1: 是。

0: 周炳坤。
1: 啊，
0: 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
1: 那他啥时候回来？
0: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儿。
1: 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会幸会。
0: 好，
1: 您留步，您留步。
0: 没事。
2: 这都半年多了，还没破案。
3: 是啊。
2: 什么效率？你说吧呀。
4: 说怎么可能是事
2: 儿？要拖多久啊？
4: 我觉得必须给个说法。
2: 就是。
5: 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儿。
6: 赵副市长。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是咋的？我好话都说尽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
5: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6: 你本来就是这样吗？
5: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6: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5: 总之你没有错。
6: 我的错，市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呢，那是。
5: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6: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赵市长，我就是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你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5: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6: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5: 吉春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7: 住手！
4: 团长，警察大人说
6: 必是认罪。擦麻麻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春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
4: 哎呀妈呀，市长都来了！
8: 刚才谁先动的手？
4: 警察。
8: 谁？
4: 他。
9: 他们越线了。
8: 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4: 不能让他走！对，就是他打人。
8: 同志们，同志们，
3: 不能让他
8: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可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那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4: 厂长，你怎么向着他们说话？
8: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

0: 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1: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0: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呀，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官局长。 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关局长，有误。
1: 哎，
0: 我送你回去。
1: 啊，不用，周副市长，你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啊，
0: 那你……
1: 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0: 好好好，
1: 你再见。
0: 慢走。
1: 周副市长，回家吗？
0: 回家。
1: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0: 什么事儿？
1: 没说什么事儿。
0: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0: 赔偿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找到他之后，亲自立案他，去老家吉春。
3: 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4: 我要是不腾呢，
3: 强制执行。
5: 你们家跟周本密副市长家是世交，
6: 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
1: 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
7: 高考没考好。
8: 哎，燕儿，
9: 请看《人世间》第41集。

0: 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1: 喂，你好，吉善堂。
2: 找一下周炳坤啊。
1: 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3: 娟儿。
1: 哥。
3: 炳坤回来了吗？
1: 在呢。
4: 啊。哥。你咋来了？
3: 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啥事儿啊？
4: 咋？你去公安局了？哎。
3: 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那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1: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3: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
1: 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凉的。
3: 饼行啊？
1: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乎着。
3: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来来来，
1: 麻烦，
3: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来来来，
4: 行吗，哥？
3: 行，开水有没有？
1: 啊，有。
4: 我给你弄个咸鸭蛋，哥。
3: 还有咸鸭蛋啊？啊。
4: 你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啊，这。哎呀，
3: 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4: 太对
3: 了。行了，不对付，可以。
1: 就这么吃行吗？
3: 行，这就不错了。
5: 嗯，好吃。啥事儿啊？
4: 没事儿。
5: 我既然来了，你就说，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4: 赶超，您家出点事儿，要不去机关找你呢嘛？就想公事公办。
5: 说事儿。
4: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5: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
1: 哎，秉义啊，
0: 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
1: 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
0: 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2: 喝一杯，
3: 好，来，老板，
4: 老板，我敬你。
2: 来，老板，
3: 干杯，
2: 干了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起来，喝点酒，喝来喝喝喝喝。来，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保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1: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2: 那你图什么呀？
1: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

0: 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1: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是吧？
2: 楠楠在北京呢，
1: 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0: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3: 啊，
4: 嗯，姚兄
1: 啊。
3: 不是，这你太客气了，把项目交给你啊，
4: 嗯，
3: 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这何乐而不为呢？
0: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您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得不懂事儿。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半对半。
3: 不，这不行，
0: 我分三次给。1、2、2，
4: 小熊，不多说了，上车啊！
3: 好，那就先这么着。
4: 哎，啊，慢点，慢点啊！
3: 嗯。
5: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了，我都有办法找到他。
0: 可不许犯法啊！
5: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
0: 去周炳坤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5: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0: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四代单传，命。
6: 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点一下吧。
7: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8: 利息总得有吧？
6: 对，利息呀、啊，
8: 点吧。
7: 好，水总，
8: 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
6: 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啦。
8: 谢谢水哥。
9: 来，走一个。
6: 谢谢啊，
9: 我干了啊。
10: 嗯，
11: 菜齐。
9: 谢谢啊，德宝。
6: 哎，
9: 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
6: 哎，
11: 别，千万别，快去！
9: 你快去，
11: 哎、你这是干啥呀？
9: 哎呀，咱俩还客气啥呀？
11: 是
9: 燕儿，
11: 哎，
9: 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
11: 嗯，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9: 我能报。我也能报呀。拿着。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你
11: 不要，不行。
9: 主任。
11: 不行呀。
9: 哎呀。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
11: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嗯？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9: 真办不了啊？
11: 燕儿，你啥意思呀？
9: 哈、啊，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儿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11: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
9: 是，
11: 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预

0: 时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憔悴样，不服输。但其实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了。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1: 我要是不腾呢？
0: 强制执行。
2: 也没事吧？
3: 是，
2: 干成了。
4: 我们厂啊，要是翻了身，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哎呀，
2: 那太好了！
4: 欢迎你啊！哎，
2: 好，张长啊，我哥们儿，
4: 好好，
2: 先走，
4: 回头见啊！哎，
2: 好。
5: 谁呀、啊？朋友啊？
2: 北方鞋厂的领导。
5: 行，挺厉害。
2: 我回来了。
6: 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那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哎呀，干啥？哎呀，哎，把鞋脱了。
2: 哎，水。
6: 哎，孙帅，去给你爸倒杯水。哎，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哎呦，你瞧瞧你，全是你喝的。是。哎，干嘛？
2: 两顿，
6: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2: 借酒浇愁吗？
7: 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2: 去
6: 写作业去。你，鞋厂的事没谈成啊？
2: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6: 这钱。
2: 6000双鞋，每双1×3.5毛，再加上3家和贫困的那1000块钱利息，全都在这儿。哎哎呦
7: 哎，没事吧？
2: 没事。
6: 你那样，
7: 妈，怎么这么多钱？
6: 你爸挣的呗。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
0: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 春燕，你
0: 嚷啥？有理不在身高。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吧，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0: 照我的意思，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
1: 我估计秉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

0: 水哥来了，
1: 回来了。
2: 咋回来这么晚啊？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春燕过去了。
1: 水哥坐。
0: 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也没法活了。
1: 别这么讲，应该的。
2: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1: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那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1: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惯他毛病了。你这是？
2: 秉宽，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1: 对。
0: 那就问孩子吧。
1: 那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了。
1: 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走吧。
0: 我送送你，胡同里也不好走。

0: 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是个男的呀。
1: 好看。
0: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两步。
1: 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1: 其实啊，他进女浴池没所谓的，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他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0: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他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1: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炳义副市长家是世交。
0: 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你一路人，
1: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0: 妈，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1: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0: 谢谢秦总。
2: 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
0: 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妈，您是不知道周秉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

0: 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曲阜联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1: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0: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1: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0: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1: 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2: 狐假虎威。
0: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2: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0: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妈，咋还哭了呢？
2: 真感动了呗？
0: 傻不傻？
3: 来，秦总，
4: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发展，
5: 跳舞了，去。
4: 哎，谢谢谢谢。
5: 好，你这国庆跳舞了？快跳舞！
3: 介绍
5: 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你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6: 应该谢谢，
4: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啊！你再看看人家那个穿的。
5: 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嫂子，哥，哎，快请进。
7: 来了，老师。
4: 来了，
8: 老板。
5: 老板，哥跟嫂子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行不？
8: 不行，随你便。
5: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4: 咋？
3: 哎，这关系啊，这关系行啊，那赶紧介绍一下吧。
5: 哎，介绍一下，快来。
4: 哎，
5: 秦总，坤总。
4: 哎，秦守德。
9: 哦，你好，周炳坤。
4: 哎，幸会。嗯，
5: 这是我嫂子郑娟。
4: 哎，嫂子好。
8: 哎，你好。
4: 多指教啊。哎，
9: 谢谢。
5: 哥，哎，你咋没名片啊？
9: 啊，我没整这玩意儿。
4: 没事，留我的就行。
5: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9: 哎，行了，雪儿，别听吹号了，
4: 低调看得出来。来，
5: 快坐嫂子。哟，
4: 没人一张，没人一张。
5: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4: 常联系，
5: 来跳舞啊，跳舞。哎，跳舞。
4: 来，我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9: 金老板，我媳妇儿，
4: 我请您跳支舞啊。
8: 我不会。
0: 叫你起来跳舞。
8: 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5: 行，
8: 你们玩。
5: 嫂子，那你辛苦了啊！
8: 不辛苦，
4: 辛苦
5: 嫂子，可贤惠了。
9: 这是般配，
3: 谢谢啊！
5: 我说了，南方过来，咱俩跳个舞啊！
9: 我哪会？
3: 好
5: 啊，跳！现
3: 在开始。
9: 我这哪会跳舞啊？
3: 来，
5: 跳！这，
9: 扭
5: 着
9: 呢。扭啥呀？你这玩意儿。
5: 这。
9: 哎呀，咋的？干啥呀？画圈吧，来，
5: 画圈
9: 吧，转圈来。
5: 哎，你脑袋太大了，怎么放得下？
9: 来，陪着。哎，秦总，我来打个招呼。哎呀，各位吃的还行。
4: 哎呀，炳坤呐，我这儿不用你照顾，你该忙忙你的去。
9: 那行，那各位吃好啊。
4: 好，哎，炳坤，

0: 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你看看。
1: 对的。
0: 对啊。
1: 对对对。啊，
0: 那我留一张。
1: 啊，那应该的。
0: 哎，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的电话找你。
2: 来。
0: 好嘞好嘞，炳坤你先忙你的啊，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好嘞。知道他哥是谁吗？
3: 谁？
0: 周炳坤，周炳义，啊？
3: 你想周炳义哪个周炳义？
0: 还有哪个周炳义呀？
3: 吉春市的常务副市长。
0: 嗯呐。
3: 行啊，你小子，
4: 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4: 干了啊！
0: 来来来，
2: 干了干了干了。
5: 李文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管。哎呀，奖金哈，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哎呀，
6: 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
5: 燕儿。
6: 嗯，
5: 刘喜啊，
6: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5: 不是说这事儿
6: 啊，
5: 有女的喜欢我，
6: 你俩上床了
5: 没有？我可倒是动心了。
6: 他哪让你动心了？
5: 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6: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5: 媳妇儿，
6: 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
5: 没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6: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报了。
5: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家里的活儿我干，我都干了。
6: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5: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这小子回家，你不用管，我盯着他。
6: 还有2个月他就高考了，这是牛牛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候，知道吗？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没？
0: 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咱都同意他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馒头啊。

0: 妈，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100就能考100了。
1: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2: 多好呀！
0: 哎，吃这个，是荷包蛋。
2: 东西都带齐了？
0: 带了。
2: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0: 嗯，带了。
2: 慢点吃。
0: 我吃饱了。
2: 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1: 老公，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2: 不差这一遍。
0: 我走了。老婆再见，
2: 拜拜。
1: 哎，好好考。
0: 嗯，加油加油。
1: 换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换衣服。

0: 总回来了。
1: 叫陈阿姨。
2: 陈阿姨好。哎，
1: 老家了，进去吧。啊，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3: 适应
1: 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看这边厨房。
4: 楠楠回来了。
1: 哎，这个叫曾阿姨。
2: 曾阿姨好。
4: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我都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2: 谢谢。
1: 哎，饭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先开饭啊，来。
2: 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
1: 没问题，打，电话在那儿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打。来，准备开饭，我洗手啊。
4: 楠楠，多吃点。
2: 嗯。谢谢。
1: 刚才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
2: 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
1: 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2: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

0: 考上了。啊！厉害！赶快告诉他那一声，那小子每天给我一定烦死了。
1: 走了。

0: 你回来了吧？刘妞呢？
1: 出去玩去了。去哪玩了？
0: 没说呀。那你也没有问吗？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1: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我心情好呀。啊，任逢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1: 拉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0: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1: 你这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0: 遇到了，可大个事儿了，奖金。
1: 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哎，
2: 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我就看不过你那样，
0: 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我就天生就气质。
2: 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
1: 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给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0: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2: 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1: 200？
2: 啊、
1: 为啥给这么多呀？
2: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0: 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曹德宝，姓名？曹远方。没事，别急。
3: 年龄？19岁。
0: 失踪几天了？
2: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不是，48小时，那孩子……燕，别急，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这是孩子留的。这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
4: 哎，秦总。
0: 同志，求求你了，
5: 别着急，别着急，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5: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2: 哎，
5: 啊，
2: 哎，好。
0: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5: 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0: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俩在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2: 我们尽力找。
5: 尽力，别着急。还挺烫啊，媳妇儿啊，我给你看看啊。这39度8了，媳妇儿，要不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
6: 哎，喝点水，来，你别让我着急，来。我去看看啊。哎，来了。嗯。郑轩要来围上，怕添乱。爸爸来电话吗？
5: 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啥叫标准啊？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6: 那找找小公叔叔。
5: 找了，小公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找到的可能性又特别小。
6: 他知道了吗？
5: 就是他去找的小公叔叔嘛，回来就病了。

0: 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1: 是啊，
0: 你就说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是吧？
2: 你是说？
0: 是，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都。
3: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儿，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0: 是吧？
3: 啊，
0: 那才说呢。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他出去闯去了。
3: 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1年多才有信儿，这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2: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着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深圳、广州、上海，
0: 对，
2: 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
0: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3: 那是。
0: 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的。
3: 行，
0: 弄点粥啥？
3: 行，我去做饭，你快吃点啊。

0: 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1: 我来了，你走，你去哪儿？
2: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
3: 牛牛找到了，
4: 等他回家，咱俩谁也不许说他。
5: 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通过了，
6: 还有381个工人都是一厂的一家，
7: 但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8: 请看《人世间》第42集。

0: 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2: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0: 投票出示一下啊。好。
1: 来。
0: 行，走吧。
1: 谢谢。妈妈再见。哎，小光叔叔再见。
2: 再见。看好箱子啊。
1: 嗯。
3: 不叫你叔叔，
2: 那叫什么呀？
3: 我是他妈，你是我丈夫，
2: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行，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3: 走吧你。
4: 慢点，
1: 这儿太美了，哥。
4: 来。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
1: 嗯，我都记住了。
4: 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
1: 是有点记不清了。
4: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哎呀，
1: 小点声，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4: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1: 哎，
4: 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
1: 哟，
4: 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1: 感动死我了！
4: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了的清华等你，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1: 走？你去哪儿？
4: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吗？因为如果要了那个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1: 我来了你走？
4: 你成熟了我走。早去也是为了早回。
1: 然后呢？
4: 然后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啊。
1: 傻呀傻你。
2: 爸。
3: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3: 美国啊？
2: 啊，
3: 这行啊，像样啊。你是吓我一跳，我这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2: 那不能，
3: 哼，真是。

0: 这一月走，那也过不了年了。
1: 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2: 不过中途能回来。
0: 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在这整啥呢？
1: 家有肉，我想给他包点饺子。
0: 别包了，咱按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
2: 行啊，
1: 你爸要请你吃大餐。
0: 行，叫人冲冲，
2: 我穿衣服啊，
1: 快走吧。
2: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
3: 已经放了，一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放假之后呢，他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
2: 这样，那该给他准备学费了。
3: 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
2: 一万。
3: 那就换一万。
2: 好。
4: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不让你妈着急啊。哎，于红，有你的信。
5: 我的信？
4: 对，深圳进来的。
5: 哪儿？深圳？
4: 妈。
5: 哎，有可能是小宁啊。
6: 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的都快要疯了。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
4: 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
5: 坏了，出事了。
7: 咋了？
8: 哎，同志，这里不能停车。
4: 小宁他跟了一个大款，都住一块儿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通，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
7: 人咋的了？
4: 他人找不着了。哎呀，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她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7: 是。
4: 但凡她要是想活，她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她回来回家，只要她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她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她不想活了。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跟小宁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就，
7: 这样，
4: 你得帮帮我。
7: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9: 公爵，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3点1刻到市政府。
7: 行，我知道。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您又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那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呢啊。
4: 小莫叔叔，啊，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实在不是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啊！
7: 我这样，你的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3点1刻得到呢。
4: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7: 我送你下去啊。
4: 功夫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7: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4: 这世上有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
7: 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来，

0: 人家是吉春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手啊，磊子？
1: 是领导啥口味？
0: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1: 啊。
0: 你这得有点眼力劲儿，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2: 这咋播的？
0: 谁呀？
2: 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那哭。我说长，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3: 玉红，
0: 咋了？
4: 碧坤，小宁失踪了。
0: 咋回事？
4: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不是，
0: 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4: 我真怕赶超急出事儿来，他要出事可咋办呢？
0: 你打个电话。哎，德宝，
5: 我，
0: 你赶紧去赶超家。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开门！
6: 要不，
7: 开门！
6: 不开！
7: 开门！
6: 这不开！
7: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
8: 干什么呢？
9: 来，咋的了？
8: 我开门了啊！
9: 干什么？干啥呀你？
7: 小兔崽子，干什么？
9: 干啥呀？
7: 踹死！哎呀，
9: 干啥？
8: 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了啊？
9: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8: 别上手了！
9: 你干啥呀？
10: 你们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
9: 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10: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9: 应该是呗。
7: 我找他去。
9: 干啥呀？
7: 找于红干啥？
8: 你找他干啥？
7: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家还要脸呢。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
8: 哎，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11: 我找秉义哥。
8: 哎呀，春燕，
11: 哎呀，小郭叔叔。
8: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11: 秉义哥，我是乔春燕。秉义哥，
8: 你喊啥？
11: 秉义哥，我叫秉义哥。小郭叔叔，你干啥呀？
8: 春燕，说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
11: 秉义哥，
8: 我知道你，但先回去，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啊，
9: 局长，
11: 我找秉义哥，你放手。
8: 行，知道，上车。
11: 我找秉义哥。
8: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
0: 啊，来。
11: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8: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11: 是吗？
8: 啊，
11: 那他咋说的？
8: 送你回家。这，来，哎，春燕，春，你干啥呀？春燕，
11: 小龚叔叔，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8: 行，不用回家了，我去里边上车。
11: 干什么你？
8: 上车，春燕。
11: 干什么？
8: 上车，送回去里边。
11: 干什么呀你？
8: 开走。
12: 那
11: 你
12: 了，这杯酒我干了，您就免了。我知道您的胃不好，非喝不可的时候再喝，对于我不必。啊，
9: 你看，
12: 我向您汇报一下。
9: 哎，客气。
12: 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哎，您看，

0: 这个还有化工厂，381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1: 这381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
0: 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民营企业，所有的股东都是总。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好。
0: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 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副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喂，你好。
1: 工局吗？
0: 我是。
1: 你好，工局。那个乔春燕还在我们这儿，怎么处理啊？
0: 好，我知道了。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呐。
1: 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2: 周市长，您呐，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寥寥呢？
3: 太冷，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2: 是。
3: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2: 以前更冷。你看，成千上万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3: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
2: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
3: 您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您不能做赔本买卖。
2: 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0: 你要是再叫一句，直接去看守所。
4: 同志，你帮我再找一下工具好吗？

0: 哎，哎，小龚叔叔，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啊，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
1: 啊，没事儿，小龚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公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公叔叔？你帮我教育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嗯。好好好，再见。

0: 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市里边接待任务。嗯。我哥这官当的，陪吃陪喝陪聊。
0: 哥也在啊。啊，
1: 别提了，赶创加上出事儿。
0: 出啥事儿了？
1: 小玲不见了。
2: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3: 好啊。
2: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3: 啊。
2: 接着说。嗯，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
2: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2: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2: 您靠什么保证？
4: 哎呀，哼，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2: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走了。
1: 我看看你受伤没啊？啊！我他妈找他去！我
2: 去！
3: 你回来。
4: 再严实点啊！好嘞，走吧，拿手套。
5: 我上学去了。
4: 走吧。
1: 上课认真听讲啊！
5: 啊，
4: 把手套戴上，孙胜啊！
5: 哎，
4: 路上慢点啊！带我来吧。
1: 不收拾，不收拾，一块走。我顺路送你。
4: 干啥去啊？
1: 干活啊。
4: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1: 没事，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4: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啊？
1: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4: 赶超，你没事吧？
1: 啊？
4: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有。昨天晚上我胡琢磨的时候，把小宁的心护好了。
6: 哥哥，亲爱的哥哥。

哥哥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0: 扎，要不咱们去找找吧。
1: 不找了，不找了。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等他回信儿。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不辜负他。

0: 谢谢，哎，别，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1: 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看春燕啊。我这老街坊了，咱光字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笑>
0: 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
1: 这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0: 哦，
1: 那我去问问。
0: 那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行，
0: 那我走了啊。
1: 哎，那我送你。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喂，德宝。 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是，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 你不是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2: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1: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呀？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到呀？
2: 坐会儿。

0: 能知道吗？他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我做饭了，
0: 走，上屋给洗洗啊。
2: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了。
3: 我以为搬砖不难，住的地儿老冷，现在咱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的人根本睡不着觉。
0: 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啊。
3: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0: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3: 空气上都没有肉。
0: 德宝，
1: 嗯，
0: 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0: 饭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从头开始培养。
1: 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秦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哦，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是想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3: 陆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
4: 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3: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 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
4: 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任的时候不推诿，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也扭转不了大。

0: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1: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往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往小了说呢，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0: 嗯，
1: 哎，赔太多可不行。
0: 明白。
1: 1月8号，南的飞机去美国，7号呢，咱们到北京，你跟我一块儿去，到机场送他。
0: 好。

0: 都咋了？
1: 你过来，你把手给我。
0: 干啥？
1: 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保平安的。
0: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啊？
1: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行了，回去吧。
1: 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
0: 不行。
1: 我保证不哭。
0: 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没事，博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了，回去吧。你陪着我呢，
1: 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您的票。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楠楠，
0: 下一位。哎呦，
2: 差点没赶上。
1: 您好，冯总。哎，
2: 那个，办完登机了。
1: 办完了。
2: 过安检。
1: 啊，
2: 走。走
1: 来，楠楠，给我。谢谢啊，得跟诺总好好聊。
2: 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呀，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也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0000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哎，小包，
3: 哎，
2: 钱，
1: 来，
2: 拿啊，别委屈自己。
1: 谢谢。
2: 跟我说什么谢谢？还有啊，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因为叫 cash， 小额的 cash，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1: 嗯，我记住了。
2: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1: 哦，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2: 在家是不是睡荞麦皮枕头？
1: 是。
2: 给我地址，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
1: 嗯，
2: 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1: 那我先进去了。
2: 行，行。

0: 谢谢您，一路平安。哎。
1: 谢谢，不客气。好，可以了，谢谢。下一位。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它得过机械。
2: 爸，您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1: 哎。

0: 哎，你好，吉善堂。
1: 我在首都机场呢，刚才亲自把楠楠送上飞机了。这飞机也已经安全起飞了。我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
0: 知道了。
1: 谢谢你啊。

0: 学校食堂的饭一顿10块钱，随便吃，鸡蛋牛奶水果应有尽有，爸爸妈妈放心。一天4节课，每节课之间10分钟，教室得现找，为省时间买了辆2手自行车，40块钱，新的得200。
1: 小光，
2: 哎，
1: 我出去迎迎他啊。
2: 你去。

0: 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1: 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
2: 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3: 目前情况啊，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
4: 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
2: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
5: 我刚刚接到学校的电话，不论我现在说什么，你撑住。
6: 请看《人世间》第43集。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2: 哎，你吓死我了！
3: 你也吓死我了！
2: 快进来，快进来，给我，给我，
0: 你沉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
2: 嚯，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3: 叔叔好。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3: 你想下去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3: 你说呢？
0: 没良心，
3: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你傻丫头，你傻吗？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了？
1: 烧排骨，你俩倒爱吃。哎，接着忙。
0: 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3: 哎，行。
0: 你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3: 不脱。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0: 啥叫202啊？
3: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

0: 印度人说的英语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1: 蛮蛋一直就这样，你还记得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就来学一遍。
2: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1: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3: 火葬场就是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4: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3: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5: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四天假，让孩子值四天班，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3: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5: 嗯，行，那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3: 您懂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两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来，
5: 别挡我，来
6: 吃饺子。
7: 妈，馅儿的，
6: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3: 来，孙子，
8: 谢谢奶奶。哎，
9: 大孙子可乖了，
3: 谢谢妈。
10: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9: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6: 好了，妈，
5: 回来了。
9: 看，
5: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9: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非得呀，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5: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二斤猪肉实惠呢。
9: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二十年前说的了。
0: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季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6: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找
1: 我？啊，我直接上去了，他也不找你。啊，你们先去吧。
2: 啊！不是，那个找一大伙。嗯，
3: 还具体不发这个。
4: 不是，是，
5: 皇上，
4: 你啥时候
6: 拿？
4: 等
6: 会儿我
4: 给你拿出来。
6: 哎，等会儿，
5: 我问
6: 你，
5: 好
6: 吃，
5: 这猪蹄好
6: 不好？
5: 这
6: 糊的行。
5: 行，我手
3: 给你。跟我说，宣布个事儿啊。
6: 你说，你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

0: 认识认识，搞不好以后做点生意啥的呢，对不？
1: 对对对对。
2: 楠楠可能不行，你人家美国人呢，不过春节哦，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0: 那就
3: 可难的时间，
4: 对呀、啊，
0: 就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啊，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1: 对、
0: 啊，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3: 对，
0: 来吧，
3: 来，
0: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

0: 吃了你还吃吧，来赶紧的，赶紧的啊！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儿子今天又没回来，剩老两口。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没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了，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1: 你这是自己不要，给人送过去吧？
0: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儿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2: 死乞白咧的，
0: 我看着就是保暖思淫欲。
2: 不是
0: 你在那瞎咧咧啥呢？
2: 啥就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1: 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3: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0: 对，就是这意思。
2: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
0: 啊，
2: 嗯，高雅的，嗯，那可不是吗？ 我也小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西澡堂子副总，是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搞高雅，我也搞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哎呦，
4: 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
5: 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汉老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沈吉川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吧？
6: 挺好，都是我家强。
5: 哎，对了，你们家于红呢？
6: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娶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5: 聊了这么半天，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6: 没事，许书记。
5: 只要肯下力啊，不难。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 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7: 是吗？听说了吗？
5: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7: 曲书记。
8: 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笑>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7: 就行。
8: 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
7: 跟我下厨房，哎，女的，在这歇着。
9: 行，
7: 好，哎，行了，
9: 小宝，哎，
8: 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啊。
9: 小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
7: 慢点，
10: 曲书记，
9: 曲书记，你要不我们去呀？帮个忙吧。嗯，
10: 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7: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
9: 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 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5: 春燕啊，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 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在外面梆梆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对，
11: 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12: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呐，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嗯。

0: 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1: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
0: 嗨，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
1: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她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她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2: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1: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2: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0: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2: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1: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2: 对，鸡头夫人。
1: 妈，
3: 哎，
1: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3: 自己多保重。
1: 您放心，走吧。
2: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1: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2: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1: 什么担心？
2: 吉春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1: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妈，我走了。
2: 哎，到了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1: 哎，
4: 阿姨，嫂子，走了。
5: 我花了这么多年的钱，还真就没花。
2: 是啊，心里还怪不上滋味呢，这么贵，还能换什么？

0: 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啊、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洋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1: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
0: 嗯，
1: 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2: 闹事标语，
1: 也不能说是
2: 闹事，
1: 但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0: 嗯，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1: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3: 王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0: 嗯，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

0: 谁先说？
1: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0: 出门右转。
2: 哎，
0: 哦，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哎，
3: 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0: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3: 哎，
0: 走了。
3: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炳坤呐，挺好挺好。炳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炳坤。
1: 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呀？
1: 省里3天要求住会。
0: 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0: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1: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0: 我就是护犊子了。
1: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1: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调。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饭庄，突然挺羡慕炳坤的。
0: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那需要我帮你？
1: 什么？
0: 调高校。
1: 我自己跟组织谈。

0: 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
1: 在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0: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让他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我去看看晚饭。丁毅啊，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

0: 妈，需要我帮忙吗？
1: 我想到了一个人。
0: 什么？
1: 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0: 不用了。
1: 确定？
2: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
1: 我懂。我得维护你在他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0: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的？
1: 哎，有时候我看着他那个样儿，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老实说。
0: 妈，给我吧。
1: 来，行行行，我拿那个。
2: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得。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开会。找洗手间。嗯，
3: 我需要钱，确实。
4: 你看啊，
3: 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
4: 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
3: 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嗯。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
5: 别的？什么？
3: 说来不怕你笑话，初衷、梦想。
6: 对，观念。没事，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7: 我倒能理解他。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
8: 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要是他也一样。

0: 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1: 观念得变了。
2: 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3: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2: 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哎呦，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病假。
0: 我倒是认识这唐小阳，要不我跟他说说。
1: 遇到大事儿，观念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说楠楠。
0: 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
1: 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我们6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7月2号结束。我想3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1年本科毕业。2号课结束，我3号就走，4号到北京，5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有这么沉呢，傻小子！
1: 你干嘛？你别喝凉水，接壶喝热水去。
2: 小静吧，
0: 哎，来啦，
1: 娇儿，
0: 哎，
1: 我今天这么漂亮，
0: 我姐夫呢？
3: 啊，去机场接楠楠了。

0: 喂。
1: 我去看看。
2: 看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坐会儿。
1: 好，
2: 来，坐会儿。
3: 景鹏来了。
1: 来了。
4: 咋一个人啊？
1: 说。我哥呢？
4: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4: 说是雷暴天气，对，明天了。
5: 还雷暴天气了？
4: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吧。
3: 姐夫，明天能回啊？
5: 我送送他。哎。
3: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回去吧。
5: 没事，那你慢点啊，
4: 周总。有话说。啊。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男的。
5: 那咋了？
4: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婉婉会不会死？
1: 说啥呢？我还真是上火了，有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吧，出去吧。
0: 我也想陪着婉婉。
1: 没事，我陪着就行了，你出去吧。去吧，婉婉，乖。匆匆的，我们也是你亲人，那不管。说我爸我妈都没了，你要不要我，我也就没家人了。

0: 凤月，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我在清华等你。
1: 好。
2: 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1: 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2: 你陪着我呢。

冬梅姐，林毅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医生，郑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好，我知道。

0: 我去给他做点东西。
1: 是的。

0: 喂，你好，
1: 小宋，秉义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
2: 哎，冬梅啊，

1: 肖副市长的意见啊，是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整一个小花园，这个地方只能盖上茅城，
2: 一定要有那么一个人，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替代的。
3: 蔡小王这边已经联系好了一位律师，咱们一起争取最好的结果。
0: 为什么不把孩子早点给我呀？但凡你要有另外一个孩子，男的在你那啥都不是。
3: 请看《人世间》第44集。

0: 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跟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
1: 首先从生活习惯吧，就肢体的一些外化的一些东西先去研究，然后再去构建，尤其是这个内心世界其实更重要。
2: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好，这恰恰是你独一无二的特色。
1: 我饰演的角色叫齐石，然后他是一个白化病的患者，这也是我第一次饰演这样的角色。前期其实做了很多就是准备工作吧，他有很多生理上的一些原因，然后比如视力不好，然后比较畏光，然后皮肤会很敏感，运动上面会比较身体会弱一点点，所以其实不只是通过妆造去展现，其实从生活方面啊，包括成长的这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去重建自己，然后给自己很多勇气，各方面都需要去真正的理解他，然后再成为他。
3: 你就应该找一个稳稳当当的工作，然后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4: 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证明我和别人一样，我甚至还能更好呢。
1: 这个角色的心理建设，他的成长的前史，童年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怎么一步一步长大，独自的去面对这个社会，去面对社会带给他的这些好的反馈和不好的反馈，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接纳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吧，阶段还挺重要。其实我们那个街道的那个场景还是非常有那种代入感的，还有就是这个妆造，因为每天妆造要做很久嘛，就是要抹白呀，然后头发也要去粘头套，因为我有时候经常会带着妆造在街上去拍戏嘛，就是确实大家一个是也认不出我来，认不出我是谁，然后也是确实是会就是驻足的去看一看你，然后去议论议论你，通过这种感受也可以帮我更好的去建立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大家会另眼的去看待他。这些整个过程下来，其实确实会对你的这个信念感的建立也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场就是刘琳姐就是对着那个对面，她两家打起来了一场戏，她就对着对面破口大骂。就那场戏，因为刘琳姐是一个非常大的情绪的爆发戏，

0: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一下子就被感染进去了，就是那种进入戏的状态，因为老师们演的都非常好，就你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就是会很快很快的进入角色和状态。还有就是有一场被摘头套的戏，
1: 都白头发呀！啊，这老板肯定有病啊！这个
2: 不会是什么传染病吧？
0: 演完之后内心我觉得还是挺难受的吧，因为每次其实演完其实还是需要稍微缓一缓。它整个我觉得还是以家的概念为重，这个家涵盖的东西很多。就是家里这个氛围就是跟剧也很像，是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家里边就是热热闹闹的，然后拍戏的时候因为跟爸爸妈妈戏特别多嘛。
3: 再给我加点热水，要不你给我切两片姜片。
4: 妈，我要吃炸蘑菇，多放点孜然啊。
5: 妈，我现在就要吃炸蘑菇。
3: 要不你给我做个足疗啊。
6: 足疗？我看你是欠揍吧，你们俩这是要上天是不是啊？
0: 剧本里就是这个家就是热闹，又打又闹又笑又哭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家，所以我们平常在一块儿的时候也是就是，怎么说，特别能聊。
6: 给我站住！
7: 生日快乐！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感受它里面的温暖，感受里面的亲情，还有两个角色之间的陪伴与成长。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和善统一。

0: 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于师长，请讲。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1: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2: 那好，文明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1: 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张子清同志。
2: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3: 徐庶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1: 下面举手表决，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0: 表示赞同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对团长、副团长的候选，表示赞同的请举手。报告，
1: 请讲。我是一团202排的战士赵大千，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他以辱骂士兵的行为。我看到过，
2: 今后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
1: 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
2: 好，
1: 那我暂时同意。
0: 赞同超半数，通过。

0: 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谁下的命令？说，来人，把他们困起来。
1: 说，
0: 刑罚处置。
2: 陈书江，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
0: 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你敢在大山讲话，枪毙了你！
3: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庭宇同志，
4: 哎，
3: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
4: 好，
5: 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
4: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要一小时后。
5: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牙账全了吗？
3: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6: 仪师长吃饭了。
7: 劝给我换四菜一汤，要有蛋有肉。
6: 于市长，上万城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全委规定